0: 是的
1: 啊，先身体健康，身体这一块你得那啥了。
0: 就是好多人可能不太这个，有点纳闷说，今儿早上开场白怎么有点不太一样呢？这是安利一种什么样的情绪呢？就是吧，如果说我为啥说要感同身受呢？往年每到有什么倒计时啊，或者是真正到来的那个非常的月份的时候哈，哎，我们这都是这加油鼓劲儿的啊，这个一定要注意家里面考生哈，这个家长们调动好情绪，怎么怎么样的
1: 事儿没到自己身上呢？
0: 对。今年我的心态就是真的啊，就是在这儿和大家可以分享，在家不敢说，在家也不敢流露出来。
1: 是是是，
0: 其实真的非常的忐忑，还有很多的一些，就是因为这些是你不能够掌控的，这个力量是你无能为力的。然后你除了这个希望，然后呢，你还有很多的一些担忧，还有一些这个，哎呀，就各式各样的吧，就像那种杞人忧天似的，胡思乱想的。
1: 哎呀，就是这其实也想多了。
0: 那肯定是。
1: 但是你担心这个东西是肯定的，毕竟这个是头一回陪着这个高考了。
0: 对
1: 呀、
0: 就是现在呢，我们也在进行。
1: 你得习惯，再过两年还来一次。
0: 我们也希望有过来人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这样的经历哈。
1: 对。
0: 当然呢，今年如果说大家呢家里面有这个中高考生的话，提前和大家进行一些这个预约吧。如果是需要说我们交通广播进行，比如说我们的通讯员车队，我们的这个领航车队来进行接送护送考生的话呢，就也可以直接和我们来取得联系啊。
1: 是的，
0: 这个是我们往年都在进行的活动，不是说非得到了那两天我们像秀场一样的说吆喝起来这么个事儿。
1: 对对对，
0: 我们是从九七年开始就开始做这个了，因为交通广播成立之后，然后呢有了我们的领航车队之后，我们就开始一直年年在坚持着做。当然随着近几年因为私家车的逐渐的增多，或者是每个家庭当中就是做父母的心理我们都能够理解，想亲自的陪着孩子到考场门口，中午为了让孩子有一个好好的舒适的这种能够休息的环境的话，可能都需要开着自己家的车，然后让孩子在上面休息哈。
1: 是
0: 各式各样的这种情况，可能是需要我们的地方不是特别的多了，但是我们的行动一直在进行中，
1: 还是一直在路上。
0: 对，如果有需求的话，就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这个导播间取得联系啊。
1: 对的，
0: 或者是跟我们的报不团的客服小妹说，我们都是一条线的。
1: 是
0: 啊，这个虽然有的时候个别的有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小妹经常问我们说的，哎呀，这个又问其他节目组的事儿了，这个我要怎么回答？我说你先打听明白了再回答，你别到时候瞎回答。
1: 是，
0: 或者是你不要置之不理说，这不是我们节目的事儿，你这样的话就会让大家伙问你问题的人，他就觉得有一种，就觉得我被抛之门外哦，这不是你家事儿，就自扫门前雪，你不管。因为我们整个交通广播这是一个大家族，
1: 对
0: 于我们抱抱团，我们又是一个大家族。
1: 对，一般这种找到我的时候，我都说你等一下，我去问一问。
0: 因为现在好多节目组他有自己很多的一些安排计划，我们不是会都了解的非常清楚
1: 啊。
0: 我们就只能是保证抱抱团的节目组暂时近期的一些计划安排，比如说像今天稍后在十点来钟吧，不能说的具体的特别的那啥，就是咱们那个。云那个海南的老树冰糖心儿
1: 啊，
0: 飞子笑荔枝，
1: 哎呀，
0: 就会空运落地了。我们今天早上现在已经就是安排车去接了，空运的飞子笑荔枝就回来了。这现在这不是集中荔枝季就是新鲜上市了吗？大家可以这个来回的比较一下哈，因为之前就是在这个五一假期的时候，也收到了身边朋友的一些咨询和反馈，他说这个现在想吃荔枝，但是在市场上或者是随手买的那个觉得有点酸呀、涩呀，或者甚至是一些梅子辣味儿，各式各样的情况都有，
1: 闹不登的有的。
0: 所以我们在节后就这两天，这不是刚刚昨天晚上这个通知我们已经上了航班了，今天早上落地之后现在把它接回来。
1: 哎呀，
0: 这个冰糖心老树的妃子笑荔枝哈，去年的时候我们做过，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了，就是那个包装箱也是非常漂亮的啊。这个呢我们暂时看一下能不能够，我们也试着今天做一下省内的地区的邮寄啊。因为荔枝是这样的，你像这种果子虽然说它就是里面有保护盒还有冰袋什么的，这种来回进行运输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它本身还带着那种外壳，它也不怕什么挤压摔碰什么的啊。但是呢它有一点，就是做不好这样的一个新鲜的保护的话，它那个皮儿就容易氧化的特别厉害
1: 啊。
0: 再有就是如果我们用普通快递发的话，现在好多地方我不知道大家那个地方什么样，就是普通的快递它可能都是给你放到驿站了， 然后给你发了个信息，甚至是不发信息，就有一个收件码给你。
1: 对，
0: 但是现在大家呢，好多的时候买的东西也比较多。
1: 嗯。

0: 他就忘了最近会有新鲜的水果生鲜类的到达，
1: 嗯，
0: 然后就拖着没有去取。
1: 对，
0: 等你想起来的时候再去取哈、啊，就省内，比如说我们今天发货，明天到达，你明天取回来，明天晚上取都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你要真是忘了两三天扔置在驿站的话，温度啊，或者一直在那个密封箱里面那么闷着呀，这个荔枝的这个新鲜度啊什么的都会受损的。
1: 对，嗯，而且荔枝这个东西它本身就很娇贵，
0: 嗯
1: 啊，
0: 你想那过去的时候，嗯，那么多的一些诗词，
1: 对，
0: 嗯，
1: 一日色变，二日香变，三日而味变。
0: 哎，对，
1: 嗯，
0: 新鲜的荔枝的那个味儿啊，
1: 对，
0: 为什么过去贵妃要吃荔枝，就长途跋涉的，就不知道换了多少匹马，
1: 嗯，
0: 然后要这个最近的时间，然后让他品尝到，
1: 嗯，对，
0: 就是那个鲜味是也不一样的。
1: 啊，因为它这个必须得是那个摘下来当天，
0: 嗯，
1: 才吃它才好吃。
0: 对，
1: 啊，
0: 吃的就是那口鲜嘛。
1: 对，但现在这个咱们这种锁鲜的技术已经这个比以前完善很多了。
0: 其实啊，
1: 嗯，
0: 就是再怎么说这种锁鲜的话，我们大家经常近几年出去旅游的朋友不也是很多吗？
1: 嗯，
0: 你就会实切的感受到，就是你在人家那个水果的盛产地的当地果园现场吃，和你通过运输，甚至是你自己为了保证新鲜，你坐着飞机把它扛回来，当天到家晚上再吃的那种滋味，
1: 嗯，
0: 感觉它也都不一样。
1: 倒是肯定是不一样的，
0: 哦，还有好多的果子，
1: 嗯，
0: 我们这不也是吗？每次通过节目也和大家来输送一下它的特质和特性。
1: 嗯，
0: 不是那个冰箱啊，它不是说一劳永逸的一种保鲜方式，很多的水果是不适合放冰箱的。
1: 对，
0: 嗯，
1: 你不是说冰箱它是永久能够保鲜的，
0: 嗯
1: 啊，
0: 嗯，
1: 有的人觉得放冰箱里边
0: 就没事
1: 了，它保质期就暂停了。
0: 对，
1: 那不是的啊，而且这个尤其香蕉它就不适合放到这个冰箱里。
0: 你看香蕉、芒果，啊，这种软体的这样的，
1: 嗯，
0: 这个它是你说放进去会怎么样呢？
1: 嗯，
0: 它不会增加你它这个小甜果子的保鲜的时长。
1: 嗯，
0: 甚至反而会让它的表皮的黑斑会特别的增多。
1: 嗯，对，之前我就是那个香蕉一般买回来，我夸我就直接这个习惯性塞冰箱里。
0: 嗯，
1: 没过两天我说这皮儿咋还黑这么快呢？
0: 黑的特别快。
1: 对。
0: 然后呢，再有呢，你像凤梨类的，
1: 嗯，
0: 它也不适合放冰箱。
1: 对。
0: 你放了冰箱之后会影响它的鲜甜，那个甜度一定会影响的。
1: 嗯。
0: 但是什么适合放冰箱呢？
1: 嗯。
0: 蓝莓，像我们今天的荔枝这些类型的，
1: 嗯，
0: 你收到货之后，你给它冷鲜之后再吃，
1: 啊，
0: 会更好。
1: 荔枝的话，其实你大家可以尝试这个稍微冻一下下。
0: 你这个冻一下下的时候，
1: 嗯，
0: 当然吃的口感是有点，
1: 嗯，
0: 又有点不一样。
1: 对，口感不一样，
0: 嗯，
1: 啊，但是你就尝两根就行，你别全冻上。
0: 我就记得我去年接荔枝的时候，是我，
1: 嗯，
0: 因为是首批我们报摊做荔枝嘛，我去上机场接的，
1: 嗯，
0: 就整个那个货运仓他给我们把这个一大挂的这个荔枝给我们运出来的时候，没等走到近前呢，就扑面而来的荔枝香气哈，这个香甜呢，然后因为它是这个，即使是空运到达，在那个机舱里面，它也是会有温度形成的。就你那个拆箱之后，手一探进去，即使有冰袋，它还有着这一点点的那种海南的热度。
1: 哎呀，
0: 但是呢，就是你当时吃，你都已经觉得说，哎，已经都挺好吃了，很甜了哈。然后我们回来之后呢，就特意又给它放到冷鲜，我们专门的水果的冷鲜库去，这个鲜了一晚上，第二天给大家送达运输的时候，你第二天你再吃的时候，就通过这种冷藏的储存方式，你再一吃，哎呦我天哪，那简直太美味了，
1: 爽口。
0: 就是那种滋味啊！现在一想，我都能，就红彤彤的外壳，
1: 啊，
0: 把它剥开之后，剥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啊，因为那股水，
1: 嗯，
0: 因为新鲜的荔枝的那种那股水，一定要给它兜住
1: 啊，要么浪费了。
0: 这个水，然后你吃完好的荔枝，那个手指都是会粘到一块儿的。
1: 是，它糖度
0: 高，
1: 糖
0: 度高，然后你吃到它那个真是晶莹剔透的嫩肉。
1: 嗯，
0: 那种不是说纯白色的，
1: 对，
0: 它是真是有一种透明的那种感觉，
1: 嗯，稍稍是有一些些那种奶白的感觉，
0: 还真有点像吃果冻似的，
1: 对，就那个感觉，
0: 嗯，
1: 啊，
0: 所以说哈，就是今天的这个冰糖心老树的妃子笑，
1: 嗯，对，
0: 大家一定要品尝到这口鲜，
1: 最主要是啥，它那个肉多，啊，糊小一点
0: 啊，妃子笑确实就是这样的特点，
1: 糊小嘛。
0: 前一阵儿在假期的时候集中上市，大多都是桂味比较多。
1: 嗯，
0: 现在的这个荔枝品种又开始啊，陆续的过来，就像比如说我们冬天时候吃车厘子，吃这个耙耙柑似的，就是每隔半个月左右就会有一批同样都是荔枝，但是它的品种就都不一
1: 样
0: 了，
1: 品种不一
0: 样，
1: 因为它这个有品种不一样，它的这个熟的这个时间啥的也有不一样的，
0: 分产区，分它的成熟期什么的哈，
1: 嗯，
0: 就都不一样，所以我们会持续的开心一段时间。 时间啊，喜欢吃荔枝的啊。
1: 对，到这时候了，朋友们就

0: 该吃了。
1: 哎，来和我们抱团取得联系。
0: 对，在咱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回复抱抱团三个字啊，拥抱的抱，团长的团，添加客服微信就可以直接进群了。
1: 嗯，
0: 或者记一下咱们的电话13843100040，13843100040。
1: 还有一项重要的事儿哈，我们姐俩没忘，咋一劲儿给我们做提示？
0: 没忘，没忘。
1: 今儿是不是开场又唠嗨了，忘说祝福了？
0: 没有，没有。
1: 那怎么能忘呢？啊，
0: 嗯
1: 哦、来啊，今天呢是5月12号，礼拜二。
0: 嗯、来，农历来到了3月26。
1: 我们也特定的来传递这样的一份祝福，
0: 嗯、
1: 针对于今天所有过生日的朋友们。
0: 是，不管是过阴历生日还是阳历生日的好朋友们，今天大家生日快乐，
1: 天天开心，
0: 身体健康，
1: 一定要平平安安。
0: 哎，这是这个真挚的祝福，这最后一个、
1: 嗯、
0: 啊，身体健康，平平安安，这个是我们这个最好最好的祝福。
1: 其实我们不敢许什么大愿望，说一定要一生顺遂、
0: 嗯，
1: 但是我们只求你现在以后的每一天都要平安，
0: 对，平安顺遂就可以了啊。
2: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3: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2: 详询0431-58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7: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8: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9: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好了，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1038抱抱团。每一天呢，在我们的一个小时的陪伴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生活的点滴哈。最主要的呢，其实是要和大家分享每一天我们的通过我们的途径，我们和给大家分享一些，比如说像这个品牌的，好吃的。大的小的，生活当中能够用得上的，来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这种生活的琐事。
1: 是的，因为生活你就是一个分享欲，因为人是群居动物，
0: 对啊，
1: 不可能说这个一直不跟人交流，对吧？你就自己有点这个说开心的事儿啊也好啊，或者是不开心的事儿也好，你总得找人说一说。
0: 哎，我们这儿的就相当于大家伙的一个倾吐的树洞，你要是有一些这个压力，其实现在好多的，我觉得就是有一些，比如说。说像方式啊、方法呀，它都是比较可取的。因为有些事情不是你自己独立承担它能撑得过的。
1: 对，
0: 你偶尔呢也要接受一下多方的一些经验也好、建议也好，哪怕说了这些都是说帮不上你什么忙，因为决策是你最后来自己决定。
1: 是的，
0: 你自己的身体、你自己的人生路，你要怎么去走、怎么去应对，都是需要你自己做决定的。但是你听得多了，你也会觉得，首先心态和眼界就都放开了一些，然后呢，也会就是让自己的在做这道选择题的时候呢，这个备选答案也会多一些，哎，就给了自己很多的一些选择性的机会空间吧。
1: 对，
0: 这样的话呢，对这个。好多时候的时候，他确实是一种是好的办法。
1: 对，因为这个有的时候你自己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可能会麻爪啊，或者这个慌啊，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但是如果说跟大家说一说，我们这个人多的力量大，对不对？
0: 其实你
1: 办法也多一些。
0: 就是像今天哈，就是在昨天的时候，其实我还是一直处在一种非常的亢奋或者是懵的那个状态。
1: 太亢奋呢？
0: 对呀，就是今天才开始慢慢的缓过来一些，因为昨天把觉给补好了。然后凌晨的时候又刷到了咱们国家队的孩子们在平安的返回哈，
1: 是的。
0: 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一下子，因为你知道，就是对于我们身处其中的这些球迷们来说哈，就是看这一次的，从5月2号开始的这个在伦敦举。

0: 行的乒乓球的世乒赛的这样一个整个的活动当中，
1: 嗯，
0: 我们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就一开始不敢说，不敢给过多的一些呼吁和加油，
1: 嗯，
0: 声音不敢太大，
1: 是，
0: 但是都是把这股劲儿憋在心里。你知道，就是我在看每一次咱们的孩子们在出场的时候，
1: 嗯，
0: 我特别喜欢看出场的那个阵势，
1: 嗯，
0: 就是从这个他们的每一个人的神态和状态上，你能感受到他们的这种士气。
1: 嗯，
0: 你像之前有很多的一些声音和压力给到他们。你看他们的这个赛后的采访，这是因为结果是非常好的，所以孩子们终于放松了，
1: 他们也松一口气。
0: 你像我知道，我们在听我们这个这会儿节目的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球迷爱好者，每个人喜欢的球星都不一样。
1: 嗯，对呀，每个人对于小球、大球都有。
0: 你知道就是这两天的关于收视率的这种调查吗？
1: 嗯，
0: 针对于国乒的这一次的比赛哈，就是只是统计了中，就是在电视端统计了，就是看体育频道的，收视率已经达到了8点几。
1: 哎呀，
0: 就这个数字简直太惊人了。
1: 对呀，
0: 就不要说它的市场份额，而且还有很多手机端呢。你像我们都是通过手机端来看的，网端还分好几个平台
1: 啊。对呀，
0: 还有各个直播间呢，一些这个体育主播的直播间呢，
1: 嗯，
0: 就是说明现在的这个数字哈，你如果要是不懂这个份额含量的话，大家可以稍许的去看一看，就说现在的关注度，
1: 对，可以查一查。
0: 可想而知，这些就是这十个孩子的压力，包括整个教练组，就是你看他们的赛后采访，像我印象深刻的有，我知道有喜欢王曼玉的，因为比如是我们东北人，在我们的这个听众当中也有喜欢王曼玉的，因为之前我们讨论过。你看，我之前做过预判，因为在看前几场比赛的时候，大家都说这个对于中国男团，压力比较大，关注度比较高，就觉得女团打得轻轻松松的。但是在最后一天，因为是晚上打比赛，我下午的时候就和我的球友分析了，我说我有一种强烈的预感，我说我觉得女团应该是3-1，夺冠，然后男团3-0。
1: 哎呀，
0: 他说你是不是给说反了？我说没有，这个现在的这个意念特别的强烈。因为当我知道，你看就是男团在进行他对韩国对法国的时候，我都觉得我都不敢就有这样的一些预判，我都想他们只要安安全全的，就是哪怕是最后我就觉得说即使王楚钦得了2分、没有人给他凑那1分的话，就止步了，我也觉得能接受，只要孩子们健康就行，因为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伤啊。
1: 对啊，
0: 我那时候都是这样想的。但是到最后一天决赛对日本的时候，我就觉得就是3-0一定会成功，但是女团那时候我就想3-1就顶多就是一局输就完事了。然后最后比赛也非常的惊险，3-2嘛。那个王曼玉在赛后采访的时候，就是从来没见着这个东北女孩在现场落泪
1: 啊，压力
0: 就是当尘埃落定的时候，马上要升国旗的时候，就是她在实在没有人住，她那个泪水就流下来了。然后她在说的时候，就是她本身平时话不是很多嘛，她比较内向那一种，然后她说了很多，她说谢谢莎莎给我的救赎感。你想他的压力得什么样啊？
1: 是啊，
0: 哎呦，我就觉得孩子们真难呢。所以你看，我们每个人在面对压力的时候，你想一想，能有他们的压力大吗？他们要承受的是什么呀？百年的世乒赛，然后决赛对的又是日本，你可想而知，孩子们压力得什么样？
1: 对呗。你这个，所以说他这个一般啊，他们这个赛后呢，可能都会去好好的彻底放松一下。
0: 我们来说这个哈，就是想要跟大家说呢，其实压力谁都有，
1: 都有。
0: 每个人承载压力的忍受度不一样。你面临的压力，其实你想
1: 压力的大小也不一样。
0: 你目前面临的这个，你多听、多去看、多去对比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哎呀，我这还不算什么事儿呢。
1: 是，
0: 我这有什么挺不过去的呀？是吧？
1: 对，而且就是你的压力呢，放到别人身上，其实别人可能觉得不是这个压力。
0: 但是也感同身受的说哈，就是同样一种类型的人，面对这个压力，你想我们不是运动员，当然我们不去考虑说我们面对他们的压力时候会是什么样，因为你感受不到，我们没到那个境地。但是他们呢，他们的每一天就是训练和打比赛，他们对于我们日常琐碎的这一种，哎呀，就是操心什么，哎呀，今年有高考生，哎呀，今天遇到这个房贷的事儿怎么办，我还差点怎么怎么样的，就是他们也会考虑不到你这一点，就是这些是不能够互相去说我给你出个什么好办法。但是你要看体育健儿他们面对这种压力的时候，他的这种抗难的精神和他们的这种韧劲儿。
1: 对，
0: 还有这两天粉上梁靖昆的说，原来这就知道他是梁满菊
1: 啊，
0: 他从来都是打个人比赛的时候不是七局四胜吗、
1: 嗯、
0: 他都是前三局不要必须打满局，所以人送外号两满局、
1: 哦、
0: 这一次

0: 在出征之前他就说，他是队伍里面年纪最大的，而且他腰伤，之前他就要提出退役了。
1: 哎呦，
0: 可是这一次为国征战呢他又出征了。
1: 是啊，
0: 他说我可能球不是特别好，但是我有经验，关键的时候我希望给王楚钦拼上一分
1: 啊。
0: 哎，他做到了。
1: 是是是，
0: 两场比赛不超过24小时，打得惊心动魄。对韩国，对法国，对日本，这两场都是决赛局，打到最终前两局没要，被人2-0领先
1: 啊。
0: 其中有一局是11-1。
1: 哎呦我的
0: 天，就好多人到那个时候全放弃了
1: 啊。
0: 再打一局人家就直接就
1: 啊，对啊，
0: 他就没有机会了。
1: 是啊，
0: 但是从第三局开始，那是连王楚钦都按不住的主说了，如果不在前三板拿下梁靖昆的话，那么你之后就没有机会。
1: 是，这是战术，我先放你两局。
0: 然后好多人说看着他们的比赛是这样的，看女团打的时候呢，是喝着小茶水，吃着小水果，看男团特别是梁靖昆的时候，带的是速效救心丸。
1: 像坐过山车一样。
0: 我就每次看完出场的时候，因为看到王楚钦脸上的那种凝重的时候，哎呀，我就想，我说，哎呀，这我都不忍看。
1: 但是这恰恰能证明这个实力是很厉害的
0: 啊。对呀，
1: 这不就相当于考试，学生考试的时候控分吗？
0: 嗯，
1: 我想要多少分我就多少分。
0: 但是这个简直太吓人了，所以我今天我就是终于又缓过来了，我才能有就是梳理自己这一段时间，甚至我昨天早晨卡点发的朋友圈都是一种很懵的状态的时候，我只是想就是完完全全的说，对于孩子们其实也是在缓解我的压力，知道吧，就是我也同样是每一天都是在很焦灼的度过，我还要焦灼的度过25天。
1: 别焦灼，别焦灼，就是焦灼的话，那个也千万在家里不能流露出来。
0: 那是啊，谁敢呢？万一这事最后把锅背到我身上，我可受不了。
1: 你现在是属于保护的这个动物，
0: 所以
1: 对对
0: 如果说
1: 家里还有一个呢，
0: 所以家里今年呢，如果但凡有这个考生的话哈，我们家长从这段时间呢，也真的是要保证自己的心态的调节，还有就是孩子的饮食方面。最近一段时间呢，这个肠胃不舒服呢，也是比较普遍的一种情况。那么大家在吃，每天至少让孩子保证吃一个鸡蛋，喝一杯牛奶。
1: 对，
0: 然后呢，你要是觉得，这个在外面吃中午啊，或者是晚上这一顿呢，你要实在不放心的话，你就给在家里面做好了，给孩子送过去。
1: 是，而且这个最近的话也，也就是别说那个老大鱼大肉啥的，你容易吃的太油腻的话，对身体不好。
0: 我们也真诚的建议大家伙这一段时间呢，就不管是什么样的这种状态，面临着有什么其他特别的一些这个工作或生活的事情的时候，也尽量都是选择在家吃。
1: 对，
0: 因为我们身边这两天就是陆续有肠胃不舒服的，
1: 是，你毕竟
0: 还都闹得挺严重的。
1: 对，毕竟家里边做的，它是至少还能够稍微放心一些。
0: 对，至少你能够保证你的食材它的干净，然后你吃的，比如说你也不要吃太辣的、油腻的，引起肠胃的特别的不舒服的这种。
1: 对。
0: 所以呢，我们报团呢，你像我们的鸡蛋呀、鲜牛肉啊，还有我们的牧场直营的这样的一个初乳啊，巴氏原奶呀，都是常年给大家提供这种货源的。
1: 是的，
0: 虽然我们不会天天的去宣发去介绍，但是你要知道，在我们这里有品质的保证，可以放心的给家里面孩子也好或自己也好来定制了。
1: 是的，我们的这些肉蛋奶啊，其实就像星星一样，虽然说不能每天都能看到，但是你要知道，我们一直都在这里。
0: 有需要的话就联系咱们报幕团吧。
1: 是的，还是同样的啊，在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报报团三个字啊，添加客服微信之后呢，就可以进到团的群里，你就可以来进行在团的群里面呢选购我们这个心仪的一些产品就可以啦。
0: 你看我就是这个要说嘛，不是每一个当妈的都是很非常的细腻，或者是就现在我们也这个自动的做了一个阻断，说我只要做好自己的后勤保障工作，其他的事情呢也别去多聊，因为第一呢，你家的这个叛逆子到了青春叛逆期的时候，你跟人家聊的话题也不一定能聊到一块儿。
1: 对，
0: 然后你但凡一张嘴，人家就会觉得你唠叨。所以呢，就是导致了现在呢，就是不敢说，
1: 不
0: 敢聊。
1: 而且现在就是这些孩子，他们觉得我们90后，都是这个老掉牙的一群人。
0: 哎，是啊，
1: 对。
0: 你看那天小学生采访嘛，就是他家里面那个好像是挺。他说他的妈妈是90后嘛，然后他说在你印象当中对90后的评价，他说 太古板，
1: 对，
0: 什么想法太古老，又这个男的、
1: 说那个小时候

0: 都没有饭吃，种田。我说种地是种过，我说那也不是吃不上饭的。
1: 但是适度的也要了解一下，跟孩子进行沟通哈。
0: 是的，就是这个我们这个时代，这个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特点。
1: 就如果说在我们的团子群里面，你看你分享到了像这个牛奶呀，或者是我们的牛肉也好，自己在家里面给孩子做一些，然后给他带去。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因为我前两天才知道这个事儿哈，就是春节之后吧，就突然间有一天大哥就跟我说，他说妈你别给我订那个午餐了，因为是这样，学校虽然有食堂，但偶尔呢就是比如说品类比较单一的时候呢，孩子想我先给他换一换，我不能做完之后天天给他送啊，咱也没有这个时间和精力。我说那就是外面找一家比较放心的这样的一个小饭桌，然后给他订个午餐什么的，让他调改善一下。然后后来他说你先别给我订了，我说那他说我就在食堂吃吧。我以为他就是想在食堂吃就得了。我寻思可能是人家做的他吃腻了什么的哈，我也没去多想。就在上个月就五一节前吧，然后开家长会的时候，我一下才知道
0: 咋的。
1: 他说我都好久不吃中午饭了。
0: 没有，
1: 就是等着下午的时候晚饭的时候自习之前吃。我说哎妈，我说这个不至于吧，我说我还开玩笑，我说大人你是在给妈妈省钱吗？学了每一天这顿午饭钱，我说妈妈还能够那啥。然后他是这么说，他说不吃啊午饭，那个吃完了就容易困，等到下午四点的那种就是晚自习之前下了那个晚课的时候，就是那一顿晚饭的时候再好好吃。你知道我听完之后啥子
0: 啥的啊？
1: 我想就是他是觉得中午吃完饭会第一是节省时间，想午睡眯一会儿，
0: 对，
1: 然后再有他觉得吃完困会影响整个下午的学习。哎呦，我这心里面我就想，我说我上学的时候我都没有感受到这样的一种压力，我都做不到像此刻现在的这种高中生孩子们的这种劲儿，
0: 当然太自律了。
1: 然后我就很难受，所以这两天呢我也想就我先给他做一些随时的简餐，然后他就给他他随时饿了他就可以这个垫补一下，
0: 不至于说一直饿着。
1: 哎呀，今天说的有点多了，说了一些自个儿的事儿，但是我觉得这是作为我们的好多的一些家长吧，就是大部分的一些感受。
0: 因为很多听众朋友可能这个今年也是这个有自己孩子准备高考的了，
1: 所以让我们一起共同的陪伴，共同的面对吧。
0: 是的，
2: 欧亚山东与你偏爱，消费就送冰激凌，医护天使送饮料，服饰满600送150，装品600减100，2500减500，黄金部分每克减100，家电补补齐补至高15%，超市198送20，巴龙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
3: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明前新采，
2: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3: 详询0431-58458。
4: 意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识顿眼科。意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识顿眼科，89285888。
4: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3: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5: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碗碗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下面来给大家带来一个特别重磅的好消息啊！吉林交通广播联合大成车业正式推出埃安换电车型专场团购活动。没错啊，就是那个换电比加油还快的埃安新能源车。说到这个换电呢，很多朋友啊可能还不太了解， 啊，简单来说呢，就是像手机换电池一样，车子开进换电站99秒，您没听错啊，就1分多钟满电出发，不用像充电桩那样一等就是半个多小时，而且特别适合咱们东北的冬天，零下20多度照样稳，电池

时低温技术过硬，续航不打折。这里要特别提一下它的电池啊，搭载的是全球动力电池第一品牌宁德时代的电池，技术绝对领先，电池低温技术过硬，续航不打折。这次主推的埃安车型呢，是广汽埃安专门为换电市场打造的炫畅型电池订阅版，续航503公里，日常

0: 网约车呀都够用。关键是车电分离，您买车的时候电池是租的，不用一次性花大价钱来买电池了，购车门槛直接降了好几万。后续电池的保险啊、维护啊、衰减呢、全都由厂家来负责，您只管开就行，省心又省钱。最后总结一下核心优势，第一，换电快，99秒满电，比加油还方便。第二，车电分离，购车成本低，电池终身无忧。第三，东北适用，极寒天气续航稳定。第四，大成车业保障，售后无忧。想了解具体车型配置、价格或者约试驾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大成车业热线18004449799 18004449799，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换电获取团购详情。大成车业地址在长春市经纬开发区新城大街1888号，导航直接搜索大成车业即可。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0: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1038抱抱团。想要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开心快乐的每一天的话呢，都可以联系咱的客服小妹儿了。
1: 是的，在咱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面来回复抱抱团三个字啊，拥抱的抱，团长团，添加客服微信就可以直接进到咱们团的群里啦。
0: 好的，也谢谢大家伙的祝福啊。
1: 是的，
0: 阔姐收到了
1: 啊。
0: 当然我们说了嘛，咱们不半场开香槟，不提前开
1: 啊，不提前开，
0: 过会儿有好消息就告诉大家。
1: 你等那个那啥的
0: 啊，是嗯，但是之前收到的这些通过各种方式传递到我这儿的一些祝福都收到，
1: 等通知书到手里边的时候再祝福。
0: 我希望配得上我那车牌号啊，
1: 必须配得上。
0: 然后那好消息就是和大家来提供今天的肯绿青食我们的套餐，
1: 对的，
0: 就是我们这个肯德基嘛，马上跟交通广播咱们有一份这样的一次合作的机会，青食啊，确实有的时候你要长时间的吃一段这个山珍海味之后，你也会适当的要吃一些青粥咸菜。
1: 对，它是这个青食呢，是属于这个帮咱们的肠胃呀，这个清理一下。
0: 对
1: 啊，刮一刮油脂。
0: 再有特别的是一些刻意的去进行一些节食的朋友，包括健身的朋友就会知道这个青食它的含金量了。
1: 对，这个青食呢，咱们的肯德基旗下的肯绿青食正式登陆咱们大长春了。
0: 肯德基的肯，自律的律啊。
1: 对。不是这个
0: 肯绿化带的，
1: 对，个肯绿化带啊。5月15号呢，吉林双手店同步盛大开业，开业当天和首月各种好礼送不停。喜欢健康饮食的小伙伴呢，可以去试一试啊。现在咱们节目里呢，选取一名的幸运的听众，送出肯德基提供的肯绿青食套餐，每人两份啊。大家只需要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肯绿青食四个字就有机会获得。肯德基的肯，自律的律，轻重的轻，食物的食，肯绿青食，在微信公众号回复啊，就有机会获得啊，每人两份这样的一个肯绿青食的套餐了。
0: 咱们只有一个名额，是不是？
1: 对的，一个名额，
0: 只有一个名额啊，所以说大家伙的这个机会呢，现在就行动起来，就发送四个字就行。
1: 对，字儿得这个正确的啊，不正确，
0: 就是肯定的肯。绿是自律的。的律，这些要是都不会写的话，你就按照我们说的这个词组你打出来，
1: 对，你打个一个那个肯定
0: 轻，轻是轻重的轻，
1: 对，
0: 食就是食物的食，
1: 对，打肯定把定删了，把自律把字删了。
0: 肯绿青食啊，机会是一次，然后呢送给一人是两份儿，就是这么个意思，哎，行动吧。
1: 对，
0: 还有呢，今天我们给大家进行团购的我们的大品，
1: 对，
0: 再来分享一下哈，重磅出手，
1: 很重要啊，很重要。今天咱们的这个同样还是两样啊，两样，一个是咱们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还有一个是咱们这个100%新疆长寿棉的 T 恤啊。咱们的这个精粹水啊，那这个肯定是这个大家很多女生心里的护肤白月光了啊，因为这款精粹水呢，它里面这个核心成分神奇的海洋精粹啊，质地清爽，上脸肤感特别的舒服，完全没有那种黏腻闷肤的感觉。虽然说它叫精粹水，但是它可不是水啊，它是99%的精华，搭配1%的配置啊，1%水的配置，给肌肤做到深层补水。夏天紫外线强，皮肤特别容易干痒泛红，用它来做护肤第一步打底呢，能够快速的舒缓敏感不稳的一个肤质，还能够帮后续的护肤品更好的吸收。坚持用下来，皮肤一整天都是水润软嫩，素颜都透着透亮细腻的光泽，肌肤状态全程在线啊！尤其是这个价格特别的香，150毫升的正装精粹水，平时官网多少钱？1400多块钱啊，相当。

0: 当于这个一毫升十块钱呢，对不对啊？
1: 嗯嗯，
0: 今天咱们这个宠粉福利来了，拍一发二，到手只要520块，一共能得到两瓶正装150毫升的正装精粹水，相当于300毫升，只要520块钱，算下来一瓶只要260块。这个价格机制真的是从来都没有的啊，赶上这次活动了、
1: 哦、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抢到了就是赚到，有效期到2027年3月份。但是咱们的这个精粹水呢每天早晚都要用，所以说这两瓶你囤完了也一定能够用得完，
1: 嗯，
0: 每一瓶都是跨境之采，正品保真的。
1: 而且这个精粹水 啊海蓝之谜这一款它真的特别适合夏天用、
0: 嗯、对
1: 哦，因为夏天的时候我们大家都知道嘛，特别是喜欢化妆的那些姐妹们，
0: 嗯，
1: 就是一层一层的，你时不时的会觉得皮肤状态就不是很好了。
0: 嗯，
1: 精粹水呢，它反正有精华有水都融合在一起，你特别是适合减妆的这一些，
0: 对，
1: 你就只要轻敷一层，然后夏天它还不闷、
0: 嗯、
1: 还不觉得有那种黏腻的感觉，
0: 而且还高保湿呢。
1: 最终、嗯、其实最简单的就是抹个精粹水，外边涂个霜，再抹个防晒、
0: 嗯、
1: OK 了，我就是这样的。
0: 那呗，主要是那啥、
1: 嗯、
0: 自己颜值也扛的
1: 啊。那不敢说、
0: 嗯、
1: 这话唠的、
0: 咋的呢，
1: 你小子现在嘴越来越好，天天给我提供情绪价值啊，
0: 必须的，
1: 嗯，就怕你老姐姐撑不住，提前在家
0: 是必须撑住了啊，
1: 嗯、就是心火得除、
0: 嗯，对啊，就是说今天咱们这个海蓝之谜精粹水啊，特别的是合适的啊，
1: 嗯，
0: 而且这个最主要这个价格太香了，520块拿到两瓶正装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啊，
1: 是哎，
0: 对，所以说这个赶紧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了。
1: 大家回复给力的时候，推荐的是一个我们的客服的推荐官哈，
0: 你先添加这个客服，然后呢他给你发一个链接。也点进去就是咱们的商城，
1: 因为每一间团品不一样嘛、
0: 嗯、对，
1: 然后关键词都一样，就怕大家伙呢给弄错了、
0: 嗯、
1: 所以我们专门的进行了这种一对一的客服活动，就是这个服务
0: 啊、嗯、而且这个、哎、添加完这个客服微信之后，你是每单都能再减5块钱的
1: 哦，单单立减5块、
0: 哦、单单立减5块。
1: 同时、除了每天团购的这些品，还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
0: 嗯、
1: 比如说生活用品、
0: 嗯、
1: 正好是你需要的，你也可以看一看了解一下。
0: 是的，
1: 今天第二款我们的团购品、
0: 嗯、这个太好了，这个也特别好，
1: 已经入手了，是不是、
0: 嗯？心动了，反正是。
1: 你这么心啊，70多块钱、
0: 嗯、
1: 还不至于行动吗？
0: 不是，我昨天挑半天那个颜色，
1: 那就是黑白色吗？
0: 它主要图案不一样、
1: 嗯、
0: 啊，图案多。今天咱们这个超高性价比的新疆长绒棉 T 恤，
1: 嗯，
0: 为什么说超高性价比啊？一会儿我说出个价格，大家就知道为什么叫超高性价比了。
1: 嗯，
0: 现在夏天已经到了，对不对？
1: 嗯、
0: 啊，这个大家的夏日穿搭是不是还缺一件省心又舒适的短袖呢？
1: 嗯，
0: 怕闷汗，怕扎。怕穿几次就变形，别担心，今天这款新疆长绒棉 T 恤帮你解决所有烦恼，亲肤又耐穿，也是特别百搭。这款 T 恤采用的是100%的新疆长绒棉材质，上手触感细腻软糯，久坐出行都毫无压力啊！而且透气性堪称一绝，哪怕夏天高温出汗再多，它也能够快速的吸附汗液，疏导湿气，让你从早到晚都能够保持肌肤干爽，版型宽松显瘦，男女老少都能穿，不挑身材不挑年龄，兼顾时尚与舒适，好看又好穿。重点来了，为什么说它是超高性价比？
1: 嗯，
0: 到手3件只要79块钱。哎，你就到市面上去看一看，正常咱们这一个这个100%新疆长绒棉的 T 恤，你一件要79块钱，这都算挺便宜的了。
1: 嗯，
0: 今天咱们3件只要79块钱，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优惠力度啊！
1: 哎呀，
0: 男女同款，目前尺码齐全，样式齐全啊！喜欢的朋友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就可以抢购了啊！咱们现在这个昨天我看了一下，这个黑色白色系的，但是图案它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所以说大家可以这个仔细挑选一下，但是尺码现在还是齐全的，现在赶紧登录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赶紧抢购吧。
2: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3: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2: 详询0431-588-458。
4: 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吃喝玩乐购乐享在欧亚，来欧亚世纪开启您的美好新生活。地址位于世纪广场旁轨道交通3号线世纪广场站直达。
5: 我们毕业小二十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

0: 燕，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0: 好嘞，我们的1038抱抱团也希望每一天我们的团子群能够更加的壮大哈。
1: 是的，
0: 今儿个呢想要这个和我们一起来品尝一下，哎，我们最近这两天还有啥好吃的，还有团子在打听。
1: 对，
0: 今天下午能够给大家派送到位的，就是我们这两天出货率比较好的，还是我们的梅枣大樱桃。
1: 对，
0: 还有呢，这两天也有喜欢个别找西瓜的，我们也有麒麟西瓜，还有小汤丸西瓜。
1: 对，
0: 大的小的就看自个儿这个喜欢度了。还有就是香瓜啊、哦，就这个香瓜，哎呦我的天！你那天不是说完香瓜之后，你不是踩雷了吗？
1: 是啊。
0: 然后咱们这两天做的这个香瓜，哟，你昨天想着说给你带一粒
1: 啊，耶耶。
0: 因为我们只能挑那些品相不好的，就是挑的比较严格、
1: 啊、
0: 哪怕在上面因为摘瓜的时候也有可能就是那瓜地儿把那个瓜果皮儿给伤了一下、但是避免着这个给送到大家伙手中的时候中途因为天气的温度的变化引发一点其他的小毛病、我们就把这些就全抠出来了
1: 啊。
0: 哎呦我的天哪，我就吃到了头儿，就是
1: 根儿，尾巴根儿啊，
0: 那叫根儿啊，
1: 就是、那个、
0: 连着藤蔓那地方、
1: 啊、瓜地那是根儿，
0: 根儿啊，
1: 那是根儿、
0: 就吃到那儿的时候都是甜的。
1: 哎呦我天哪，
0: 闻着就超香！我还说，我说别像海洋说的那个，闻着香，吃起来没滋啦味儿。
1: 是，
0: 结果我吃完，我说哎妈，我说我这两天控糖，我都不敢多吃，咬一口我就得喝口水。
1: 哎呀，那这是老甜了，
0: 就是一直都是这种很香甜的、昨天有一个朋友，我看他这个统计办公室的订单，他说。我们这一屋先这样吧，先给我来六箱，
1: 六箱
0: 就是人手一箱，本来他是买了一箱、和大家伙分享完，收到货之后这些他说这些姐妹们都疯狂了、说必须要每人要整一箱、
1: 可以啊，因为这个适当的吃点甜的是这个很好的一个事情、
0: 再重磅推荐的就是我们今天到的这个从海南直采空运过来的老树妃子笑荔枝啊、叫老树冰糖妃子笑，你就一听这名吧，
1: 对不对，
0: 就知道了
1: 啊，肯定也是小糖丸儿。
0: 哎、
1: 对不对，
0: 跑球这糖球了，这是
1: 啊，小糖球
0: 啊，哎啊、那这个各取所需哈，在我们的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你要是想加入抱抱团你就输入抱抱团，你要想参与我们的肯绿青石的这个获奖的话，你就输入肯绿青石。
1: 咱这今天已经那啥了，已经
0: 发完了，
1: 送出去了，这个第一个人家咱说完你就发了
0: 哦，那恭喜了。
1: 对
0: 啊、再有呢，就是如果想团购，比如说我们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啊，还是我们的新疆长绒棉的 T 恤啊，可以发送的是给力。
1: 是的啊，这个昨天我找错了。今天这个才对，这个颜色太多了。
0: 哦，
1: 昨天我看就黑白色的那个，不是，
0: 就是统一的哈，简单的这种风格，就是颜色很多多款，每一组的色系呀、都有这个自由的搭配，然后都是79块钱，但是根据你手里的是单单立减5块呀，还是你的积分可以抵现呢？
1: 是的，
0: 就能够进行额外的这些减额了。
1: 哎，它这个小颜色，是那种就是那种都是淡淡的那种颜色，它不是说那种纯的那种这个。
0: 反正我刚才扫了一下，我这个入手是72块钱。
1: 是我74，
0: 那你就还是只减了5块。
1: 对，只减5块钱。
0: 那昨天咱俩说那个积分那个事儿，就还是可以用的。
1: 可以用，可以用啊。
0: 哎啊、那我们来看啊，我四哥真是这今天出动的太迅速了
1: 啊、
0: 我这刚。

0: 在半点之前分享的我的自己的一些小经历、小心情啊。我四哥其实在半点之后广告回来就把这小七言诗就弄过来了。
1: 是啊，看四哥，哎呀，这整不少呢。
0: 那可不，你就说吧，才思泉涌。
1: 对，四哥说，
0: 随手拈来，
1: 高考在即，荔枝来，如同谐音励志牌。
0: 哎呀，
1: 考生如飞得宠爱，乒乓国手添光彩，欲擒故纵玩得嗨，锁定胜局有安排。考前食谱爱之带，节食凝神辛苦在，美阔旗袍欲盛开，交广海阔在洱海，相守生活甚美哉。
0: 哎呀，
1: 今天四哥这个绝对是太给力了。
0: 就是，但是我有一点惭愧的，就是、
1: 啥惭愧的？
0: 我粉儿的这些、我的榜样们都特别的给力、人家都是说到做到了。包括我自己家里的考生，我也觉得这个孩子们是让我敬佩的。但是说到我自个儿，我倒计时100天的时候，我就寻思，我为了旗袍，我那个啥、结果现在倒计时剩26天了，我这个旗袍梦我觉得也要破碎了。
1: 不是，你能有那种
0: 穿叉叉叉叉叉 L 码
1: 是有那种的，你整一个红色
0: 不是人家、昨天我跟我小姐妹说，我说咱啥时候去看看、就最好是有那种能定制的、我怕这一般的旗袍垫子我穿不上。她说你整那种散篓子的，就是底下像大摆裙似的
1: 啊。关键定制的话现在来不及了，也时间的。
0: 哎呀，就是这么说嘛。我就所以就说嘛，我真是，我就只有我拉胯了，我没跟上、没跟上这个步伐。
1: 那咋没跟上呢？
0: 所以这可绿青石出来之后、这不就觉得眼前有希望了吗？
1: 可以试一试。
0: 好吧，那今儿个呢和大家呢一起娓娓道来哈、分享了我们每个人，我自己，我们这个每天的一些小经历。
1: 对的，
0: 大家伙有什么样的一些分享的话呢、也请持续来锁定1038抱抱团。
1: 是的，那咱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抱抱团进到咱们的团的群里面啊，进到群里面你可以这个不仅可以选购我们的这个果品，也可以来跟大家进行一个日常的交流啊、还有我们的这个聊天都是可以的啊。

0: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百分百当年明前新材。
1: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0: 详询0431-58458。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4: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6: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7: 来关注一下全省各城市的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晴转多云，14度到28度。吉林晴转阴，12度到28度。延吉晴转多云，7度到28度。四平晴转多云，13度到27度。通化晴转阴，9度到25度。白城阴转多云，18度到32度。辽源晴转阴，10度到28度。松原多云转小雨，17度到28度。白山晴转多云，7度到25度。
8: 欢迎大家继续持续锁定调频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有力走天下的节目已经开启直播了。各位好，我是小智。
7: 大家好，我是大勇。咱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1038 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
8: 节目开始，依然提示一下每位在路面上驾车的司机师傅，希望大家文明参与交通，在路上减少事故的发生。这两天的温度呢持续走高，感觉今天早上一睁开眼睛就是一个炎炎夏日的感觉啊。所以提示我们的朋友，这样的天气长时间在国省干道高速公路驾车，容易疲劳，容易犯困，大家切记啊，不要因为自己这样的一些问题导致了一些不应该发生的事故。所以呢，大家提前休息好，连续的在国省干道高速公路上这个跑的朋友们2个小时左右，在就近的服务区选择休息一下，这样有助于自己在整个长途的这样的一个开车过程当中保持一定的清醒，保持一定的安全。
7: 昨天晚上孩子问我，爸爸，线裤可以不穿了吗？我说可以。今天早晨真是把我灵魂的吓到。下楼的时候说，爸爸，你穿线裤吗？我说我穿了。看来还是岁数大。下楼就走了。哎呀，给我气的，我说
8: 今天真可以不用穿了。
7: 但是我觉得吧，这早晚温差还是稍大了一点。
8: 你出来早点是吧？
7: 这个对，这凉飕飕的，你这跟你这孩子不上学的没法比。
8: 我出来的晚。
7: 你早晨的接送孩子确实凉飕飕的啊，这温差比较大。这个季节就是这样，你看白天28、29度、30度，那可能属于炎炎夏日啊。当然这分年龄啊，我看很多人都这个咱不讨论这事儿，咱互相不比啊，不比。但我相信有比我穿的还多的，但你穿上你也不觉得热，你也没热到什么程度，
8: 还真是这样。
7: 所以这天呢，还真的是加点小心啊，自己呢适当的增减一些衣物，中午的时候少穿一点，早晚的时候别说，还真有点凉飕。
8: 所以说以后你不要说因为我啊什么空调啦，这个凉暖了是吧？你看你跟我现在是一样的，我昨天晚上出去遛弯。

0: 就是昨天很热，你知道吧？
1: 这话可说错了啊！
0: 怎么了？
1: 我从2009年开始到现在，跟你就是一样的。
0: 那你之前就是不这么说，咱俩就是一样的人。
1: 对对对对，你别整得好像咱俩刚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而已啊！不是的啊，2009年小20年了，一直都一样。
0: 我昨天晚上出去遛弯，还是穿 T 恤，短袖，还是爸爸短袖，我短袖外面，
1: 哎呀，真行，
0: 外套。
1: 我都没有，我今天都是个长袖。这个我还有一个特异功能，大家可能都不太了解，我身边同事都知道，就是你说我大汗淋漓的时候也不热，你说奇怪不奇怪？
0: 哎呀，
1: 是不是
0: 外面下着大雪大暴雪的时候，我也不冷，你说是怎么回事？
1: 哎呀，行吧，各位慢慢体会吧。好了啊，各位轻轻松松的进入到今天的节目时段。如果说您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困扰，别忘了随时随地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我们有很多的资源需要您来关注一下。大家可以比如说在节目刚刚开始，您可以发送一波福利两个字，发送福利到直播微信，您可以进入到咱们永歌领航的专属社群。这个专属社群还挺有意思的，因为在平时的交通广播的经营里边有很多的产品，可能过去之后呢您就错过了，错过了之后呢您就买不到了，或者您想买呢也拿不到这样优惠的价格了。那么在永歌领航的专属社群里面，在过往的交通广播所经营的所有的品类，您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重新的来进行复购。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进入到社群我们便会给您一个惊喜的一个小福利，比如说10.38元就可以买到30毫升的海蓝之谜的洁面，这个我觉得价格可以了吧，10块钱30毫升正经能用一阵子呢，那洗面奶洗30毫升的话正经一大阵子，但是才10块钱。最重要的一点是海蓝之谜的洁面大家可以体验一下。同时在今天的社群当中，我们还给您准备了一个秒杀的福利品，就是欧莱雅的欧莱雅的4袋小黑瓶基底液15毫升的体验装2支今天给各位准备好了。如果您感兴趣，发送福利两个字进入到我们的专属社群，您便可以在社群里边去体验一下购物的畅快。
0: 我们在这提示大家，节目一开始热线全部空出，但凡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问题的朋友，第一时间呢和我们来互动，0431-8581-5411，8581-5432，8581-5433。我们依然提示所有的朋友，大家在事故当中遇到的事情，可以发图片，可以发视频。
1: 看一下微信平台上王大可发来的信息啊，他说左转进小区，机动车被撞了。左转进小区，机动车被撞了，机动车是否负全责？我看看这是能不能看出来谁左转进小区，
0: 看不大出来呢。
1: 一个小电动车，外卖小哥的小车，还有一台呢是4个轱辘的机动车。这个是主道啊，对吧？
0: 左转
1: 这个方向是主道啊，
0: 机动车。
1: 左转进小区，
0: 他是左转进小区，机动车左转进小区，
1: 对，这个是左转进小区，
0: 对，他左转
1: 啊，然后呢，这个小电动车呢是往前直行，
0: 对，
1: 结果撞上了，机动车是不是要负全责？从这个事故的情况来看，基本上就是全责，但从严格的角度来说呢，我给你分析一下，你也听一听啊，看看有没有这个可能性让这个小电动车承担一个次要责任。首先确认一下电动车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啊，这个需要做一下确认。如果它是机动车，它就该走在机动车道内，而且是在机动车道的最右侧。如果它是非机动车，它就应该走在非机动车道内，它不应该走在机动车道内。所以你就看它的车辆性质，王大哥，你就看一下这小电动车的车辆性质是不是违反了它的通行标准。也就是说，它是机动车就该走机动车道的最右侧，它是非机动车就该走非机动车道。而目前它所在这个位置看似应该是在机动车道内，所以你要确认一下它是不是机动车。如果从这一点上给个次要责任倒是行，但是从现场的碰撞情况来看的话，我倒觉得也无所谓。那因为呢伤的都不是很重，所以呢即便是个全责呢也不是不可接受。
0: 我感觉这个车应该没有太大的伤。
1: 没有啥太大伤。
0: 它这个小轮子非常的小，刚好抵在它的
1: 这边
0: 是啊，
1: 翼子板怼进去了。
0: 这块
1: 对，它这个重点伤是轱辘顶到轱辘，然后上边往前一撅，把翼子板这块给顶
0: 了
1: 一下，
0: 上
1: 然后它顶的这个角度有可能把这个前杠的右上角灯底下那个位置又给顶了一下，
0: 怕把灯顶坏了。
1: 对，所以它现在受的伤应该是一个翼子板和这个前杠，但是从目前来看啊，应该都不达到更换的标准，
0: 也可能交强险就都差不多了，
1: 基本上就是个喷漆。这个小车是机动车的可能性很大，如果它是一个标准的外卖小车的话，它还 还是有保险的，所以呢问题也不是很大。那这起事故反正是个机动车的全责或者是一个

0: 机动车的主要责任、
1: 嗯、
0: 然后电动小车的一个次要责任，这两种可能性啊、没有其他的任何可能性了、
1: 嗯、
0: 什么同等啊那些都不存在啊、所以就是主次或全责。
1: 其实现在所有的朋友呢，就是在小区里面，尤其小区这个路有比较长的过程当中，
0: 嗯，
1: 现在有些小区路特别长，它也没有划分的那么明显的这个路上的一个标识和标线，
0: 嗯，
1: 大家无论是直行左转右转还是进入还是出，你一定记得外卖的车在小区的周边是巨多的，
0: 对，
1: 尤其赶上这个早晚高峰之后，午餐晚餐的这个点儿，
0: 嗯，
1: 大家进出一定要小心，特别特别有些车遮挡你的时候你就更要加小心，要不然你跟他相撞是非常有可能，他们开得太快他也不会看你、
0: 哎、你要进入到一些繁华路段那就不用说了、
1: 嗯、
0: 我家那块行啊、
1: 嗯、那没有
0: 你知道我家楼下哈、
1: 嗯、
0: 没有商业没有饭店啊，离我家那个小区那个门那都老远了，所以相对来说他这些小车就会少很多。
1: 你家通外卖不？
0: 啊，通，这开玩笑呢。虽然我家住在高绕城高速以外，但是我家还通外卖。
1: 通外卖不？
0: 但也没几年啊。早年间我们是不通的呀。早年间我们想点个外卖，就那两家，而且这两家明显是给当年，比如说盖楼啊、装修啊这些师傅们准备的外卖。
1: 人家外卖一般不花钱，你家外卖得多花几块钱、
0: 嗯、多花钱。我家一般的像那个同城订水果，
1: 嗯，
0: 多花五块钱吧，
1: 那正常啊，
0: 好像那因为超四环了嘛，
1: 对，
0: 多花五块还是十块的运费呢，所以我都聪明啊，一般我就告诉家人我订我单位去。我单位在以内，凭啥多花这五块十块的，是吧？人都非常客气的说，哎呦这超四环了，我说明白，
1: 嗯，
0: 你再叫一个比如说代驾，
1: 嗯，
0: 也超四环了，
1: 超四环
0: 都超四环了，
1: 嗯，
0: 这就比较尴尬，行吧？各位在尤其是这个市区里面车辆比较复杂的地方开车的时候稍悠着点，慢着点，瞅着点，看准成点啊！大家千万不要平白无故就发生交通事故，这个谁都受不了。这交通事故对于我们生活的影响真的太大了，随随便便一个小事故，咱就以王大可他所发生的这起事故为例吧，就以这事儿为例，再简单不过了，就是一个简单磕碰，外卖小车基本上没啥大事儿，然后把这小白车呢，翼子板和前杠那个位置帮给顶了两个坑，那反正更换的可能性都不大，基本上就是两处局部维修基本搞定。
1: 嗯，
0: 那即便是这样的一个伤，你算算没个小半天你能把这事儿解决完吗？
1: 嗯，
0: 你没个一天的时间能把车修好吗？还得说你赶紧的修，早晨人开始修，晚上你能取，可能性都不大，
1: 都不大。
0: 那整钣金的怎么着也得两三天呗，
1: 人家说了还得有干的时间。
0: 嗯
1: 嗯，
0: 这两三天的时间你说你干点啥不好，所以呢各位悠着点啊，千万千万别出啥事故。好了，我们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啊，各位的抢线呢也正在进行，不用着急啊，0431-8581-5411-8581-5422，大家可以随时随地和我们保持联系。
1: 嗯，再次提示大家，有及时的这个自己遇到的磕磕碰碰的小的交通事故类的，最好把你的行车记录仪的视频给我们发送到 FM1038-1038 里面，或者说呢，直接给我们发送图片过来。
0: 嗯。借这时间也跟大家来介绍介绍5月26号。首先我们提醒啊，现在已经报名的朋友还没有最终交款的那几位啊、您需要抓紧时间了。我们这两天呢正在确认交款，大部分的朋友已经把款都交完了。我们现在还剩下稀缺的这么几个名额。如果您感兴趣跟着我们一起来一次品质之行。这一次呢我们是6980块钱啊、咱们8天的时间把这个新疆玩得透透的。整个行程的安排上，我个人觉得这是我们经过了这就是人家旅行社的线路很成熟了。但是从我这3年左右的带着大家去新疆的这个经验来看，我个人觉得新疆伊犁的这条线在这个季节里边确实是最美的。比如说我们带着大家去的像赛里木湖，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北大西洋暖流到了这儿走不动了，就在这块开始下雨，然后常年累月形成了这么一汪湖水，非常的漂亮，而且远处有博格达峰，有雪山。你到了赛里木湖，你看到了雪山，看到了草地，看到了百花争艳，那你看到的所有的你想看到的景色在这里搭配的特别好，而且赛里木湖这湖边那个白天鹅呀特别漂亮，真是趁着这个湛蓝的湖水，然后蓝蓝的天，远处的白头雪山，再加上一个白天鹅在水面上漂浮着，哎呦这照相啊，或者你坐在这湖边静静的等候，我们给您安排了3个小时的时间在这儿畅想一下咱们的这个赛里木湖。随即呢将会去到的是那拉提草原， 同样三个小时的时间让您游遍咱们的整个那拉提草原，非常的美，而且这块的这个烤串特别好吃，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只要他家不换人，这个烤串绝对没毛病，特别好吃。5A级的景区啊，带着各位一起在那拉提草原

0: 园，感受一下高山草甸。这是一个非常丰富资源的一个旅游的场景。它有高山草甸啊，有草地、草坪，有溪流，有湖泊啊，然后呢还有这个森林，它有那个茂密的森林、茂盛一点的森林，还有在高山草甸上面的星星点点的森林，这画面当中层次感特别特别的好。还要带着您去六星街，六星街我多说这么几句。这两天大家看这个喀什热恋啊比较火，喀什的古城，这个古城里边这个街景啊，大家非常的喜欢。我告诉您啊，能够平替喀什古城的就是六星街。六星街也是一个设计非常有特点的六扇形的城市，中心向四处发散，这个城市本身就很有特点，而且这也是伊宁古城里边非常知名的一条古街啊，歌也专门为它唱了啊，所以我们也带着您去，包括天山天池、火焰山啊，像这个吐鲁番、坎儿井，都将会带着大家走四钻酒店的标准。每天2+1航空座椅的大巴车，全程我都会陪着您，6980块钱一个人。如果您感兴趣，可以马上拨打电话0431-8581-5411，拨打8581-5411来进行报名，或者发送旅游或新疆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报名。
1: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2: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1: 详询0431-58-458。
2: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3: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碗碗滋养。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继续来关注有力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581-5432-8581-543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所有问题，交通事故啊、保险理赔啊、使用车辆、买车、维修车辆遇到维权的事儿了，您可以第一时间和我们随时关注。
0: 嗯，魏大哥说年轻真好，能穿短袖了。我在一个月之前我就看到了穿短袖了。哎呦，当时看完之后把我冷的呀，呵呵，我看完之后真是觉得，我说孩子们真是火力旺啊。
4: 嗯，
0: 那天大概就是16、17度、17、18度左右吧，一个小伙子，这底下小裤子薄溜的，小风一吹，上面穿个白色的小短袖。哎呀，我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孩子咋整的，这咱俩钱买件衣服啊。
4: 人家说不冷。
0: 那他肯定是，你开玩笑，我还是觉得他会冷。
4: 他会冷。
0: 他真的会冷，他
4: 有一种
0: 冷
4: 叫你觉得冷。
0: 嗯，对，但是他怎么可能呢？我就在想着人的人体温度都是这30来度啊，你说怎么可能他就不冷呢？
4: 我身边有个朋友，嗯，跟你同岁
0: 啊，
4: 女生，
0: 那还真挺年轻，
4: 肉肉比较多一点
0: 哦。
4: 然后他冬天他也穿短袖，
0: 嗯，
4: 就羽绒服里直接一个短袖，
0: 这个穿的特别多，
4: 哎，直接一个短袖，然后吃饭的时候直接短袖，
0: 短袖，
4: 我就想。我说你真不冷吗？你看我这肉，
0: 嗯，
4: 我说跟肉、
0: 哎、这个有关系、啊，
4: 我说跟肉关系没那么大，
0: 这个确实有关系。
4: 它冬天它冷，
0: 嗯，
4: 肯定冷，
0: 脂肪就是保暖的嘛。
4: 哎呦我天，
0: 真的，这是
4: 你确定
0: 的？哎呀，1000-1万的
4: 啊、
0: 哦、那你看冬眠之前呢，全是要狂躁一番，这个确实是啊，
4: 嗯，
0: 咱们胖胖的这些兄弟姐妹们，人家确实扛冻，所以今儿这天啊，大家呢。其实我们在这提醒啥呢？你说人都进入到夏天，我们在提醒注意这个早晚温差。
4: 今天就得穿短袖，
0: 就得穿短袖，没毛病啊。所以魏大哥，你也可以试一试啊。好了，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抢线了啊。刚才一波又一波的电话梳理完之后呢，看来都跟咱的节目关系不是很大。各位，我们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问题，比如说交通事故、保险理赔啊，像这些方面的问题，包括保险的选择呀、汽车的维权投诉啊，您可以随时和我们联系啊，0431-8581-5411-8581-5422，您直接打这部电话就行啊，直接打这部电话。那如果您想附带着，比如说照片呢、啊，或者是视频呢、啊，事故的一些违法行为的等等等等这些信息，您可以发送到我们的直播微信上 ，FM10381038啊，把您的信息发送到 FM10381038，发送到我们的直播微信平台。
4: 嗯，要提示大家，这两天路上有部分的路段开始修补了。
0: 嗯，
4: 这两天刚刚开始正式的这个修补路面。
0: 嗯，
4: 还是挺多的个路段，临时性的一些管制，有的是小车推着那个小沥青，
0: 嗯，
4: 直接就往里补啊，直接往里浇灌，然后呢，有一些追踵的提醒。 在一些这个比如说四环这个车速啊平平常常都七八十迈，
0: 就
4: 大家开都超快啊，就我还有点不太适应，我就觉得大家开得特别快。在这个过程当中，尤其到晚间的时候，临时性的这种交通的一些修路补路的

0: 路面，大家开车的速度过快，可能你会临时性的这种减速，危险系数就增大。所以给大家提示，这两天路面的临时性的修补，开车的临时的小车性的这种修补，状态还是比较多，路面的相对也比较这个频繁一些，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把速度减下来。这两天呢，我看咱们这个吉林省交警总队这些相关的一些他们的宣传部门也在做一些提示，就是关于斑马线的事情。就在斑马线处看看谁到底不减速，到底不停车，到底谁在不避让。他们开始就是专项吧，算是目前一个专项。虽然大家不是那么的了解，但是我们看到拍照的一些朋友们，我昨天我身边的两个这个认识的朋友，他们是没有礼让行人，其实呢也不是那种特别故意的不礼让行人，但是已经被抓拍下来。他问我，我说你不用去复议，没有任何作用，照片非常清晰，行人在马路在这个斑马线上站着，你就没有停车，就没有避让，拍的一点毛病没有。我冤呐，我没有看着。我说你没有看着不行，照片看着你了就等同于你看见了。
1: 对，这个礼让行人的这个事儿啊，其实最简单直了直接的就是电子警察抓紧时间上拍照就得了，就把所有的路口全给他上了拍照，这个事儿呢就能够解决了。所以呢，礼让行人这事儿已经这么长时间了，大家呢，单独的斑马线有摄像头的地儿礼让的特别好，原因就是大家知道这个斑马线上边的摄像头不干别的，就专门拍不礼让行人的，所以大家到了这个位置都一定会减速。而且提前减速提前瞭望，他就礼让行人的时候做的就会非常的顺畅。但是在一些路口你发现现在大家做的其实不好，
0: 是
1: 尤其是右转弯的车辆和行人之间发生这个交集的时候，往往都不能够做到真正的停在那块儿，然后人家行人在斑马线上走完。有的司机可能在想，哎呦我的妈呀，那有繁华路段，那行人一个接着一个，我怎么拐呀？我告诉你啊，这是个很现实的情况。我当年现在的成都咱就更不用说了，这当年老多年以前，我觉得得有10年吧，以前吧，那个时候去成都。

0: 一个标准，比如说这个钢筋不取了，你说这个髌骨、那是不是影响走路形态？说原来你看正常人走路这膝盖都能回个弯儿、但是由于这个位置打这个钢筋，这钢筋又不能取，那将来就走不了路，走路就发生了一个很奇怪的走路样态、那这个对会有影响，你可以考虑到平残。
1: 对，
0: 这个很简单。
1: 另外赵先生您不用担心责任的大小的问题的原因，是因为你们的治疗才花了12000，交强险里边在有责任的情况下就是18000的赔偿限额，那即便是凭伤残呢还有一个180000的限额，所以呢这个钱基本上都在交强险的范围之内解决了啊，不管是对方什么责任，交强险的额度都够用的情况下，你们基本上双方都不用过于担心这事儿，好吧。认定书下来如果有需要的话你再随时跟我们保持联系啊。
2: 行，你认定书下看看吧，到时候不行不懂就再联系你。
1: 好，
0: 等着吧。好嘞，再见了。
1: 没事了，
0: 再见啊。
1: 各位再会啊。这就勇闯天涯发来了福利两个字，没毛病。各位如果感兴趣可以发送福利两个字，便可以收到我们的宣传海报，海报上面的二维码长按便可以识别，识别之后进入到我们的专属社群，勇哥领航的专属社群，大家里边咱们交通广播以往经营的产品都可以到里边去看一看，现在咱们平台上咱们广播里边不销售的以往销售的所有的产品都在里边，而且进到里边还有一些专属的福利，你比如说10块钱就可以买到的是海蓝之谜30毫升的洁面，今天还有欧莱雅的这个产品也都在里边，价格非常合理。
0: 我们今天依然会给大家带来，今天最后一天了，这两款产品哈。
1: 对，
0: 首先呢，一款产品就是昨天受到了太多朋友的关心了哈，大家都想这大天呢这么热，穿个大 T 恤多舒服、
1: T 恤卖爆了，
0: 是不是啊 ？T 恤衫卖爆了哈，新疆长绒棉大 T 恤3件79块钱，3件的新疆长绒棉的大 T 恤啊，79块钱，100%的新疆长绒棉材质，上手感特别好。说白了就是棉的，新疆棉、长绒棉啊，这样的一个大 T 恤，3件男女同款，目前尺码特别齐全，样式也特别的挺阔，大家抓紧时间抢购，发送两个字儿给力。发送给力到 FM 1038 1038，抢购这个新疆长绒棉的大 T 恤3件79元，男女同款，目前尺码齐全，大家抓紧时间下单就好了啊！
1: 哎，3件79，1件是26.33啊！你想一想，这价格非常的给力，20多块钱买一个新疆长绒棉的纯棉的 T 恤啊，穿上之后非常百搭，男女同款啊，根据您自己的身体的体型选择尺码即可，这价格非常给力，所以这两天咱们的 T 恤已经卖爆了。各位发送给力，发送给力便可以来关注这款爆品。同时呢，我们也提醒大家，我们给您准备的第二个好物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所以虽然说这个产品要贵，那它可不是79，它是520，但是您知道吗，您拿到手的价格可不只是这些，您拿到的是将近3000块钱的东西，因为我们是买一发二，您拍一我们给您发去两个，单个的价格就是1400多，而两个将近3000块钱的东西现在到手只需要520块钱，所以我们再次的提醒各位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同时呢添加了助理的微信之后还可以再单单减掉5块钱，这价格是非常的合理。
0: 我看这个有新朋友加这个福利官的话，1元钱可以去抢香水、口红小样，再领盲盒券啊，拼团你可以再享9折优惠。所以呢，这个520的特别的商城活动，大家可以随时来关注。但凡你想选购的品，就发送两个字儿“给力”到 FM 1038 1038。今天我认为最给力的就是新疆长绒棉的3个大 T 恤，79块钱，大家去进行的抢购，男女同款。现在都特别的时尚，有一些年轻的这个男士们、小伙子们，他们穿一些这个商务休闲之类的这样的衣服，里边不配搭什么这个那个，他们就穿一个 T 恤。我看好多小伙子们都这么穿，真的很好看，也很时尚。所以这个新疆长绒棉这大 T， 你79块钱，我都建议你买6件。反正你那小西装里边挨个颜色搭呗，
1: 6件
0: 呗，
1: 哎呀，
0: 多好看！
1: 冷了就多套几件，
0: 太合适了。
1: 里
0: 边都是小西装的内搭，都是大 T 恤。现在
1: 79，79还能买点啥呀？你说你买个背心还多少钱呢？你上商场里边买个 T 恤，再怎么搞活动，说这个 T 恤180块钱，觉得老便宜了，是吧？你到大市场里边买一个随随便便破破烂烂的那种面料的，那你说得多少钱呢？咱这是纯棉的啊，新疆长绒棉的T 恤啊，质感非常的好，摸到手上非常的肉头。 发送给力啊，
0: 别发 T 恤，发 T 恤得不到这个抢购链接，
1: 对，
0: 你
1: 发送给力，
0: 对，你要发送给力这两个字啊，
1: 嗯，
0: 发送给力到 FM 1038 1038，你才能抢购到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两瓶，正装每瓶150毫升，只要520块钱，一瓶算下来260块钱，有效期2027年的3月份，卖链全程溯源，海蓝之谜体验装啊，你下单之后加福利官还给你送你一支这样的体验装。
1: 嗯，咱那个 T 恤全程溯源不？
0: T 恤新疆长绒棉不用素了，源就在那儿。
1: 79块钱全程素颜，蚂蚁链可以扫码。
0: 不是，源就在那儿，
1: 正品保真的哈，绝对是 A 货。
0: 新疆长绒棉它就在那儿，
1: 绝对是 A 货。
0: 现在长绒棉的那个苗都在地里种上了。
1: 嗯，26号我就带着大家去采苗。
0: 那不行，
1: 咱们去看一看这棉花到底长成什么样子。我们去新疆的时候下飞机，我不知道这一次啊，不敢给大家承诺。我们之前每一次在新疆下了飞机之后呢，都会给你一个就是迎接你的一个小小礼物嘛。啊，我们去的就是那个棉花花。
0: 啊，棉花。
1: 一朵棉花。
0: 对。
1: 好漂亮。
0: 特别好看。
1: 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被那个小棉花吸引了我一道啊。
0: 嗯，
1: 我从机场到酒店大概当时好像坐车半个小时左右。
0: 东北孩子没见过棉花花。
1: 哎呀，真是。
0: 嗯。
1: 就这一道啊，我就没干别的，我就在这块看这个花，左看看右看看，看看这个小朵，看看人长那个小肉的样哈，完了高手摸一摸怼一怼，
0: 嗯，
1: 哎呀真的非常漂亮。我一看除了我之外，身边的一帮大哥大姐们也都在摆弄这个花。
0: 嗯。
1: 因为那时候我23年第一次去嘛。23年去的时候咱这边好像还没有哪块能买得到。后来我发现这两年开始有了，
0: 有
1: 卖花那地儿开始，
0: 嗯，
1: 尤其卖干花那些地儿，
0: 是的，
1: 都有那个棉花的那个朵儿，
0: 嗯，是有的，
1: 很漂亮啊，很漂亮，真的很漂亮，
0: 嗯，
1: 所以挺有意思的个事儿。
0: 我们可以到秋天的时候，
1: 嗯，
0: 再组织个团儿，专门去采长绒棉去吧，
1: 是吧？
0: 我们就采棉，
1: 嗯，
0: 我在网络当中看到了，就是特别厉害的一个大主播，
1: 嗯，
0: 他们秋天去这个新疆去采棉花，
1: 采棉花
0: 啊，然后他那种机械的采棉花，哎呦，整个过程看着让人觉得
1: 解压，
0: 哎呦，除了解压之外，觉得特别的幸福，就幸福感特别的强啊，
1: 嗯，
0: 这大棉花
1: 壮观，
0: 哎呀，特别好，
1: 太好了，
0: 嗯，
1: 那就准备秋天的时候再去一趟呗，
0: 采棉花，
1: 采棉花去，
0: 对，
1: 没问题啊，
0: 嗯，
1: 那你就给你扔到那儿采棉花就完了，
0: 啊，可以啊，
1: 嗯，
0: 我可以去采棉花，
1: 什么都别干。就采棉花
0: 啊，可以，这都可以，
1: 这都可以，
0: 真的很好。
1: 那这一次呢，咱们就不采棉花，咱采草地去吧。咱们到那拉提草原上感受一下那个大草原。那拉提那个草啊，非常的美啊，嫩绿色的草，然后呢，湛蓝的天，这个远处呢还有这个溪流，然后高山的草甸啊，赛里木湖那块呢，远处有这个高山的积雪，哎，非常的漂亮，有雪山啊，博哥达峰，雪山非常漂亮。赛里木湖的湖水也特别好。这一次我们给大家安排的吃住行非常给力，坐的是2+1航空座椅的大巴车啊，住的是4钻的酒店，吃的呢不仅仅是一个高标准的团餐，在每一天晚上我们都将会给大家设置一些啊非常有特点的，比如说歌舞的晚宴呢，那当地的特色的一些餐食啊，我们不一一介绍，就是您能想到的一些特色餐我们其实都要给大家安排。全程呢我都会陪着您，中间呢你就减少了很多的顾虑，你不用担心有这事儿有那事儿，哎，事儿事都是由我们来给您解决。因为我是这样想，大家花钱花时间，钱和时间都是你的，各位听明白了吧？所以你们到了当地最好的事儿就是什么事儿都没有，只玩，只玩，只去感受景色和行程的快乐就可以了。其他有任何事儿，哪怕只有5分钟，他都在占用你的时间，并且是你花钱买来的时间。所以我们想要做到的是让大家从跟着我们走上飞机的那一刻，到落地的那一刻，到咱们回到长春落地的那一刻，中间不耽误你的任何的1分钟，就不让你在这个过程里边有任何的需要去掰扯，需要去解决的问题，不需要。所以呢我们全程给您做这样的保障，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的出行呢更加的有幸福感，更加有仪式感，所以我们给各位安排的还是非常不错的。感兴趣愿意跟着我走的啊，5月26号出发，6月2号返回，6980块钱一个人，您可以全程放心啊，我们陪着您，咱们一起溜达溜达。大家可以拨打电话0431-8581-54118581-5411，打这部电话报名，或者发送新疆，发送旅游到直播微信，便可以直接报名。好了，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直播。
3: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4: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3: 详询0431-58-45。

0: 八。
1: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吃喝玩乐购，乐享在欧亚。来欧亚世纪，开启您的美好新生活。地址位于世纪广场旁，轨道交通三号线世纪广场站直达。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3: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九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继续来关注有力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开通0431-8581-5411-8581-5433，专注大家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很多的朋友发送了给力啊，你们想抢购 T 恤的，望眼浮云呐，不要发你这两个字，你发的 T 恤不能收到，你改成给力两个字重新发过来就能得到链接购买啊。
7: 嗯，
6: 望眼浮云发送给力到 FM 1038 1038去抢购。
7: 为了让大家的这个工作更简单啊，所以呢把这个环节设置的也更简单，我们不管卖什么样的好品，从现在开始我们都将会设置为给力两个字，您只需要发送给力，您便可以收到我们的链接，而且呢也会给大家匹配上不同的一些产品项目，所以每天呢您在节目里边只要发送给力，也就是说你每天都发送，你每天得到的链接只要我们换品它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各位只需要发送给力两个字就行了，因为这些产品的价格和质量来说确实很给力，所以大家如果有关注的啊，您只随时随地发送给力即可，发送给力到我们的直播微信就行了。
6: 嗯、昨天周日的时候上这个节目的时候，有这个叫什么 CPB 场馆隔离，然后这个口播的时候，嘉宾真的是 CPB 吗？
7: 嗯、
6: 我说我又没有念错字母，他说
7: 不是 CPP 吗？
6: 你确定吗？
7: 我说
6: 对呀、啊，怎么了？
7: 我刚买完，
6: 他说这个特别好，
7: 哦、
6: 我一直用、但是这个钱哪
7: 两
6: 个？这个、价
7: 保真吗？
6: 能行吗？
7: 嗯，
6: 我说你要不扫一下，按照他说的，你试试看扫不扫得出来，看扫那玩意儿是不是一物一码。他说你确定？我说确定，你扫。
7: 一个价格呀，它真的可以让你的信任度开始产生怀疑。
6: 啊、对呀、啊，因为人家还常用的。
7: 别人问我，我都不怀疑，我都不生气，我也不来气。听众问我，我就耐心解答。最开始咱们开始上美妆的时候，我身边我媳妇儿问我，哎，你们这些产品没问题是吧？他这个问的，其实我心里还表示理解，因为在他的心里你们不会有问题。但是他不理解的是。那为啥这个价格可以拿得下来呢？
6: 对，
7: 他的想法就是渠道到底是什么呢？
6: 嗯，
7: 其实最开始我也不知道，我也不是很明白。然后我说你绝对没有问题，他说但是这个不会有问题的。他可能也在另外一个角度就是担心，
6: 对，是的，
7: 别把你给坑了、
6: 这很正常，
7: 对吧？当时我们看到这价格，因为一般的像美妆，当时忽然之间出现了两折、三折。大家都知道外边的一些小铺上可能卖的是这价，所以产生怀疑，这是正常的，有这想法的人一点都不丢人啊。但是我们告诉您，交通广播在我们节目里，在我们的平台上给大家所推荐的这些所有的产品，您大胆放心，你就是白给你就拿着都行、一折两折三折几折你拿到手的都是有它的原因的，但只有一点，它是一如既往就是正品保真。
6: 就大家不常买这些大牌美妆可能不太了解，我也不太常买之前呢、去国外的一个机场，在国外机场它有一个免税店嘛，到机场免税店，其实正常来讲我不会选择在机场免税店去买这些东西，因为溜达完了，既然你要想买的当地，你在那个国家肯定你都买，
7: 免税也都差不多了，
6: 对，你都免的差不多了。那天我就真的是距离登机还有很长一段时间，没事跟孩儿就逛嘛，
7: 闲逛
6: 逛着逛着就到了那个免税店里面去，然后我常用的一款眼霜，我一直在用那款眼霜，那款眼霜呢我是在咱们本地的商场里，大商场里面买、大概一瓶就是1000多一点、然后呢他顶多能给你送你一个小样样，别的啥也没有。我当时在这个国家的机场免税店，我问他这个眼霜多少钱，你猜他咋说？他说520。我说我没看错标签吗？没有。我想直接对折，还要多了一些，我就拿到手了。我果断入手了一瓶，我就想回去对比一下，我看看一半的价格是什么样。我从来没买过这个牌子的眼霜的一半的价格，我从来没有过啊。我就回去了，我就把我这新买的和我原来用过的对比一下，毫无任何区别。
7: 哎呀，这个
6: 我才知道有对折，
7: 挺划算。
6: 哎呀，
7: 它的资源确实还是不一样啊，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美妆都没毛病啊。来，我们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郑女士。
6: 你好，

0: 任女士，请讲。掉线，这么快掉线。
1: 张先生，
0: 张先生你好。
1: 你好。
2: 哎，你好。
0: 哎，请讲。
2: 你好，主任。哎，我是四月，我有一起交通事故啊。上个月的4月28号。
0: 嗯。
2: 然后现在吧，就是事故没有这个交警没有，没有结论呢。就我说问一下，我能占多大责任？
0: 嗯。
2: 在一个十字路口，我是从南向北方向走。
0: 嗯。
2: 在我前方呢，也有个电瓶车是三个轱辘的。
0: 嗯。
2: 然后在这十字路口吧，完我就超过去这个电瓶车了。过去的电瓶车之后呢，我的对方车由北向南来一个车，
0: 嗯，
2: 来一个车呢，我都过去了，然后他俩车相撞了，
0: 嗯，
2: 然后我车也没刮，也没碰，跟我也没踩着，就是这个我有责任吗？我想问一下是这个。
0: 那这根本听不出来呀，你们在现场啥情况啊？我来先说一下，这个三轮的电瓶车是在你的右前方是吧？然后你从他的左边超过去了。
2: 对，
0: 超完之后了，你的对向的那台车是要左转，然后把这个直行的三轮车给撞了。
2: 是啊，我的对向车是直行，在这个完了，这个电瓶车好像左转了。
0: 电瓶车在你的屁股后左转呢。
2: 对，但是我已经过去了，我都过去得有个20-30米了，这过去了，然后他俩相撞了。我说这个完，然后我这个有对我这个第二天交警给我打的电话，然后我认为，我这个能有担责任吗？
1: 交警给你咋说的？给你打电话，
2: 结论没有。
0: 现场肯定不是这么个事儿，要不然怎么能找到你呢？就是你如果是个正常过完之后，三轮车一看，哟，这个这车过去了，过完之后我在他车屁股后左转，然后跟对向直行的车发生碰撞，
1: 跟你啥关系都没有。
0: 这听起来不是这样的情况啊。
1: 对，
0: 那如果是这样，打100%找不到你，这是肯定的，跟你啥关系都没有。
2: 但是他这十字路口吧，不有一个黄石线吗？我是站到这个黄石线这边超的车。
0: 你看，你这不好好唠嗑，不抠不说违法行为呢，啥意思啊？
2: 你走到
0: 反道上
1: 是吧？你是逆行了吗？
2: 啊，对，就但是那个
1: 你好好说，回答我俩问题，你逆行了吗？咋就不敢说呢？
2: 过的车，不是不敢说，我是压的实线过的车。
0: 那实线在你的车体的大概什么位置？
2: 车体的多右边呗，
0: 都偏右边了。
2: 对，我俩过这个电瓶车之后，然后和这个我对象的车俩是正常坐车，然后我就过到我的右边车上来车道上来了。
0: 嗯，
2: 完我俩坐的车。
0: 嗯，
2: 啊，然后他俩才撞的。
0: 你是正在路口的中间吗？那有实线的时候已经过了路口啊。
2: 已经过了人行道的这个斑马线。
0: 过了斑马线。
1: 他说的不真实。
2: 过斑马线。
0: 现在有可能说你这起事故里边是你的这种通行方式影响了两个人的观察和瞭望。
1: 有可能。
0: 对吧？所以呢，电瓶车在正常通行时呢，准备要左转，从他的左边忽然出现了一个逆向行车的这个强行超车的你。然后你过去之后呢，电瓶车呢紧接着正常左转，发现了他的视线被你遮挡，直行车看不到他，他也看不到直行车。
1: 嗯，
0: 是这么个情况吗？
2: 但是对方车是看到他这个车了的。
1: 你问啥他都不回应你。
0: 嗯，就是在躲责任。
1: 哎，就是不回应。
2: 因为他是，对，就是不回应。但是他车已经，他俩撞上了，当时跟我也没有关系。我都走撞了。
1: 张先生，你就这么跟我俩形容，我俩就这么问你，问不到一句实话的时候，我俩咋分析你？
0: 就你一直在想尽办法躲躲闪闪，你就是躲也躲不过去。能找到你，说明现场有监控或者行车记录仪。
1: 就是有关系了。
0: 这事儿确实不排除你的违法行为构成了这起事故的发生。
1: 对，
0: 你有事故成因了。
1: 嗯，
0: 所以呢，不得不说你在这起事故里边很有可能要承担个次要责任，因为你的违法行为给双方的视线都构成了影响。
1: 嗯。
0: 明白了吧？所以它构成事故发生原因，这起事故给你个次要责任，我觉得这是没啥问题。
1: 你可能都不冤。
0: 嗯，
1: 我俩就这么掰扯，跟你俩就问，你就不回答我俩问题。
0: 哎呀，
1: 给我俩问的，你说这
0: 躲躲闪闪，你能躲得过去吗？等候着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吧。是4月28号下发这个发生的交通事故是吧？
2: 对，
0: 人伤重吗？
2: 人没了，那电瓶车人没了
1: 啊。
0: 说的呢，
1: 我的天，
0: 我说到现在还没出事故结果，应该是这个结果比较严重。等候着交警的最终的责任认定吧。确实不排除你会承担一定的责任。
1: 张先生，我不知道你以前在路上开车有没有这习惯，这个线想压就压。
0: 这个
1: 视线无，
0: 一个路口你往左的边掰道，你超他干什么玩意儿呢？你确实这个事儿让你做的有点不太地道，
1: 开车开的不够礼貌。
0: 行吧，这事儿就跟您说到这儿吧。
1: 好嘞，再见了啊。
0: 好嘞，跟您说声再见。但是呢，说让你承担更大责任的可能性，当然听他的形容，这我还是我们硬抠才抠出了点违法行为了，要不然他也不吱声，他也不说呀。如果从目前情况来看，承担更大的可能性不是那么大。基本上是次要责任。
1: 好了，最后我们两个品啊，一个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平常的官网150毫升正装1400多块钱，今天宠粉福利两瓶到手都是正装的，两瓶每瓶150毫升正装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520块钱，一瓶下来260左右。有效期27年的3月份早晚都可以用，大家体验就可以直接抢购，发送两个字给力到 FM1038 1038。
0: 另外一个给力的产品是79块钱的3件长绒棉 T 恤，新疆长绒棉的 T 恤，3件79块钱。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您也可以随时的发送给力，在我们的平台上来关注一下。同时也提醒各位啊，5月26号到6月2号，8天7晚的时间，将会带着大家一起去新疆，走的是伊犁的这条线，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包括吐鲁番、火焰山、坎儿井，都将会大家走一遍。我们住的呢是四段的标准的酒店，同时我们坐的是2+1航空座椅的大巴车，大巴车非常的舒适。因为去新疆腰不好就别寻思，坐车如果难受，那一天你也玩不了。因为前4天6个小时，第5天呢会好一点，6个半小时，第6天开始4个半小时，最后一天也需要2个半小时左右的车程。虽然不是长时间一直坐在车上，但是在一天当中，我们需要在这个车上的时间就是这样时间，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所以大巴车的标准如果不够，玩新疆是一个很辛苦的事儿。所以我们给各位安排的是2+1航空座椅的陆地同等舱的最高标准的大巴车，坐着那真是个得劲儿，左右也宽敞，前后也得劲儿啊。所以如果您感兴趣啊，跟着我们一起去，6980块钱一个人，6980块钱一个人啊，8天7晚的时间。而且外地的朋友呢特别方便，我们是26号的19点从长春直飞乌鲁木齐，这样的话您白天来到长春就可以了。我们回程呢是下午的13点20从乌鲁木齐直飞到达长春，这样您下午直接回到自己的家里也没有任何的问题。所以这8天7晚是满打满算的，非常得劲儿的一个行程啊，全程我都会陪着各位。咱们8天7晚6980块钱，有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留下您的姓名电话，我们会给您回拨电话详细介绍。大家可以拨打04318581541，85815411来进行关注。

0: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明前新采，
1: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0: 详询0431-58458。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2: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碗碗滋养。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频。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4: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给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叫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人想法都不一样，听风哥解答就是嘎巴碎。
3: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5: 好了，也没错，我们1038车天下就是陪伴大家的实力伙伴。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五、周二、周日到我们的这个众诚连锁呢，加92号油可以立减4.5毛，加95号油呢可以立减5毛啊，大家可以抓紧去加油。然后呢，今天呢，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两个平台呢，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然后呢加一个关注。在稍后的时间呢，有一些新车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打到我们的屏幕当中，一起来互动啊。今天呢是星期二，我们有一个特别的板块和特别的环节，就是要跟各位说说什么呢？说说二手车这个板块。
5: 对，
4: 二手车为什么要说一下？因为我们都感觉到今年这几年这个汽车市场呢是非常的卷的。
5: 嗯，
4: 包括呢现在整体的汽车的购车方案，包括购车的逻辑都发生改变了。以前就是买传统的油车，但现在呢很多人都买新能源的一些电车，对不对？那其实二手车现在的市场行情是什么样？什么人在买二手车？我们关注的新能源车现在目前的二手车的市场到底是不是一个骨折的价格？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都会跟各位互动。当然了，很多人呢可能手里还掐着一个燃油车，我什么时间节点去给他出售，给他这个置换，这个可能很多人都担心。
5: 对，
4: 还有就是我现在目前在有的这个车型还能值多少钱？哎，今天呢我们在上午呢都给大家解嘎的唠啊。然后有关于二手车的一些问题，在上半时段呢都可以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把问题打到我们的屏幕上。
5: 对，
4: 稍后的时间今天请到一个行业方面的专家，
5: 嗯，
4: 虽然很年轻，但是呢名字却很老啊，叫老刘，是不是？
5: 让他自己介绍一下。
4: 好，自我介绍一下啊。
6: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金大洲集团长春懂车帝的评估师啊，我是老刘评车，也叫刘建新，然后很高兴和大家见面。
4: 嗯，好的，老刘评车啊，其实老刘，现在我们都说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新能源的时代，也进入了一个新直播的时代哈。刚才跟老刘交流了一下呢，平时他也有直播任务，早上今天已经搂两个小时了，是不是啊？
6: 对对对，
4: 每天都会有直播状态吗？
6: 每天都会有
4: 啊，每天都有啊，那粉丝现在也是不少了吧？
6: 我粉丝刚开始做，现在几千粉丝
4: 啊，几千粉丝啊，那就可以了。你说粉丝有粘度就可以，信任度就可以啊。今天呢，就要跟各位分享一下关于我们的二手车这个现在目前的这个市场的状态和行业。
5: 嗯，
4: 然后这个时间大家如果想了解自己二手车的一些行情和价格，您都可以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
5: 对，其实呢，每一天哈，我们在跟大家分享车型的时候，大家关注的不仅仅是新车。二手车也是一个重中之重。
4: 对，
5: 今天来的时候我跟老刘还探讨了一下，我问他，我说老刘，那我们想问一下二手车，比如说就是过户的一些手续啊等等哈，可以吗？然后老刘说没问题啊，所以今天大家可以敞亮的问啊，可以把问题留言到我们的平台当中。
4: 对，首先呢，峰哥先提提自己的一些问题啊，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接触二手车这个行业了，现在也不知道二手车现在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行业，因为新车现在已经挺卷的，不好卖啊。但二手车现在是一个什么行业呢啊？
6: 现在二手车是一个按照常理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比较有性价比，然后呢现在二手车现在做的呢就是按照规模化品牌化去发展，然后跟着这个时代的变革，二手车更有性价比。但是二手车现在根据五月份的市场行情，它还不是怎么好。现在二手车行业比较入门的话，新手小白入门的话还是比较有风险的，毕竟车况自己不懂，然后呢价格自己还不懂，然后根据它的这个事故水淹火烧自己还看不明白。尤其是找一些三方检测机构还不一定特别专业，这样的话就依托这大平台，然后比如说有专业性的三方检测，然后有保障，然后呢有一些这个几万公里的一个质保，这些都是一个价格透明，然后车况透明，还是比较 OK 的。
4: 其实我们刚才有个朋友也问到了，就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五年的奔驰 E 的车型，我现在是换新能源车还是现在目前就是持有这样一个车型啊？
6: 就是现在持有一个五年的奔驰 E， 然后首先来讲的话，根据他个人的这个消费能力，比如说现在一年收入个上百万，咱就可以说的换一换这个新能源的品牌，
4: 那就豪横了。
6: 对，豪横了，
4: 想干啥干啥，是不是？
6: 对对对。但是就比如说我一年现在比如说收入个30万-20万的，那如果说换新能源，你本身奔驰 E， 你再换其他的这个品牌，你不可能换国产的，因为你不可能从奔驰 E 换到国产的话，你怎么也得换到个3到50万左右的新能源，但要这样的话，一年大概贬值个30%左右，您自己能不能认可？如果说能认可的话，收入还不高，贬值这么多，那就是承受不住。
4: 对，就是第一个观点呢，就是买新能源可能就是贬值率很高。
6: 对。
4: 第二呢，就是现在五年的奔驰在总体的车况豪华度方面，其实还是够用的，对不对？
6: 够用。
4: 对，其实我发现就是很多人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觉得现在的车呢开的久了，开的老了，然后就把这车换了，但发现换完以后呢还不如之前的车了，换完就一句话叫换后悔了，是不是？
6: 对，换后悔了。
4: 哎，所以呢，就是这个时间大家如果说有关于二手车的一些评估，包括现在持有的一些车型，你拿不准到这儿我是换一个新能源还是把这个车就换掉一个其他品牌，你都可以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啊。这个时间呢可以在某音某手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啊，这样一个来进行互动。
5: 以前的时候可能我们了解的只有新车是有一些售后质保的，二手车可能在买卖的过程当中云里雾里，害怕不敢买。那今天呢，老刘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二手车如果在买卖的话，它的售后其实也是有保障的，是吗？
6: 对，其实按照平台来讲的话，懂车帝它是有一个专业的售后保障，它是首先它有一个全车的60天质保，包括刹车盘、刹车片这些小件都给你更换，然后还有一个一年3万公里的这个三大件的质保，比如说发动机、变速箱，有损坏的话也是会有更换，然后的话，它其实在它的上架检测当中，有三百二十八项的一个检测，它的一个深度检测包括刹车盘、刹车片、机油啊，防冻液、齿轮油等等的。电池寿命都会去做检测，所以说咱依托咱懂车帝平台还是比较放心的。
5: 所以说售后服务做的也是越来越完善了。
4: 对，因为大家买二手车就是担心，就是买这个车以后，以前的车况是什么样的，对不对？有没有事故、大伤啊等等啊？
5: 对。
4: 其实现在我们以前说了，就是很多的机构呢，在这方面呢已经有保障了，
5: 对，
4: 对不对？
6: 对对对。
4: 尤其我们懂车帝呢，其实我刚才跟他聊了一下，就是懂车帝，大家可能现在买新车都在看懂车帝。
5: 是啊。
4: 其实二手车呢，懂车帝呢现在也是非常专业的，而且呢现在也是有线上线下两个平台的。
6: 对。
4: 你像我们现在目前就是在我们对面就有一个线下的平台，你能直接看到实车，是不是？
6: 对。
4: 咱家现在有多少二手车？
6: 咱们现在基本库存在120台左右，然后马上要扩到一个超级大店，库存1000台加，然后呢，咱们是吉林省首家，然后这个懂车帝二手车专营店，然后咱们依托的这个大平台，售后有保障，价格透明，然后车况透明，能给春城的百姓或者吉林省的百姓做一个保障，选车让他们放心。让他们能得到实惠。
4: 对，刚才说的一点就是，现在目前我们有一个专业的检测的环节，有200多项能保证大家这个车呢，以前的车况都让你明明白白消费，对不对？
6: 对。
4: 以后未来可能使用上呢，我们也有。

0: 保障。那现在说的价格方面，因为买二手车嘛，有很多人他其实就是为了看价格嘛。
1: 对，
0: 我们现在价格有什么样的绝对的优势呢？啊，
2: 咱们现在上边平台的价格优势就是咱们一口价，就是我们根本去不去要一些这个
0: 黄，
2: 哎，俗称黄，然后我们都一口价不聊价，然后直接呢就是平台有什么优惠呀、啊，有什么政策、啊，直接随着平台走，咱们线上交付，线上成交。
0: 对，现在其实已经进入了一个大怎么说呢，就是大数据环节了。
2: 对，大数据环节。
0: 其实以前你要如果说做买卖的都知道，就是比如说什么呢，就卖菜的。今天市场里面有五份卖大白菜的，人家也看他这个其他同行卖多少钱，
2: 对
0: 不
2: 对？
0: 随行就是嘛。
2: 对对对。
0: 但现在这个懂车帝，因为我们知道它是一个大数据环节，它能收集更多全国的一些这个车况，这个车况的价格，所以它做了这样一个价格的这样一个评估评证，我觉得它是不是可能更加的准确和公平一些哈？
2: 它是有全国大数据模型，然后每台车根据它的车型、年份、公里数，然后以及过户次数，然后以及颜色，然后根据这些给一个综合的一个评估。首先来讲，我们有这个云端数据做支持，数据支持，然后我们还有线下的专业评估师做检测，然后咱们才能得出一个市场的一个行情价。
0: 对，
2: 咱们会根据这个行情价做参考，然后给出一个最合理的价格。
0: 这个大家可能就听明白了。其实呢，在懂车帝现在目前二手车的消费呢，就是第一个车况让大家放心，第二呢就是价格呢也是经过了这样一个大数据
1: 公平的，
0: 对，然后呢得到的一些结论可能这个价格更合理一些。然后呢我们看到蓝天问了这样一个问题，他说福特的探险者这个车啊，福特探险者啊，他说买二手的好还是买新车好啊？
2: 福特的探险者现在按照市场行情还是买二手车性价比会更高，因为福特探险者这种车型新车大概原值原先的话应该是在个
0: 三十多万，对
2: 啊，现在你二手车十几万就能买个年限很近、公里数很少、原漆的
0: 啊，差这么多吗？
2: 差一半，
1: 还是原漆
2: 啊？对对对。
0: 像福特探险者这个车，目前在我们的市场当中流动性怎么样啊？
2: 流动性，我最近前几天啊，大概在一周左右啊，有一个福特探险者，我们用我们平台大数据啦，转化的周期大概在100天左右，现在市场的流通性不是很好。
0: 不是啊，因为它本身这个车的受众人群就不大，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就因为首先买这种车人群可能有一些特殊需求，旅游等等，就是要大尺寸车。但作为老百姓，你要养这车，本身它油耗比较高，
2: 油耗
0: 是不是啊？但是呢，这种车型呢，确实有一个好处，就是买二手车，它的价格非常的公正，对不对？你看刚才一说，能省差不多将近一半的价格了。
2: 对
0: 啊。好，看一下二手车的问题啊。
1: 然后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位平台当中留言，奥迪 A8， 它是2023年的 A8L 的车型，他想问一下黑颜色目前里程跑了9万公里，想问一下老刘他的这款车型评估还能值多少钱？
2: 20年的 A8 9万公里，
1: 23年的 A8L，
2: 23年的 A8L 9万公里，现在市场行情能给到个30大几到40一冒这一左右，具体看车况，
1: 看车况，
2: 公里数毕竟偏大。
0: 再一个就是奥迪 A8， 因为它有分不同配置嘛，
2: 对对
0: 对，
2: 对
0: 吧？也得看你当年买这个车的配置，是哪个配置高配还是低配，这个其实差不少的
2: 啊。对，
0: 因为买到豪华车的人群可能就比较挑了，当年你这个车的是哪个顶配，那可能这个价值可能稍微差一些，是不是？
2: 对，现在性价比新车还是比较高的，因为它跟新车比的话，你九万公里和新车一比，新车现在也就是在50左右，
0: 50左右哈，是不是啊？
1: 其实呢，每一个人哈，就是大家在买车之前的时候，如果你买的这个新车相对来讲比较小众，或者是说呢，你买新车的时候加装了很多的配置，然后在平台当中留言的时候，最好跟我们说的清楚一点，因为这样的话，以便我们好给你评估更详细的这个价格。
0: 对，再来看一下2022年的沃尔沃的 XC40 车型 T5 的四驱最高配的5万公里，然后呢，他问一下，现在目前给到14万9这个价格合不合理？五万公里，蓝色的颜色啊，
2: XC40 14万9的一个价格，
0: 对，四驱的最高配，22年的车，四年车，
2: 22年的车14.9，
0: 五万公里的车，蓝色的，
2: 价格偏高一点，
0: 偏高哈，
1: 嗯，
2: 偏高一点。
1: 哎，我觉得老刘这样特别好，就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0: 嗯，
1: 比如说他问价了以后哈，就比如说你已经了解二手车的价格，你可以问一下老刘，这个价格高了，还是可以。
0: 嗯，对，像这个车呢，就是首先第一点，如果说您对于市场的了解的话，像咱们懂车帝一般能给出啥价格？
2: 懂车帝现在22年的 X7 40，四驱的大。

0: 大概售车的价格，我个人觉得啊，咱魅拉平台的云端，大概能给到个13.大几到14亿出头。
1: 卖车呢？比如卖车的价格呢？14万多左右。
0: 对，也就是14万多，具体看车况。
1: 像X40，因为它是一个比较小众的车，
2: 对，
1: 而且是一个紧凑级 SUV。像这种车型，您推荐吗？啊，或者同平替产品在二手车当中还有没有更优的推荐呢？啊。
0: X740现在平替车型的话，其实按照性价比来讲
1: ，Q 三，
0: 我觉得 Q 三
1: 啊，
0: 我觉得它的价格，我觉得二手的话可以换 Q 五平替的话，会性价比更高
1: 啊，能换到 Q 五了
0: 啊，性价比会更高
1: 买 Q 五，那像它22年是4年车，那也买不到奥迪 Q 五这个级别、
0: 买不到级别，但是可以说的。平替的话可以少加一点，
1: 加一点，看看 Q 五、
0: 对，
1: 那 Q 五像22年的车大约得多少钱？
0: 22年的话，现在应该是在20出头
1: 啊，那还是有差距
0: 啊，
1: 还是有差距啊。X40这车值得买吗？
0: X40这车个人不太建议买，后期维修保养比较贵
1: 啊，
0: 然后保值率不是很好。您看现在10几万的话，有可能22年的路虎极光10几万都能买到。
1: 你看，这不是有平替了吗？是不是？好了，很多二手车的问题啊，别着急，大家如果有二手车的问题呢，可以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3: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4: 详询0431-58-458。
5: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6: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1038车天下，
4: 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2: 好，欢迎朋友们这个时间来继续收听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的会员日到众诚连锁呢，加92号有立减4.5毛，加95号有立减5毛啊。大家这个时间呢，可以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继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今天上半时段呢，聊的是关于二手车。
2: 对、
1: 然后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来自我介绍一下啊。
0: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金大洲集团长春懂车帝二手车专营店的评估师刘建新啊。
1: 其实他的位置就在我们对面。啊，就是现在就能看到他家大楼啊，而且我去过他家大楼，就是好几层，是不是？
0: 对对对，
1: 现在咱们一层主销的是二手车这块，
0: 一楼是懂车帝的专营店
1: 啊，
0: 直营店
1: 啊。然后大家知道这里面现在有100多台二手车
0: 啊，120台
1: 都是经过懂车帝呢这个严格要求筛选出来的啊。对对对，大家如果要买二手车的话，或者咱先收车吗？
0: 收车，咱们是肯定会收车
1: 啊，收车啊，好，这个时间我们来看一下二手车的一些评估问题啊。
2: 先来看一下永月问的哈，他想问一下，2016年的大众朗逸行驶了里程30万左右，车况一般，现在想问一下还能值多少钱？
0: 首先来讲啊，这个车型我不知道是手动挡自动挡，手动挡的话，大概16年30万公里，大概应该就在个1点大几了，因为毕竟公里数有点太大了。如果自动挡的话，那就是在个2.5左右。
1: 毕竟10年车了，是不是？
0: 10年车公里数偏大，30万公里左右。
1: 哎、对啊、然后时光旅行者问的，2017年的雪佛兰的赛欧8万公里、这车也是太少见了，是不是？
0: 太少见了。
1: 白色高配的，1.3排量的，这车能卖多少钱啊？
0: 这个车它有也是两款，一个手动，一个半自动。手动的话，大概现在好。

0: 行情价格就是在个6-7K 左右，
1: 嗯
0: 啊，然后自动挡的话大概在1W 或者是一往上点儿。
1: 哦，
2: 嗯，
1: 其实呢，我们在选择二手车的时候呢，还有一个疑问哈，就是当时我们买这个车型裸车的时候，如果低配跟高配，未来我们在二手车买卖过程当中会差很多吗？可能我当年买低配和高配差了10000到15000左右，那未来我卖的时候，它会差距很大吗？
0: 嗯。差距肯定会有，10000块钱的差距的话，大概，在市场上低配和高配得差5000左右啊，然后还是二手车高配的还会更好卖一点，
1: 嗯，就是好卖，
0: 对
1: 啊，
2: 嗯，好了，再来看一下呢，这是一辆丰田的凯美瑞混动2.5混动的2018年的9月份的车，
0: 嗯，
2: 目前跑了9.5万公里，
0: 嗯，
2: 问一下这车现在还有多少残值啊？
0: 啊，车况精品的话，现在大概是在。市场成交价的话在8.5到9冒头左右，
2: 嗯，
0: 这个价格区间，
1: 8.5到9哈，嗯，来看看奇骏的车型啊，6457问的，他想问一下15年的奇骏，舒适版白颜色，10.5万公里，他想问一下还能值多少钱？
0: 市场成交价现在在4.5到5左右。
1: 嗯
0: 啊，
2: 这位朋友其实他问了一下，就是老刘，我问一下，就是2年左右的途胜有没有？咱们店里头啊，
0: 2年左右的时候，
2: 途胜，
0: 咱们现在是全国155家门店以上，
2: 嗯，
0: 然后呢10000家车源
2: 帮你收哈。
0: 对，我们可以是全国帮你去做一个采购，
1: 嗯，
0: 然后其他门店有的我们可以直接，我们是自己的门店去做一个运转，然后把车运过来之后直接给你交付。
2: 对，
1: 嗯，
2: 就是你要知道一点，就是刚才说我们说的是现在是一个大数据时代，
0: 啊，对，
2: 就是现在目前我们要说汽车行业当中，像汽车之家或者懂车帝都是非常有流量的，嗯，对不对？
0: 对， 对， 对，
2: 所以就是咱们不是说一个店在帮你工作，不是一个人在帮你工作，其实是一个庞大的一个云端在帮你工作，
0: 啊，
2: 所以你想要啥车基本都能帮你找到啊，没问题的啊。
1: 好嘞，那这个时间呢，我们跟大家评估的是关于二手车，如果您的二手车现在有什么样的，比如说想了解它的价格呀，可以在我们的某音，某手继续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
2: 嗯，
1: 看看杜宇问的啊，他想问一下老刘，19年白颜色的雷克萨斯，它是 UX 的那款，然后混动碳酷版就是中配的，目前里程跑了8万，没有事故，问一下还能值多少钱？
0: 19年的 US 还是 ES？
1: UX
0: 是那个CT 200以上的那个更新换代车型。
2: 嗯，对，
0: 大概的19年的市场行情大概在10小几。
2: 嗯，这车太少了，
0: 少见。
2: 嗯，卖的也没卖多少辆。
0: 对对对，
2: 太少了，太少了啊！
0: 少见啊！
2: 啊，十几万是不是？
0: 那得十小几，11-12左右吧。
2: 11-12是不是？
0: 啊，具体看车，
2: 啊。对，因为小众车呢，有时候不好评估。
1: 对，
2: 怕给高了，说实话，给高了，你说那收了吧，是不是？其实现在呢，我们还有一些人就会问到关于我们这个二手车的电车问题啊，就是电车在二手车当中现在到底贬值率能有达到多少呢？啊，
1: 嗯，
0: 现在电车的贬值率按照大品牌的来讲的话，
2: 嗯，
0: 基本上一年贬值个20%，2年基本上贬值40%到45%，
2: 嗯嗯，
0: 这已经就算是一个最大的贬值了。但是一般小众的，
2: 嗯，
0: 比如说国产的，
2: 嗯，
0: 比如说一些卖的不好的，
2: 嗯，
0: 咱就不提品牌了啊，
2: 嗯，
0: 大概2年贬值50%到60%都是有可能，
2: 差
1: 这么惨啊，嗯。
2: 啊，所以说有的时候二手车这个电车现在在市场流动性好吗？
0: 现在电车市场流动性比较好，
2: 嗯
0: 啊，尤其是最近油涨价了之后，
2: 嗯，
0: 这个比如说入门级的大概10W 以内的，
1: 嗯，
0: 现在找的人特别多，
2: 嗯嗯，像咱们二手车电车的比较推荐什么品牌呢？啊，
0: 电车推荐的品牌首选暂时啊，
2: 嗯，
0: 就是
1: 比较多的，
0: 比较多的就是特斯拉，
1: 嗯，
0: 或者是在这个理想，
1: 嗯
0: 啊，小鹏，
1: 嗯，
0: 问界，
2: 嗯，
0: 啊，鸿蒙智行这一类的还是首推，
2: 嗯，
0: 因为毕竟它的品牌比较大，售后有保障，然后它的这个售后以后有这个电池，
2: 嗯，
0: 电机电控的毛病，它会给你终身质保。
2: 嗯，而且现在买二手车电车来说，比燃油车可能更准，就是更准成一点，是不是？因为电车好像一般都是它这个厂家后台当中的，完全能看到它这个维保记录，
0: 嗯，
2: 是不是？
0: 啊，对，就是这个电车它是调不了公里数的，
2: 是不
0: 是？就
2: 是
0: 尤其是在有车机互联的时候，它后台这个云端是有公里数啊，
2: 嗯，
0: 直接4S 店或者云端直接能调出来，它有毫秒级的一个行车数据嘛。
2: 嗯。
0: 然后的话，电车基本上大品牌的事故啊、水淹呐、啊、小调表啊，都是 隐瞒不了的，
2: 是不是？
0: 嗯嗯
2: 啊，所以更准诚一点啊。
0: 嗯嗯

0: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评估的问题，很多啊。15年黑色的 Q5 舒适型，一个门有刮蹭啊，就是有补漆，9万公里，其他没有毛病。这个车想问一下，卖能卖多少钱？
1: 这车现在市场行情价格在6.78左右。
0: 啊，6.7或者6.8万是吧？
1: 对对对。
0: 啊，20年红旗 HS5 6万公里，四驱顶配的，现在的残值多少钱？
1: 四驱顶配的现在残值20年的在8左右，八点五吧。
0: 嗯嗯
2: 嗯。22年5月份白颜色的长安 CS75 Plus， 它是1.5T 的顶配啊，目前呢是54000公里，目前还能卖多少？
1: 长安 CS75 Plus 22年的现在市场行情能达到个6.5左右。
0: 嗯
1: 嗯。
0: 好，
2: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大名字问的啊，他这个车有点老，他是18年的 Polo 啊，大众的 Polo， 1.5手动低配，他问一下卖能卖多少钱？是白颜色的，
1: 1.5手动低配是吧？
2: 嗯，原版原漆，
1: 原版原漆，
2: 嗯，
1: 就差一个手动，要不然的话，您这车能稍微多卖一点啊，大概在3左右。
0: 3左右
2: 哈。
0: 考你一个小众车啊，这是一个16年12月份的北汽幻速。够不够小众？
2: 幻速
1: 啊，够小众。
0: 他说 H3F 豪华型，4.3万公里，这车还真没咋跑，10年车跑4万多公里，
1: 嗯、
0: 咋的？拿不出手啊，有点小刮蹭啊。这个问一下，这车能卖多少钱啊？
1: 首先来讲，这个车现在它年头长了吧，有点愿意烂边烂底
0: 啊。
1: 然后的话，基本上就算是比铁价能稍微贵点，
0: 嗯
1: 啊，最重要是看能不能碰见真正要买这种车的人，然后大概应该就在个6Q 左右，
0: 6000左右
2: 了，
0: 就是铁价了，就是铁价了，
2: 铁价。
0: 房子问的说这是22年的21年末的昂克赛拉2.9万公里，这车这真是啊无事故，这车真新，想问一下能卖多少钱啊？
1: 21年的昂克赛拉，这车现在能出口，
0: 啊。
1: 它是21年的9月份出厂以后的2万公里原版原漆，这种车型能出口，大概出口的价格在11左右吧，或10到11左右。
0: 那咱们比如说在国内卖呢，这个
1: 国内卖的话，现在比如说出不了口这种车型的话，大概就在个7个左右，6到7个左右。
0: 那行，快挣老外钱去吧。就是你
2: 看，
0: 就是所以说，有的时候你听这个行业呢，它路子很多。
2: 嗯，
0: 有的时候咱们可能就是知道
2: 不了解，
0: 就这一条路子。但其实对于他们来说，他们很多的方法啊，
2: 流通的方向不太一样啊。来看看清波说的欧蓝德的车型，它是18款的，然后两驱风尚，目前里程跑了11万，问一下还能值多少钱？
1: 三菱欧蓝德前几年特别火，
0: 对
1: 啊，卖的特别火，
0: 因为没有了现在，
1: 对，现在没有了，然后市场的保值率就急剧下降。18年呢，正常，现在能值个5个左右，
0: 5万左右、啊，
1: 对，市场行成交价啊，
0: 对，但那换，你说，
2: 但这车在二手车市场当中应该比较多吧，欧蓝德是吧？
1: 现在还算中规中矩，能看得见。
0: 这样吧，因为问题太多了，最后两个问题好不好？幻速那个刚才说了，就是铁价6000块钱左右啊。最后两个问题吧，太多了。然后呢，19年白色的荣威 i5 手动挡7万公里，一件补漆啊，想不想能卖多少钱？
1: 19年的荣威手动挡是吧？
0: 对，
1: 手动挡一件补漆，
0: 对，
1: 大概能值个2左右。
0: 2万啊。来，老邢，最后一个问题，
2: 来看一下24年的白颜色宝马三系标配，它是325i 标轴的啊，12000公里，没有事故，问一下能值多少钱？
1: 24年的宝马
2: 三系
1: 325是吧？
2: 325i，
1: 325i 短轴的，像这种的话，现在是20小的价，
2: 20左右啊。
0: 好的，当然了，这个今天我看到问题特别多啊，然后呢可能没聊够，但线下呢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懂车帝，然后呢来到我们对面啊，找到我们的这个老刘，继续来聊车。大家有这个想收车的或者想买二手车的，因为刚才也介绍了懂车帝现在相对来说二手车方面是非常专业的，
2: 对，
0: 价格非常合理的啊，大家可以随时跟他取得联系。平时老刘有做一些直播啊，直播号能不说一下子啊，给你宣传一下吧。
1: 我的直播号是长春懂车帝老刘评车。
0: 好了，就是在某音里面就能找到，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啊？好的啊。
3: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明前新采，
4: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3: 详询0431-58458。
5: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对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

0: 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1: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0: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大黄蜂经常说，大众消费就要买大众化的车。你认为少花钱买了一台豪车，其实那只是进坑的开始。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3: 好嘞，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我是众筹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筹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筹石油支付公众号。
4: 大家好，我是众筹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啊。每周二、周五、周日呢，到我们的众筹连锁加92号油，每升可以立减4.5毛；95号油呢，每升可以立减5毛啊。
3: 好了，那这个时间呢，我们继续，今天周二啊，继续跟大家聊车，聊的是新车型。然后如果大家有关于新车型想要咨询我们的话，随时可以向我们提问啊。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某音某手，继续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可以多多点一下关注。
4: 对，昨天呢，其实我到海狮的 4S 店啊，去聊就看了一下车，陪朋友去看车，然后呢他说怎么没有海鸥了呢。后来了解了一下呢，2026款的比亚迪海鸥呢正式的上市了，现在已经在路上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次呢它是推出了305公里和405公里四个版本的车型，价格呢是69900到85900的价格。这个车高配车型呢还能选装激光雷达，就是天神之眼 B 的，
3: 这也是这次的重中之重。
4: 对，
3: 就可以选装了。
4: 卖多少钱？90000和97900。
3: 对，
4: 这价格有点，着实有点太高了吧。太高了，
3: 这是选配完的啊，你可以不选配，你就要基础款，69900可以拿下。
4: 对，这次好像最大的变化应该是在外形方面的颜色方面，它增加两个颜色。
3: 对
4: 啊，
3: 叫茫茫橙还有薄荷青两种配色。
4: 对，
3: 然后呢内饰可以新增了一个燕麦米的主题，配饰方面呢新增了支持4档可调的双雨刮，还有自动空调，以及50瓦的无线快充啊等等。智驾车型呢增加的就是智驾的拨片，还有 DMS 的驾驶员疲劳监测等。然后呢海鸥的车型啊，这是一个老兵了，它不算是一个新的就是车型。
4: 对，
3: 但是呢大家如果之前一直关注的话，海鸥新款就要来了，然后这次呢你可以关注，峰哥说了在路上，估计马上就会到店。
4: 再来看看倔强的坦克300啊，
3: 真倔强
4: V6 3.0T 引擎马上要引入到这个车型当中了。这个现在已经申报了啊，3.0T V6 动力将会搭载到坦克300的车型当中，
3: 就一个字儿、燃。
4: 对，
3: 是吧？
4: 当然这个车外观上还有一些变化的，就是因为它拿到 V6 了嘛，对不对？然后呢专属的前脸方面呢它有一个 V6 的这样一个标识，专属的标识。然后呢上面有坦克的英文的标识，前包围呢采用的是专属的设计，看上去更加的硬派了啊。
3: 就是这个车整体呢它选装配件里面还看到了虎克版，就是如果你想加一个选装的话，这个车型可以做到更加的强悍。其实坦克300一直是坦克家族当中就是引以为傲的车型，因为300呢就是真的入了很多坦克迷的心。然后此前呢坦克300的 HiFT 还有坦克300的 HiFZ 两个版本已经完成了申报，未来如果你们想买挂绿牌的坦克300也马上要实现了。然后这一次呢 3.0T 还有 2.0T 的车型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0: 很多的内部装备上来看，
1: 嗯，
0: 它都没有太多的新意去改变过。你比如说外形，嗯，你看其实还是传统燃油车外形，内部当中顶多那个屏大一点，但是没有太多的变化，对不对？动力方面没有太多新鲜感。但你如果要有机会看一下昂科威 Plus 的那个车型，你会发现这个车还是燃油车吗？它就是完全有点像新能源车的改变啊。整个前面就像我说的，我形容的非常准确，尖头巴脑的，就整个尖头巴脑的新能源的造型，里面呢一个大长屏，内部当中大长屏，就所以说就是，嗯，它给大家一个感觉就是什么呢？哎呦，燃油车也能做的这么有新鲜感，一下就给你吸过去了。吸过去以后呢，你看这个车当时的定价也非常贵，都干到快20多万了。但是你看完优惠以后，你发现，哎呦，这车真划算呢，20多万的车现在这么便宜。就所以说它应该说这么吸睛，就是因为它有独有的在燃油车领域当中整体的外形和内部的设计啊，包括功能性方面的一些变化。但是我说句实话，别克车的智能体验方面真的一般般，就是你别看它屏很大，但是好像用处不大，屏很大用处不大。
1: 就峰哥说的已经很直白了
0: 对，就是大家其实买核心的东西，燃油车传统燃油车买的是核心的东西，
1: 嗯，
0: 你真的是买全新技术全新体验的话，为什么买燃油车呢？就是我说一点，就是你现在新能源车它这么多的电子功能，就是唯独得用一个字电呢。你传统燃油车那么小嘎子电瓶，顶多两块电瓶，它够干啥的呀？是不是？
1: 嗯，
0: 你得有大电池，你才能支撑现在你所有的供电。所以就是你现在这个东西，你体验感就一想而知，不会太好啊。所以就是这个车呢，有优点就在哪儿呢？第一，我刚才说全新设计；第二呢，就是嗯，别克车呢性价比极高，开起来舒适度方面也都不错。但这种车就是那句话，就是时间别长了。长了以后呢，他可能比德系车还糟心。德系车你都说时间长了，他可能愿意出问题，然后呢维修成本高。但是呢，你真正开过像别克系列的车型，可能时间长了维修成本可能会更加麻烦一些啊。
1: 这是给你做了一个详细的参考，来看一下这个语问的混动版长安 CS75 Plus 值得入手吗，峰哥？
0: 嗯，值得入手，因为这个混动技术我们在节目当中以前就于它的技术帖已经给大家去科普过了。
1: 嗯
0: 啊，无论在它现在目前的参数表现上，包括技术的迭代上方面，甚至我觉得都已经超过丰田了。
1: 嗯，
0: 丰田如果说从现在这个丰田混动的技术当中，它是有就是单向体，就是或者说叫单行线。但是呢，如果说长安的这款双擎的话，就是一个双行线。
1: 嗯，
0: 什么意思呢？就是单行线、双行线，你明白了吧？就是你的路会更多，你走得更宽，走得更广，走得更顺。
1: 嗯，
0: 明白不？我说的这玩意儿就让你听明白了啊。所以呢，就是它确实能达到呢，以后未来更节能，它动力体验更好，它的静音做得更棒啊。而且我说了，以后未来的车沾不点电没毛病。可以买10多万左右买一个长安 CS75 的这个车型，而且呢，长安 CS75 以前如果从油耗上来看，可能10升上下，但这款车呢，我估计4-5升打住了啊。
1: 好了，103.8车天下有新车方面的问题呢，可以继续来跟我们留言互动。来看一下任先生打进了电话，咨询两款车型红旗和奇瑞风云系列啊，问一下是 SUV 还是轿车？你好，任先生。
2: 哎，你好。
1: 你说。
2: 你好。你帮我问一下，峰哥，就是我现在有三款车比较纠结，
0: 嗯，
2: 奇瑞的那个风云 T9， 然后和那个 T9， 然后再一个就是红旗的 HS3，
0: 嗯，
2: 他们仨如果是选，
0: 还有谁呀？没那个没听着呢。
2: 风云 T9 和 T9L
1: 啊 ，T9 和 T9L， 还有一个红旗的 HS3。
2: 除了就是他们仨怎么选，或者除了他们仨以外，他选哪个？因为我一直都是峰哥，我买了两台车了，这是第三台了。前两台都是峰哥给推荐的
0: 啊啊！前两台什么车？
2: 前两个一个是那个北汽骏马D50，然后再一个现代朗动。
0: 行啊，现在想换一个带电的，是不是？
2: 对，就是插就是油电混的那种的。
0: 家里那有充电条件不？
2: 感觉应该可以，因为门市房嘛。
0: 可以，但是那个可能充的稍微慢一些啊。
2: 嗯，对，
0: 稍微慢一点点啊，个人觉得如果要跟电有关系呢，就这几款车来说的话，你买风云吧，还是看看风云系列的吧。
2: 风云 T9L， 因为我
0: 跟 T9L 不是七座的吗？
2: 有七座，有五座。
0: 啊，那你就希望空间更大一点呗。
2: 嗯，最好是空间大一点，然后也就是。油耗能降低一点点那种。
0: 明白啊，相当于风云哪哪

0: 哪儿了？就是它的外形，还是什么？
1: 说实话，我昨天才了解，才知道这个车。
0: 啊、
1: 然后我现在在四 S 店，屋里刚出来的车，在我自然车里坐着。
0: 好好好啊，那这个就问明白了，就是你在这个选择当中还是一个什么呢？就是刚刚介入啊、
2: 嗯。
0: 那我个人觉得，我给你做几个推荐，你先去把这几款车看完以后，你再做决定，好不好？
1: 啊，也行，那就好。
0: 啊、第一个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传统一点，就还是06，就是以前比亚迪的宋 PLUS。嗯，这个车为什么选择它？就是保有量太大了，它的电池、电控、电机系统是非常稳定的。你买的就是技术，
1: 嗯、
0: 买的就是以后未来你的能耗、你的稳定性，明白不？就像传统的，
1: 嗯、我也比较相信比亚迪。
0: 就是传统燃油车，你买的三大件一样，发动机、底盘、变速箱，就是比亚迪还是06都做到了。然后呢，现在最新的车型应该是银河 M7。
1: 那
0: 你看，吉利的银河 M7，对他家，他你上在华通了吧？
1: 嗯，啊对对对
0: 啊对对对，他挨着嘛，都在一个院里啊。你上银河 M7，他家不知道这个网有没有 M7，我不知道啊，因为他分网络的，他这玩意儿银河也分两个网络，你不一定在那儿就能买到 M7。
1: 跟比亚迪似的
0: 啊，对你，对你去 M7去看一下，这个车呢也是刚刚上市的。我个人觉得就是，对，从驾驶角度上来说，这个车也是可以值得关注的啊。啊，这三款车你其实选就是我说的两款，你都可以关注一下。风云T9L 也不错啊，但是，如果要是从稳定性来说的话，可能还是06更放心啊。然后呢，从驾驶感觉上来说呢，银河 M7 更有特点啊。
1: 嗯，
0: 都试驾一下吧，好不好？啊，
1: 嗯，行，哥
0: 啊。那就这样啊，好了，再见啊，嗯，
2: 没事儿，纠结完了以后有哪些问题，你可以随时回到我们直播间跟峰哥继续来探讨，来聊一聊啊。
0: 嗯、对啊，
2: 空城问的问题，他说峰哥，刚才我掉线了，没听见，还没说呢，
0: 嗯、
2: 现在说啊，他想问一下大王峰，现在看了 Q7 还值得买吗？奔驰的 GLE 2.0T、宝马 X5 2.0T 和 Q7 的 3.0T 这三款车型要咋选？
0: 嗯，什么年龄这很重要，其实啊，完然后呢，就是对于这个车以后未来的使用的年限很重要，
2: 嗯，
0: 包括定位很重要，
2: 嗯，
0: 就是这么说 ，X5 是在这个三款车当中，就是三国当中它是最均衡的，
2: 嗯，
0: 均衡到什么程度？它比较符合年轻人的这种口味，比如说你看宝马车一直给大家的一个印象是什么呢？是注重驾驶操控的一个车，
2: 对，
0: 然后呢 ，X5 呢相对来说设计呢更加的年轻一点，
2: 嗯，
0: 包括呢品牌驾驶呢在。这个三款车当中也是居中一点的，就它可能就是给大家的一种感觉，就是更居中一些，更全面一点。Q7 因为你作为豪华车来说，就两个字，它达不到品牌呀、啊，品牌的影响力已经不及宝马和奔驰了，对不对？
2: 他说给媳妇儿买，48岁、
0: 嗯。然后呢，如果说从豪华的领域当中，就甚至说这台车以后未来能开到很长很长时间，甚至不卖情况下，我告诉你，越老越值钱的是奔驰。
2: 嗯，
0: 啊，老了法拉利，老了依然是法拉利，这句话其实送给奔驰没毛病。作为豪华诠释的这两个字来说的话，你如果说买豪华度的话，买奔驰越老越值钱。所以就是看你需求了，就是如果说你希望这台车呢，现实体验，你就买宝马 X5。但如果说希望这个车以后未来开得更长远，未来还能坚守两个字豪华，你就买奔驰 GLE 啊。
2: 嗯，好嘞，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问哈，他说日产探路四驱的智驾版，想问一下优惠多少？优惠多少的话，这个还是建议你到店自行来打探一下。
0: 对，但探路这个车呢，我还是要给你一些建议。首先第一点，我说的那句话就是很扎心，但是呢，就是是事实，就是日产车，就别看现在了，就在三年前、五年前，你也发现日产车超过什么呢？超过20万的车都卖不动，
2: 嗯，
0: 甚至再往下探一点，超过17、18万的车都卖不动，
2: 嗯，
0: 你去查吧，三五年之内你会看到17、18万以前的日产车哪个卖的好了？所以就是，咱不能说这个品牌不好，这个品牌有它自己的那个拳头产品，但是不是探路，探路是属于日产当中比较个头大的 SUV。啊，而且呢，这个车呢也是集聚了像德系车的一些技术，发动机奔驰的，变速箱奔驰的，但是就是我说那句话，你买这玩意儿，它就是在这个市场当中，它有鄙视链，它就不值钱。
2: 嗯，
0: 所以就是你听峰哥这句劝，别看这玩意儿，啊，就别看它多少钱，就别看，哪怕在同级车当中比别人都差20000块钱，咱也买个牌子。你记住峰哥这句话，
2: 看看其他吧，
0: 都开到这个级别的车了。峰哥说你：“峰哥，你开玩笑开的？你要知道，现在买燃油车能花到将近快20万，这是大价了。
2: 嗯，
0: 都开到这个级别的燃油车了，你还不得挑一挑，选一选？”

0: 买个牌子，
1: 探路20能下来吗？
0: 就说这意思吗？
1: 你不行看看大众吧，实在不行的话，你要是喜欢这样的，
0: 就
1: 老品牌。
0: 我的意思，差点钱咱也买个牌子，你就听峰哥这句话，
1: 嗯，
0: 啊，你这大价了，花大钱了。
1: 1677问宝马 X5 咋样？峰哥告诉你，闭眼买的车，如果
0: 你可以买，
1: 可以买。
0: 可以买，就是咱现在来看的话呢，传统燃油车不能说闭眼睛买了，但是呢，就是它针对是某一部分人群，就是很多人也可能会在这个过程当中纠结过，就是我现在花个50-60万买一个传统燃油车还有意义吗？那就是分这个事儿是分两部分去想了，有一部分人其实对于传统的一些机械部分，或者是对于有一些老的东西有一些情怀的情况下，还是值得买的。
1: 而且还有一种就是家里头真不太适合充电。
0: 嗯，
1: 所以只能买这种普通的燃油版。
0: 嗯，我要说的这句话你一定要听一下，为什么值得买？就是第一点，咱们当年还有一些情怀，咱们当年还有一些，自己的梦想，我现在能实现了，那我为啥不实现呢？我实现完了以后，我跟你说，未来的一年两年，如果要三年以后，电车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你现在没买电车，你没花40-50万买电车，我告诉你，你不是亏了，你是赚了，你是赚到了。你三年以后你再花40-50万买电车，你再看一看啥场景。这句话2026年的5月12号我又留下了10:45，大家记住这句话，你把它截屏。如果三年以后的2029年5月12号的10:46的时候，你再去看一看我说这句话，你发现40-50万买电车啥成才。所以就是没遗憾，你现在如果再能实现有当年梦想的情况下，你买一个传统燃油车，你现在再开个3-5年的，你5年以后你再去再体验其他的电车，你发现你用不上花30万-50万了啊。
2: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3: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2: 详询0431-58-458。
4: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吃喝玩乐购，乐享在欧亚。来欧亚世纪，开启您的美好新生活。地址位于世纪广场旁，轨道交通3号线世纪广场站直达。
6: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10亿周全。
7: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0: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给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叫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人想法都不一样。听峰哥解答就是答不碎。
8: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1: 好，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哈。那这个时间呢，大家如果有关于新车型想咨询我们的话，可以继续来跟我们留言互动啊。
0: 嗯，昨天呢去开了一款车啊，就是我节目当中一直最近介绍的华骏 S 那个车型啊，真的去体验了一下那个车。首先第一点啊，作为一个5米2的长度，3米1的轴距，大6座布局的这样一个车型，给我的第一感觉就这个车没有那么难开
1: 啊，没有那么难开，
0: 就是因为大车嘛，有的很多人可能会有一些畏惧感，
1: 嗯，
0: 对吧？但是这个车呢，其实在实际的，比如说在路面的表现上，包括你看我经过了一些弯路、窄路，包括停车过程当中，发现这个车不是有的时候甚至停车不是难开，而是不用开，
1: 嗯，
0: 因为它的智驾系统，在各种的泊车状态当中都完全能实现，太强了。就是太强了。再有就是这个车呢，给我的一个感受呢，就是开着非常有大车的感觉。就是第一个坐姿非常高，第二呢就是，车的底盘给我的感觉就是非常的沉稳，啊，虽然它用了一个 CDC 的电磁悬架，但是呢，这个车在底盘路面的吸收层面上来说还是有路感的，就是有路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啊，就是有一些电车你发现呢，加速包括那个底盘做的太软和情况下，你反倒那个车会晕车。但是有路感的车呢，在整体的加速啊，包括在驾驶。

0: 过程当中，它就是还是有一些跟路面的碰撞接触，所以说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反应。所以作为电车来说，这个车呢就是好上手，而且呢确实它不会晕车啊。再有就是当时体验了一下什么呢，就是它的支架层面方面，因为它毕竟用的是乾坤 ADS4 的支架啊。这么说吧，我应该是用了20分钟让它自己去开，基本没让我上过手。而且呢整体的逻辑是以安全性为主的，确实就是它有的时候可能不去超车，但是呢你会发现开这个车会让你感觉很放心很安心。就是有一些车呢你比如说带支架的功能的车，它很激进，有的时候你可能在旁边坐着你感觉挺不放心，但是呢华健 S 那款车的整体乾坤 ADS4 的支架层面方面让我感觉得非常安心，就是这就是我昨天试驾的感受啊。但是其实说实话，这个车在整体的装备当中，在很多细节当中有很多是能让大家去品评的，包括这个车说实话149800的这个定价，在现在目前的整体的汽车市场行情当中是绝无仅有的。所以大家如果最近想买个大六座的这样一个新能源的 SUV， 你可以来关注一下华健 S 啊，现在149800的起步价格啊。
1: 然后大家呢也可以就是试驾啊，就是试驾你到华境汽车长春体验中心，他家车现在已经到店了，自己去看车去试驾都没有问题，或者是你联系峰哥都行，182-4308-1038可以关注一下。然后土豆问的问题，速腾 S 跟朗逸600万怎么选，这个峰哥那天详细给你做了介绍，
0: 对，
1: 建议首看速腾 S 的车。
0: 对，你看其实你看当时速腾 S 没上市的时候我就说了，我说这个车有可能就要把宝来干掉。
1: 嗯，
0: 你看现在可能对宝来的不多，但是对另外一个同门兄弟的多，就是
1: 朗逸
0: 的多，是不是？所以就是这两款车，我个人看完速腾 S 以后，包括体验完以后，我个人觉得速腾 S 可能会更高一级。就它的体验感、它的设计、它的定位可能会更高一级啊。
1: 三千问了一个问题哈，他说想问一下峰哥，海狮06如果跟宋 Ultra。这两款车型该怎么选？
0: 对，昨天有一个咱们的粉丝呢，就一直在跟我说这个车，就是说有一个宋，完都是字母那个，
1: 哈哈哈，
0: 给我也问懵了。
1: Ultra EV
0: 啊 ，Ultra EV， 给我也问懵了，我就觉得是什么车，什么车，什么车，我也没想起来。你今天问了以后我才想起来。
1: 啊，宋 Ultra EV，
0: 其实现在是这样的，就是二代刀背电池，闪充技术给到的第一个
1: 王朝
0: 网的就是宋的 Ultra EV 车型。
1: 对。
0: 然后呢，海狮06现在已经也换装到这套系统了。其实说实话，两款车只是说一手托两家，两款车就是同级别竞品的两款车型。
1: 对，
0: 在整体的设计风格上来说，海狮呢可能跟那个有点区别啊，但是个人觉得海狮06在整体的市场的认知度方面，品牌的价值方面可能会更大更胜一筹吧。两款车哪个都能买，就是看外形就完了啊。
1: 因为海狮06毕竟是原来的宋 Plus DMI，
0: 对，
1: 就是它的外形长得就是更适合大众的口味。
0: 对，就是你喜欢哪个外形就买哪个，
1: 对，
0: 整体的技术各方面定位都是完全一样的啊。
1: 好了，还有朋友问了一下马自达 CS-5 咋样啊？这车现在优惠幅度很大。应该是问的人也不太多了吧？
0: 就是这种传统燃油车，你听峰哥一句劝，价格合理情况下都能买了。为啥我说这句话是有含义的，现在的燃油车这么说拎出一个都能扛打扛干了，因为都这么多年的技术了，非常稳定了，现在买这车无非也就是看看谁便宜买谁就完事了。
1: 对，主要还是看价格，
0: 就是你现在买个丰田和买个大众啥区别？真的就是传统燃油车到了这个
1: 节点
0: 了，你现在买哪个都一样了，你开个丰田开大众啥区别呀？是不是啊？就谁便宜咱就买谁，都能用得住啊！别听话术了。以前这些车是讲故事，谁故事讲得好，谁卖的就好；谁的故事讲得好，谁开这个车他就有面子。但现在没话术了，都知道现在就打价格战，都能开得住，都能用得住啊！
1: 这样哈，大家呢如果有关于新车信息咨询我们的话，今天时间有限啊，不能跟大家都聊了，然后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某音某手，直接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帮我们留言或者是点关注，然后加一个关注，每天上午10点开播的时候会第一时间来提醒大家，你们可以关注一下。好了，那最后呢要跟大家推荐两个事儿啊，一个呢是关于我们的大成车业的事儿，然后大成车业呢是联合我们吉林交通广播推出了联合就是所谓的埃安换电的这款车型，这个车

事情呢要详细跟大家分享一下，它有几大优势。第一个，搭载的是宁德时代的电池。第二个优势，它可以车电分离，并且给这个车换电的时间仅需要99秒，所以它非常的快。大家如果想买一台轿车啊，代步用，比如说家用可以，比如说当网约车用也可以，因为这一款车型呢它换电啊速度特别的快，也就是说省了您的时间，就是在帮助您赚钱。所以大家如果想要买一款轿车并且是纯电的，空间又想大，你就关注一下 INS580， 现在也可以打大成车业的电话。比如说啊，我想了解一下这个车配置咋样啊，价格多少钱呢，预约试驾行不行啊，您现在就打电话180-0444-9799 180-0444-9799来关注一下我所说的 INS580 的这款车型。这个车的续航呢可以跑501点啊，503公里。然后呢这个车整体给人的感觉就是什么呢，空间很大，最最关键就是性价比很高，因为它搭载的是宁德时代的电池，所以更加的省心安心。电池呢可以以月租的服务，举个例子，你现在花7-8万块钱买一个裸车，然后呢属于入门级，每个月你租它的电池还电池的钱就可以了，所以很方便。详细的信息180-0444-9799，现在给大成车业打电话就可以咨询这款车型。然后最后呢给大家推荐一下好物啊，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好物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两个产品。第一个呢是属于来自于我们的新疆长绒棉 T 恤，这个呢昨天说完了以后真的就是爆款了，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买一款纯正的新疆长绒 T 恤不容易啊，就是你选完了以后觉得价格也很贵，但是现在呢是属于给大家这款 T 恤采用的是100%新疆长绒棉的材质，上手真的就是细腻软糯，你无论是久坐出行穿哈，毫无压力，而且透气性真的是堪称一绝。然后这个长绒棉啊 T 恤我们现在给大家拿出的福利价格一降到底，三件你到手一共三件只需要79块钱，也就是说你只需要花79可以买到三件长绒棉的 T 恤。在哪儿来买呢，你此时此刻可以关注一下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啊，给力，然后呢您将会看到一张图片，自行操作一下下单就可以了。这个福利真的很划算，但是它尺码啊，它是因为是男女同款的，所以尺码有的时候可能会不足，先到先得吧。然后大家如果感兴趣，此时此刻你可以关注一下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在里面回复的是给力，别回复小衫，别回复 T 恤，看不着，只能回复的就是给力啊这两个字，然后别打错字了。这个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夏天如果我们都知道夏天很热嘛，高温出汗很多，然后呢就我们推荐的这个新疆长绒棉呢，它是属于快速吸附汗液，然后疏导湿气，就是让你早到晚都能够保持肌肤干燥。所以告诉大家，您要说给父亲买，给自己老公买都没有问题，也建议大家一次79块钱拿下三件够穿一个夏天了，真的非常的合理。然后所以想要购买的朋友抓紧时间，它这个呢跟大家说一下，它是男女同款，尺码是就是齐全的，然后您要买的话看好了啊，男女老少都能穿，但是它这个版型呢是宽松的，宽松显瘦啊，不挑年龄不挑身材，然后舒适度很好，好看又好穿，79块钱三件长绒棉的 T 恤您就到手了。而且还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520我们推荐一个宠粉的神器，就是我们所说的海蓝之谜。海蓝之谜的精粹水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520的美妆礼盒。说到520，过几天这不是马上就要到了吗，然后您要如果送给爱人或者送给妈妈们哈，不知道表达一份爱意要怎么选择礼物，这份海蓝之谜的精粹水的礼盒非常的适用啊。你现在呢可以关注一下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拍一发二，到手只要520元，就是合下来一瓶只要260，它是属于拍一发二，所以也很合适。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了。好了，那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1038车天下，那就明天上午10点都来，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明前新采，
1: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0: 详询0431-58458。
2: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4: 1038吉祥好房正在直播呢。关于楼市的一切内容都在我们节目的讨论范围之内。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小瑞，今天有请到的依然是我们的这个著名的楼市评论员王阳老师。王阳老师好。
5: 大家中午好，我是王阳。
4: 哎，王老师，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说点什么呢？
5: 这两天呢，我们长春会买房的几个同事呢，一起去了一下长春的代表性豪宅工地。
4: 是
5: 看看
4: 哪个豪宅呢？
5: 不知道大家跟我想的是不是一样？如果我说长春是代表性豪宅，可以选择的范围楼盘呢，并不多，屈指可数啊。其中，我觉得第一个蹦出来的应该是伟丰的文华府。这也是去年8月30号开始上市啊，一直到现在，这不到一年的时间，已经销售了大概90%左右。
4: 这个我就是，我要是知道今天代班说的内容是这个，我都不来。
5: 你都不来，
4: 就是馋呐。
5: 啊，每次
4: 眼馋。
5: 每次了解到这样的楼盘呢，大家可能有的呢，可能更有奋斗的动力和目标。
4: 还有心有力而欲而不足。
5: 有的呢，就像你一样啊，我感觉没有啥奋斗的动力了啊，因为这个住宅呢，确实是一个城市级别的住宅。然后我们的这个团队大家一起去呢，也是在这样一个豪宅，它的品质，咱都说买楼盘一定要看它的品牌、品质、物业服务、产品设计等等各个方面。
4: 是
5: 这个品质呢，也是包含了若干个方面，其中一项是建筑品质。
4: 嗯，
5: 那好，那这一项建筑品质也是大家最难了解到的。
4: 嗯，
5: 因为啥呢？因为我们说，如果说交房之后，它的品质好不好，你只能通过若干年的居住去验证。
4: 对，
5: 你不能直接就判断它的里边的这些工程到底是怎么做的，
4: 是
5: 能不能经久耐用。所以呢，这个楼盘尤其是一端高端的楼盘，它的口碑就很重要。因为一个开发商的口碑呢，可能经过若干年的验证了。
4: 对，
5: 通过他以前开发的楼盘，你住个10年20年之后，再看他当时这个品质是咋样，尤其是建筑品质是咋样，
4: 听听老业主怎么说，
5: 这能体现出来。但是如果你买房的时候呢，大多时候都是期房。
4: 嗯，
5: 然后呢，你又不能总到工地里去。
4: 那对，
5: 对吧？
4: 嗯，
5: 或者是你去呢，咱说实话，大多数人你去呢，你
4: 也看
5: 不懂
4: 出来啥。
5: 对，
4: 这个时候需要有一个
5: 你也看不懂，
4: 可以解答解答，解释解释。
5: 所以呢，我们团队也是到伟丰文华府的工地，一是呢看看施工的进度，二呢看看现在正在施工的一些工序，包括它的用材用料啊，施工工艺到底有什么不同啊？因为伟丰呢在长春市这个品质的口碑确实是无出其右，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所以呢，它的近几年开发的每一个楼盘，我们都会阶段性的到他的工地里去看一看实地施工的一些情况。
4: 哎，
5: 那么这次呢，也是去了之后，了解到一些情况，想要在这儿呢，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大多数人呢是没有机会去真正实地去看到这些东西的。
4: 对，
5: 同时呢，我们也拍摄了一些素材。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进我们的群。一会儿呢，我们也可以把视频发到群里。
4: 是的，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关注公众号之后呢，发送关键词吉祥好房啊，发送关键词吉祥好房，进入到我们的好房群啊，进入到我们的好房群。待会儿呢，我们会把这一期的视频素材发给大家。这个视频啊，这个可以说呢，从

0: 标题上就已经看出来了，我们说的是啥，叫做这个标题叫做豪宅是这样色儿的啊，不是，是豪宅是这样建成的。
1: 对啊，豪宅呢是这样建成的。
0: 对
1: 啊，我们看看，当然我们不是全部啊，就是这一阵子啊，就这个五月份，
0: 嗯，
1: 目前伟丰文化府它施工，它是哪些工序干到什么样的，
0: 嗯，
1: 当然有一些呢未来变成什么情况呢也可以大概呢能看个大概啊，
0: 嗯，
1: 所以呢我们可以就我们实际眼见为实的东西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眼中的口中的印象中的品质天花板，
0: 嗯，
1: 到底有啥特别之处，
0: 嗯
1: 啊，当然我们也看到有一些是伟丰一直在坚持的，包括呢也有一些是比过去的我们说伟丰开发楼盘还要有提升的，
0: 嗯
1: 啊，好吧，
0: 我其实去，比如说我开车啊路过一个片区，我看到这个楼的话，
1: 啊，嗯，
0: 一搭眼能够看到，比如说这个楼的这个小区的这个大门
1: 啊，对，
0: 小区的外围的这个
1: 围墙、啊，
0: 然后楼体的这个外立面，
1: 对，
0: 这些都是我们一搭眼能够看出来的
1: 啊。
0: 是你像我住的这个普通小区以及这种高端品质小区，在外立面上，
1: 啊，
0: 包括这个小区的入户大堂啊，大门呐，啊，这个都能看出差距来。
1: 哎，对对。其实有很多呢，你比如说外立面特别常见，就是你看它都是石材和玻璃幕墙组成的，
0: 嗯，那这种就比较贵。
1: 哎，还是说是真石漆，
0: 嗯，
1: 还是说用的是涂料，
0: 嗯
1: 啊，其实这一打眼呢，大致你就能看出来。有的时候中真石漆和涂料你分不出来，
0: 嗯，
1: 需要进出细看一下。
0: 嗯，
1: 但是它的用材的这个区别，包括你用石材和铝板，包括这个玻璃的，它所占这个外立面的占比，
0: 嗯，
1: 你就能看出这个楼盘的一个大致的档次，
0: 品质
1: 啊，
0: 嗯，
1: 还有那个大门，
0: 嗯，
1: 大门设计的。这是各种各样啊，有的宽，有的高，有的是这特别现代啊，有的呢是特别简约，有的呢特别有一些中式风格和元素，
0: 嗯，
1: 这个也是有所区别的啊。其实在大门或者小区之外，
0: 嗯，
1: 也能看出伟丰的一些与众不同。
0: 嗯，
1: 为啥呢？说咱说小区之外，那他盖的是自己的楼盘，那么小区之外有啥不同呢？哎，这个还真是有。
0: 哎，这具体这个
1: 对啊，咱说，比如说，伟丰文化府的位置是在人民大街移民路交汇处的这个路口啊，
0: 嗯，
1: 它北侧，当然它分为南北两个区，中间呢有一条金盛街是给它隔开的啊，这是两个小地块，北边呢都是洋房，南区呢有一些十层或十七层的类洋房或者叫小高层，
0: 嗯，
1: 对吧？它大概是这么个位置，它的马路西边就是长春市政府。啊，人民大街沿线嘛，就正对着。你看，在它这个地块离人民大街其实还是有一点这个啥呢？有一点小距离。
0: 嗯，
1: 咱说小距离，不是说隔了一个地块离贼老远，生往人民大街上靠，不是这样的。是正常，你小区和这个伟和人民大街呢街路之间，它是有这种绿化带的。
0: 嗯，
1: 对吧？有这种空地。这几天呢，这个绿化的这个空地呢。就叫移民园，
0: 嗯，
1: 也是基本上就正式建成了，
0: 嗯，
1: 它是啥呢？是伟丰来建设的，
0: 嗯，它是类似于口袋公园那种吗？移民园是，
1: 对，是个口袋公园，
0: 嗯，
1: 所以正常来讲呢，一般开发商对于自己小区之外的绿化不会投入太多，
0: 那是
1: 啊，对吧？因为你拿地有这拿地的红线在这儿的，对吧？但是伟丰在文华府和人民大街中间衔接的。这一块移民园它就已经做出了就一个口袋公园，而且呢这口袋公园可不是对付我给你铺点草坪得了啊，而是呢把一些这些小路呢曲线蜿蜒的小路全都用石材给铺上的，
0: 哎，这个小区有点这个闹中取静的意思
1: 啊，对呀，啊，你有的人可能说，哎，人民大街沿线这是长春百年人脉、百年文脉啊，长春城市的中轴线。但是呢，说，哎，那我住宅区如果是紧贴人民大街，会不会受到这些汽车呀、噪音啊什么这些干扰？
0: 嗯，
1: 但说实话，不是。第一呢，是有这个口袋公园间隔。
0: 嗯。
1: 第二呢，住宅区和这口袋公园之间，因为拿地的时候有商业配比。
0: 嗯。
1: 那这之间呢，还有几栋商业的楼栋。
0: 嗯。
1: 啊，隔开，所以呢，它是离人民大街非常的近，但是呢。又有一个绿化和一些鞋子间的有效的阻隔，
0: 哦，
1: 啊，是这么一个位置。而这个移民园呢，就是伟丰来建设的。同时，除了说石材铺的路面以外，这个其实就很少见了。还有呢，就是那个这个移民园里的种的一些树。
0: 哦哦，树也有说法。
1: 你看，提到了，如果大家啊，小瑞，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过，就是你去一个收。

0: 处的话，通常给你介绍园林景观的话时候，会拿出一些主打的树种。
1: 那是
0: 啊，就好像我们去逛一个商场，或者一个商场要建成的话，他得先招商，招几个主力店。
1: 对对对
0: 啊，有这个主力店是
1: 就能撑起来人流量了。
0: 一方面是有这个人流量，
1: 嗯，
0: 一方面呢能显示我这个
1: 商场的这个档次。
0: 然后呢也可以吸引一些其他的店铺一起来加盟啊。
1: 嗯，
0: 那么同样道理，很多的楼盘住宅景观呢都会把这个，尤其绿化这一块，会把一些主要的树种啊写进销售说辞啊，
1: 嗯，
0: 包括一些如果是多的话还会写一下数量。
1: 嗯，
0: 如果少的话基本就不写了。
1: 嗯，
0: 对吧。那么这个移民园呢，也就是说小区之外的这个口袋公园种的啥树呢，比如说银杏、蒙古绿、蒙古栎、
1: 嗯，
0: 水曲柳、元宝枫等等啊，就是全冠幅的高大乔木啊。我们说很多大家去看那个景观的时候会给你借几重景观，
1: 嗯，
0: 或者几维景观，
1: 嗯嗯，
0: 一般呢从高到低或者从低到高有五重，
1: 嗯，
0: 什么草坪啊、灌木啊、什么这个乔木啊，
1: 嗯，
0: 等等，他来给你分层。其中代表性树种，如果哪楼盘种一些银杏树的话，那这个景观通常就会很拿得出手。
1: 嗯，
0: 如果以蒙古栎为主打的话，那么这个景观正常来讲也会相当的不错。但是在文华府，他
1: 都种了
0: 小区外的口袋公园，
1: 嗯，
0: 都给你种上了一些银树、银杏、蒙古栎、水曲柳、元宝枫等等啊，这些啊，同时这也是一个相当于一个高配版的城市口袋公园。也就是说，从小区之外一个楼盘，从小区之外，尤其是这种城市级别的豪宅，它就会与众不同。
1: 就是还没有在进小区的时候，在小区之外已经能够看出来这个豪宅和普通住宅的区别了。
0: 对啊，对啊，正常来讲，一个在开发一个楼盘的时候，对于小区外的绿化呢，是很难有投入这么大的情况的啊。这也就引出了你比如说咱既然提到绿化这块，那个整个伟丰的文华府，它这些内外的这些高大的乔木啊、树种啊，大概是2700多棵。
1: 嗯，
0: 但是它整个小区一共多少户呢？432套。
1: 哦，
0: 432套。北区是216，南区是216，南北区它
1: 人均6棵树。
0: 户均
1: 啊，户均6棵树。
0: 每户呢大概是6.25棵树。
1: 嗯
0: 啊，也就是说呢，整个咱不算其他的小的树啊，或者是那个小的绿化，光算这些高大的树木，
1: 嗯，
0: 大概是户均6棵树以上。
1: 嗯
0: 啊，所以呢，这是明显的是树比人多的这样一个绿化的这样一个小区啊。
1: 嗯，
0: 所以呢，有些豪宅呢，它从外边开始，你还没到它围墙的这儿，它就与众不同。当然对于这一点呢，伟丰也不是第一次做了。举个例子，你可能也经常经过那儿，就是伟丰的居悦府。
1: 嗯，
0: 在静悦区永顺路樱花街这儿。
1: 对，
0: 居悦府的你看小区外围的这些有一些绿化就是伟丰来做的。
1: 哦，
0: 啊，也就是说它同样就是我不是只开发这一个楼盘，我要让整个这个楼盘呢有和它的城市外围能做到的话，就让它整体达更加的趋同一致，与哪怕是街边的绿化也和其他的一些路段要有所区别。
1: 嗯，
0: 啊，然后跟自己小区的绿化呢也形成一个内外的呼应啊。所以呢这工地里边还没说呢，就外边这个绿化情况，因为也是一个最新的动态嘛，这个移民园也是5月份刚刚把它给建成啊，到现场呢现在就已经能够都看到了。
1: 对
0: 啊，当然这个园区内部呢，小区整个这南北区域呢所有的楼栋都已经封顶了。封顶之后，那小区它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施工进度呢？
1: 嗯，
0: 目前小区里边呢有现在是比如说正在是地热的铺设啊，还有呢一些屋顶的这个坡屋顶的一些施工。
1: 嗯，
0: 还有呢像因为它的一楼带小院嘛，小院也是带装修交付的。
1: 嗯，
0: 屋里室内是毛坯啊。
1: 嗯，
0: 但是一楼的院子是带装修毛坯的，带装修交付的。所以呢从这几个地方呢，一会儿我们也可以说说看看这样的级别的豪宅，它这几个地方的施工用材用料也好，施工工业也好，有哪些不同之处。其中非常明显不同的，那比如说你一进工地，你看就是最直观的是小院就在外边吧。
1: 嗯嗯，
0: 小院也都会给 每一个业主都铺好石材，然后呢整个小院的装修会统一风格，当然现在还没有一个完整的小院都完整都给做出来啊，但是已经有了一定的雏形，这样呢让以后整个小区的一楼他们呢小院的装修风格是基本一致的，同时也保证未来它整个园区的一些感受能够多少年都不会变
1: 啊。进一小段宣传。
0: 嗯，
2: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3: 小罐茶春茶有公正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2: 详询0431-58-458。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1: 1038吉祥好房，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小瑞。无论您是想在哪一个地段买什么，买任何的楼盘都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群内啊，由这个楼市评论员王阳老师呢帮你解答，看看你想要买的这个楼盘究竟适不适合你，这个楼盘呢目前的这个价格呀，目前这个品质如何呢，都会帮你来解答。无论你想买任何一个楼盘，大家都可以来到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啊，在微信上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关注一个公众号之后呢，发送关键词吉祥好房，进入到我们的群内，一对一的给你解答问题。今天我们要来观察到的啊，来给大家分享到的就是伟峰的这个文华府这个产品。
0: 哎，对，产品呢在以前节目中我们也曾经说过啊，这次呢是深入到它的工地，看看目前正在施工的这些环节都是怎么做的。大家呢也可以来对比一下，当然有的呢环节呢大家可能见过啊，有的环节呢可能日常中我们基本上是见不到的。如果你见过的或者感受过的，可以来做一个对比。看现在说被称为品质天花板的伟峰，它是施工是咋做的。
1: 哎，王阳老师，我打个岔啊。
0: 咋的？
1: 我突然想到我之前装修时候的这个装修师傅跟我提的这个
0: 提的啥啊？
1: 他说呢，长春有两个牌子的开发商
0: 啊，
1: 在做衣柜的时候不需要提前将墙面找平。因为人家那个墙本身就是横平竖
0: 平啊，
1: 因为我的那个小区就不是啊，我那个小区呢，这个衣柜往那一立，发现我那个胳膊都能从那个墙给我伸进去，
0: 那这个落差也太大了。
1: 对对对对对，他就提到了两个这个牌子的开发商，
0: 哪两个？
1: 他们的柜子塞进去是不用提前做找平的，
0: 还记得哪两个吗？
1: 一个是伟峰
0: 啊，
1: 还有一个是佳慧
0: 啊，
1: 佳慧不用提前找平
0: 啊，伟峰和佳慧确实是。都是我们本土企业啊，而且确实是这些年一直口碑也比较好的。包括佳慧的一些工地我也去看过，就是地下的一些工程啊，或者是正在施工过程中也都看过。当然随着这几年的一些施工工艺啊水平或者是设计的进步，其实现在的已经比如说现在的伟峰已经比过去的伟峰它还要
1: 更进化了。
0: 更进化一些。当然佳慧呢它现在新的楼盘相对现在非常少，这两年也没有一些新的楼盘，但它的口碑呢依然还是不错的。
1: 哎，对，
0: 在市场上，
1: 因为今天我们聊这个高端住宅的品质嘛，一下就让我想到了之前装修这个事儿。
0: 哎，同样的，其实大家如果在买房的时候，说这儿，既然你提到这个墙的问题啊，也给大家可以提供一点就是小的那个知识点吧，
1: 小贴士。
0: 哎，比如说墙面。在施工的过程，因为很多人买的是期房啊，如果这个墙用的是铝膜的话，那么它怎么说呢，它的平整度会更高。正常来讲它的平整度会更高，因为以前呢大多数楼盘是用的是木的模板。怎么说呢，就是用木头来用木板来搭出这个墙的空间，然后往里灌那个混凝土之类的这种，如果是用铝膜的话，它的平整度会非常的光滑啊。其实我看过一些楼盘做的这种护坚墙就是这样的。那比如说伟峰文化府，它的护坚墙呢也是全混凝土浇筑的，所以呢一方就是两家之间 不有隔墙吗？
1: 嗯，
0: 啊，一方面有隔音效果更好，一方面呢，它的这个怎么说，稳定性也会更好。
1: 嗯，
0: 啊，佳慧呢，在以前呢，它会在一些它的户间墙，比如说设置一些腰梁。
1: 嗯，
0: 啊，就是咱说房梁都在房顶嘛。
1: 对。
0: 啊，但是它的是在墙的腰部一米多高的位置会再做一道梁。
1: 嗯，
0: 啊，这个呢也会有效的帮助这个怎么说，就防止。

0: 使这个墙体呢出现这种开裂啊，很讨厌一件事，就是墙体会开裂，对吧？尤其是你装修完它裂个缝子，就非常讨厌。
1: 对
0: 啊，所以这也是伟峰和佳慧他在自己关于处理墙体这方面也有一些不同的工艺。那好像文化府这就都是全混凝土啊，全钢筋混凝土现浇的这种墙体啊，所以呢这个稳固性或者隔音性这些啊都会效果更好一些。
1: 嗯，
0: 那么现在室内呢，那比如当然它墙体还有其他工艺啊，我们今天主要说一下这一次在伟峰文化府的工地看到的一些东西啊，比如说
1: 这个稍等啊，有留言问想看看豪宅是什么样的，你就回复吉祥好房进入到我们的群内。
0: 对，
1: 待会儿呢我们会把视频发到群里边啊。
0: 哎，对，进群就行了。
1: 那这个工地视频呢是非常一手的资料 啊，
0: 有视频有真相啊。虽然先说一个我们大多数人可能都见过的啊，比如说他有的楼栋目前正在铺地热。哎，小瑞，你还记不记得你装修的时候，或者是你见过的铺地热的一些场景是啥样的？
1: 我不太记得，但是我就记得我那个不密，然后装修公司建议我多加一组。
0: 啊，是这样的，有的人可能见过，有的人没见过，但是大多数的，包括我自己像装修的时候也加了一些地热，都是咋整的？都是在比如说有地下那个地面上有反射膜。
1: 对。
0: 然后呢，铺地热管。
1: 嗯。
0: 然后呢，用那种钉来固定。
1: 对。
0: 啊，然后你要自己找工人做的话，你可能整的间距更密一点。
1: 对 对, 对, 对, 对，
0: 是吧？
1: 是的
0: 啊，但是有一些呢是交付给你的时候呢，地热已经做好了。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我不建议说地热已经做好了，你为了说自己效果更好，你要给他自己抠开重新做，这个我是不太建议。
1: 成本太高了
0: 啊，所以呢，开发商交付给你时候做的怎么样？那么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你家里日后的这个采暖效果，包括它使用的耐久性。
1: 嗯，
0: 在这里呢，你这个刚才我说了啊，我们可能常见的铺设地热都是这种的啊，但是呢，你要到伟峰文化府铺地热的现场，你映入眼帘的第一眼就能看出与众不同。
1: 这铺地热还能有什么不一样呢？
0: 对呀、啊。你说正常来讲不都这么铺的吗？
1: 对啊，
0: 好几十年都这样了，
1: 一直都这么干
0: 呢。哎，首先呢，你进入到这个施工现场，在铺地热的时候，你会看到地上会铺满了一些小模块。
1: 嗯，
0: 啥叫小模块呢？它的学名叫 EPS 模块。
1: 嗯，
0: 然后它的长相呢，我们很多人都见过那种积木，就乐高积木。
1: 嗯嗯嗯。
0: 啊，就是一个板上面有一个钮，一个钮，一个钮的，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非常整齐。然后包括这种积木呢，它的品质好不好，很大程度上在于它拼接的这些缝隙是否是密合，同时呢，你取用是不是方便，就是拆装啊，是不是方便？好，伟峰的这个文华府，它的地面全都是这种EPS 模块。说这个呢其实就不好理解，但是如果说咱简单的说一下，就是用一种高温做的一种材料，然后呢通过这种材料呢让地热管在铺设的时候能够直接的在每一个小模块中间就把地热管，你是弯曲也好啊，你是导引也好啊，那么它控制的间距，那说白了你都不用量。
1: 嗯，
0: 你想控制多大间距，你看几个格就行了
1: 啊，相当于在地面上铺了一层乐高的那个底板。
0: 哎，对，这底板呢，然后你在上面铺这个地热管，铺地热管的时候呢，我看啊，
1: 那我还用不用用钉子去钉了？
0: 哎，我当时没看着，因为工人正在铺嘛，
1: 直接绕在那个
0: 小，他直接往铺上之后，就放到相应的这个
1: 小圆柱上
0: 这
1: 儿，啊，
0: 然后用脚一踩。它就嵌进去了，啊，地热管就嵌进去了，所以呢
1: 确实是不一样
0: 啊。我觉得这样呢，因为已经是良好的相应的标准，只要你按工人按照这个格给铺进去之后，那间距你都不用测，
1: 嗯，
0: 对吧？都一定是能够符合标准的，而且呢，每一条管都严格的控制它的使用长度，大每一环都是在66到67米之间，不多不少。啊，让它保温，让它那个将来供暖的效果呢，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这样供暖的效果的这样一个值。
1: 嗯
0: 啊，所以这从你眼睛看到的就不一样。同时啊，像这个这种模块呀，或者这种铺装呢，我也查了一下，因为这个模块呢，它是用高温发泡的啊，所以呢，第一，它对于保温隔热这个效果，你防止热料损失是非常好的。
1: 嗯。

0: 第二，就是因为我们还没看到最后在铺地面那部分啊。
1: 嗯。
0: 第二，但是有这种材质呢，它会，你如果在浇筑地面的话，你看常规的我们家里铺的一般都放点碎石，
1: 嗯，
0: 对吧？然后上面再
1: 来水泥砂浆，
0: 整水泥，
1: 嗯
0: 啊、但是如果是用这种管的话，它可以直接整那些水泥砂浆，或者是铺这个地面，
1: 嗯，
0: 让它的整个密闭或者结合会更好，
1: 嗯。
0: 所以呢，这真的是非常少见的一种铺地热的方式啊，而且对于间距的要求，对于管线的每一环使用的66到67米，咱就自己装修。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曾经注意过这个问题，
1: 嗯，
0: 能够让它有一个更好的采暖的一个效果啊。
1: 嗯，
0: 这是简单先说一下铺地热，然后还有一点非常有特色的就是挂瓦。我们现在已经很少见到房子有挂瓦了。
1: 对，
0: 但你刚才说你家在你老家整这个房子，我不知道你们做不做那种挂瓦啊。
1: 嗯，
0: 但是伟峰文华府也是采用了那个坡屋顶的挂瓦，而且这挂瓦呢也是进口的，嗯，而且它的耐久性和这种防水性也都是经过了若干年的验证啊。因为伟峰在居业府或者在之前，它一些别墅和洋房也都采用了坡屋顶，当时呢在之前用的是一些耐卡的陶瓦，从德国进口的，
1: 嗯，
0: 当然了，文华府的这个瓦片比当年的居业府还要更升级。
1: 伟峰自己超越了自己
0: 啊，对，而且这个瓦造价要比居业府高很多啊，
1: 嗯，
0: 具体高多少咱我也不说了，我怕有人觉得在吹牛，
1: 哦，
0: 但是确实高非常非常多啊。所以当时呢，我们也拍摄一些工人在屋顶上正在挂瓦的一些施工的一些工艺啊，同时呢也有这种瓦片的一些近距离的一些特写啊，大家也可以看到伟峰在屋顶的处理是怎么样的啊。而且这种挂瓦呢，顶楼买顶楼的业主特别担心的就是漏水和冬冷夏热，
1: 嗯
0: 啊，这点我住顶楼很多年了，我知道顶楼的业主担心啥，但是这种瓦片呢，伟峰用这种工艺处理的，据他们的董事长叫本总曾经说过，用这种方式处理的从来没出现过任何一例漏水的情况，
1: 嗯嗯
0: 啊。所以呢这个瓦片的近距离施工我们在视频里也给大家保留了，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还有一点呢，就跟以往有所区别的，就是室内全都会铺隔音垫，
1: 嗯，
0: 大概是10毫米厚的啊，当然也有学名叫阻燃环保聚氨酯橡胶隔震垫，
1: 嗯
0: 啊，隔音隔震是解决上下楼之间的一些说产生噪音可能出现的打扰，这个，
1: 甚至还让邻里关系更加的和谐，
0: 有效的帮助大家让有一个更加和谐的邻里关系啊。这是地面的一个隔音止震啊，刚才我们说了这地面还有墙面呢，因为户前墙都是用现浇混凝土来做的啊，很多楼盘呢它可能是用空心砖来隔的啊，所以呢它的结实程度或者是它的整体程度还有它的隔音程度肯定是有非常大的区别的。所以呢文化府的隔音上，一方面地上有这个隔音垫，一方面户前墙有不同的施工方法，
1: 嗯，
0: 所以呢在户与户之间的隔音这是有一个比较好的效果。另外外墙是全刚性的混凝土，那么对于外墙就是室外的声音和室内的声音之间也是有一个有效的阻隔，这样呢让大家无论是室内室外还是邻里之间居住的环境对于这个静音的效果都要更好一些，
1: 尤其是像我这种啊喜欢在家唱个歌的，
0: 对，
1: 大家呢就是买一个这个静音好的房子，止震好的房子还是很有必要的啊。
0: 所以这是这一次去伟峰的工地看到文华府一些施工细节，当然内容可能还有更多啊。在节目中我们也没法
1: 过多的赘述
0: 啊，
1: 大家赶紧来到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4个字“吉祥好房”进入到我们的群内，我们来看一看关于这个。
0: 视频发你，
1: 把视频发里边啊。

0: 是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识顿眼科，意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识顿眼科89285888。
2: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3: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5月12号来共同关注天气。长春晴转多云，14度到28度，吉林市晴转阴，12度到28度，延吉晴转多云，7度到28度，四平晴转多云，13度到27度，通化晴转阴，9度到25度，白城阴转多云，18度到32度，辽源晴转阴，10度到28度，松原多云转小雨，17度到28度，白山晴转多云，7度到25度。再来关注省会长春晴转多云的天气，14度到28度。

0: 本期时间11:36，欢迎大家收听我在副驾驶。大家中午好，我张梦毅。
1: 大家中午好，我是小瑞。
0: 一个美丽的天气啊，跟大家相约在这个午后啊、
1: 心情也是非常的美丽。
0: 没错啊，这个最近天也是暖和了，不像前两天啊，这个五一的时候其实那几天还是挺冷的，
1: 挺凉爽
0: 啊，
1: 挺凉爽
0: 啊。但现在温暖了，
1: 28度，
0: 28度，你看这短袖穿上了啊、大家可以这个适当的减少一下衣物。我估计啊，我没看天气预报，我猜应该不会再冷了啊，应该不会再冷了。
1: 我觉得应该就不会了吧，
0: 再冷就不太对劲了。这都五月中旬了都快啊，这个气温也是一个逐渐升高的状态啊、大家这个户外运动啊也可以逐渐的这个增加起来，溜达溜达啥的。
1: 对，话说呢，弘毅今天为什么来的这么晚、还是事出有因的。
0: 我们单位呢可能要举行这个职工篮球赛。
1: 哎呀，一听这个我就替弘毅兴奋。
0: 为什么？
1: 大展拳脚。
0: 不，没有没有
1: 大展拳脚。
0: 我其实不是，就是
1: 在我们广电运动楼里边，弘毅打球应该能这个
0: 不
1: 拍得上号。
0: 不
1: 我先替你吹出去。
0: 不是，因为这个篮球赛这个东西吧，因为是全场，全场嘛跟半场不太一样，
1: 那两码事儿。
0: 我特别担心我们同事的这个身体健康安全啊，这个
1: 跑几个回合跑不动了，
0: 我怕累，而且这个一累容易受伤，
1: 全场太累，
0: 这个所以得问一问大家这个参赛的意愿啊，看看是我们自己组成一个 team 啊，还是和我们其他这个比较友好的频率我们合一个队儿，到时候再看看具体情况啊，这个也是及时跟大家汇报我们的战绩。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啊！这个夏天嘛，这个户外运动一多，咱们主要是锻炼身体。医生也说了，每周要有3到5次啊的这个有这个叫什么中强度的这个运动啊，有氧运动是比较好的
1: 啊。大夫说了，
0: 对不对？每周最好是3次左右。3次左右。
1: 看来我这频率还是低了点，
0: 对身体会比较好啊。这个可以减少一些这个像这个胖的这些，或者这个代谢方面，就反正就咱也整不明白那些专业术语，
1: 整不明白，但是肯定就是好，
0: 就每周3次，每周3次中等强度的左右的运动是非常好的啊，非常好的啊。
1: 你现在还有吗？每周3回，
0: 我得5回吧，
1: 你得5回啊，
0: 我都不是中等强度，我肯定是高强度，
1: 高强度
0: 啊，这个每天打打球啊。今天跟大家说什么话题呢？
1: 今天我们来说一说专注。
0: 专注，
1: 你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是非常的专注的。
0: 就是你没法一心二用。
1: 对，就是说，甚至一些其他的事情啊，都完全无法影响到你。比如说，这个
0: 听不到别人说话，
1: 对，旁边有人跟你讲话，听不见，
0: 完全沉浸。
1: 旁边要是打雷劈到你的这个隔壁的草，这个隔壁的草地啊，
0: 你也发现不了，
1: 感觉不到，
0: 那就是傻了啊。
1: 哎，我说这个今天聊聊这个专注、
0: 专注这个东西其实也是相对而言啊，我们没有说要求像他刚才说那种啊，就是泰山崩于顶而面不改色那种啊，
1: 那影视作品当中才会这样啊。
0: 对，就是你觉得你做什么时候非常专注，就你能沉下心来干这个事情就可以啊。
1: 是的。
0: 那像我这个天生就是注意力极其的分散，
1: 我也是
0: 无法集中的人，
1: 我很难专注，
0: 只能就相对而言了。
1: 对，很难专注
0: 啊！就连咱俩上节目的时候，有时候我也会溜号，经常溜号。
1: 对，
0: 我也不知道我在干什么，反正就是这个你说的话呢，就会在某一个瞬间，
1: 就是从你的这边耳朵进，那边耳朵马上出去了。
0: 我都不知道我在干什么啊！
1: 然后就是叫做什么？
0: 什么？
1: 谦儿大爷啊！
0: 啊，
1: 意识流捧哏，
0: 确实、
1: 你这喝多了，我照样能够给你把这个段子给你捧下来。
0: 下意识的，然后有的时候刘念上节目，我经常会。

0: 陷入到这种意识流。
1: 嗯，
0: 因为他说话吧，有的时候确实是这个
1: 比较有哲理，
0: 没有啥意思。没有没有没有，就因为我们这个上晚上的节目的时候口播多一点嘛，他讲口播的时候我有时候就在看商品，
1: 嗯
0: 啊，看商品的时候，然后就开始这个发散思维
1: 啊。如果我身边的主持人在念口播，我会绕这个耳机线。
0: 我转笔
1: 绕这个耳机线，
0: 他不让我转。你说他吧，注意力，我跟你讲，他这个人注意力也有问题，他不让转笔。
1: 就是旁边的人如果在转笔的话，会影响他
0: 对
1: 念稿子。
0: 那我不转笔，我没事干呢，
1: 没事，
0: 然后我就会发呆。但是你说这个发呆吧，也不太好啊。毕竟一起上节目啊，我就开始进入一种无意识流的这个捧哏的状态。他就一说，他说你比如说一二三四五，你说。
1: 一二三四五，
0: 哎，
1: 六七八九十
0: 啊，那对喽，
1: 哎，
0: 啊、
1: 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
0: 然后呢？
1: 嗯
0: 啊，我说嗯
1: 嗯、
0: 啊，
1: 去你的吧、
0: 哎，然后就一直这样，
1: 嗯，
0: 然后他有的时候就说，他说
1: 你在干什么？
0: 他会把我的麦拉下来，他说不，
1: 不用
0: 不说话啊，就是这样啊。但是今天跟大家聊聊专注这个事情，
1: 聊聊聊聊专注
0: 啊。
1: 哎，我发现微信有个功能特别有趣，
0: 什么功能？
1: 这是不是一个新功能
0: 啊？
1: 这一直有的这个
0: 功
1: 能。
0: 嗯、
1: 但是我发现，当你使用这个功能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
0: 什么现象？
1: 你比如说，现在你就打开你的微信搜索啊，
0: 嗯、
1: 然后搜索"专注"两个字，它就能够进入到一个
0: 专注模式。
1: 不是专注模式。
0: 啊，
1: 是进入到你进入到这个聊天记录搜索的模式当中，就是搜索聊天的关键词。
0: 你这个功能是不是有点太常见了？
1: 太常见了。
0: 为什么要搜专注呢？我问你。
1: 就是它会你然后你再随机点进去某一条，它会进入到一个很古早，比如说，因为我是几年都不删聊天记录的，
0: 嗯，
1: 它会进入一个几年前的聊天记录当中，这很有意思。
0: 有意思在哪儿啊？
1: 有意思。然后你会发现那几年前他们聊的什么东西，然后你看看往上下滑一下，往下滑一下啊，是这样。
0: 我说实话，你也说话也挺没意思的。这个功能，
1: 嗯，
0: 大部分软件都有吧？
1: 啊，对。
0: 你为啥非得搜专注呢？我寻思，你说在微信搜索框里搜索专注，
1: 嗯，
0: 我说难道是一个特殊的功能？
1: 我想看看
0: 你搜个好字也行啊！
1: 我想看看大家之前都专注过什么事情
0: 啊？
1: 哎，是这样的，
0: 一般很少人会在聊天的记录里
1: 说专注两个字，
0: 说我最近呐，啊，专注于什么什么吗？
1: 嗯，
0: 很少吧。
1: 所以我在搜专注的时候，我没有发现什么聊天记录。
0: 我就说你说话没意思。
1: 哎，那我应该搜什么才能够找到类似于跟专注有关的事情呢？他们曾经聊天过。
0: 我觉得没有吧，
1: 嗯，
0: 谁会跟你说我最近对一个事情很专注啊？
1: 我认真呢。
0: 你认真也没有吧？
1: 嗯，
0: 怎么会有呢？嗯，这两个字在正常在两个人的聊天里很难出现吧？
1: 有哎，
0: 啊，
1: 有我跟郝主任的聊天记录，说我工作还是不够认真。
0: 行吧，嗯，只有在跟领导对话的时候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事情，
1: 嗯，
0: 啊。今天跟大家聊一聊的是专注啊，
1: 专注
0: 做什么事情很专注。我一般可能就在两件事情上会比较专注，
1: 嗯，
0: 一个就是打游戏，
1: 嗯
0: 啊，打游戏或者看电视剧的时候，
1: 嗯，
0: 就会沉浸，然后看小说，就是这种娱乐行为的时候，
1: 娱乐行为，嗯，只要是但凡是跟学习有关的，你是一点也不沾。
0: 什么学习是什么？学习这两个字在我的生命中，
1: 生命当中，你的字典当中就没有学习，
0: 很久没有出现过了啊。我现在的咱们所说的学习呢，其实也很专注，但是它现在被我归类为娱乐里头。
1: 你的什么学习归类为娱乐？
0: 就是我对一个
1: 在玩中学，在学中玩。
0: 不是，就是我如果对一个新鲜事物非常感兴趣，或者我想学它的时候，
1: 哦，啊，就是你最近研究 AI 嘛？
0: 啊，比如我要研究 AI，
1: 嗯，
0: 我就在看了解它的知识的时候会非常专注，
1: 嗯，
0: 但它在我这不是学习，
1: 嗯嗯，
0: 就是在拓展啊，
1: 嗯，
0: 是一种娱乐。
2: 欧亚山东与你偏爱消费就送冰激凌，医护天使送饮料，服饰满600送150，装品600减100，2500减500，黄金部分每克减100，家电补补即补，至高15%，超市198送20，八楼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吃喝玩乐购，乐享在欧亚。来欧亚世纪，开启您的美好新生活。地址位于世纪广场旁，轨道交通3号线世纪广场站直达。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72。

0: 来来啊，今天跟大家聊聊专注。
1: 哎，欢迎大家呢打开微信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0: 是
1: 来参与到互动啊，来看看听友的互动啊，说我在电影院看电影必须专注，不能中途上厕所，少吃东西。
0: 我没有
1: 啊，
0: 我一般会看情节。
1: 哎，就是说我们说评价一部电影的好坏，
0: 嗯，
1: 叫做有没有尿点。
0: 啊，对对对，
1: 所谓这个尿点就是你要不要在电影院出去上厕所。
0: 我反正是不太避讳，
1: 嗯
0: 啊，我会等他，因为这个电影情节吧很少有起的啊，他都是起伏、
1: 嗯嗯、
0: 我一般都会在伏的时候就开始上。
1: 伏的时候有可能是故事线，哎
0: 啊，
1: 他起的时候有可能就是、
0: 那你得观察嘛、
1: 嗯、
0: 你得观察。其实现在大部分院线电影啊，其实看起来呢
1: 都留了一些尿点。
0: 对，然后而且呢很少有那种说就是让你一直说我这真是去不了，都是说嗯再过两分钟我应该
1: 可以上厕所了。
0: 因为你上个厕所除非说你是一个身体不适又需要去很长时间，大部分也就两三分钟，
1: 嗯，
0: 不耽误。
1: 嗯，
0: 现在电影少看五分钟十分钟我觉得都不耽误，
1: 嗯，
0: 完全没有影响，
1: 嗯，
0: 在一些不关键的情节上啊，所以我现在反正我是不在乎，
1: 嗯，
0: 我该吃吃该喝，有的时候睡觉呢，
1: 嗯，
0: 那电影太没意思，没办法，
1: 花的也是，
0: 嗯，没办法啊。
1: 上学时，朋友写作业要听歌，那种夜店低曲儿，节奏咣咣的，我曾经尝试过，尝试过听广播，听学习专用音乐，心思无法再专注下去了，必须一点声都没有。图书馆别人掉根笔都会瞬间被吸引到。
0: 嗯，我确实在这个工作的时候也没法听歌。
1: 我觉得就是听学习专用音乐这件事在我这是显得非常荒谬的。
0: 学习专用音乐是什么？
1: 不知道，就是听这个歌能够让我专心学习，在我看来是不可能的事情。
0: 知识就是力量，勾股定理是什么？知识改变命运，到底什么是派阿尔法？
1: 你这是音乐，
0: 这是一首歌曲
1: 啊，这是一首歌曲，
0: 叫做《知识就是力量》
1: 啊，知识啊，
0: 推荐谈了天、这个、
1: 关于知识有关的歌曲，我只知道这个《青害李皮鹏》《碳氮氧氟氖》
0: 嗯，我这个
1: 大梅吕桂林硫氯亚钾钙。
0: 我想想啊，这个你这个是这个复古版的，
1: 嗯、
0: 我这个是新曲。
1: 嗯，
0: 说唧唧复唧唧，说木兰他当户织啊，就是大概一个这样的，有一些这个科学啊，
1: 这是哪有科学？你不喊麦吗？说唧唧他复唧唧
0: 啊，木兰他当户织
1: 啊。
0: 他你看他问你，他说什么是派尔方，
1: 嗯，
0: 他问你你会得回答他，
1: 他什么我就只能接快乐星球，我只能接快乐星球、
0: 什么是派尔方，圆的面积，
1: 嗯，
0: 你会跟他有一个对话的，
1: 有个互动
0: 啊。这首歌叫知识就是力量、
1: 嗯、
0: 啊、
1: 嗯、很好，你平时听的这个涉猎也是非常广泛。
0: 这首歌曲我也加入到我喜欢的歌单里。非常非常罕见的一首歌、非常罕见的一首歌。
1: 小贾说玩游戏时候特别专注，你玩的是什么游戏？我听一听，
0: 你玩的是什么游戏？
1: 你玩的是什么游戏？
0: 我听一听，
1: 嗯嗯，继续看留言。我在讲台演讲的时候必须专注哦，还经常上去演讲。
0: 嗯，
1: 一是紧张害怕出错，二是一走神嘴也跟着不说，嘴也跟不上了。
0: 嗯，他可能会想，我演讲时大家都在干什么？
1: 大家都在干什么？
0: 玩手机呀、
1: 嗯。对，你演讲无聊。
0: 没有，开玩笑，开玩笑啊，开玩笑啊。
1: 啊，主持人、
0: 其实我觉得吧，这个演讲这个专注是正常的，是应该的，但是不用特别紧张啊。你多参加的话，
1: 嗯，
0: 你就会比较自然，有时候紧张反而这个会起到不太好的效果。
1: 你上次演讲是哪一年？
0: 那应该追溯到我上初中二年级的时候。
1: 太久远了。大学没有过吗？
0: 大学，
1: 嗯，
0: 大学为什么会有演讲？
1: 大学当然会有演讲了。
0: 什么演讲？
1: 那个虽然不算属于正式的演讲，但是应该有小组作业，然后得在阶梯教室
0: 啊
1: 那种
0: 啊。我们没有、
1: 嗯、
0: 我们那你唯一上阶梯上这个讲台的就是英语这个考试，
1: 嗯，
0: 老师会分组嘛，你们四个一组，老师会给你们对话，
1: 嗯啊，
0: 就跟你
1: 啊 fun thank you and you
0: conversation 啊、
1: 嗯、
0: conversation， 然后就会问一些问题
1: 啊，我也在长安街
0: 啊，那没有问这么难的。
1: 没有问这么难的、
0: 啊、太难了
1: 啊，
0: 你就会问啊，问比如说这个今天天气怎么样啊、
1: 嗯、
0: 啊，问我一般就会说、嗯、我说
1: it's very good，
0: It's cool.
1: It's cool.
0: And you? 啊，就是这个。How about you? 啊，就大概会这样的。
1: 嗯、
0: 咱们要学会利用这个语言呢、啊，把这个问题拆解。
1: 嗯嗯、
0: 啊。你学不会的时候，说不出来的时候，你就问问身边的人，很有效果。
1: 嗯
0: 嗯。老师乐了。
1: 嗯。
0: 啊，老师一问你，我说 How about you, 小瑞？
1: 嗯、
0: 老师一乐，说你。嗯非常
1: 非常聪明，
0: 这个英语
1: 活学活用，因为语言它本质上是一种 沟通的工具，
0: 它也是一门艺术，
1: 也是一个沟通的工具。有些时候呢，这个语法啊稍微错一点，外国人一样能听懂。
0: 他们其实我跟你说实话，就据我了解啊，因为身边也有一些这个留学的朋友，跟中国人咱说话普通说话一样，没像咱那个语法主谓宾定状补的，
1: 不，没有没有没有，
0: 对，就是说吃没吃饭，姨的，
1: 姨的。
0: 应该也没这么说，
1: 我正在我在这找我昨天看到的一条视频啊，
0: 什么是什么？
1: 没有找到那条视频啊，那条视频是一个我听着口音应该是有点东北英语
0: 啊，是
1: 那东北大姐应该是在非洲某国家当包工头
0: 啊，
1: 然后她底下这个底下养一群小工嘛，一群黑哥们儿，
0: 是，
1: 但是那个国家应该是英语是他们的通用语言
0: 啊，
1: 这个东北大姐。操着带有东北口音的散装英语，
0: 是
1: 跟这些黑哥们交流没有任何的这个障碍，
0: 嗯，
1: 而且呢他不讲究什么语法，
0: 对，没问题。我跟你讲，我有一次这个
1: 什么你译他了，你译他外人了，你哪吃了，
0: 能听懂。有一次我这个上这个国外，然后去这个商场溜达，然后那个外国人呢就问 Can I be your sir， 我也不知道我应该说啥呀，我说我就想逛逛，我就说 look
1: 啊，你没说and you，
0: 我没有，我说他
1: 好抱歉，
0: 他反正他肯定说了一串，那意思就是我能不能帮你啊，或者你想看什么啊，我说 look
1: 那 look
0: 他说 ok look 你看完全没问题，
1: 没问题
0: 啊，
1: 能听懂，
0: 所以话说回来，演讲的时候大家也不用紧张，你就当下面是大家看
1: 怎么回来的，
0: 就是你自然放轻松，就是能表达出自己的意思啊，然后你肯定会涉及一些亮点嘛，把这些亮点能展示出来就很好，
1: 哎，
0: 也不要像这个我们刚才说有些电影里就起啊，不好听，
1: 你先别回来，我还没说完，
0: 还有
1: 我还没说完，
0: 我听
1: 说是这个语言啊是交流沟通的工具，就算你的英语再散装，外国人一样能听懂，
0: 没错，
1: 就我怎么实践到的啊，就上回我去国外，这个我要买饮料
0: 啊，
1: 我不是买饮料，不是在超市买饮料，
0: 是
1: 在奶茶店，类似于奶茶店的东西，买东西，
0: 是
1: 他呢有一个这个小杯、中杯和大杯，
0: 没错，
1: 不是说这个谁啊，
0: 是
1: 不是说那个大杯超大杯那个笑话
0: 啊，
1: 是真事儿
0: 啊，
1: 小杯、中杯和大杯
0: 是，
1: 那么中杯的中，我不会说
0: middle
1: 我想不起来了，
0: 小学英语，
1: 我想不起来了，
0: 没文化呀，
1: 我跟他说。我说 Hi, I want buy this， 我就拿手一指，但是他呢，他那个杯啊，没在前边摆，在他身后摆的，
0: 是
1: 在身后有个像这 KT 板的东西，
0: 是
1: 展示着是小杯、中杯和大杯分别多少钱，没在面前，
0: 是
1: 要是在面前，我一指不就完事了吗？
0: 没错，
1: 稍微有些麻烦了，我一指，他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就去瞅
0: 啊，
1: 他说 this。啊，向上扬是表示问号，他指了一个小的，
0: 是
1: 我说 no，
0: 你也不用这么强烈的反对，
1: 我说 the one
0: 啊
1: bigger 或者说是 the one between this one，在他的旁边，
0: 不是你都说这么长串都想不起来中大串，
1: 我就没想起来没懂，但是呢你看我这散装英语还是很让我很让我很顺利的点到了中杯，
0: 因为他吧，他视力正常，他能看见，
1: 他能看见
0: ，
1: 对不对 ？The one，bigger than the
0: one，bigger small， 哎，你看词汇量啊，真没意思呀，
1: 真没意思，真没意思。但是哈，就是说，你掌握这个英语啊，到了这个国外，一定要大胆的、勇敢的去说。
0: 那你就说就行，
1: 你就说就行，他肯定能听懂。
0: 你就在这个马路上碰到这个老外啊，碰到外国朋友，给你问地方的时候，他们蹦那个中文，你不也能听懂吗？
1: 对，
0: 这儿在哪儿？我要去这里。
1: 那说的也太好了，
0: 是啊，已经非常好了。
1: 那说已经很好了
0: 啊。这个小小的题外话啊，和专注
1: 跟今天没有任何的关系。我俩上节目就是不太专注，
0: 确实是。
1: 得哪说哪，
0: 你都不知道我注意力有多么分散，就经常这个咱们这个和朋友们一起吃饭的时候，我总能听到隔壁桌人说啥，我没办法，我控制不了，我是天生的就是一心必须二用那种，
1: 不是，你是天生的属于是
0: 爱爬墙根儿啊，
1: 顺风耳，
0: 我没有，就是
1: 千里眼，
0: 就是我没办法，我很难就是说就是完全的全身心投入到一件事里头。
1: 那如果隔壁桌说话是，哎，你说那个隔壁桌那小子他在听什么？如果是这么小的声音的话，你会听得更认真。
0: 我不会，我不是认真的听，就是他会自然的流入到我的耳朵里。
1: 啊，你可曾看过这部电影叫做《超体》？
0: 我要是抄题就好
1: 了。你抄题就是世界上所有的信息都能够进入到你的大脑之中，而且还能够快速的处理。
0: 然后你就会看着我，咱们如果在外头的时候，我会眼睛会来回看，
1: 嗯，
0: 就会我就会看，就是我视线内出现的所有人，
1: 嗯，
0: 我就没有办法控制不了、
1: 嗯、
0: 啊。这个其实对我来讲是个苦恼。
1: 以后我跟红衣上节目，先放一首歌曲，
0: 嗯，
1: 眼睛瞪得像铜铃。
0: 有时候开会的时候也是这样，
1: 嗯。
0: 就别人说说话我就开始发呆、
1: 嗯、
0: 然后就开始看别人，就比如说有人开始转笔啊、
1: 嗯、
0: 或者有人玩手机啊、
1: 嗯、
0: 就是唠嗑啊，我就会开始瞟着他们在干嘛，没办法、
1: 嗯、你能够准确的找到会场当中不专注的那个人、
0: 哎、我适合当监考，
1: 没专注
0: 啊、嗯、我真的适合当监考、
1: 嗯、哎，那如果说突然被叫起来了，
0: 嗯，
1: 你回答一下，
0: 不耽误，
1: 嗯，
0: 我双核的
1: 啊，双核处理，
0: 对，就是我能听你说话，
1: 嗯，
0: 我也能听别人说话，一起的，
1: 嗯、
0: 一起的，嗯，
1: 啊，叫起来，但是如果没有听呢，就是 How about you？
0: 不可能没有听，
1: 嗯、
0: 我都说了嘛，嗯、我这个不是说
1: 你咋这么能吹呢，
0: 我都有名，真的，你问问他们，就是这个平常
1: 有号的，
0: 就咱们可能你最近参加的这个群体活动比较少，我有名的，
1: 嗯。
0: 等完他们说
1: 你们主要是也不叫我，
0: 也叫你，你也总出不来。一吃饭，完他们说旁边说话声有点大，我说他们最近在，他们聊那啥呢？聊那个最近咋地，家庭啥样？
1: 嗯，
0: 就都是能听到的啊、
1: 嗯。
0: 我没办法，没办法啊。啊，来看看啊，
1: 嗯、
0: 这个刚才那谁说他玩啥游戏？
1: 他说他玩的是王者。
0: FC 游戏
1: ，FC 游戏，
0: 什么叫 FC 游戏
1: ？FC 游戏呢，就是红白机
0: 啊，
1: 红白机呀、啊。你现在还玩红白机吗？
0: 真的是很
1: 真的好少见。你现在还打魂斗罗吗？
0: 人说的是红白机、啊，
1: 当然是了。FC 游戏当然是红白机了，除非他说的是 CF 游戏。
0: 啊、
1: 那要是 FC 游戏，只能是这些。
0: 嗯，
1: 那热血足球、热血篮球，
0: 那确实是。
1: 嗯，
0: 还是很复古，
1: 很复古，很怀旧。这游戏我现在我都玩不进去了。
0: 对，我真的是就非常罕见，就是在我的这个注意力里，只有游戏能给我拉到专注的这个状态。
1: 嗯嗯嗯，
0: 就不用上厕所。
1: 就是你在饭店如果打游戏的话，别的隔壁桌串闲话你也听不进去了，就只能完全沉浸。
0: 我不玩手机游戏。
1: 嗯嗯嗯，不，我就让你把电脑给我搬到饭店去玩，
0: 嗯、
1: 然后隔壁再串闲话，这个时候信息就肯定进不到你脑子里。
0: 进不了。
1: 嗯。
0: 我饭都忘吃，我比如说我晚上玩游戏，我七点那个外卖，他七点半到、
1: 嗯。
0: 如果我在打游戏，我只得十一点左右才能吃上饭啊，就沉浸了。
1: 嗯，
0: 不知天地为何物，现在那时候。
1: 那你媳妇把这个水果给你洗好啊，茶水给你泡好，
0: 是
1: 吧，端过来，根本不吃。
0: 都不知道有人来，
1: 嗯
0: 啊，不知道有人来，就玩游戏就这么专注。
1: 哎、嗯，
0: 小的时候这个
1: 一个可贵的品质。
0: 我跟你说，为什么说我这个天生注意力就不集中，
1: 嗯、
0: 就很分散？我小时候我家里以为我多动症，
1: 嗯，
0: 就这个人闲不下来。然后就是没法，就你让我干啥我都静不下来，我必须得一起干两到三个事儿、
1: 嗯、
0: 就是一起，然后就去检查去了、
1: 嗯、
0: 然后医生就问说你看电视能不能，
1: 嗯，
0: 说看电视能，
1: 嗯，
0: 他说那他就不是堵到这儿，
1: 就是说有一件事情能让他专注下来，
0: 哎，对，这个也跟大家这个广大的家长啊，就稍微这个就一个小办法，你觉得你家孩子堵到这儿，你就看有没有他能就是真的有一个事儿，他沉下心来，就他啥也就不管了，就看那件事儿。
1: 嗯，
0: 有，
1: 那
0: 就
1: 不是
0: 多动症
1: 啊。
0: 多动症啥也不好使啊，
1: 就是没有能让他专注的。
0: 对啊，我就看电视，小时候因为没有电脑嘛，看电视就不动弹。
1: 嗯嗯嗯，
0: 谁叫也不好使，听不着。
1: 嗯
0: 啊，后来就说不是，只是天生注意力容易涣散。
1: 嗯
0: 嗯，容易发散。
1: 我姑娘吹泡泡啊、
0: 嗯，
1: 吹泡泡现在看电视就非常的集中。
0: 嗯、那挺好的，
1: 超级的，超级的集中啊！
0: 是、嗯、
1: 啊，在坐在那半小时都不带动的。
0: 那也不能太集中，反正
1: 嗯
0: 啊，还是应该起来运动运动。
1: 这他就是这个剧情会把他吸引到，
0: 完全吸引，
1: 完全吸引到，然后还能够再把剧情给我复述一遍。
0: 哎，那很棒，
1: 哎，这很厉害啊、嗯！
0: 现在很少有这个电影、电视剧这些东西能让我就是完全注意力集中。
1: 那你就看布鲁伊，
0: 布鲁伊是什么东西？
1: 布鲁伊就是这个现在全球最火的动画片，
0: 布鲁伊，
1: 布鲁伊，大人小孩都能看。
0: 有布鲁二是吗？
1: 人家小孩叫布鲁伊
0: 啊，布鲁伊。
1: 嗯，
0: 那你重音不对，你瞅瞅你那个重音。
1: 我瞅瞅我那个重音，怎么了？
0: 就布鲁伊。
1: 嗯，
0: 你说布鲁伊，我一听还有二，这是连续剧啊？不是啊，动画片
1: 啊，布鲁伊。嗯，
0: 讲啥的呀？
1: 讲小狗的故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世界上有很多精彩都来自于分享，分享一段久违的默契，分享一次久别的相遇，分享一本好书，分享一顿烟火气。幸好爱分享也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好戏，不做同款，不追人潮，陪你展开千万个主题式生活，和更多的老朋友对上新暗号，在你专属的副驾驶和你相遇，遇见一场午后好时光。

0: 来来啊，北京时间12:01，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在副驾驶啊，
1: 大家中午好啊，
0: 好啊，我张鹏毅，
1: 我是小瑞啊，
0: 现在大家聊聊专注，
1: 这个聊聊专注啊，这个我在网上查到一则名人名言呢，
0: 怎么说的？
1: 这个名人名言是吧，说是与其花很多时间和精力去凿很多口井，不如花同样的时间和精力去凿一口深井。
0: 这个东西我上高中写作文时候用过。
1: 哎，说这个没有专注力的人生就仿佛睁大眼睛却什么也看不见。
0: 这句话也是他说的吗？
1: 好像是另一个名人名言，另一句名人名言。
0: 这个听着像网络鸡汤啊，这说的很有道理。
1: 说的很有道理啊，就是
0: 专注其实是一种能力
1: 啊，对，就是
0: 专注是一种很
1: 难的能力。我基本上不具备这种能力。
0: 没错啊，这个我们的同事赵明天啊。他就非常专注，他经常在回微信的时候听不到任何人说话，很难得，我觉得真的很难得。
1: 我觉得他只有回微信的时候，
0: 我一度以为他只是不想理别人，后来发现他就是没法这个一心二用，没法一心二用。
1: 那你就可以在微信上跟他聊，
0: 有道理。
1: 当你发现他不理你的时候，你给他发微信，
0: 是啊，
1: 如果这个时候他还不回，那就是他不想理你。
0: 我一会儿试试啊。小神熊说这个他玩使命召唤这类游戏特别专注，进剧情里了。
1: 我觉得这个很好，3A 大作呀，是值得我们去很专注的去玩的。
0: 对，
1: 这个跟网游还两码事啊。
0: 剧情可以看，我真的现在挺羡慕就这样的，我很难现在，我没办法。这个
1: 我是可以的啊，这个我是可以的。
0: 我现在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看东西看太多了啊，就是而且我都倍速看，我现在很难说以一倍速的，就正常倍速的这个速度看完任何东西。
1: 这件事情啊，这个很可怕，
0: 非常可怕，
1: 因为你可能就是因为所谓我们说到这个影视啊，影视就是光与影的艺术，
0: 对，
1: 它每一帧镜头都是全剧组的这个心血，如果以倍速的去观看的话呢，可能会错过某一些设计非常精巧的这个镜头
0: 啊，但我错过不了，我错过不了啊，因为我就是现在我可能看太多了这种倍速东西，我好像习惯了这个速度，正常的倍速对我来讲太慢了，啊，就是比如俩人沉默，然后这个时候可能
1: 你说你是藤原拓海，
0: 整个世界
1: 你看东西觉得越来越慢了，原来是你越来越快了，
0: 没错啊，就是比如他俩在这个酝酿情绪的时候，如果他俩真的是演技很好，我会慢慢看，
1: 你最近在看低智商犯罪吗？
0: 我看了，
1: 你看了是不是？
0: 肯定是倒着看的，
1: 我没有开倍速啊，我没有开倍速，就是我是一口气追了10集，因为看得太过瘾了。昨天你没来嘛？昨天我在
0: 是昨天应该出到17了吧？
1: 是出到17、18集了。我是我是昨天一口气看到10集，因为我是昨天开始干的，
0: 挺有意思啊。
1: 前天晚上开始看的。
0: 这个小说写的也好啊，紫金陈写的这个吧。
1: 紫金陈很这个写
0: 著名腰伤患者啊。
1: 对，紫金陈写这个。大家看过1818黄金眼吗？
0: 没想到把1818黄金眼紫金陈上过。
1: 对，这个他是紫金陈是，当时是去了一个中医诊所治腰
0: 啊，
1: 然后产生了一些纠纷，上了1818黄金眼啊。紫金陈写这个侦探小说，这是他的这个叫做舒适区，
0: 没错。
1: 无证之罪呀，包括这个沉默的真相，都是他写的，
0: 是，很厉害。
1: 这次的低智商犯罪就在咱们隔壁啊，哈尔滨区警。昨天
0: 没想到他能写出一个这么轻松诙谐的小说。
1: 对。然后这个导演其实是有说法的，
0: 对，
1: 这个导演也是他的舒适区。他上一部作品叫做《三叉戟》，
0: 对，
1: 《三叉戟》电视剧一和二都是那种轻松愉快的，然后三个临近退休的老警察去破获一些案子的故事，就很轻松愉快。
0: 皇上演的，
1: 皇上演的，皇上就大
0: 陈建斌是吧？
1: 陈建斌，陈建斌，董永，董永老师呢是之前演《重案六组》里边的江汉
0: 啊，都是老戏骨，
1: 都是老戏骨
0: 啊，也挺好看的。
1: 这一次的低智商犯罪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跟大家进行了这个
0: 强
1: 烈的案例啊，
0: 强烈吗？
1: 强烈的案例，因为我很喜欢这种全明星阵容的这种电视剧。
0: 它是全明星阵容，
1: 是全明星阵容
0: 啊，确实是，
1: 是全明星阵容。
0: 但我说句我这个个人观感，我觉得那几个这个咱们喜剧朋友确实是
1: 让你出戏了吗？
0: 一般，不是他，我不是说因为他们的这个。他的作品，他原来的这个作品呢，印象深刻，让我出戏了。确实是和电影演员还是有区别，有差距的，有差距的。
1: 我非常喜欢王骁的表演
0: 啊，
1: 就是主角
0: 王骁非常自然。
1: 就是
0: 你看这个什么叫演员吧，就是我觉得这个演员还是有区别的。
1: 巨抛脸啊，巨抛脸。
0: 这个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一些电影类的综艺，就是那些演员这个演戏，然后老戏骨给他们这个讲戏的这个综艺。
1: 嗯
0: 啊，最近呢，刘涛和那男叫啥来着？痞帅痞帅的，听岁数挺大的。
1: 痞帅痞帅。
0: 香港的，说话是不是香港的？就
1: 你要不说香港的，我都要说大勇哥了。大勇哥，
0: 哎，和大勇哥有点像。
1: 嗯
0: 啊，杜不对，叫什么来着？你帮我搜一下呗，刘涛。
1: 我搜刘涛近期综艺怎么样？
0: 刘涛还有那个，可以看看他应该有什么，很火。对，《无限超越班》就这个、
1: 嗯，
0: 这个人真的非常火啊！他演了好多角色，我为什么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呢？
1: 嗯，说明你不够专注。
0: 吴镇宇，
1: 啊！
0: 吴镇宇，他俩就是给下面的人讲说这个恋爱的感觉怎么演，就很多人都是什么情啊爱呀 啊什么亲亲呐、啊，就或者肢体的接触、啊，
1: 亲亲抱抱举高高，
0: 来展现这个恋爱的故事。
1: 那他俩是用
0: 他俩就是
1: 眼神吗？
0: 就是眼神和
1: 眼神和表情
0: 和一点点的，就是移动，就他俩没有什么拥抱，就是哎你在这儿呢，完了我你在干什么？我说我在等你，就是这种对话。
1: 嗯，
0: 他说那你呢？就这样的，就是暧昧的氛围感非常强。
1: 嗯
0: 啊，就是他尽管什么也没有。就是一些眼神的接触啊，一些小的肢体的动作，不是肢体的接触，是肢体的动作，比如说往你这边靠一下，或者向你这转身，完低头看你，就这样的动作，让你觉得这个整体的氛围感就非常的暧昧。
1: 那就爱一个人的眼神是藏不住的，但是想把这种眼神演出来、
0: 很难，
1: 那不容易。
0: 你看他俩就是非常厉害的演员，演得非常好。你所以话说回来，你就像咱们这些喜人啊。这个在电影里都没上电影，他们这个都不是电视剧，
1: 不是电视剧，
0: 电视剧其实已经很不考验就一些特写或者你一些细微的动作啊、眼神啊，我觉得挺差挺多
1: 啊，
0: 和王骁这样的差挺多。
1: 哎，对，
0: 那个像我非常喜欢的那个，那
1: 你既然喜欢，你就想不起来。
0: 哎呀，佩伦啊
1: 。
0: 确实我觉得表现一般。
1: 佩伦还是像在演小品。
0: 而且没意思。没意思。然后这个村长啊，我也不知道村长叫啥名，我就
1: 马旭东他演的是秘书。
0: 只能说及格。也不出彩。也不出彩。
1: 你要求还是很严格，最近看了无限超越班，你现在要求非常
0: 严格。不是，其实我没怎么看无限超越班，我就看了一些片段，然后我就能看出他们的对比来，非常非常明显。你就看王骁就很自然。
1: 对
0: 吧、就他尽管在这里。
1: 我没见过他之前演过这种类型的角色啊。
0: 你看他
1: 演的一个呆萌的蠢蠢的、他有一些智慧的。
0: 也
1: 同时兼具着蠢和智慧的一个警察。
0: 有智慧吗？
1: 有智慧，还是有智慧的。
0: 很少，
1: 很少，在这里边，很少
0: 、
1: 观察力也非常的细致。
0: 对，然后就大多都瞎猫撞死耗子嘛。
1: 就坡下驴，他破案叫
0: 对
1: 一个。
0: 但是这个有的时候有，你就看那种灵光一闪的时候，那个表情，你就觉得最起码你不出戏，你就觉得这个角色应该就是这样的。还有他那个下面那个。那个刑警队的一队长是死了哈，
1: 对，
0: 那个老二，
1: 我知道你要说谁了，
0: 就对，就是这个
1: 副支队长，
0: 副支队长，
1: 老二，你说 number one 和 number two 啊，
0: 你看他的角色就也是很符合他的形象，然后还有女主，
1: 田曦薇，
0: 我非常喜欢
1: 田曦薇演的非常好，
0: 非常喜欢田曦薇，还有他那个小跟班，你这最起码人都在戏里头，
1: 那打篮球的是不是都喜欢田曦薇
0: 啊？是吗？
1: 虎扑女神吗？
0: 她是吗？
1: 虎扑女神。
0: 不是张若楠吗？
1: 那是哪一届的虎扑女神嘞？
0: 我不知道，但是我跟别人不一样啊。
1: 现在的虎扑女神就是小田儿。
0: 我得跟你说，就是大家很多人都是在这两年才喜欢小田儿的。你问一下雪楠老师，我从他拍完《青青日常》我就喜欢他。
1: 那
0: 都是我应该属于他的第一批粉丝
1: 啊，《青青日常》
0: 啊，我推荐大家看一下。
1: 谁又不是呢？《青青日常》我也看。
0: 我为什么看《地上犯罪》呢？就因为
1: 我可不是
0: 啊。话说回来啊，
1: 今天我们聊的是什么来着？
0: 专注
1: 啊，就是没有很专注啊，
0: 就是你像这个马旭东啊，就是这些喜人出现的时候，就是我快进的时候。这部剧我是没有 1.25 倍速的啊，我这个人分这个第什么电视剧呢，一般在 1.5 倍左右，短剧在2倍到3倍，然后这个
1: 2倍到3倍你都听不清他说啥
0: 啊？不、我现在是完全可以给你，就是一点也不耽误。你没在办公室听我看过视频吗？
1: 没有，但是这样的，我看短剧我有一个方法。
0: 什么方法？
1: 就是我每一集只听第一句话，我就可以把这部剧看完。
0: 那你这也太不尊重这个作者。
1: 你不信你可以 像我这招尝试尝试，就是六十集你连续的翻六十下，你都知道这个故事讲的是啥。
0: 那
1: 每集只听第一句话就行。
0: 我跟你讲，只要你看一天短剧，这个短剧演完第一集，你都知道这个电影短剧演的是啥。
1: 对对
0: 啊啊啊，这个话说说回来啊，这个我看电视剧呢，一般是1.2倍，
1: 嗯
0: 啊，我
1: 1.5，
0: 没有那个软件没有1.5，它是一，然后1.1、1.2，它没有后面那个小数点，
1: 嗯，
0: 1.2倍，在正常的大部分的电视剧，我会先给它一倍的时间呢，大概有10分钟，
1: 嗯，
0: 它如果没有经过我的考验呢，就会变成1.2，1.2如果没有经受住啊，就会变成1.5啊。
1: 嗯，
0: 这个低智商犯罪呢，我是大概是一倍速啊，他经受得住我的考验。
1: 对对，我也是一直一倍速看的。
0: 因为有田曦薇
1: 啊，
0: 他在现在目前我看到应该是13集
1: 啊，你比我已经快多了啊，我现在刚看到10多集啊，10集11集。
0: 我刚看到哪儿呢？
1: 那你看到刘波出来了吗？
0: 啊，出来了，
1: 啊，出来了。
0: 他俩也一般，说实话啊，
1: 嗯，
0: 我刚看到，嗯。他们那个
1: 收破烂，
0: 烧饼他俩，
1: 烧饼他俩怎么了？
0: 刚回来，
1: 嗯，
0: 刚从这个外地回来，
1: 哦，
0: 你看到那儿了吗？
1: 哦，我知道，就是他们俩开路虎走的
0: 啊，然后开路虎回来了，
1: 嗯，
0: 刚看完那之后的2集啊，就是到他们的这个部分，我都是需要这个用我的右键啊，
1: 嗯，
0: 就是进行快进的。
1: 嗯，我很喜欢烧饼这对啊，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烧饼和他哥这一对笨贼，我非常喜欢。
0: 他哥演的还行，烧饼大部分时候还行，有的地方还是有一点他的这个本位出演，
1: 嗯，
0: 就是他的这个相声的这个对于他的这个灌输啊，
1: 嗯，
0: 他在身体也是榨干发芽，有的时候就确实会露出一些这个相声的这个状态来。
1: 哎，人说这个烧饼这个演员的提名好像是紫金陈自己提的
0: 啊，
1: 说让他去演，
0: 挺符合他的形象，
1: 真是
0: 非常棒嘛，傻憨傻憨的，啊。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像其他的这个就是这个龙傲天他俩，
1: 嗯，
0: 我觉得也是一般，
1: 嗯
0: 嗯，这个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咱也说不出一些专业的评价来，确实有点出戏，觉得没有进入到这个电视剧的那个状态里头。我个人分析可能是用力过猛，
1: 嗯嗯，
0: 啊，就是他们可能演小品的时候要放大自己的肢体，
1: 嗯，
0: 把这个东西就是啊非常夸张的表现出来，但在电视剧里稍微有点过，
1: 嗯
0: 啊，稍微有点过就不自然啊。
1: 这个，
0: 哎，相反，老舅演的真的我觉得挺好的，
1: 我不行啊，
0: 啊，
1: 我羡慕你，
0: 老舅我觉得真挺自然的，
1: 嗯，
0: 你觉得呢？
1: 老不是因为我。不止一次，我不，这不是我第一次看他演戏，所以我并不觉得有多惊喜。我知道他演技很好，
0: 啊，
1: 像之前他演的《平原上的摩西》
0: 就很好，
1: 就
0: 没有看过，啊，
1: 和影后演对手戏，丝毫不落下风。
0: 就是我很自然，
1: 嗯，
0: 啊，就是尽管你对他有一些刻板印象在身上啊，
1: 嗯，
0: 但他很自然。我说，哎，真挺有意思，
1: 嗯，
0: 这人长真像张若昀，
1: 对张若昀声音很像。
0: 我一开始我看半天，我后来翻了一下那什么演员表，
1: 嗯，
0: 我现在，
1: 嗯，没有找到张若昀，
0: 没有。我说这特别出演，没有。
1: 宋玉和，
0: 嗯，
1: 宋玉和这个演员在这部，这是我第一次看他演戏，演的真好。
0: 他演的真，他长真太像张若昀了，他是他的替身好像是。
1: 嗯，然后他的声音很像张若昀，
0: 没错啊。
1: 而这部剧开播之后，他的粉丝在一夜之间就涨了10倍，
0: 是吗？
1: 他原来500个粉丝，现在5000多了。需要关注这些青年演员
0: 啊！推荐大家看一下《低智商犯罪》，
1: 低智商犯罪啊，
0: 最近不错啊。Maybe
2: tomorrow。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1。

来朋友们啊，我先派奖啊，送出来自于肯德基旗下的轻食品牌，叫做肯绿轻食。喜欢健康饮食的小伙伴可以去试试啊。那肯绿轻食呢是正式登陆长春了，5月15号呢吉林双首店同步盛大开业，开业当天呢和首月是各种好礼都送不停的，喜欢健康饮食的小伙伴可以去试试。现在呢我在节目当中呢选择一位送出肯绿轻食肯德基 K Pro 提供的肯绿轻食套餐，每人两份，大家只需要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肯绿轻食就有机会获得。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您回复四个字肯绿轻食，注意这四个字都得打对，就算您参与成功了。那昨天是选择了手速最快的朋友啊，手速最快的朋友，今天呢我一会儿就点兵点将的形式啊，我点到谁就送给谁肯绿轻食。绿呢是自律的律，律师的律，肯呢就是肯德基的肯啦。肯绿轻食，轻呢是轻松愉快的轻，食呢就是食物的食，肯绿轻食四个字您都得打对，打对之后就算您参加成功了，我一会儿点兵点将，点到谁我就给您发一个信息。您注意一下啊，快速的回复给我，把你的手机号啊以及名字回复给我，我就会帮你登录上去了啊，登记上去了。您现在需要做的动作呢就是回复肯绿轻食四个字啊，一会儿点兵点将，点到谁我就选谁了。哎呀，昨天啊新疆长绒棉 T 恤卖爆了，爆单了。那么这边物流仓就跟我们这边说了，说发货可能没那么的快，可能啊这个三四天要到不了你手了，可能得五七八天，大家得稍事等待一下。为啥卖爆仓了跟大家解释。首先呢新疆的棉花自不用说啊，新疆棉花自不用说，你要在国内买衣服发现哦，这是新疆棉花做的，你知道这是好棉花。再一个是什么呢，再一个是我们的价格非常的好啊，我们首先呢使用100%新疆长绒棉的材质去制作 T 恤，上手呢是非常的这个你摸起来啊很细啊，这个衣服感觉很细腻，久坐呀出行啊你身上出了点汗呐，那没事儿，它吸汗呐，这个纯棉的东西它吸汗呐，透气性也非常的好，夏日高温出汗再多呢也不用担心这件事儿。再一个它的版型是那种呢宽松的版型，意味着什么年龄段的它都适合穿，你是男呐、女呀、老的少的都适合穿。而且这个价格您走遍全天下没有这个价，你走遍全中国赔的就是我，机不可失也是失不再来。我好像那个街头小商贩哈哈，79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我在街头摆摊的价格啊，我在街头摆摊的价格也就这样了，79块钱您买三件，不是一件，79块钱您到手三件新疆长绒棉 T 恤。好了，怎么买啊，怎么买，吉林交通广播还是这个公众号，就像参加肯绿轻食一样还是这个公众号，您回复给力两个字，回复给力两个字。好，现在我来点兵点将啊，我来点兵点将送出我的肯绿轻食啊，送出不是我的啊，送出肯德基啊，肯德基旗下肯绿轻食赞助的两套啊，你一个人得奖，但是呢你能拿走两份，你可以带一个朋友一起去吃啊。这个手机尾号7788的朋友你就不能参加了啊，你这个肯绿轻食一共四个字你错了仨啊，你这个就不能参加了啊。来点开始点兵点将。点兵点将。点到谁就选谁。好，一条小锦鲤啊，一条小锦鲤，恭喜你获得了。一条小锦鲤，恭喜你获得了啊！肯绿轻食由肯德基 K Pro 提供的肯绿轻食套餐，得到两份。一条小锦鲤，请来回复你的手机号以及名字，在节目结束之前要回复啊。如果没有回复的话呢，我将会送给你旁边的人
就是叫做李博的这位朋友啊。一条小锦鲤，在节目结束之前要回复你的名字加手机号。来，倒计时15分钟开始啊，赶紧回复吧。然后呢，大家可以来关注到的是我们的衣服啊，79块钱到手3件新疆长绒棉 T 恤，是一个宽松的版型，男女老少都能穿。79块钱3件，怎么买？就回复“给力”两个字啊，回复“给力”两个字。那么回复给力两个字，同样还能够团购到的这个单品啊，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我看看啊，这是神仙水吧？是神仙水吗？不是，海蓝之谜精粹水礼盒，海蓝之谜精粹水礼盒，它的价格呢是520元，而且是两瓶啊，520元两瓶，官网正装150毫升，正装精粹水平时要1400多啊，今天的价格呢是520。两瓶，也就是到手呢一瓶是260。但是要提示大家的是呢，我们这是老款清仓啊，老款清仓，到手呢是一个老版本的包装啊，但是呢用的是一样的啊，用的是一样的，150毫升正装，到手是两瓶，而且呢现在下单呢还要再赠送你99元的海蓝之谜洁面啊，赠送你价值海蓝之谜赠送你价值99元的海蓝之谜洁面小样，或者是精粹水小样。在这两个当中选择一个，这个非常不错啊。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呢就不用多说了啊，叫做养肤肌肤快乐水，里面添加了海蓝之谜的核心成分神奇海洋精粹，质地清爽，上脸的肤感非常舒服啊，完全没有黏腻闷肤的感觉。别看它叫水，其实是 99% 的精华搭配 1% 的水的配置，所以这个精粹水你拿回去当精华用一点问题都没有。想买这个精粹水呢，依然是要在我节目直播的时候啊，在咱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去回复给力两个字进入到商城当中啊，一定要在节目直播的时候，您要是买这个精粹水是回复给力，还是买79块钱3件100%新疆长绒棉的 T 恤，99块钱你得到3件。哎，说错了，79啊，还给人说贵了啊，是79块钱你得到3件，一件 T 恤26块多钱，也是回复给力啊，买 T 恤买精粹水都是回复给力进入到商城当中。还有12分钟节目结束啊，一定要在这12分钟之内去回复给力两个字啊。一条小锦鲤已经把你的手机号和名字发过来了，我已经看到了，待会儿我会帮你登记上去啊。中奖了挺惊喜是不是，多听节目总是会给你惊喜的啊，就算啊，就算这个没有奖，那我们节目也挺精彩呀，是不是？不用谢，不用谢啊。李博也把手机号发过来了吗？不是你啊，朋友，不是你啊。我是说，刚才这位一条小锦鲤，如果没有及时的把名字发过来的话呢，我就会把奖发给你。我们全天还有多档节目都在发这个奖，大家可以锁定啊。这次没有得到的话呢，可以来继续参加啊，可以来继续参加。下午还有节目要发这个 K Pro 的套餐啊，大家可以继续来听节目。现在呢，大家可以回复给力了啊，回复给力了。那再来说说大成车业的团购活动，依然非常的给力。那么长春，在咱们长春买车用车换电都可以像换手机电池一样简单高效，那么吉林交通广播携手吉林省独家合作伙伴叫做大成车业，隆重推出埃安99秒极速换电车型的专场团购活动。那么这款电池使用的是宁德时代啊，就在宁德时代的巧克力换电站去换电，咱们长春有20多家换电站啊，在今年年底将会建成30家上下。那么只要您把车开到换电站之后呢，在不到2分钟的时间，一块满格健康温暖的电池呢就已经为您换好了，比加满一箱油的时间还要再短一些，从此告别漫长的等待，效率就是金钱。这套换电系统啊，

0: 是专门攻克了极寒挑战的，零下20度，续航依然非常实在。这款车型叫做 INS580， 炫畅型电池定位版，还有一个巨大的团购优势，也是在这次团购活动当中所有的政策，叫做您买车，电池是租的形式啊，叫做租的形式。那也就是购车门槛直降数万元，电池变成月租的服务，后续的保险、衰减维护都由厂家去进行兜底，您只管安心开，畅快跑，车电分离，购车减压了。那么如果说想要去门店看看这个车，想要去试乘试驾，都可以来打电话18003449799 18003449799，或者导航搜索大成车业，就在劲越开发区新城大街1888号。
1: 每首歌都是回忆的钥匙，当你疲累，
2: 我的心事簇拥烈日的花，
1: 当你晚归，
3: 你忘了把所有的，
1: 当你走向红毯的那一刻，
3: 是我的幸福吗？
1: 一切当你需要背景音乐的时刻，我在副驾驶特别单元把1000种心情装进你的耳朵。

0: 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科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伊士顿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

0: 8888。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想要和你虚度时光，一起消磨宇宙漫长，计算赤道长度，考虑岁月悠扬，直到所有虚度的事物都变得轻盈，长出翅膀。音乐正当午，音乐正当午，陪你度过每个浪漫的午休时光。接下来是由爱家为你带来的音乐时间。

0: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1: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 0431-8582-9899。

0: 520啊，可是马上就要到了啊。那咱们的商城呢，在520也有活动，机制也是特别的给力，实付满520起，海蓝之谜系列小样、古驰香水等美妆呢会送，最高满5200送精品珍珠吊坠，新朋友加福利官1元抢告白礼，还送香水啊、口红小样，再领盲盒券，老友拼团再享9折优惠，限时福利，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给力，一起来解锁520心动好礼。那今天先给大家带来的520美妆礼盒呢，说到520啊，这个节日呢，虽然说啊，可能很多的小伙伴说，哎呀，这个也不应该是一个什么特别兴师动众的节日，但是女生的这点小心思啊，您是要懂的。你但凡是个能叫得出来的节日，你只要给她准备东西啊，那她都太高兴了，对不对？情绪价值绝对是给到满满啊。那么咱们今天首先来给大家安排的是护肤圈公认的补水维稳的一个王牌啊，海蓝之谜精粹水礼盒，520表白送心意，闭眼选它准没错啊。海蓝之谜这个牌子呢，是无数女生心里的一个护肤白月光了，他家的这款精粹水呢，更是被不少人叫做养肤的快乐肌肤水，里面添加了有海蓝之谜家的一个核心成分神奇海洋精粹，质地清爽，上脸肤感特别舒服，完全没有黏腻闷肤的感觉。别看呢它叫水啊，其实呢是 99% 的精华搭配 1% 的配置，给这个肌肤呢是深层的补水，夏天紫外线强，皮肤特别容易干痒泛红，用它来做护肤第一步打底啊，能够快速舒缓敏感不稳的一个肤质，还能够帮后续护肤品呢更好的吸收，坚持用下来皮肤一整天都是水润软嫩啊，素颜呢都透着这个透亮细腻的光泽，肌肤状态是全程在线。官网150毫升的正装精粹水呢，平时是要1400多，今天的一个520重粉福利，美妆直降到底，临期清仓捡漏拍一发二，到手只要520，到手只要520，就是算下来一瓶只要260块钱。那这个价格呢，机制是之前从来没有过的啊，所以效期呢2027年3月。但精华水这个东西就是主打一个费啊，很费，早晚都是要用的，所以呢效期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啊，恐怕你真的是两瓶都未必够用啊。每一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520的一个商城福利，下单之后添加福利官还能够再送你一支海蓝之谜产品体验装，那么赶快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给力啊，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呢还能够再给大家减5元。另外咱们今天的第二件好物就是超高性价比的新疆长绒 T 恤啊，其实呢这个 T 恤这个东西，因为夏天来了嘛，是不是就比较容易出汗啊，所以呢咱们需要多备几件啊。那么其实这个短袖来讲真的是需要省心啊，怕闷汗，怕扎肤，怕穿几次就变形，对不对？今天咱们这款新疆长绒棉 T 恤呢会帮你解决掉所有的烦恼，主打的是一个什么呢，亲肤又耐穿哦，也特别的百搭。那这款 T 恤采用的是100%的新疆长绒棉材质，上手的这个触感是细腻软糯的，久坐呀、出行穿呀都是毫无压力的，而且透气性也是堪称一绝，所以哪怕夏日高温出汗再多，它也能够快速的吸附汗液，疏导湿气，让你从早到晚都能够保持肌肤干爽啊，版型宽松显瘦，男女老少都能穿，不挑身材不挑年龄，兼顾时尚与舒适，好看又好穿。重点啊，今天这款新疆长绒棉 T 恤呢也是给大家准备的宠粉福利，价格一降到底，到手3件只要79元啊，3件只要79啊，从来没有过的优惠力度，男女同款，目前呢尺码齐全，样式挺阔，赶快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给力啊，回复给力就可以来抢购啦。
1: 想要和你虚度时光，一起消磨宇宙漫长，计算赤道长度，考虑岁月悠扬，直到所有虚度的事物都变得轻盈，长出翅膀。音乐正当午，音乐正当午，陪你度过每个浪漫的午休时光。接下来是由爱家为你带来的音乐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

0: 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1: 每个平凡人都有自己的闪光时刻。
2: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时间冲过去了，分秒必争。
1: 有时温暖别人，
3: 做有意义的事儿，做成一个事儿，对国家的发展有小小推动作用。
4: 往这嘎下，把我们拽缸给拽过来，要不冲下去吗？
1: 有时照亮自己。
5: 我虽然不是最好的老师，但是我回山里，我就带给孩子。

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我是洪斌，欢迎赴约好人帮。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也邀请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无论是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还有节目之外的时间，大家发来的信息我们都会最快的时间给您回复，和您进一步的交流。同时也邀请大家成为好人帮的志愿者，大家可以在中国志愿者网找到吉林省好人帮爱心志愿者协会，注册成我们的正式的志愿者，在我们有公益活动的时候，大家报名参加，还可以为你累积志愿服务时长。欢迎大家在爱的路上和我们同行。鼻音依然很重啊，我现在都搞不懂自己是感冒了还是鼻炎犯了，所以在这个季节交替的时候，总是会引发一些身体上的不适，也希望大家呢格外的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今天是星期二了，每周二是人人快乐做公益的一来一往这个板块。那自从咱们有了一来一往一空间这样一个爱的大家庭之后呢，我们的公益项目一来一往的这个项目呢也有了这样的一个落地，而且呢我们现在在这个一来一往一空间已经举办了五场画展，最重要的呢就是通过这样一个空间，一方面能够让爱心人士有一个爱的家园，大家有空的时候呢都可以到我们静月区的一来一往一空间去坐坐，去看看孩子们的画，同时呢也可以在这个线上支持我们的一来一往公益项目。比如说我们有九九为善一来一往公益群，大家只需要发一个数字九就可以进群，每个月呢月捐9.9元就可以支持我们这个项目了。在线下呢也可以去购买孩子们的画作，自闭症孩子家长的手工艺品。如果说你没有时间，或者说你暂时还没有办法进群按时月捐的话呢，还有一种方式就是进入好人帮的公益微店，可以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文创。那这些文创呢是既美观又实用，都是来自于我们这个一来一往的公益项目，有乡村儿童、自闭症儿童，还有听障大学生的作品，我们创作的这样的又实用又美观的这样的公益文创。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发送关键词微店或者是英文字母 V 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就可以进去逛一逛了。那今天啊我们重点还要推荐的就是星安安系列的这个公益文创。大家也知道我们从今年的4月2号开始，也就是第19个世界孤独症日到来之际，正式推出了好人帮一来一往首个公益 IP， 就是星安安。它代表的就是这群来自星星的孩子，孤独症宝贝，非常的可爱也非常的治愈啊。大家想看看它的形象，可以进入1038好人帮的视频号去看看它的小动画片。那么今天啊我们的这个星安安系列文创，包括还有一个就是特别可爱的招财猫的这个形象，系列文创，就不需要我来介绍了，因为今天在我们直播间有4位星鉴官，他们是谁呢？来，分别做一个自我介绍。

0: 大家好，我是兴建官孟庆泽宗。
1: 大家好，我是兴建官聂茂臣。
2: 大家好，我是兴建官孙建奇。
3: 大家好，我是兴建官陈宇硕。
4: 说说你们来自于哪里呀？
2: 我们来自吉林外国语大学。
4: 好，是吉林外国语大学的四名大学生志愿者啊，作为我们今天的兴建官。他们都是学播音主持专业的。其实如果这几天这两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呢，大家可能都听过他们的分享，关于公益，关于对好人帮的这个认识。他们的分享呢让我觉得非常的感动，也非常的欣慰。我看到了这几个年轻人他们对公益的热爱，对于这个社会责任的这种践行。所以今天呢，他们将作为兴建官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推荐兴安安的系列文创。
5: 他们是星星的孩子，活在安静又纯粹的世界里，不擅长表达，却同样渴望被看见、被拥抱。好人帮公益 IP 孤独症群体的温暖代言人兴安安诞生了。
6: 我是兴安，我听得见善意，也感受得到温暖，只是我表达爱的方式和你不太一样，请多给我一点耐心，一点包容，我也想勇敢走向你。
5: 兴安安不只是一个名字，更是每一颗孤独又闪亮的心。从今天起，放下偏见，多点温柔，用爱点亮星空，让每一颗星星都不再孤单。
6: 希望大家喜欢我，我也会把祝福送给你。
5: 关爱孤独症群体，和兴安安一起，让爱发声，让心靠近。
4: 那首先呢，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兴，或者是兴安安，或者是安，都可以啊，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可以看看我们最新推出的兴安安系列文创。那今天呢，有四位兴建官要特别的给大家来介绍。刚才他们已经做自我介绍了，都是来自于吉林外国语大学播音主持专业的大学生，大三学生啊。首先说说你们成为兴建官是什么心情，为什么愿意来做这样的推荐呢？
0: 因为我觉得，去更多关注的，在我们了解过孤独症患者的这些孩子们时，我更想是想褪去他们被我们大众贴在他们身上的一些标签，让更多的人能看到孤独症群体的这种独特的美好，让更多人去放下偏见与疏离。
4: 这是孟庆泽松他的这个想法啊。来建奇。
7: 决定做这个兴安安的兴建官啊，起因是在洪明老师的带领下，我们去到了孤独症孩子那个康复基地，在那里看到了很多的孤独症孩子，他们那个纯真而又纯粹的眼神，那天是彻底打动了我，我就决定我要为他们做一些什么。
4: 宇硕，
3: 我想成为这个兴安安的兴建官，是因为洪明老师当时带我们去那个一来一往艺术空间，让我们看到了一些孤独症孩子的真实创作。虽然说那些画都是一些色条和简单的色块，但那是孤独症孩子花费他很大的心血，鼓起很大的勇气，向这个世界说的一句你好。所以我想在好人帮把这份你好带到大家的面前。
4: 啊，真好，把这份你好带到大家的面前。茂臣来说说。
1: 我选择成为兴建官呢，是想为孤独症的孩子们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儿。他们就像独自闪烁的星星，有着不被常人理解的世界，而我希望用自己的力量打破偏见与误解，让更多的人看见这群星星的孩子。
4: 其实那一天你们到这个艺空间参观之后呢，我特意带你们到这个情暖至亲残疾人服务中心去看望那里的星宝啊。当时几位大学生志愿者还是有一点紧张的啊。看到这些孩子，因为你们虽然之前听说过这些孩子，但是是不是跟他们面对面的接触还是第一次啊？
2: 对，头一回。
4: 头一回，跟想象的一不一样？
2: 跟我们在书本上了解的孤独症患者的这个特征啥的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因为我们在那里是看到了真正的孤独症孩子他们的一个精神状态和一个表达的一个缺陷。

0: 吧，可以说是，就是真的是看完之后很
1: 揪心，
0: 对，很揪心。
2: 嗯，
0: 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跟这个世界是跟别人是不一样的，他们就是觉得只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他们没有办法真正的像正常人一样表达自己的情绪，所以说可能在我们看来这些孩子可能是有一些任性啊，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种感觉，但是在他们的世界里面他们是没有这种观念的。
3: 嗯，就是活得很纯粹。
2: 哎，活得很纯粹，确实。孟庆泽松，你是什么样的感觉？
1: 嗯，就是在那天，因为我们也是带了一些文创过去的，
2: 嗯，
1: 然后遇到了一个喜欢玩绳的小男孩，然后这个小男孩他特别特别喜欢玩绳子，然后我们就把我们买的文创去借给他，让他玩一玩，但是在老师跟我们沟通之后，让我们把这个文创收回来了。收回来之后，我们才真正体验到在孤独症患者孤独症的小孩知道失去了自己喜欢的东西之后，他发脾气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并且在老师的引导下呀，怎么一步一步更加更好，然后从一个完全没有语言的状态变到已经可以表达自己是几岁啦，自己叫什么名字的一个状态，感觉非常非常的新，就是很开心看到他会有一个这样的变化。然后并且有很多小朋友与我们击掌啊，然后要让我们背一背他们啊，就觉得虽然心是在揪揪着的，就是会很难受看到他们，但是知道他们有这些变化，但也是很开心很开心的。所以想为他们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
2: 包晨之前去过这个儿童医院，和这种患其他病的，就是其他这个疾病的孩子打过交道，但是和孤独症孩子，因为他们是属于是这个心理，不是心理啊，是这个先天心智方面的这个基因发生的这个问题，接触他们之后和你之前接触小朋友是不是感受不一样？
4: 对，因为之前去儿童医院的那些患者，他们的语言还有行动方面都是比较自如的，然后但是那天去看到了孤独症儿童，尤其是有一位37岁的大姐姐，她一直在跟我拉手，然后心里就是感觉也挺不太舒服。
2: 就是其实很多人初次和这个孤独症接触的时候呢，会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感受，但是我们说他是孤独症，是不是他真的孤独呢？其实我理解的这个孤独是相对于这个世界，相对于社会来说他是孤独的，但是其实在他自己的这个世界里，在他的这个意识当中，也许他并不孤独，特别是有这么多人爱他，跟他交流互动的时候，因为他是一种纯纯的那种纯粹的自由的一种状态。所以呢，我们每个人在和孤独症接触，初期接触和跟他们长期接触之后感受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还是希望大家呢，不是带着同情去帮助他们，也不是带着同情去购买这些文创，而是真的愿意走进他们，走进他们的世界，和他们在一起，能够对他们有更多的了解，更多的尊重，还有更多的这种关怀，用这样的心态来帮助他们，

0: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百分百当年明前新采。
1: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0: 详询0431-58458。
2: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他们是星星的孩子，活在安静又纯。

0: 粹的世界里，不擅长表达，却同样渴望被看见、被拥抱。好人帮公益 IP 孤独症群体的温暖代言人心安安诞生了。
1: 我是心安，我听得见善意，也感受得到温暖，只是我表达爱的方式和你不太一样，请多给我一点耐心，一点包容，我也想勇敢走向你。
0: 心安安不只是一个名字，更是每一颗孤独又闪亮的心。从今天起，放下偏见，多点温柔，用爱点亮星空，让每一颗星星都不再孤单。
1: 希望大家喜欢我，我也会把祝福送给你。
0: 关爱孤独症群体，和心安安一起，让爱发声，让心靠近。
2: 啊，这个心安安的形象还是非常非常的可爱的啊，因为他的这个特点就体现了，比如说他闭着眼睛，我们的这个心安安形象多数时间是闭着眼睛的，当然大家想看到他睁眼睛的样子呢，就可以进入到1038好人帮视频号当中，可以去看看我们的小动画，特别的可爱啊。我们的视频号是1038好人帮，我们还有这个心安安的人偶，在这一段时间的孤独症系列公益活动当中都会出现在我们的活动现场，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1038好人帮，以及我个人的视频号红冰易见，彩虹的红，冰雪的冰，公益的易，见面的孽见啊，可以看到这个心安安。很多人都是抢着穿我们这个心安安的人偶，因为觉得他实在是太可爱了。那因为他的这个可爱的形象，我们也用他的形象做了很多的公益文创。接下来我们四位星见官就要逐一的给大家推荐了。那这次首先从这个茂晨开始吧。
3: 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两款心安安的手绘帆布袋，还有减压吱吱挂件。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帆布袋，奶乎乎的米白色帆布，摸上去是那种厚实又有质感的料子，软乎乎的，而且特别抗造，同时又搭配亮眼的提手设计。不管是森林绿的清新款，还是元气满满的粉色款，夏天配 T 恤，冬天搭大衣，怎么背都好看。然后我再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两款帆布袋的图案，两款包的图案都藏着超治愈的小心思。星安安举着四叶草，圆乎乎的星星脑袋，闭着眼睛笑得特别治愈，招财猫的笑，软萌神态，直接把招财进宝写在了脸上。这些图案呢，全部都是来自孤独症小朋友们的画作，这些明亮热烈的色彩就像孩子们眼里的春天，直接把一整个花园和满满的好运都印在了袋子上。然后这个帆布袋的容量也是超级的大，上课的书本、通勤的水杯、雨伞，甚至逛街买的奶茶、零食，全都能够一股脑塞进去。而且它的提手做了加厚的处理，装再多东西也不会勒肩膀，上班、上学、逛街完全都可以。而且这个帆布袋会与我们接下来介绍的不锈钢水杯可以配套使用。还有一个心安安的减压吱吱挂件，这个小东西圆滚滚的星星脑袋，软乎乎的身体，捏上去糯叽叽的，手感特别好，你捏一下它还会发出吱吱吱的软萌声响，会治愈大家所有的不开心。写作业烦了可以捏一捏，上班摸鱼的时候捏一捏，堵车堵到暴躁的时候捏一捏，所有的坏情绪都会被这一声软乎乎的吱呀给冲散。可以挂在钥匙上、书包上，甚至刚才介绍的帆布包上，每次看到这个小笑脸，心情都会跟着变好。然后大家买的可不只是一个好看的袋子，一个解压的小挂件，更是一份实打实的温柔，每一份的销售收入都会用来支持孤独症儿童的成长。然后想要把这份温柔和善意带回家的，可以关注好人帮志愿者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心安安就可以直接下单啦。
2: 我们的这个星见官真的是推荐的特别好啊。就这个帆布袋呢，我要给大家再说一下，这个帆布袋啊，之前我们做过一款满山硕的第一幅油画作品向日葵，就是他临摹梵高的那个向日葵。当时那款帆布袋，因为我们的资金有限啊，每一次呢我都不敢做太多，一共做了50个这个满山硕的帆布袋。

0: 榴弹就是向日葵，现在好像就剩三个了啊，就剩两个还是三个，都被人买走了。一方面呢是爱心人士想支持一下满山硕这个爱画画的自闭症孩子，另一方面呢真的是被画面吸引了。这个帆布袋的使用啊，还有对可能刚才茂晨我没有听见有没有介绍啊，就是它里面还有一层那个覆膜，这覆膜它是防水的，比如说你不小心这个水杯洒点水也没有关系，擦一擦就可以了，而且它是有立体感的，它不是我们想象的那种帆布袋，就是那种单层的，它其实是有立面的，是吧茂晨？嗯，所以它这个实用性呢，就像茂晨说，可以装很多很多的东西。这个包是可以立起来的，因为它是一个立体的包，它不是我们就是两片袋子缝在一起那种单层单片的。立体的呢，它是可以立起来，然后呢，质感也特别好。两款，一款是兴安的，现在是春天，大家已经看到现在这个绿意越来越浓了。那么我们这一款呢，就是鲜绿的颜色，里边有个兴安，手里拿着一个四叶草。四叶草是什么？
1: 幸运草。
0: 对，幸运草。所以呢它上面的字是幸运安康啊，它是这个字呢，这个是圆的字，像印在上面一样啊。这个四叶草的兴安安带着满满的绿色，而且也是充满了希望的感觉，也是让我们的这个自闭症的孩子心中充满希望，同时呢也送给拥有他的人这样一份美好的祝福。另外一款呢虽然不是兴安系列，但我们为什么要一起介绍呢？因为它是一对儿，这个是满山硕画的一幅招财猫，他画的这个原作呢画了三幅都已经被买走了，所以我想不能让他再画了，就是这个自闭症孩子他也是有新鲜感的，你让他画一模一样的三幅画他已经到极限了，事不过三嘛。但是大家又特别喜欢这个招财猫，那索性我就把它坐在了这个帆布袋上。这个呢因为它是招财进宝嘛，也是非常可爱的，就是我们说这个小猫啊就是拿着一摞钱眼睛都笑成一条缝了，哈哈，赚到钱了。其实这个形象特别像满山硕，就像之前给大家介绍，我告诉满山硕，我说你的画卖到快5000块钱了，他就特别开心，他说我还得画更多的画，画更好的画大家才愿意买，他觉得他有收入了，他特别开心。所以这个招财猫呢也真的是表达了满山硕内心的那种渴望，就是靠自己画画能够给家里增加收入，给妈妈换一个好一点房子这样的心愿。上面呢它是同款，而且我们这两款包都是我花钱请专业的设计师来设计的，并不是说简单的把画印在上去，它上面是有设计的，包括文字，每一款包上面都是 Happy Life 就是幸福生活这样的美好祝福。然后呢这个袋儿呢色调是和整体包的图案的色调是统一的，比如说它这个拎手啊，拎手呢兴安这款绿色的它就是绿色的拎手，然后你像招财猫呢它是粉色系为主，它就是粉色的拎手，所以特别特别的漂亮，我想也特别的抢手。因为这两款包呢我依然一共就做了50个，兴安有30个，然后招财猫有20个，所以这个数量非常有限，因为咱们确实是资金有限的，一般做这个文创呢，我们就是因为九九为善这个公益群大家的支持，我们才能够让这个文创循环起来，所以只有50个，一共就50个，数量是有限的，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再一个他说的这个吱吱叫的这个小挂件儿，后面还有个文字，就是来叫醒我呀，那他一捏就叫醒他了，因为兴安一直是闭着眼睛的啊，所以这个小挂件呢挂到这个包上也是非常非常配的。大家发送关键词星星的星或者是星安安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可以看到所有今天我们的星建官推荐的公益文创。刚才茂晨也说到了跟这一对帆布包同款的还有保温杯，来，谁是保温杯的星建官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哈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星

念官孙建奇，我今天啊特别的隆重的给大家介绍一款保温杯，那就是我们兴安安的兴安安系列的工艺保温杯。咱们像咱们每个人生活里啊，保温杯都是一个刚需，像早上出门上班，日常逛逛街买买菜，送孩子上下学啊，家里边长辈去晨练啊，一年四季是不是都离不开一杯温水啊。那么有一款非常质量好的保温杯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今天介绍这款保温杯呢，就能全部的满足大家的需求。先说说这个杯子的本身材质啊，那是实打实的靠谱。内胆啊，咱们用的是316食品级不锈钢。你看，像咱们懂行的朋友啊，已经知道了316材质啊，耐腐蚀、抗氧化，还没有异味，比普通的水杯啊材质更加健康。平时装热水、温水、花果啥事都没有问题的。家里啊老人、小朋友长期使用，咱们也能100%的放心。整杯咱们拥有400毫升的黄金容量，大小刚刚好，不会背着太沉，也不会太小了水不够喝，日常补水啊是完全够用的。杯子还自带简约又好看的一体式拎手，哎，随手一拎这就拎走了，而且放到包里边啊还不是特别占地方，放在手上呢还特别轻便，设计风格啊简单还时尚，不挑年龄不挑风格，全家啊都能使用。我们再说说它的外观和寓意啊，特别的走心。杯上是精美的图案，像刚才洪明老师介绍的招财猫图案啊，也是我们有这款水杯的图案的。这些图案全都来自孤独症小朋友的原创画作。我们总说星星的孩子啊，纯粹又温柔，他们笔下的画呀，特别的干净又治愈。这款专门做了招财进宝、幸运安康的吉祥主题，样式呢简约大气。不浮夸也不花哨，自己日常使用和或者是拿来送亲戚、送朋友、送同事，也是非常实用而又饱含美好祝福的一个小礼物，寓意着平安顺遂、健康常伴，比那些千篇一律的普通礼品啊有新意多了。最关键的是啊，这款杯子不只是一个生活用品，它是一个工艺文创类的产品。很多人不知道啊，孤独症的孩子们拥有着独特的艺术天赋，却很少被我们看见被认可。我们每购买一只兴安安系列的保温杯，就是实实在在的为特殊儿童贡献一份力量，让这些孩子的画作走出画室，让更多人的看到，让他们的努力被尊重，让他们的才华被认可，同时呢也为孩子们的康复训练、艺术课程、成长帮扶提供一份助力。咱们实话实说，日常早晚都是要喝水的吧，早晚都要买一个好一点的水杯，在哪儿买不是买，你说对不对？用一样的价格选一只质量过硬、安全耐用、颜值在线、寓意美好的保温杯，一方呢是方便自己、呵护家人的用水健康，另一方面呢是顺手做一件温暖的小事儿，用一杯水的温柔守护一群星星的孩子。这份善意啊一点都不沉重，也不需要额外花很多很多钱，就是把日常消费变成一件有温度、有价值、有意义的小事儿。一份小小的购买，既是犒劳自己生活、犒劳努力生活的自己，也是温柔的善意传递。如果您正好想要换一个保温杯，家里的孩子、老人需要使用的水杯，又想要选购一份一气低调又暖心的小礼物，又或者你想为孤独症的小朋友尽一份心意，那这款兴安安保温杯真的特别适合，实用、好看、安全又吉利，还有爱心，一举多得，多好啊！把好运握在手心，把温暖装进日常，用简单的方式传递善意，温暖同行，喜欢的朋友抓紧选购哦。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 太专业了，这个整个是这个带货小能手啊。当然我们还要看看实际效果啊。你看，两位新建官已经给大家推荐了两款文创，一款呢是我们非常实用又美观的这个帆布袋，另一款呢就是同款啊，同款图案的这个保温杯，因为它们可以是放在一起的。你这样出去的话，从这个保温，从这个帆布袋里拿出一个同款保温杯，我想会什么反应？比如说我吧，我一下拿一个这个从这个新安安的这个帆布袋，哎，又拿出一个同款保温杯，你们什么反应？跟我说说，都啥反应？
2: 我会觉得这个人是非常的有那种低调的气质，因为他这个整个搭配都特别的棒，而且又是符合日常，又不夸张，又不那个花哨。
3: 我觉得吧，两个是同一因素的这个帆布袋和保温杯，就是感觉特别配啊，就感觉这个人很有品，特别的高质量。
1: 哎呀，你这个定位我特别喜欢，就是有品位，是吧？就是一个人他拿出一个这个，然后又拿出一个同款，他是热爱生活的，有品位的，讲搭配的，是吧？泽松，你是什么感觉？就是比如说陈宇硕刷一下拿出了一个帆布袋然后保温杯同款的，
4: 我就觉得很好看，而且非常想跟他要链接，
1: 是不是？
4: 对，就是刚才宇硕其实也把我想说的话说了，就是很有品味，就是真的就会觉得很好看，而且这个人可能会生活当中过得会很精致。
1: 很精致，哎，这个定位也非常好，有品味，很精致。那作为女孩子，是不是更容易被这种漂亮的图案所吸引？
5: 对，要是我的话，我看着直接就是会要链接，
1: 要链接。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就有机会把它的来历讲给对方听了？因为它能够引起对方的兴趣，那我们在讲这个保温杯和这个帆布袋来历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能够把孤独症孩子的作品和他们的这种向美的追求介绍给这些感兴趣的人？所以这是一种很好的传递爱的方式，是吧？刚才呢，已经有两位新建官为我们推荐了新安安系列的帆布包，包括一个小挂件，还有同款的保温杯。那大家如果认为他们推荐的不错，你想支持谁呢，就可以去选择下单了啊。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新安安，或者是星，或者是安，都可以。那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好人帮志愿者，你就可以看到跟新安有关的系列公益文创，以这个日常的一种小的消费换取一份爱的礼物，还能够进行爱的传递，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那接下来的新建官陈宇硕呢，我觉得是特别有话语权的，因为首先他自己就默默地定了一款这个文创来做你的推荐，好吗？
3: 大家好，我是新建官陈宇硕。今天啊，想让大家再深刻地认识这个新安安这个名字。星是星星的星，我们总说孤独症孩子是星星的孩子，他们像天上的星星，独自闪烁，不太会表达，但内心有我们读不懂的绚烂。而安安是我们最朴素的祝福，愿你平安的长大，平安的被这个世界理解。星安安，星星的孩子，愿你平安。而这款星安安同款手机壳，你拿到手里就会感到非常的不一样。它的背面是小羊皮材质，摸上去温润细腻，不是那种冰冷的塑料感，而是那种牵起孩子柔软的小手。而且这个手机壳它还配了挎绳，挤公交、遛娃、拎东西的时候套在手腕上特别的方便，防摔防丢也特别的实用。这份安全感也像我们想给这些孤独症孩子一样，始终有一根温柔的绳索牵着他们，不让他们坠落。但是最宝贵的是手机壳上的画， 这是洪明老师请专业的设计师设计的，你可能只看到一些色条和色块，但是这是专业的设计师替咱们孤独症孩子向这个世界说的一句你好。而好人帮现在把这份你好带到大家面前，你也可以把这份来自星星的礼物握在自己的手里，把一个孩子被看见的喜悦送进他的心里。大家可以在朋友过生日过节的时候将这份手机壳送给他，这份手机壳就是无价的宝贝。

0: 这颗星才能完美的落在你的手机上，让星安安陪着你，也让你的爱守护他平安。
1: 哎呦，真好，就是让这颗星落到你的手机上，既照亮了自己，同时呢也点亮了星星宝贝他们的这个希望啊。那宇硕其实也是默默的定制了，那天他来到我们交通广播的时候，因为我的手机壳就是这个星安安的，然后他举起来，老师你看，哎，然后那个时候我那个亲切感啊，那个开心和喜悦呀，我们一下就有了师生同款的手机壳。虽然我们是不同型号的手机，但那一刻我们是一下子就找到了共同点，因为每个人的手机型号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拥有了同样的手机壳，那个时候一下就拉近了距离，感觉是特别特别美好的。当然就像宇硕说的，我们这个手机壳呢是需要定制的，所以在你下单的时候一定要写清楚你的手机型号啊，然后要需要一点耐心的等待，因为它是需要定制的。它是小羊皮，这个画是小羊皮，而且上面有三个星安安，不同的这个状态，有它在画画的，有它在这个在玩耍的吧，还有打招呼的，各种小画板啊，各种语境啊，不同的情形。星安安的英文名字叫 Starry Anne， 所以还是很洋气的是吧。所以在这个手机壳上还有他的英文名字，有各种什么 good luck 这样的祝福。那么这颗星落到你的手机上，也会引起很多人的注意。同时呢，如果说你默默地观察一下你朋友的这个手机型号，然后悄悄地给他订一个手机壳送给他，我觉得这是非常惊喜的啊。我看到这个潘迪问怎么买手机壳，这个手机壳呢是需要定制的，你可以发送关键词星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然后所有星安系列的这个链接都会在上面，你可以找到这个手机壳的链接，然后呢下单之后一定在备注上写清楚你的手机型号。其实订一款情侣的这个手机壳也不错是吧。我当时问他们几个，我说你们有女朋友吗？可惜没有是吧。所以呢这个手机壳真的是非常吸引人，你像我呢就属于这个手啊总拿不住东西的这种，所以我必须带挂绳，我的手机壳一定是要带挂绳的。然后我们这款手机壳呢恰巧就是它有四个环是吧。
2: 对
1: 啊。然后哎，宇硕你平时用挂绳吗？
0: 我就比较习惯拿手拿呀，然后就是这个挂绳是可拆卸的嘛，就是可以挂着，然后想拿手拿的话也可以把它拆掉
1: 是吧。所以它就特别方便，然后你可以单挂也可以双挂。哎，它是双环的，你可以挂在上面，也可以挂在侧面，所以它是双环的这样的挂绳。你要是挂双环的话，你就可以挎着，然后呢如果说你就喜欢拎着的话，那你就挂单环也是可以的。是那种奶白色的，这个也是我请专业，咱们星安所有的系列我都是请专业的设计师给我们进行了设计，并不是说简单的把图印上去就这样了啊。所以我们的这个所有的文创还是很有美感很有品味的，这一点我还是非常自信的啊。那不知道潘迪有没有清楚，如果清楚的话你可以发送关键词星星的星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我们的定制周期是一周左右，因为我们原来呢是十个起订，但是后来呢凑十个让大家等的时间太长了，所以我们宁可高一点的这个价格，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爱传递下去。所以呢我们的成本比较高，那哪怕是一个我们也帮你来定制啊。就是希望大家把爱传递下去。宇硕你拿这个手机壳有没有人问你啊？
0: 当然有了，还有挺多呢，但是他们想要链接的话，我说这个必须得定制，你不会直接到你的手，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就是他可能一周多才会就是邮到啊，但是他们也都是想订一下，但是我也就把链接给他们了。
1: 好，那我们就期待着啊。好，那最后一位星舰官孟庆泽松给大家推荐一下吧。
3: 好，大家好，我是星舰官孟庆泽松。那刚才那个宇硕和洪明老师说到了让我们把星星落在手机壳上，那接下来我们就让星星 落到汽车上。

0: 今天呢，就要给大家重磅推荐一款自带温暖、满载善意的专属好物——星安安车载香薰。那今天这款香薰呢，其实没有复杂花哨的设计，也没有灯光装饰，我们是用心做好品质，用心做好香气，把更多的心思放在了工艺助力和使用体验上。那这款车载香薰呢，目前分为了两种款式，一款是可以在留香片上喷上自己喜欢的香水或味道，还有一款是持久散香的固体香氛味，摆放简单，长久留香，日常打理呢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那我们开车的人都知道啊，日常开车，车里面难免会有新车的皮革味、油烟味、食物残留的味道、秘密空间的那种闷味。那我们知道普通的香薰香精味是特别特别的浓重的，会让大家感觉到很刺鼻又很难受，而咱们这款星安安的香薰呢是温柔，不冲鼻，不闷头，不刺鼻，老人呢，小朋友，孕妈妈，乘车都可以放心的使用呢。那小小的一件车载好物，既是提升出行幸福感的小物件，更是一份力所能及的爱心善举。我们常说啊，微光汇聚，可成星河。那对我们来说，只是更换一款车载香薰，但对于星星的孩子们来说，你的每一次选择，每一次购买，都是一份实实在在的善意，一份温柔的守护。但是我们这个车载香薰，简约耐看的外观，摆在车内精致又百搭，无论是自己的日常用车，还是送给家人、朋友、车友，都是特别有意义的一份选择，一份淡淡清香，一份暖心工艺，双重美好，一举两得。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咱们本土的公益项目，多多支持星安安，用平凡的小举动传递大大的温暖，用一份香气温暖一座城市，用一份爱心照亮星星孩子的世界。
1: 哎呦，真好！大家有没有感觉到我们集外的这几位大学生志愿者都特别的优秀啊？不仅是热爱公益，而且真的是非常棒的推介官。

0: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吃喝玩乐购，乐享在欧亚。来欧亚世纪，开启您的美好新生活。地址位于世纪广场旁，轨道交通三号线世纪广场站直达。
1: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4: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5: 像这个香薰，车载香薰夹呢，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喜欢用这种香薰，因为它直接夹到这个出风口上，在这个特别是夏天马上就到了，然后我们打开空调的时候，这种自然的香气扑面而来，所以我们呢有。

0: 有的是带香味的，但带香味的很少。为什么我不用很多带香味的？我是希望大家用自己喜欢的味道。你比如说我自己呢，就是经常用自己喜欢的精油，也是根据我不同的心情、不同的需求，滴上不同的精油。我们每一款这个车载香薰夹里都配了这个香薰片，所以你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味道去选择香水啊，或者是精油滴在上面。在即将到来的这个天气啊，炎热的天气，夏天，那你就可以让你的这个车里既有清凉感，又有这种来自大自然的香气。同时呢，我们经常说送人玫瑰，手留余香，这种香气扑向你的时候，同时也把这个味道美好的香气送给了我们孤独症的宝贝。这款车载香薰夹设计的特别漂亮，颜色也非常的治愈，上面还有一行字，拥抱每一颗孤独的星星。做工也是非常精美的，我们从来不做低价的这种文创，我们宁可少而精，也希望每一个奉献爱心的朋友，爱出者爱返，得到的真的是有品位、有品质，既美观又实用的这样的好物。所以呢，我们是纯金属的啊，纯金属，而且是那种有点像，怎么讲，有点像那种工艺叫有点像珐琅的那种工艺的喷漆，但是又非常的环保，是烤漆啊，不是喷漆，是烤漆的。所以它做工成本都非常高，我们呢就是以非常低的这样的工艺价格，希望大家收获一份爱的礼物，同时把这份爱传递。我们的有香或者是无香是随机的。那么今天我们的四位星箭官，来自于吉林外国语大学的四位大学生志愿者，他们刚才已经把我们所有的最新出品的星安安的系列工艺文创介绍给大家了。那么我要特别说一下啊，这个星安安我们最后介绍的这个车载香薰夹，它是有一个漂亮的小盒子的。哎呦，这个小盒子当时我收到的时候，因为这也是设计师设计完之后我们在南方定制的，这个小盒子收到之后我是爱不释手啊。你们几个看了之后是什么感受？
1: 这个小盒子真是特别符合这个车载香薰夹的这个商品的这个作用啊，因为它盒子上面是个蓝色的小盒子，是上面是星安安握着一朵小白花。可以说这也是一个盲盒，因为刚才洪明老师说了，咱们这个车载香薰夹啊，它是分有香款和无香款，这个随机发放的，你不知道到你手里的是有香的还是无香的，所以说也是给我们一个小小的一个惊喜。
0: 对，因为它是按照盲盒设计的这个小盒子。宇硕，你看到这个盒子从色彩到设计是什么感受？
2: 就是感觉很亮眼啊，就是非常的自然，就像一个星星的孩子在星空里，属于他自己的星空嘛，就很符合咱们这个孤独症孩子的这个内心的意义。
0: 我特别喜欢这两种颜色，就是蓝色和粉色，然后又不是那种特别鲜艳、饱和度那么强的颜色，它是非常治愈的这个颜色，然后特别是那个软乎乎的小白花，是吧？特别漂亮。泽松，刚才你忘说了，是吧？来，你来补充一下这个盒子吧。
3: 真的非常非常推荐大家，这个盒子，在我们当时去画展的时候看到的那个展示柜的时候，让我第一眼第一个吸引我的其实就是这个盒子，因为我没有第一眼看到这个里面装的是什么。它是以一种盲盒的形态，因为大家肯定年轻人都很喜欢开盲盒的形式，包括送友的时候大家也比较喜欢一种惊喜感。那么这种蓝色盒子的形式呢，就特别特别的抓眼，而且蓝色也比较符合我们孤独症儿童的这种工艺颜色。
0: 女孩子喜欢盲盒吗？你看到这个小盒子是什么心情？
4: 看到这个小盒子的时候，因为它这个上面的星星安是立体的毛茸茸的设计嘛，然后就会非常的吸引人，然后也很符合现在年轻人都很喜欢盲盒啊，会激起大家的购买的欲望。
0: 确实我们这个香安是用那种毛茸茸的形象呈现出来的，特别治愈。其实我原来一直想给大家定制这个毛绒挂件，但实在实在是太贵了， 我说句老实话，我真的订不起呀，

0: 因为那个毛绒玩具可能更受人喜欢啊。其实这个兴安如果做成了毛绒的，应该是非常的治愈，非常可爱，包括它捧着那个毛茸茸的小小粉花，对。但是呢，我们自闭症孩子的妈妈们非常心灵手巧，他们看到了兴安之后，虽然咱没有毛绒玩具啊，但是咱有钩织的。这个钩织的呢，是在咱们的一来一往一空间正在义卖当中。这是自闭症孩子妈妈，他们真的是太喜欢兴安安了，因为他们的孩子有代言人了。很多自闭症孩子是没有语言的，但是呢，他们的表达方式是用画笔，用其他的这种方式，有了这么一个兴安安做他们的代言人，所以妈妈们真的是又感动又喜欢，很多妈妈都勾了这个兴安安的这个形象，还有拿着小小白花的，特别可爱。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马上到五一假期了，这个五一假期呢，我不出门，所以大家如果五一假期有时间，可以提前来预约啊。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志愿者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进入我们的志愿者群，然后在群里艾特我，咱们来约定时间就可以了。好，那今天四位兴建官表现得怎么样，大家可以用实际行动来支持他们啊。你喜欢哪一位兴建官推荐的公益文创，就可以发送关键词星星的星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就可以去下单了。看看你的这个支持呢，既是我对我们这几个大学生志愿者兴建官的支持，更是对于我们孤独症孩子的支持。那最后你们再来呼吁一下大家支持你们好吗？每个人来先从这个静琪开始吧。
1: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推荐的水杯，因为我那个推荐的我兴建官兴建的这个水杯啊，真是非常非常的漂亮。它的画，它上面的原创画作呢，是由咱们的满山硕画的一个招财小猫。我当时去咱们这个一来一往一空间啊，真是非常非常的喜欢这个小猫画的是非常可爱，完了手里抱着一沓钱，乐呵的笑容就是让你看完之后感觉非常的温暖。还有一幅呢，是咱们的兴安安，寓意着幸运安康。就是说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给朋友送给同事，咱们都是一个美好的祝福，日常这些小的惊喜可以大大拉近咱们这个社交距离和社交关系。如果您有想换水杯的需求，或者是您的朋友有什么喜事你需要去恭喜一下，送他点什么礼物，那我就是最推荐的就是我们这款兴安安系列公益水杯。
0: 你看有一位朋友奥利雪蝉问说，兴安保温杯只有白色，其实咱不是纯白色，如果纯白色它就不高级，咱们是米白色，而且是磨砂感的这个杯子，非常高级。我自己是不喜欢那种特别特别亮的白的啊，我喜欢比较柔和的，咱这个杯子呢是非常柔和的米白色，而且是磨砂感。如果说特别亮特别白的这种杯子呢，除非你是瓷的陶瓷的，那么这种质感呢它就不高级了。咱这个保温杯质感是非常高级，是米白色，接近米色的这个保温杯啊。好，茂晨，
2: 希望大家能多多支持，然后来购买我们的帆布袋和这个吱吱叫的小挂件。背上平常背这个帆布袋呢，可以陪我们上课呀，逛校园呀，每一次使用呢都是在为孤独症的群体发声，让更多人看见这群孩子的存在。然后更多的是通过这些小东西能够悄悄地传递一份温柔的力量，让我们对孤独症的患者们多一些理解和包容。
0: 嗯，雨硕，
3: 希望大家能多多支持我啊，支持这个孤独症孩子们。这个兴安安同款的这个手机壳，就是出门在外真的就是非常亮眼啊，就是那种见到了就想跟你要链接的那种程度。它这个图片上可能没有它实物的这么细致，这么的精妙。然后大家逢年过节呀，或者和女朋友的情人节呀，父亲节母亲节呀，马上母亲节就要到了，大家可以就是送一个手机壳给妈妈，手机壳也是非常实用啊，非常的好看实用，希望大家能多多购买。
0: 啊，这雨硕一看就是孝顺的儿子啊，马上想到母亲节了送给妈妈。泽松，

0: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车载香薰。那也送大家一句话，愿我们每一位驾驶人一路清香相伴，也愿每一份善意都能被温柔回应。选择心安安，为爱出发，与善同行，让爱心传递，让温暖常在。
1: 嗯，谢谢我们今天四位非常优秀的来自于吉林外国语大学的四位星舰官，也希望大家在支持他们的同时来支持我们的孤独症宝贝，只需要自己日常的一点点的消费，就能够给我们这些孤独症的宝贝和他们的家庭带去更多的希望。我觉得这个时候一首歌特别适合，就是我以渺小爱你。谢谢，谢谢四位优秀的大学生。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2: 我们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全省各个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转晴，27度到17度；吉林阴转晴，25度到15度；延吉多云，27度到9度；四平晴，26度到16度；通化小雨转晴，22度到9度；白城多云，28度到16度；辽源多云转晴，25度到13度；松原晴，27度到18度；白山小雨转晴，22度到8度；长白山保区多云转晴，23度到8度。
3: 技巧不是展示和炫酷，而是毫厘把控。规则不是墨守和盲从，而是居于小节。情绪不是压抑和放纵，而是张弛有度。消费不是吝啬。

0: 张，而是理智选择。他们叫我勇哥，我就是大勇。新方向，新视野，勇哥领航。
1: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关注勇哥领航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大勇。咱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 103.8 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路面驾车一定要注意文明行车、礼让行车，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希望各位没有什么啥问题都没有，这不发生事故是最好的。发生了事故之后要冷静的来对待。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案例，稍后给各位做一下分享，各位来听一听。这是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但最终得到的这个结果却是让人不好接受。所以我们再次的提醒您啊，从每天的案例当中去总结一些相关的经验，尤其是教训，然后来警醒自己，不要发生类似的这个情况。希望大家一路都非常顺利啊。下午这个点开车容易犯困啊，你看这个说话的时候都尽可能的让大家能感受到的一种这个劲儿出来，是吧？这下午这点是人之常情啊，经过了中午的吃饭啊，一会儿之后消化了一会儿之后，现在正是来这个困劲儿的时候。如果此时此刻正在开车的朋友，您千万要记得要避免这个因为犯困精力不集中导致的单方事故或者其他的一些刮刮蹭蹭。那千万要加点小心，尤其是高速公路上开车的啊，国省干道上开车的，行车速度比较快的，你可能这方向稍错一点位，你这车就跑出了108000里，这有可能就会造成这个事故发生了。所以大家如果此时精神状态没有那么饱满，那找地儿休息休息啊，进入到服务区啊，你买瓶水喝呀，你还是去趟洗手间洗把脸呢，下来溜达溜达走一走啊，这些确实能够缓解我们的身体的状态啊。或者说你真的到一定程度了，把车停到服务区里边找地儿眯上个10几20分钟，睡上一小会儿，那效果是最好的。起来之后你觉得整个人都变了，就整个天气都在变化着，车厢里的氛围都在发生了变化，这就是人的状态。人自己的状态决定了你所身处的时候，身处这个环境里边你能投入到一个多大的一个精力的程度。来分享这个案例吧，把这个案例分享给各位。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一个28岁的年轻人，在开车晚上下夜班回家，晚上11点半从单位下班回家，准备了一会儿之后大概是12点钟左右吧，离家呢也不是特别远了，家里边呢是在一个乡镇居住，所以要从这个市区里边开车半个多小时的时间往家去，经常走的一条路。在行进的过程当中呢，就自己的状态可能就有点稍微有点犯困。你想啊，这下夜班，这毕竟已经忙活了这前半夜了，自己的身体呢还是属于一种这个疲劳的状态下，就和一个在这个路边喝多了酒推着自行车的人发生了一个碰撞。据他后来跟我们去表达，他说当时当刻都不知道撞的是人，他就感觉右边好像黑咕隆咚有个东西，然后呢自己的车这个后视镜，他用他的话说后视镜砰的一下就响了，然后就过去了。过去之后呢他就踩了一脚刹车，犹豫来犹豫去。他当时的表达呢，就包括他做笔录的原话啊，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实话说我心里边有点害怕，我不知道什么情况到底什么东西，大半夜的，这离我们这个镇子上呢还有那么几里地的距离，黑乎乎连个路灯也没有，就不知道什么情况，一想哎呀算了吧，一切都明天再说吧，然后就开车就继续向前行。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就是在一个思想斗争的一个过程，然后开车就继续走回到了家。早晨大概4点多5点钟左右吧，也就是说这起事故过去了大概4-5个小时左右的时间这个电话响了，响了之后他说这交警就给打电话说你是谁谁谁吗，说是，说你开的是什么什么车吗，说也是，说你现在在哪儿，说我在家，说你知道昨天晚上发生了一起事故吗，他说我睡得迷迷糊糊的，告诉不知道不知道，说你回忆一下有没有类似的情况，没有啥都没有。然后撂了电话自己把电话撂了之后呢又准备要睡觉，电话又打过来了，然后说你如果你要能配合你就抓紧时间到这个哪哪哪，你要是不配合那我们可能

0: 要找到你。想了一想，那看来是有这么个事儿了。然后自己赶紧起床，精神精神，到了交警队。啊，结果确实发现这个事故已经发生，并且这造成人员死亡。这事儿大概是啥情况呢？就是后视镜，据他所说是后视镜，实际上呢，他的车的侧面，右前方也已经和这个事儿发生了事故了。所以呢，把这个人呢就给从这个沟就给撞下去了，撞下去之后，最后导致人员死亡。要定他交通肇事逃逸。从这个现场的这个监控啊，现场能调取监控啊，有一个收粮的一个厂房，在这个位置调取了附近的监控，就调到了这台车，然后跟他说：“你看，在监控里边，你有减速，你有停留，有等，有这个犹豫，这个刹车灯也都在亮起，行车速度较慢，甚至到前面都可能是在停车。”他自己回忆说：“我确实没停车，但是走的速度很慢。说你明知交通事故发生了，你没有选择停车，而你离开了现场，致一人死亡，承担了事故的主要责任，同时呢，这个构成了交通肇事逃逸。通过这几个项目就给定下来了。定完之后呢，要定就有可能要涉嫌的交通肇事罪嘛，又开始跟对方的家属去谈和解。”最后和解的金额呢是在30万啊，把这个事故呢就算解决了啊。他这边呢也最后也没有去真正的去给他量以实行，这么一个结果。我想给各位提个醒啊，我们可能在日常行车的过程里边会经常会遇到一些交通事故的发生，绝大多数的时候我们都能够正确面对。比如说停车处理啊、报警啊、报保险呢，你看每天打进电话的90%以上都是这样的咨询方式。没有其他的，但是呢，也会存在一些，嘴上不好意思说，哎呀，说我真不知道啊。你问着问着发现他中间有知道的情节，我顺便给各位提个醒，发生交通事故都是意外，不管这起事故的结果有多么严重，它都是一种意外。但是如果你在现场处理不当，则有可能因为你的主观的意愿、主观的行为，给你带来更大的麻烦。在交通法里边，对于故意所产生的一些违法行为，它的处罚非常严重。比如说，你故意的，你明知道自己没证你去开车，你明知道这台车已经报废你去开车，等等等等，你明知道超速危险你出现严重超速，这些故意遮挡号牌等等，这些呢，它处罚的都非常严重。而对意外所发生的违法行为，你看一般的都是什么扣个3分2分的，扣1分啊，罚你个100200的，基本都这样。但是故意的呢，往往起罚都是1000、2000，扣分都是6分、12分。所以呢，给各位提个醒，发生交通事故是意外，处理不当则有可能变成主观故意啊。所以我们希望各位能够警惕，别在自己的日常行车过程里面出现类似的情况。好了，我们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1038-1038 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和节目的互动。我们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夏先生。夏先生您好。
1: 喂，你好，
0: 请讲。
1: 我长话短说，我就有时候发一个图片给你发过去，我就给您看看呢。我这是就是一个临时停车，58秒，我罚200。
0: 您手机是在用免提吗？
1: 不是啊。
0: 那耳机、蓝牙？
1: 没
0: 啊，都没有。
1: 信号不好
0: 啊。那可能信号的事。对，你稍稍往边上去一点，这个声音有点炸。现在好多了，好多了。您说。
1: 我就是一个临时停车违章。我发一个图片，那边有个图片，你看看。我想申那个复核一下的。
0: 不用。
1: 可以吗？
0: 不可以。
1: 58秒啊。
0: 不需要。因为在这个为啥我连你的图片都没看，我才抬眼瞅一眼你的车是啥色儿的啊？这个一个白色的红旗电车是吧？白底的红旗电车，
1: 出租车。
0: 我为啥当时我连图片都没看，照片我当然这个照片都不需要细看，我就告诉你不需要呢？因为在那个违法行为的前两句已经非常明确的写了，在设有禁停标志标线的地点停放车辆。像这样的地儿是坚决不允许停车的，也就是说你别说58秒，你8秒的停车都叫违停，它不存在着让你临时停车，1分钟之内、2分钟之内、3分钟之内，它都不存在。所以像这样的地方，是坚决不能停车的。比如说，有这么几点啊，第一，马路牙子底下紧挨着马路牙子有一条黄色的实线，或者是马路牙子变成了橘黄色，第二就是现场有蓝底儿、红圈打着大红叉的，别管写不写，全线禁止停车，它都不允许。

0: 去停车。第三，写着严管路段、禁止停车等等等等这样的标志标线出现的地方，我们是坚决不能停车的地方。也不管你停车的时间多长，只要你有停车行为，你就是违法的。所以像这样的路段都是叫严管路段，非常明确的告诉你这块不允许停车，人都告诉你考试不让超，你还非得超，超着了就取消你考试资格，就这么简单。所以你复议的意义没有。我知道您提到的这个复议指的是停车的时间的问题，说我还没有超一分钟，而且非常准确，我只停了58秒，但对不起，你的违法停车的行为已经出现了，兄弟。
1: 他这条路是个商场门口，而且每一天都是大量的停车，都停了一排排。
0: 同样的结果就是大量的停车开始出现了大量的违法行为。那你说你怎么
1: 着？而且常年那个地方就是个商场，最繁华的路段。
0: 你看一下，他那块肯定标着这个禁止停车的标志呢，或者是地面有禁止停车的标线，因为您的图片我没有办法扩大，我不知道，比如说马路牙子是不是带色的，马路牙底下带
1: 不
0: 带实线？
1: 我可以看了。
0: 那
1: 马路牙子没有色，下边也没有那个黄色实线。
0: 那你就找牌去吧。这个路段从起始的位置开始，一定会有个牌，圆牌。
1: 那肯定是两边那老长了，中间得有1公里，两边的有那个牌。
0: 啊，有牌就行。整个路段都是禁止停车的。你其实你要细点心，你会发现不是城市里所有的路段都带牌，带牌的路段坚决不能停。
1: 因为这条主繁华路段，
0: 哎，
1: 而且商场门口，
0: 你自己都
1: 大量的临时停车上下人，
0: 你自己都
1: 出租车，
0: 其实
1: 上下人，
0: 其实你自己已经把这事解答出来了。出租车有那么多，您是哪？听口音像梅河的是吧？是梅河的，
1: 对，梅河。
0: 底下那个违法地点都写着呢，梅河。梅河一共多少台出租车？您有实际上有印象吗？
1: 大约1400-1500台。
0: 啊，1400-1500台，咱把整去掉，就这四五百台，如果排着队，每人到这停一分钟的话，我的天哪！
1: 这是没有事儿，但是你说我们的乘客上下车，有的拿东西，有的岁数大的。连上带下，那把街道折腾完，再找有的时候给零钱的老人找钱，这功夫下来甚至都不止58秒。
0: 我特别理解您，我真的特别理解您，因为干出租车这个活啊，其实我感同身受的是啥？举个例子啊，说我去吃顿饭，说我这顿饭呢，一家人吃了100块钱，这伙食呢还算不错，对吧？但是呢，我这出来之后，发现自己有一个违章。比如说压个线呢，违停了，罚了你100或200，那个时候的心情是很难受的。各位往这个小了去想，是不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如果是我，我会有这么一个心态，就是觉得埋怨自己。哎呀，你说这吃顿饭花100，这停车或者是违法出现了一个200，这事呢就很讨厌，是吧？然后呢，其实对于咱们营运车辆来说，我一天才能跑多少钱？我拉着一个活才10块钱8块钱，结果呢，这出现了个违停200，我得多少天才能跑回来？表示理解，但是对于营运车辆来说，一呢，给您警醒；第二个呢，给你的全年进行核算吧。你看看你一年里边才能出几次违章？从您刚才表达的心态上来说，我个人觉得你一年出不了3次违章，是吗？
1: 差不多吧，因为还有不让行人，这个自己控制不了的，有的时候没办法。
0: 没办法，你总在街里跑，你哥们儿，你这样哈，咱我把这个科给已经给落到家里边去，就是你总在市里跑，哪嘎好使哪嘎不好使，你心里没个数吗？你
1: 有数，
0: 互相之间大家不都知道吗？那这地儿就
1: 比如说你乘客有个岁数大的坐车，前面就是临时有个停车点，我说对他不让停，人家就想在这下，你说怎么办？
0: 没办法，你只能跟乘客去解释。你说我要在这停啊，我这200块钱没人给掏。他说你要再这么整的话，你是不是想多挣我钱？你说我把表给你周 OK， 我给你往前出溜一下。他说你整这么老远，我还打你车干啥？这梅河口一共8个大点地�儿，我打5块钱车，你给我多跑出3块钱去，我往哪儿走啊？你说那你要是不行，你碰到这主，你该投诉就投诉，这事儿咱解释得清。所以呢，咱别
1: 说句那句话，咱别对，我宁可不要1块钱，我给你多在这停，
0: 对，
1: 轻一点，
0: 对，
1: 那不行，乘客有的差。你这么说，我差你钱嘛？他就是让你在这停，没办法。
0: 你这样啊，这事儿呢，因为之前也就是早年间吧，都已经跟咱们出租车司机互相聊过了，嘴甜点，事儿办得妥当点，自己的违法少出现，那是关键。前后一看，没有摄像头，说乘客真唧唧歪歪的，你这块咱确保没问题。你真踩那么一脚，问题不是很大，为。

0: 啥呢？只要没有摄像头，没有管得这么严的地儿，说明你的这么一脚它没有影响的那么多。而刚才您也提到了主干道繁华路段，大家都跑这临时踩一脚，那你想这整个城市道路交通不烂套了吗？所以这个教育性的话咱们不提啊，咱不说这个，就是理解你，我这是放在一个大份上。第二个，我告诉你，这里设置了禁停标志的地方是坚决投这个你去复议是没有意义的，这是第二件事要确认给您的。第三件事就是你本身一年都没有几次违章，是个好司机，但是让自己哎心眼再多一点，我争取呢就不出现这种被罚就得了，行吗，大哥？
1: 行，那没办法，
0: 没办法啊，这是一个标准的违法行为，没毛病的啊。
1: 好，谢谢。
0: 哎，没事没事，跟您说声再见。我还听得出来，其实不差别的事儿，啥都理解啊，这理儿也都非常知道，就是这两百块钱心里边有点过不去。翻不开篇过不去这坎儿，哎呀，这心里边就各位想一想，理解不理解？真的非常理解。每天在路上跑真的很不容易，你说挣这俩钱儿，你说中间八家扔出去两百，哎呀，真的是让人很揪心的一件事儿哈。但是事儿呢，就既然已经发生了，就像您的这个微信的名字一样，梅花香自苦寒来。这就得了啊，就把这句话也送给您自己了啊，行吧。如果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随地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您，我们的广播热线是0431-8581-5411-8581-54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1038-1038 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和节目的互动。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路面驾车的过程当中注意行车安全，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如果说您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了啊。各位如果在交通参与的过程里边，你要是没有给自己这个精力放的100%投入的话，你是真的容易出现大问题。交通事故它不讲道理的，它不在乎你的钱多钱少，不在乎你的车开的好与不好，它也不在乎你的人是好是坏，它什么都不在乎。它忽然之间来的那一刻，没有人能抵抗得了，对吧？所以呢，就是尽可能避免，尽可能避免的最好方式就是让自己开车悠着点。还有就是把它说的再官方，再文绉一点。叫做防御性安全驾驶。啥叫防御性安全驾驶？别整那些太文的词儿，就是你提前发现有风险的地儿，你就按照有事儿出现去判断就完事儿了。你觉得这儿有可能出现行人，好了，你就别猜他没人出来，你就按照他有人出来。你猜这车好像是要往你这里并，你就提前踩一脚刹车，他不并就拉倒，他并就让给他，你也别管是谁的路权，不叫那个劲，扯淡干啥呀？早走一台车，晚走一台车，多等一个灯，少等一个灯，又能咋的呀？你把心态放平和，然后你会发现，在开车的过程里边，你很享受这个过程，你车上的人坐着车也很得劲儿。你昨天家人还跟我说有一天，感受到了坐车的时候，我们周末的时候出去，说感受到了你这车开的可能有点快，要赶有点赶时间的那个意思，在车上坐着呢，他就感觉不舒服，是吧？还批评我，我说虽然其实自己心里边没有那么多的明显的感受，但是呢，你确实是可能在看着时间走，你要哎争取就争取别迟到吧，或者说呢争取能准点到吧。然后你的脚头上，你就不自然的，就是不叫不自然，叫做很自然的，你可能就比平时人家坐车的感受就不一样。你开车的可能不在乎，但坐车的人，你的细微之处他是能够感受得到的。所以呢，各位啊，千万千万悠着点啊，来吧。哎呀，说勇哥，我家孩子开了6年车，一共违章，我得好好查查，这没错呀，个是百千万，15000多块钱，啊？怎么开的车呀？任何交通法规都不懂。哎，开了6年车，一共违章了15000块钱，这个3·6·1·18，1年2000多，对吧？1年2000多块钱。2000多块钱，200一个，咱就以200为例吧。200一个，那一年就得大概有10到12、13次的违法行为呗，平均下来。那平均一个月基本上一次违法呗。咱还得说往少了算，咱从钱儿往回捋的啊。会飞的鱼呀，这孩子可得领家家好好胖揍一顿，开了6年车了，看来不小了。那你就按钱数打吧。按15000的先搂他一遍吧。这孩子出去你天天，我就这么说， 就家里有这熊孩子天天出去开车，你做家长的你心里掏。

啊，是吗？你别管这孩子多大啊，咱家长永远是家长，是吧？你咱五六十岁了，那家里边有老爸老妈的，咱人家也叫家长，咱也叫孩子。你说这孩子出去，你心里边能踏实吗？你能放得下心吗？这但凡出去开点车，你能不担心吗？所以这个开车违法，尤其是开车经常出现违法的，这个不是小事儿，这个一定要去改变自己这个毛病，要不然的话可能就麻烦了啊。那、来吧，说关注一下咱们这一次的这个出行。5月26号距离出行呢大概还有14天的时间啊，13、4天的时间，我们还有最后的几个名额，如果各位要是感兴趣的话可以跟着我们一起走。同时我们提醒啊，还有一波啊，还有一波已经报名的没有交款的啊，如果您的时间确定差不多了，您就可以交款了啊，您可以把款交了，按照交款的顺序来确定最终的名额。我现在跟大家说的是，我们目前确认和我们出行的还没有交款的这一部分人，剩下的数要大于并且大了很多我们剩下的名额。各位，我们跟您说一下这事儿啊，我们现在认为你这波人就算都不交，所以我们才再招补充这么几个名额，如果这波人都陆续交款的话，其实这团已经完事儿了。所以我们要提醒给您的是，目前我们确认的想要走的没交款的人数要大于我们剩下的这个出发的名额，因为机票是有数的，大于出发的名额，所以还没有交款的朋友您需要稍稍加点节奏。当然如果此时此刻有新报名的朋友，只要以交款的时间为主嘛，我们那些都已经通知过了，就在等候。然后呢，您如果今天比如说今天报名，今天或明天交款，我们确保你能走得上，因为这一次大家都能感受到这个价格了。我在今天早晨昨天晚上的时候我看了一眼这个机票，在这个购票的平台上我看了一眼机票，我现在给大家来看一看啊，我看一看。5月26号出发，6月2号返回，长春到乌鲁木齐的往返8天的时间啊，目前的票价是裸票3700多，就是咱们这趟航班19:05起飞，直飞乌鲁木齐，回程乌鲁木齐直飞长春啊，13:20到，现在裸票是3730。为啥说裸票？因为它有燃油附加税，燃油附加税的价格是340，所以各位呢，你可以算一下，此时此刻你要是订一张这样的机票是多少钱？看一下啊，看看，对，还得加上340，那就是3700块钱再加上340块钱啊，小4200块钱。这是目前你能够订到的这个机票的价格，就往返航班你所要花费的这个价格。所以如果各位如果想了解一下的话，您可以关注一下比如说目前的这个机票的情况。那么我们这个团是多少钱的呢？是6980块钱。6980块钱一个人啊，咱们从头到尾一价到底。也就是现在您报这个团管机票钱就是4000呗，咱家按4000算，就去掉4000。那剩余的是2980块钱。2980块钱里边包括了啥呢？包括了7天的4钻酒店，包括了一天要坐5-6个小时的大巴车的费用，包括了一日两餐，因为早餐我们是在酒店里包含了，午餐晚餐一日两餐要吃多少顿呢？按天数乘，大概也就是那么13-14顿，是吧？13-14顿，那我们要吃的14顿呗，14顿饭，再加上咱们所去到的所有的景区景点的门票。这个景区景点都啥标准呢？也就是个5A级的标准，比如说赛里木湖、纳拉提草原，这都是个5A级的景区。你算算这些景区景点的门票是多少？所以各位，你这个价格合理不合理？您自个儿算。如果此时你想报一个目前正在招团的这个旅行社的团的话，就以我们出发这个标准，你没个9000左右，你报不下来。我们这价格是什么时候的价格？各位得要琢磨琢磨啊。我们这个价格是在大概有20天之前，我们就已经把这价格定死了。那个时候所定的价格跟现在定的价格，我们拿到的资源是不一样的，尤其是酒店的资源。这一次呢，我们出发5月26号出发，5月27号开始，乌鲁木齐地区将会处在这个法定假日的放假阶段啊，古尔邦节本身就是个热门的时间段，本身也是个热门的景点，同时在伴随着法定假日的当地的这个少数民族的节日啊。

非常的热闹，所以景区景点的就周边的一些酒店，尤其是像我们住的这种好一点的酒店，价格其实也都是在疯涨的一个状态。所以现在你要是拿团的资源再去报团的话，那价格确实不低。但是我们依然执行的是之前的价格，就是6980块钱。这一趟带着大家走的是8天7晚的时间。首先我们住的刚才提到了4钻标准的酒店嘛。第二个，每天坐的大巴车，新疆是一个路程很长的地方。前5天每天在车上的时间是6小时，第6天我们在车上的时间是4个半小时，第7天我们在车上的时间是2个半小时，听明白了吧？剩余的时间都是咱坐飞机的时间了，就确实是每天可能都需要5到6个小时，6个小时左右的这个车程，所以在车上的时间其实挺长的。这个大巴车的标准如果不够的话，您坐在车上很憋屈的，很难受的。但是咱们都是2+1航空座椅陆地头等舱的这个规模的大巴车，这是整个新疆地区当地最高标准的大巴车，咱们坐的非常的得劲儿，您在车上就减少了那个不舒服的感觉。还有除了听在车上咱们听导游的这个讲解，讲解这个地貌啊、人文呐、景色呀啊等等等等，讲解这些您想要去到一个陌生的城市里边了解的内容之外啊，我在车上也会跟大家有这种移动的听友见面会嘛，也会跟大家去这个找时间，咱们就开始聊一聊，聊一聊节目，聊一聊您感兴趣的这些事儿啊。所以这是一个跟以往可能有所不同的这个旅行的方式。那这是我们要给您提供的我们专属的东西啊。还有呢，就是各个景区、各个景点，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您可以稍稍听一听。我们要去的是赛里木湖，赛里木湖这个季节是特别美的一个地方。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北大西洋暖湿气流打到这儿来之后，然后常年的这种降雨啊，就形成这么一窝湖泊啊，它也被称作为静海。其实赛里木湖也被原来古称为静海，就是湖水的面积很大。之后呢，我们到这儿呢要途经果子沟大桥，非常壮美的一个大桥，然后去那拉提草原。那拉提草原是国家5A级的风景区。那拉提草原的景区景点的门票包括区间车的费用我们都给您包括在内的啊，一共给您3个小时的时间让您畅玩那拉提草原。它是一个广袤而美丽的天然大草原，非常漂亮。这种亚高山草甸植被啊，而且植被非常的丰富，它也被上海吉尼斯总部授予了哈萨克人口最多的草原啊，独有的原始风貌向世人展示了它的美丽和壮美啊，确实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到了这儿你在手机上如果你好信儿，现在都有那拉提草原呢、赛里木湖的这样的这个景区的这个直播，你看一看此时此刻的那拉提草原是什么样。而且这才5月的偏中旬，等我们5月末6月初去的时候，那草会更加茂盛，那颜色会更加的漂亮，花开的更加的鲜艳。那你到了那儿之后，你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美景。那随处可拍的，那真就是一幅画一样。所以各位，如果您要感兴趣，您就可以跟我们一起看美景。随后有一个地儿，重点要跟大家强调的，就是六星街。最近，喀什热恋比较火，大家看了这个电视剧之后，都觉得好多我身边的朋友都给我发，你说哥们儿，你是不是去过喀什？喀什那地儿真的那么漂亮吗？值不值得一去？大家都在关注着喀什，是吧？喀什真的很美，尤其是喀什古城的夜景非常的漂亮，值得一去啊，绝对值得一去。但南疆有一点尴尬的地儿，就是除了喀什之外，这之外呢，别的地儿呢稍显着逊色了一点，它不如北疆景色这么美，而且整个南疆的住宿条件比不了北疆，所以呢，大家谨慎选择。但是在咱们这个团里边，这一次本身我们给您调整的一个六星街就特别值得大家关注。我一说您可能就知道，六星街被称作中国塞外江南之城啊，塞外江南之城新疆伊犁州伊宁市的一个古老街区，这是由德国工程师瓦斯里来规划设计的。这个街区非常有特点，它是6条主干道从中间向外辐射，就把这个街区呢分成了6个扇面扇形的地区，中间都是学校啊、商铺啊、等等等等这些公共建筑，外围呈现的是居民区，形成了一个非常有特色的、独具特色的一个居住的这个结构和模式。所以到了这儿之后，我们将会感受到的是这种城市的设计感呢、这个古老街区带来的文化感呢、等等等等。这六星街是喀什古城的一个非常好的平替品。也就是说你到了六星街之后，在很多的这个景象里边，您都能够感受到喀什古城的那样的美景
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吸引力。

0: 而且这也是我们最新做出的调整，这一个团期里边做出的调整，当然这是我们先调整的啊，然后大家可能才看到了和关注到了这个喀什，所以我们给跟您介绍介绍，这块是能够让您感受得到的。还有像独山的大峡谷啊，包括火焰山坎井啊，天山天池啊，这样的地儿都给您准备好了。有感兴趣的，想要跟着我走的，5月的26号出发，6月2号返回，8天7晚的时间，6980块钱，可以来关注交通广播的热线0431-8581-5411，8581-5411，打这部电话，或者您可以直接发送微信平台上发送关键词旅游新疆这样的关键词，都可以关注到我们这次行程。
1: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2: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1: 详询0431-58-458。
2: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承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正在锁定的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关注的是勇哥领航。大家好，我是大勇，栏目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581-5411-8581-5422，您可以随时随地和我们保持联系啊，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关注，有关注跟着我一起月底出行的朋友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来看一下今天咱们交通广播直播间里的产品啊，依然可以发送给力两个字，发送给力到直播微信。跟大家说一下，以后您就直接发送给力就行，想关注产品的朋友每天都发送给力就行啊，您都能关注到我们实时推送的不同的产品。今天我们在直播间里边发送给力将会收到的是两个主要链接，一个呢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官网的150毫升的正装平时要1400多块钱，这价格真的不低，因为它里面 99% 的是精华，搭配了 1% 的水，所以它价格是非常之高的，它给肌肤深层的补水的效果非常好，夏天紫外线强，这个皮肤啊特别容易出现干燥泛红起皮等等这些情况，那护肤的第一步就是打底，这个打底很重要，所以一个好的产品对于肌肤的这个补水的效果那是非常非常至关的，所以我们提醒您可以关注一下海蓝之谜的正装的精粹水，150毫升正装要卖1400多，今天我们给您发两瓶，两个150毫升的正装都是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可以直接溯源查询的，绝对向您保真的，而价格只需要520块钱，520块钱您可以买到平时近3000块钱的东西啊，520块钱可以买到近3000块钱的东西啊，拿到300毫升的这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啊，一共两瓶嘛，一瓶是150毫升，平时要近3000，今天520块钱就可以拿下。平时如果您用这款产品，今天您直接补货囤货就行了。如果平时您用到的这个精粹水这类的啊，精华液、精粹水这类的东西，可能就用个200-300块钱的，觉得就不错了。那您今天呢，您买两瓶也非常合适，因为它一瓶就跌260块钱。对吧，正常它单瓶1400块钱的，现在一瓶就260块钱，那你说它划算不划算呢？非常得劲的一个这个购买方式啊，如果各位感兴趣可以马上发送给力到直播微信就行了。还有我们今天给大家推出了另外一个啊，低价的好质量的产品啊，79块钱三件的新疆长绒棉的 T 恤。79块钱三件新疆长绒棉 T 恤。如果您感兴趣您可以随时的去关注一下啊，79块钱 新疆长绒棉 T 恤，如果您感兴趣您可以

0: 有，但我从来没用过的。
1: 他给了一把面包，
0: 他都生锈了。
1: 他给了一把面包刀，这是很好，这是很好。然后给了你一把多功能的刀，它正面可以切一些小里脊、瓜果蔬菜、开个西瓜等没问题。背面呢还带那小锯齿，你是拿个榴莲呢、拿个什么其他东西都也都可以。还给一把水果刀，给那个小小茄子改个造型啊，给这个小柠檬、
0: 哎呀，我咋那么有情绪呢？我熟了就得了呗。
1: 哎，然后给个啥了？给了一个磨刀棒。这也
0: 啊，那是磨啊，不是螺丝刀子。哎呀，朋友们，我跟你说，你进去去看看，真的跟螺丝刀长一模一样。
1: 还给个磨刀棒，他那磨刀棒吧，也算八件套之一。完了还给一把多功能的剪子，
0: 剪子
1: 数数吧，一共几个刀子？
0: 一二三四五六七，七个。
1: 七个，你猜第八个是啥？
0: 第八个拿刀架。
1: 漂亮。算你的眼
0: 啊，这叫拔剑套啊！
1: 那对呀，那你以为呢？还拿啥？哎呀，
0: 哎呀妈呀！
1: 刀架咋的？不算刀一体的东西啊！这个，
0: 哎，我真不用这个刀架，我用那个镂空的，就是可以，就是接拉了水的、这个木质的那个啥？
1: 它木质的吧，肯定稍微那啥啊。刀长呢都在18厘米、17厘米、19厘米啊，啊，最长的17厘米啊。然后剪刀呢是20厘米的，刀架呢给的是一个叫做这个所有的钢体都是马氏体的不锈钢的
0: 哦，
1: 叫马氏体不锈钢的啊。然后刀刃啥都给你展示了，刀柄啥都给你展示了，最主要的品牌型谁家的呢？我不知道。
0: 德博，
1: 我不知道你们在线下买刀的时候看啥品牌，是不是也看张小泉呢？看看什么十八子座啥的啊？
0: 贝格
1: 啊，
0: 这么长的名字、
1: 对，这个是德博家的一款刀具，原价是179块钱八件套。其实我觉得也不贵。
0: 原价我这顶是189。
1: 你189是吗？
0: 189
1: 对吧？就是你进到里面是189，那我先点进去之后，它现在有个国补能。补贴15%，到手价格142。
0: 142。
1: 你说咱来个一口价吧，兄弟。
0: 啊，这个我们也有一口价。
1: 这是咱一口价产品。你说多少钱合适吧？
0: 149，那就是99。
1: 99块钱。姐，格局咱再放一放。99块钱搂套刀具的话，
0: 十个一把吗？就相当于。
1: 我就觉得大家有点亏了，这一共八个，一共八件套，咱也不要多说，你就说。他给
0: 你等会儿啊，我按我昨天说那个29那个刀算七个，哎，那不行，就已经200多了，
1: 已经200多，29套算七个已经200多了。他德博是一整套刀，你要想看的话，进微信群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今天咱通通的，也不论刀架、刀柄、磨刀器的、刀挖剪子了，就这玩意儿一套下来79块钱。但是啊，兄弟们，咱得说好，这玩意儿咱不是随便卖的，就咱们节目
0: 还得用身份证啊？
1: 不身份证啊，咱们节目组就限购5套
0: 啊，
1: 就限购5套啊，这个不能往多了卖，因为
0: 哎，不是，这真得用身份证，它不有国补吗？
1: 不用国补，
0: 我们不，
1: 咱们省一口价不用国补啊，但是这个真得是限购，因为价格品牌方就给到这个价格，但是也就是只有5套。也就只有5套，就你来了之后想买的话，你就私信就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省心生活，完后面备注下刀，
0: 对，
1: 前5位有，第6位的话你就142，
0: 上哪儿去帮你砍去？
1: 你就142，你就自己整啊，你就放心，你就出了这个广播1个小时之后，你买不着这价。咱说说和，就是你在市场里面。10块钱一把刀你能买得着？这还而且还是德博这个大品牌的啊，德博大品牌，而且京东给您配送，京东物流给您配送，而且人家还是包运费，我天啊，
0: 就是虽然是从省心生活来出货，但是无论是这个售后啊，还是说这个发货方啊，都是由这个京东平台来为大家进行啊，不是我们啊。
1: 省心生活一口价就79，
0: 但是你只有通过我们，我们觉得你才能是这个价钱。你要是就是只通过京东，那你就是140多呗。
1: 原价189嘛，你们今年领国补应该是142。142的话，我觉得咱直接又砍了一半了。142就相当于170，咱可又打了一个5折。哎呀，
0: 对，你就比如说新装修房子了，小两口要过日子了，哪不得有一套刀具？

0: 实话，就这套刀具，我告诉你，给谁带回去呢？
1: 嗯，
0: 我建议啊，就是送人不太好，毕竟这玩意儿送这刀具不好看。但是你要给爸爸妈妈，你说家里改善一下刀具的环境啊，你79块钱带回去刀，他肯定挺开心的。
1: 嗯，
0: 你说爸爸妈妈家那刀，那恨不得是不是又切水果？
1: 几十年，哎呀，对，
0: 哎，又切水果又切肉。现在咱菜板子都属于干湿分离了，什么果蔬分离了，你那刀还是那个。是不是咱回去79元给家里人带回一套刀具没毛病吧？
1: 对，
0: 这不犯说道吧，
1: 嗯，
0: 改善改善爸爸妈妈这饮食条件上的这个，从源头入手，
1: 是，
0: 别切完肉就拌柿子，奶奶我想吃个糖拌柿子，
1: 这个柿子一股什么味道，
0: 怎么有股蒜味儿，就是我奶奶拌的柿子从来都是带蒜味的火山飘雪，是不是？是不是兄弟们？我说这话都实话吧。
1: 对，
0: 咱不是说这纸的刀多好，当然，德国这刀具它工价也是189，现在有国补才142。不过咱省心生活就5套，79块钱，八件套。想要的话，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1: 而且它其中有一把刀具还能当平起子。
0: 哎。
1: 你没看到吗？
0: 没看着啊。
1: 对，那刀背后边那块能起平啤酒啥的。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吃喝玩乐购，乐享在欧亚，来欧亚世纪开启您的美好新生活。地址位于世纪广场旁轨道交通3号线世纪广场站直达。
3: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4: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5: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春耕关键时期，严禁在林园地带进行烧荒等农事用火行为，以防范森林草原火灾发生。如遇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0: 好，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啊，今天的好物特别多，有这个网上给大家挖到隐藏优惠券的，
1: 对，
0: 还有咱今天推出的省心生活一口价的，
1: 嗯，
0: 德博家的刀具是由京东这给您发货的，厂商直接给你发货啊，
1: 嗯，
0: 原价189，国补之后149、142都可能啊，但是咱省心生活8件套刀具只要79块钱。啊，只有5个名额啊！大家想来的话你就来，现在已经报了4个了啊！
1: 还好就是昨天那把刀29，大家没下单，
0: 没下单，没下单。你要下单的话，
1: 今天的话，其实29的那个就是已经很便宜了。
0: 29倒是挺便宜。
1: 他那个原来也是就是59吧，还是69的价钱？
0: 对、啊，
1: 领完券之后，
0: 就咋说呢？咱们吧要占便宜就给占全套了，要不也没啥意思。
1: 这个真是占到底了，
0: 就占到底了，就是我就觉得占到底了，要不然你说不把这个占全套。8件套，就合一个东西，才多少钱？
1: 10块，
0: 10块钱不到吧？姐，
1: 咱
0: 卖
1: 就算10块不行吗？
0: 咱卖，
1: 你要不然这账不好算。
0: 咱卖79，79，你想想都有啥？刚才是不是给大家看了？你想想都有啥玩意儿？有8件套，再给你捣鼓一下子啊！
1: 菜刀，
0: 有一把菜刀，一把砍骨刀，一把面包刀，一把多功能刀，就能切小里脊那种大一点的啊！还有一把水果刀，还有一把磨刀棒，还有一把多功能剪子，
1: 螺丝刀
0: 不是。完，最终再加上
1: 我跟你说，那个磨刀棒绝对能起罐头，你不信你回去试试。
0: 扎进去，出来黄桃，我看着你了。最终加上他那整个刀架，一共8件套，79块钱。
1: 嗯，
0: 完了是德博家的，材质是马氏体的不锈钢，
1: 嗯、
0: 名称叫做恩斯贝格的刀具套装
1: 啊。
0: 就细节我就不展示了，大家如果想看的话，可以在群里看。就总是说啥呢？我也说了很多使用场景。如果说家里想换刀的话，不趁手的话，可以试一试。
1: 嗯，
0: 如果说给爸妈家换一套这个的话，比较合理，因为你想想，你买个其他的是什么什么大铁刀啥还多少钱呢？50-60的，是不是？
1: 真是、
0: 哎。行了，就说到这儿了，咱们不多说了。来，接下来咱说啥呢？说说咱们交通广播的好活动和好内容。
1: 哎呀，老多了，多了去了。
0: 最近咱这好活动真不少、
1: 是，
0: 真不少。
1: 一沓子，来，先上第一沓。
0: 一沓子啊，先上第一沓子。第一沓子就是咱们吉林交通广播和这大成车业联合推出的广汽埃安的换电车型的团购价格。
1: 嗯。团购意思就是合适便宜，比你自己单不楞去要优惠很多。
0: 哎，这个呢，它这个车型啊，就像这个换手机电池一样，
1: 嗯、
0: 开进换电站99秒就换电了。
1: 嗯，
0: 哎，不用像充电桩那么一直等待，一等半个多小时。
1: 是
0: 啊啊，而且呢，我觉得换电是更符合电车的逻辑的，
1: 嗯、
0: 是吧？那电池不可拆卸的，你换电池多难受啊！
1: 嗯，
0: 不换电池多难受啊！
1: 嗯，
0: 有的时候那有些小学生爸爸为什么咱那手机电池不能换电池呢？
1: 嗯，
0: 那以前咱们可不就换电池吗？
1: 嗯，
0: 那万能充卖多火？
1: 嗯，
0: 你记不记得？
1: 嗯，
0: 各种颜色
1: 10块钱一个，
0: 你搁哪儿买的？
1: 安华吗？
0: 哎呦，各种颜色万能充
1: 卖，不咋好使，
0: 多火呀！完，再到现在你就不能换电池了。
1: 嗯，
0: 所以说电的东西它尽量还是可更换电池，才能维护好它的成本。
1: 嗯，
0: 完第二点呢，这个电池它别看能换，而且还换的是好电池呢。
1: 嗯，
0: 还换的南孚呢。
1: 嗯，
0: 人家换的是宁德时代的电池。嗯、这个得讲清楚。
1: 聚能环属于
0: 啊、对，属于聚能环。
1: 嗯，
0: 宁德时代电池呢，技术上绝对领先。
1: 没错，
0: 就在电池的低温技术啊，还有这个冬季长续航上，绝对是不打折的。
1: 嗯。
0: 而且咱们推出的广汽埃安车型是专门为这换电市场打造的，叫做炫畅型电池订阅版。
1: 嗯，
0: 续航是503公里。
1: 嗯，
0: 就是你平时开车上下班啊，就是哪怕就是我家里没有充电桩，
1: 嗯，
0: 我就开车当油车开，到地方换电池都没有问题，就续航上绝对保障了。
1: 嗯，
0: 正常我现在加一箱油，说实话，我那车 2.0T 的，扛扛费油。
1: 嗯，
0: 啊，我就一般我共享单车我都办卡了。
1: 嗯。
0: 我真办卡了，
1: 嗯，
0: 完发现办错了，我办了一个三，
1: 摇乐，
0: 我办了一个3块钱，每次骑1块钱的卡，我说这好像我有点上当了，
1: 不是9块9一个月吗？
0: 我那个是3块钱，完骑每次就1块钱，你懂啥意思不？
1: 不懂，
0: 就是我花3块钱买了这张卡，
1: 嗯，
0: 完了一个月内之内骑，每次骑车都1块钱。
1: 就是你这卡这3块白花的。
0: 不能白花，正常要不
1: 就是不是你不骑你这个卡也是出的，
0: 对啊，
1: 也是花的呀。
0: 对啊，
1: 嗯，
0: 就不骑也白花了。
1: 嗯、
0: 就是他正常现在每次骑车起步价已经1.8块了、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人力成本也这么贵。所以说他这个换电和这个就是属于啥呢，就是你平时要整车啥的，你非常方便，你就当油车开、
1: 嗯、
0: 都没有问题啊、
1: 嗯、
0: 而且在购车的时候还可以实行车电分离，
1: 车电分离，
0: 哎，汽车就汽车的价，电池就电池的价，
1: 嗯，
0: 你可以把汽车电池分开整，
1: 没错
0: 啊，你在你购车的时候成本就下降了不少，
1: 对，
0: 这一点是非常合适合理
1: 的，是
0: 的、哎、想要了解的话大家可以打电话咨询一下，
1: 嗯，
0: 1800-0444-97991800-0444-9799。
1: 好，
0: 最重要的是还有咱交通广播和大乘车业为你做后盾呢。
1: 嗯，
0: 以后汽车的维保啊、保养啊、换电池的续航啊、
1: 嗯、
0: 电池的这个健康度和衰减度啊，都是由厂家负责了。
1: 是，
0: 你卖车换车都不需要操心了，就管开就得了。
1: 对，
0: 啊，而且这车还带原车的热泵空调，
1: 嗯、
0: 省了不少钱。
1: 嗯。
0: 是不是行？
1: 可以、啊、来上下一打。
0: 如果说这个想看的话，在微信公众账号回复换电俩字儿也是能看得到的。
1: 嗯，你出镜吗？
0: 这不出镜
1: 啊，不出镜了，
0: 不出镜再给你
1: 啊，不出镜给我干啥呀？
0: 给你，我喘口气儿、
1: 嗯，
0: 我回复大家。
1: 来，我们来关注一个好物啊，这个好物是一个吃的，肯德基旗下的肯绿轻食正式登陆长春，啥时候呢？就在5月15号啊，吉林双手店同步盛大开业，哪两个店呢？我跟你说，这两个店。有一个店离我们广电可近了呢，
0: 嗯
1: 啊，大家可以去搜一下啊。开业当天和这个首月各种好礼送不停，喜欢健康饮食的小伙伴们可以去尝试一下。那么目前在我们省心生活的节目当中呢，将会选取一人送出肯德基的 K Pro 提供的肯绿轻食套餐，每人两份
0: 哦，
1: 一个人可以得两份，也就是说中午和晚上都解决了，早上你就自己喝杯美式就得了，你这一天这相当自律了啊。大家呢现在呢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的是肯绿轻食，就有机会获得肯绿轻食，肯德基的肯，绿是自律的绿，轻食。来吧，继续来上下一打产品。你看我们的节目，那真的是上完一车又一车，一天上上下下好几车。
0: 那一天上上下好几车、啊，
1: 是不是啊、嗯？
0: 最后一个活动内容呢，是这不是马上过，已经过完母亲节了，
1: 嗯、
0: 剩下一个大节日了，那
1: 但又来示爱的日子
0: 啊，又来示爱的日子、
1: 啊。
0: 但是我说实话，咱别被这个情绪绑架。
1: 不行，我要绑架，我要被绑架。
0: 别，
1: 我还得绑架别人。
0: 你主要是绑架别人啊。就咱别被情绪绑架、
1: 啊、
0: 其实在生活当中呢，咱平平淡淡才是真。
1: 嗯，
0: 说实话咱赚点钱都不容易。
1: 还要唱上了。
0: 啊，咱赚点钱都不容易、嗯、对不对，但是呢该给的仪式感和小幸运呢咱给他上点。
1: 啊
0: 因为咱那个别被仪式、
1: 啊、
0: 其实就如果说咱520真要整个包真要整个啥的、
1: 嗯、
0: 我觉得没那必要。
1: 嗯。
0: 就是实实在在咱过日子、
1: 嗯、
0: 整点好东西就可以了。
1: 嗯。嗯
0: 比如说现在我们给大家宠粉上的东西啥东西呢、
1: 嗯、啥东西，
0: 海蓝之谜的精粹水。
1: 嗯。
0: 这玩意一听乍一听是不是挺唬人的、
1: 嗯、
0: 女生一听海蓝。
1: 谁唬啥人呢，这玩意一点不唬人啊，是大实的。
0: 就
1: 王牌产品。
0: 对呀、
1: 啊、天花板。
0: 一听海蓝之谜的话。
1: 会腹肌。
0: 那挺吓人的。这玩意没有2000一得有1000多。
1: 嗯。
0: 买一个的话说实话我行，我给我媳妇整一个。
1: 嗯。嗯，
0: 但是现在这2000多1000多的价格咱都不要，
1: 嗯，
0: 只要的是520块钱，
1: 520块钱、
0: 嗯、啊，你就情绪大家直接给到了。
1: 下月数是卖600多了，
0: 差不多吧，上次应该是699，我记得，现在只要520块钱，
1: 啊，
0: 你一是情绪价值给到了，
1: 嗯，
0: 二呢，咱实打实的从兜里省了1000多块钱。
1: 嗯，
0: 对不对，1000多块钱能干不少事儿呢、
1: 嗯、
0: 啊！
1: 你我跟你说，不是省1000的事儿，你好好看看。
0: 那多少钱呢？
1: 520块钱。
0: 哎呦，
1: 到手两瓶。
0: 哎呦，我的妈呀！
1: 2个520，
0: 那省
1: 一个260，
0: 那省2000块钱呢。
1: 嗯，你说这活动那真是赶上，你就等于赚到了。为什么呢？因为它的这个还是就是保质期的问题
0: 啊。
1: 它保质期不是说就是明天就过期了，
0: 对
1: 啊，它是到
0: 我看看。 到这个三月份，到2027年的三月份，
1: 嗯，
0: 到二七没问题，兄弟们，咱实打实的给媳妇儿用点好的，
1: 嗯，
0: 520块钱买到的是两瓶官网1400多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
1: 没错，
0: 这官网实打实的150毫升要1400的，
1: 嗯，
0: 你可以去官网去查，
1: 嗯，
0: 我觉得这拿回去咱也不用瞒，
1: 嗯，
0: 但是咱男作为男生
1: 咋的？你的意思是就告诉媳妇儿这个是两瓶花了2800呀？
0: 不的，就不
1: 媳妇儿就问你哪来这些钱？
0: 不用瞒，我告诉你，媳妇儿不喜欢你瞒着，说我花2000多给你整个
1: 啊，不喜欢
0: 你真正过日
1: 子，
0: 媳妇儿就肯定不希望自己男的装大头。
1: 哦，
0: 说你别搁我妈的羊吧，回家抠搜的，是不是？总喜欢说这事儿是吧？哎，咱就实打实告诉。
1: 说咋从来不请我吃饭？好，来来，继续，继续。上车
0: 这媳妇儿咱这真就花520吧，你不信你看交通广播这个什么
1: 爱
0: 严选商城买的啊，260块一瓶，520两瓶，
1: 是，
0: 但是媳妇儿的日期上有点快了啊，
1: 嗯，
0: 到2027年3月份
1: 你就抓紧时间用，
0: 没事儿。哎呀老公，我天哪，我闺蜜还想买一瓶，我匀她一瓶300块钱买的，对是不是啊？这个大家想要的话，微信公众账号您在吉林交通广播上回复给力两个字，
1: 回复给力
0: 两个字，嗯，就能看着它这个海蓝之谜的小精华液，
1: 没错，
0: 小精华液啊，
1: 是
0: 啊。还有个啥东西呢？
1: 还有个东西，这东西可以是男生了，
0: 是
1: 可以男生用，
0: 男生用，
1: 那你媳妇儿用海蓝之谜，男生就用这个，
0: 男生穿的是新疆棉的长绒 T 恤
1: 长绒 T 恤，不是说那个啥，
0: 哎，
1: 就是长袖的，
0: 哎，
1: 嗯，适合这，对，五月份
0: 我就是我媳妇有那针线活的话拿我头发织件衣服给我
1: 轻纱款。
0: 咱倒不说那啥，咱不说那什么，不说那个，就是以这个品质贵贱论我们的

0: 情意贵重，这东西合适好穿就可以。
1: 嗯、
0: 我常年穿的都是优衣库那39块钱 T 恤，
1: 嗯，
0: 各种颜色的。我买遍
1: 了。哎呀，那你还挺高级呢。我老公穿的是迪卡侬29的，
0: 买遍了，
1: 29.9。
0: 我迪卡侬那个冬天穿冷，你知道吧？
1: 冬天我不知道，我不穿，
0: 你不穿，冬天穿那个冷啊。这个新疆棉的长绒 T 恤现在多少钱呢？非常合适啊！
1: 嗯、
0: 现在三件装，各种颜色，只需要79块钱，是这个100%新疆的长绒棉材质。
1: 嗯，
0: 触感呢，这个就是什么贴身的肤感呢，比那个优衣库强多了。
1: 嗯，
0: 啊，因为实打实的到手好几件，然后颜色也不一样。
1: 嗯，
0: 大家想要的话，也在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
1: 嗯，
0: 您看看79块钱搂三件衣服。
1: 对，你就这样，你呢在那个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去下那个海蓝之谜，然后我呢就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我就下这个长绒棉 T 恤。哎，
0: 那你得问你老公让不让。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2: 下午好，一起来了解一下省内各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转晴，27度到17度；吉林市阴转晴，25度到15度；延吉多云，27度到9度；四平晴，26度到16度；通化小雨转晴，22度到9度；白城多云，28度到16度；辽源多云转晴，25度到13度；松原晴，27度到18度；白山小雨转晴，22度到8度；长白山池北区多云转晴，23度到8度；长春多云转晴，27度到17度。

0: 2010年，疯狂的匣子开始发声。
1: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2: 咱哥俩上。
0: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3: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2: 什么字儿？
3: 钱。
0: 不屈服
1: 呀，谁比划我呢？
0: 不认输，
1: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0: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1: 咱哥俩上。哎，我看看是哪个？哎呦，
0: 怎么的呢？
1: 哎呦，这小嗓子，嗯，等会儿你先。
0: 小嗓子咋的了？
1: 你先说话，哥。
0: 唱歌才能用小嗓呢。
1: 哎，
0: 一个说话你用什么小嗓啊？
1: 哎呀妈呀，
0: 是不是？
1: 现在我整个嗓子都不行了，
0: 整个嗓子都不行了。
1: 咋整的？你看我这毽子推的对啊 ，over 了。
0: 怎么的？现在调整的？
1: 哥，你看，你再听一个
0: 啊，这个制作。
1: 这个我也会推
0: 啊，行，不错啊，
1: 好嘞，
0: 这个冷不丁的从俩人操作的东西变成一个人操作的，有点不太适应，是不
1: 是？
0: 是
1: 呢，嗯，但是我会尽快掌握这个技能。
0: 对，你就是以后吧，你得练出来单口，不论是单口相声还是双口，
1: 不对，哥，你是让我练出来三头六臂，现在就是我这俩手都别闲着，
0: 对，八爪鱼嘛，
1: 八爪鱼，现在就是六边形战士嘛。
0: 对呀、啊，
1: 嗯，
0: 今天呢，当我来到直播间的时候呢，我突然看到艾佳，脖子上呢，好像，有什么东西？
1: 有什么东西？有什么东西？你说咱……
0: 我定睛一看啊，位置好像不是很对。
1: 啥呀？哎呀！
0: 如果这个东西要是邪不腰子，在，
1: 哎妈，
0: 在脖子的两侧好像就不是那么雅观。
1: 哎呦我天哪！
0: 似乎好像已经过了这个年纪了。
1: 哎呀妈呀！
0: 然后我一看啊，是在嗓子的
1: 正
0: 嗓葫芦啊，嗓葫芦那儿啊。对，我就明白了啊，那这肯定是嗓子有点不舒服，是不是？
1: 对呀、啊，我只是觉得有那么一丢丢不舒服，不知道刚才怎么一张嘴嗓子哑了，就
0: 是不是
1: 啊？而且这个过程没有什么过程，就咔就哑了。
0: 啊，对对啊，那就像杨斌昨天似的，是不是啊？
1: 就没来了，
0: 说窜就窜上了，
1: 就一动不能动了。
0: 对啊，这两天我身边的朋友呢都是这样的啊。
1: 哦，是吗？
0: 好多好多朋友都是这样的，
1: 可能春夏交替哈。
0: 对呀、
1: 啊，你火比较火气比较大一点，
0: 一会儿热了天，一会儿热了一会儿冷了、所以说就容易感冒。
1: 对，火气比较旺一些，
0: 对吧？
1: 对的。
0: 当我得知他们两个昨天有一个窜了、今天有一个哑了的时候，
1: 我俩这毛病可不是一个啊，没有任何的关联啊。
0: 你俩症状要一样的话，是不是、啊、
1: 是
0: 不能、
1: 那不能够的。
0: 然后呢，我就做出了一个非常聪明的选择啊、
1: 他恨不得坐到了导播间去。
0: 我说艾佳，那我今天不和你并排坐着了。
1: 我哥说导播间但凡有个话筒，我都不可能坐着这屋。
0: 首先呢，我的那个话筒刚才杨斌用来的。我进来之前呢，我就跟刘哲说，我说刘哲，你去给我消消毒。
1: 好嫌
0: 我说还怕穿，
1: 好嫌弃的呢。
0: 对呀、好嫌弃的呢，
1: 是
0: 但是据说拉痢疾什么的、
1: 那是那事儿吗哥？
0: 那对呀、
1: 人不是人肠胃感冒，
0: 对不对？对对对，是粪口传播。你明白什么叫粪口传播？
1: 我不想明白。你也不用说了，咱们只可意会不用言传了，大家都能懂。
0: 我不想和他用一个话筒，万一口了呢？我就跟刘哲说，我说刘哲你去，你进去你给我消消毒我再去。
1: 本来我哥已经做好了，就是
0: 已经做好了，就是他消完毒我就要坐在那个位置的准备。
1: 是的，还是这个很那个有现身说法的。
0: 对呀、
1: 现身精神的。
0: 对呀、后来我进来一看，艾佳小脖上掐雀子，我一寻思，妈呀，拉倒吧。我又打消了坐在那边的想法。
1: 真的，
0: 我恨不得都把话筒扯到广场上去过去。
1: 真的，我哥说今天我为什么要来？早知就是想办法就不来了。
0: 对啊，因为上次不是因为我感冒半个月之后，后来我就养成了个习惯，不戴耳机了。
1: 对对，已经这个习惯养成了。
0: 对呀、我怕下次万一再感冒半个月之后，跟你的习惯一样了，不带脑子上节目。
1: 不能哥，你的脑细胞多，你用着且用去吧，
0: 是吧？
1: 所
0: 以说呢，你看干哪一行都不容易，是吧？
1: 那可不。
0: 你像做主持人的，大家都觉得，你看一天乐呵的，哈哈的，
1: 可不是、
0: 把钱挣了多好啊！其实你看他嗓子疼成那样似的，他不也得上节目？
1: 他还得说话。
0: 对吧？
1: 还得非常密集呢。
0: 我那感冒那两个礼拜，那也就休息两三天，那不也都得上节目。
1: 那可不。
0: 所以呀、各牛有各命。
1: 各牛有各命。
0: 是不是各牛有各命？ 公牛当插座去了，
1: 嗯，
0: 黄牛去卖票去了，
1: 嗯，对对，嗯，
0: 啊，
1: 嗯，
0: 金牛
1: 当星座去了，
0: 哎，
1: 嗯，
0: 红牛
1: 养饮料去了，提神去了，
0: 黑白牛
1: 是那个提供牛奶那个。
0: 挤奶去了
1: 、嗯，
0: 所以说剩下的牛都当马去了，
1: 嗯，就是牛马了，嗯，
0: 哎呀，都得上班是吧，
1: 嗯，都得上班啊，嗯，
0: 哎呀都不容易是吧，
1: 那可不，
0: 嗯
1: 嗯，所以就是理解万岁吧朋友们，嗯，
0: 那肯定是啊，
1: 嗯，
0: 因为啥呢，你不上班谁给你钱啊，
1: 那可不，这个班现在咱是不万万不可嫌弃的，
0: 对吧，
1: 嗯，
0: 有几个像爱家似的名媛家里有名的都得养活他，
1: 哎呀，
0: 有几个有这样条件的呀，
1: 哎呀，那也就是也不是说能援助一辈子的事儿，嗯，还是得上班，嗯，
0: 对呗，名媛也得上班啊，厂子也得来呀，
1: 嗯，那可不得呢，嗯，
0: 哎呀，你对自己花钱这个事儿有没有一个规划，就比如说每天我最多才花多少钱，
1: 嗯，那没有过呀，嗯，没有过，
0: 还是够花，
1: 不是，就是那个花不出来了，完就停呗。
0: 啊，就不是说规划，比如说这个一个月1500块钱，每天花。
1: 嗯，对啊，但是我现在比以前会，收敛那么一些些了。
0: 啊，
1: 嗯，
0: 对，啊，
1: 这
0: 样的，但是没有计划，是不是？
1: 没有计划，那我可以就是一段时间我就特别收敛啊，会那种，然后如果等到特别需要用的时候再放肆
0: 啊，
1: 哎，对，嗯，
0: 我寻思你一天就只能给自己花50块钱呢，
1: 啊，那也太苛刻了吧，
0: 啊，这么个事儿啊，那，那你对自己比如说论天儿的话，那你觉得你一天花多少钱合适啊，
1: 论天儿花呀，
0: 你每个月可支配的大约多少钱呢
1: 哥，那你会给我嫂子那个就是规划说可支配的数额吗？
0: 每个月可支配的数额呀？
1: 对呀，啊，
0: 他可劲儿花呀。
1: 所以说嘛，没有，
0: 我钱都在他手。
1: 对呀，啊，哥，没有数额支配的，不知道是什么数额。
0: 那没有个上限吗？
1: 那上限你肯定不能要触碰上限呢。
0: 啊，
1: 那你是心里有数的
0: 啊，就总数是有限的，
1: 对对对对对，
0: 是不是？肯定不能花冒了，对吧，
1: 对，那对的
0: 啊，花冒了就得刷信用卡了，是吧，是这意思吧，
1: 啊，那对呀，
0: 啊，是这么个事儿，
1: 哎，对对，
0: 啊，我是这么想的，还安家如果要给自己一天只花50块钱，
1: 嗯，
0: 啊，
1: 我就得花在哪儿上呢，啊，50块钱我得花在哪儿上呢，
0: 50块钱我估计你也就是喝个饮料啥的啊，九个橙子的
1: 是，我觉得你这个数现在，真是，
0: 我认为爱家如果要是真的给自己设置一个标准的话，限额的话，一天花50块钱的话，如果今天花超了就得往后面的天数预支
1: 所以就是说白了，还是没有限额，就
0: 都得预支到下辈子
1: 对呀，啊，哥你说的对，
0: 对不对，
1: 对的对的，
0: 啊，
1: 今朝有酒今朝醉嘛，是不哥，
0: 对呀，啊，基本上是处在这么一个状态，
1: 这辈子花下辈子钱呢，
0: 对，这辈子花下辈子钱，
1: 哎呦天，那我下辈子，我希望我下辈子有点钱啊
0: 哎，你说就有没有人说就是夸过你，当面夸过你说的，哎呀你可真漂亮，有没有人这么夸过你，
1: 有啊，那也就不是一个特别罕见的事，
0: 所有人见面都说你漂亮，
1: 就会有的，对对，不就是没有让我觉得是从来没听过的一件事儿，就是不会的，但也不至于天天，
0: 你还从来没，谁能从来没听过，连豌豆子都有人说她漂亮
1: 我跟我哥现在，
0: 男人的话还能相信，
1: 我跟我哥现在这眼神就会看得更真切，我跟你说那小微表情
0: 啊，连豌豆子都有人说她漂亮，我都诧异了
1: 哥，我跟你说，夸你就是夸女生漂亮，其实最多的不是男人
0: 啊，
1: 是你的 你消费场所的那些个
0: 花钱买来的
1: 哎服务人员
0: 啊啊 啊, 啊
1: 那特别会夸你，而且人家夸得很真诚。啊
0: 啊是吗？
1: 对的呀。
0: 啊，
1: 你会觉得虽然啊，虽然是因为你消费了
0: 啊，
1: 你也得劲儿
0: 啊，这么个事儿。
1: 哦，
0: 但那这真是本领，真的。
1: 那当然了，
0: 从阿里来说，我是搞语言的，那我应该就是应该夸得很真诚，真的。
1: 哥，关键你这人吧，你搞的是读语言，你主要是读那方面研究的更透彻一些。
0: 真的
1: 啊，
0: 就是
1: 你让我哥夸谁不一定能怎么夸，你让我哥埋汰谁那就那就骨灰级的老到位了，你放心，是不哥？
0: 这豌豆在我这花多少钱我都夸不出口。
1: 哎妈，就是属于打的任何的这个诱惑也打动不了我哥，
0: 憋不住笑。
1: 哎呦我天哪，你就是不能，你就不能就是说的稍微违心那么一点吗？哥，违心一些，
0: 真憋不住笑。
1: 这功夫你来笑点低劲儿了，
0: 妈呀！原来开会的时候我跟一大哥，我俩眼神一对就笑。
1: 你俩能开会吗？真闹。
0: 原来咱们单位一开大会的时候，你知不知道我俩眼神不能对上。
1: 我能想象那个画面。
0: 我俩眼神一对上，哎呀
1: 哎呀妈呀。这但凡要是让与会人员看见了的话，都开不了会了。
0: 对呀、
1: 都得寻这俩人笑啥呢，他俩咋的了？他俩有什么那么值得笑的？是不哥？
0: 我俩笑的是他们怎么胡说呢？
1: 而且非常一本正经，是吗？他说的特别的真实真切。哎呀
0: ，咱俩从哪儿？
1: 咱俩说啥来着呢？
0: 刚才从哪儿说到这儿的？
1: 说那个说一天给我50块钱。
0: 哪有？
1: 你不是说一天给我50块钱？
0: 说夸你的事儿，有没有人夸你？
1: 啊、夸我。
0: 有没有人夸你漂亮？
1: 啊，有啊。
0: 那一般别人说你漂亮，你怎么办？
1: 我就
0: 坦然接受了。
1: 我就说呗，哎呀，你也好看，女生的话
0: 啊，
1: 你也好看
0: 啊啊。
1: 完，再不就是哎呀，哪有啊什么的。完，再不就是。反正就是那种就哎呀，就非常
0: 你这不行，你这回答不行。
1: 我这回答不够，又不够了。
0: 对呀、啊。
1: 应该怎么说呢，哥？
0: 要我的话，一般我都选择夸回去。
1: 夸回去怎么夸呢？
0: 啊？
1: 就也得
0: 说，你说怎么夸
1: 也得真诚。那我一般我就是可能一。
0: 万莎，你可真漂亮啊！完你呢？
1: 啊，你也特别好看呢。你今天那个这个衣服什么的。也非常的搭配的很好呀，就是这种呗。
0: 啊，就这样的呀。
1: 就比较
0: 鹦鹉学舌嘛，你
1: 比较浅显。
0: 我说你漂亮，你就说我漂亮。
1: 那
0: 你咋那么磕碜呢？
1: 那还能往下唠了吗？磕唠死了吗？那不吗？你最起码也得假咕咕一些呀。
0: 我说的是夸回去。
1: 夸回去、
0: 啊，
1: 那来吧，哥，你演示一下。
0: 来，你夸我。
1: 我夸你啊，哥。你咋那么？少年感呢？
0: 哎呀，你好会夸人呐！
1: 喂，哦，只是这样啊，只是这样而已，学了会了，
0: 对啊，
1: 学会了，
0: 学了会了，
1: 学了
0: 会了，
1: 学会了。今天我跟你说，这今天这嗓子呀，不能比脑子强哪儿去了，你放心吧，哥。
0: 是吗？
1: 放心吧。
0: 啊，
1: 都脑子也哑了一会儿。
0: 所以说姐妹们啊，
1: 姐妹们，
0: 谈恋爱一定要记住了啊。
1: 记住什么？
0: 他的专一可能是装的。
1: 哎呀，专一是装的。
0: 他的深情可能是装的。
1: 哎妈，深情也是装的。还有什么？
0: 是不是？
1: 啊，
0: 唯独他的个儿和他的长相，他装不出来。
1: 这个确实是啊，所以说我们不能关注，就是关注他对你有多深情， 不能关注他对你有多好
0: 啊，
1: 还是要更多把这些外在的东西都看明白的，
0: 这样话哈，
1: 啊，把看明白的完再说啊。
0: 对啊，
1: 不要
0: 基本上，
1: 对，
0: 啊，
1: 你不要觉得那个他可能长得一般，然后，啊，但是他一定对你很好
0: 啊。对，
1: 你听哥说了吧，
0: 啊，
1: 这也有可能是装的，但他丑是真的。
0: 对对 对， 对，
1: 你看见了吧？嗯，
0: 你阔姐不就是那啥吗？
1: 嗯，
0: 啊，就是在不成熟的时候跟你的想法一模一样，
1: 是吧，哥？就很在意，就是对他好不好这件事，是这意思吗，哥？不成熟的时候，
0: 啊，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不对？
0: 是这样的啊，
1: 就很在意一个男生对他是不是好有多好
0: 啊？对呀，啊，
1: 对不对啊？
0: 对呀，
1: 啊，嗯，就是那个什么来的，给他做啥来的？什么鸡的？什么？什么蛋来的，哥？
0: 毛葱炒鸡蛋。
1: 啊，对，毛葱炒鸡蛋，对对对对，嗯。
0: 你是什么蛋来的？
1: 征服了西红柿炒蛋。
0: 对，也是。
1: 也是个蛋，也是。都是那个苜蓿，都是苜蓿系列的，哥。你要这么想。苜蓿系列的，我们都是。嗯，
0: 真完蛋。
1: 对，你总结很对，哥。嗯，主打一个完蛋。嗯，啥也
0: 豌豆子呀？
1: 豌豆子呢？也是吗？
0: 啊，
1: 豌豆子也是吗？什么蛋呢？
0: 没有，
1: 没有。他，你看他，那他还是比我们两个会稍微清醒一些。
0: 哎，对对对，
1: 对吧？
0: 对对对对对，
1: 是
0: 的，
1: 嗯，对对对，嗯，
0: 是这样的啊。
1: 嗯嗯，
0: 你阔姐这不是也有不成熟的时候？
1: 嗯，那是对的
0: 啊。
1: 嗯，
0: 这不是嘛，就是那个，
1: 嗯，
0: 就上男朋友家去了。
1: 啊，哦，有有有有有，嗯，然后呢？
0: 这么丢人的事儿干得出来？
1: 哎呀，那不是
0: 上人家去了？
1: 嗯，
0: 刚到家不到五分钟。
1: 怎么说？
0: 人家爹妈就回来了。
1: 哎呀妈妈，这怎么这直接就要见公婆了呢？
0: 对呀，
1: 嗯，
0: 没准备好啊。
1: 没准备好啊，那是一定。
0: 情急之下他就躲进衣柜了。
1: 哎呀，这怎么还这样了呢？怕被发现。
0: 不愿意干这种偷偷摸摸。
1: 你说这怕被发现，你瞅瞅。嗯。嗯，
0: 躲了老长时间了，一直有人给他送吃的。
1: 哎呀妈呀，因为太时间太长了，是不？
0: 对呀，
1: 他饿着。嗯
0: 嗯，一直有人给他送吃。
1: 然后呢，哥？嗯，
0: 躲了七七四十九天。
1: 啥玩意儿？哎呀妈呀，干啥？这是练啥去了？这是啊，这是练啥了？
0: 49天都没化了。
1: 哎呀妈！嗯，然后呢？一直这49天都有人送吃的呀？
0: 哪有那么长时间？就是躲了很长时间啊，是不是？
1: 嗯，
0: 一直有人给她送吃的，她一直以为是她男朋友呢。
1: 你瞅瞅，嗯，
0: 结果一出去发现，
1: 嗯，
0: 啊，
1: 嗯，
0: 东西是男朋友父母送的。
1: 哎呦我的妈呀！那就说明人一直知道她在这儿啊。
0: 嗯，男朋友搁地下跪着呢吗？
1: 就是败露了吗？这不是
0: 要把女孩子带回家里头，她还不跪着？
1: 那发现了吗？这不是？哎呀，也没瞒住啊！你瞅瞅，藏柜子里没瞒住的。
0: 对呀，啊，你看你阔姐哈，
1: 我看我阔姐，嗯，这一天年少轻狂的时候真是。
0: 对呀，啊，
1: 嗯，
0: 人人都是从那个时候走过来的，是吧？
1: 那对呗，嗯，都有过那样的这个不成熟的状态。
0: 有人呢是被感情冲昏了头脑啊，
1: 嗯，
0: 有人呢是被金钱冲昏了头脑。
1: 嗯，
0: 当你被金钱冲昏头脑的时候，不妨冷静下来，告诉自己，
1: 嗯，怎么说？
0: 这就是幸福的眩晕。
1: 哇，好想要有这样的冲昏头脑的时刻呀！
0: 哎呀，特别想念这个时刻。
1: 对，我特别憧憬
0: 啊，特别憧憬，因为对于他来说，钱永远不够花。
1: 嗯，那谁能觉得钱够花呀，哥？你这个命题绝对是一个。
0: 真的有那么多花钱的地方？
1: 当然啊，你不是我妈那句话说特别好吗？没有花钱的不是。
0: 是
1: 的。你但凡什么事儿，你就把钱花明白，哎，你就都是对的。
0: 是，
1: 嗯，
0: 看那个电视剧嘛，
1: 嗯，
0: 周莹那个电视剧，
1: 周莹
0: 就是嘛，
1: 啊，周莹怎么说的？
0: 周莹不是选儿子吗？最后
1: 啊，对对对对对，
0: 玉成成为他最后的儿子了吗？
1: 那个小孩就特别会花钱。
0: 对啊，因为他把钱花在了人身上嘛。
1: 哎，对，

0: 好，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的这个520美妆礼盒啊。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在护肤圈公认的补水维稳王牌海蓝之谜精粹水礼盒，在520表白送心意，闭眼选它准没错。海蓝之谜这个牌子呢，可是无数女生心里的护肤白月光，他家这款精粹水呢，更是被不少人叫做养肤的快乐肌肤水，里面添加了有海蓝之谜家的核心成分神奇海洋精粹，质地清爽，上脸肤感特别舒服，完全没有黏腻闷肤的感觉。那别看他家的这个水呢啊叫做水，其实是 99% 的精华再搭配 1% 的水啊，是这样的一个配置，给肌肤深层补水。那夏天呢紫外线强，皮肤特别容易干痒泛红，用它来做护肤的第一打底，能够快速舒缓敏感不稳的肤质，还能够帮后续护肤品更好的吸收。坚持用下来呢，皮肤一整天都是水润软嫩的，素颜都透着透亮细腻的光泽，肌肤状态全程在线。官网150毫升正装精粹水平时是要1400多，今天的一个福利呢，咱们的美妆直降到底啊，临期清仓捡漏拍一发二，到手只要520元，算下来一瓶呢是只要260块钱，这个价格呢真的是从来没有过的啊。效期是到2027年3月啊，但是呢精华水是很费的啊，其实每天早晚都要用，对不对？咱们呢这个囤货起来是完全没有问题，都能够用得完，每一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证，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大家可以赶快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给力两个字啊，回复给力两个字来下单。那么下单之后添加福利官还能够再送你一支海蓝之谜产品的体验装，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够再给大家减5元。
1: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您前新采，
2: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1: 详询0431-58458。
3: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对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对眼科，8928-5888。
4: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2010年，疯狂的瑕疵开始发生。
5: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6: 整个大厦。
2: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5: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6: 什么字儿？
5: 钱。
2: 不屈服
5: 呀，谁比划我呢？
2: 不认输，
5: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2: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在我年轻的时候呢，曾经有一个疑问啊。
1: 嗯，什么疑问？
0: 就是男同志嘛，都不太愿意洗衣服。
1: 哦，是吗？
0: 对呀、
1: 就没有那个就是洁身自好、干净利索的吗？嗯，
0: 你们家男同志洗衣服都怎么办？
1: 嗯，一般化。
0: 知道。
1: 一般化。
0: 不是，我说男同志衣服都怎么办？
1: 啊，怎么办呢？
0: 对呀、
1: 我乐意洗我就洗。
0: 啊！
1: 我对、
0: 你是取决于心情是吧？
1: 啊，
0: 是这么个事儿。
1: 对，
0: 那哪有那不就洗衣机洗了吗？
1: 哎，对呀，
0: 对吧？
1: 那也取决于心情，不得往里放吗？还得拿出来晾呢。
0: 啊，
1: 嗯，好几步呢，放进去
0: 啊，
1: 嗯，
0: 看着洗，
1: 不是，还得放一个吸色片，还得放洗衣液、消毒水，还得拿出来抖了抖了晾上。因为抖了这个过程很重要，不然衣服就皱皱巴巴的。
0: 咋那么多事儿呢？怎么的？
1: 啊？
0: 塞进去？
1: 嗯。
0: 放啥？吸色片。
1: 吸色片呢？要不然就怕衣服那色儿窜了啊。
0: 你放它就不窜了。
1: 啊，哥，你不知道吗？可好用了呢，我推荐你。
0: 我用过，你嫂子也是这个要求。
1: 对呀、好用的。怎么的？你那不好使吗？
0: 我说你那是啥玩意儿？他说吸色片。
1: 啊，对呀。
0: 我说那不就是洗脸巾脚了吗？
1: 哥，不是啊，人家有技术含量在里边的，可神奇了。我一开始也没有相信，我是用完了之后就是发现，嗯，是真的可以。当然，这个就是你不要老挑战说白的和红的、白的和黑的往一起，你不要老挑战这种极限、极限的颜色，没必要。但是基本上一般的他都会避免，嗯。
0: 我认为你自己骗自己的成分要高一些。
1: 你哥，你试没试过？
0: 我试过啊，那个东西上面确实是吸了颜色。
1: 对的呀。
0: 啊，
1: 你的意思是衣服会掉色吗？就是
0: 我的意思是你不用它，也不至于，因为你都是同色系的一起洗。
1: 啊，那
0: 不可能像你说的似的，白的跟黑的，
1: 对，
0: 白的跟红的一起洗。
1: 对，
0: 它也不至于那样事儿的。
1: 嗯，
0: 因为一个专业人士跟我说、说的有效果啊。
1: 对的，然后呢？
0: 扔一盒进去。
1: 啊，这么费呢？哎呀，
0: 扔那一片两片的是眼瞅子、是染黑了。
1: 哎，对呀。
0: 解心仪。
1: 哼。
0: 然后呢？就你说的那个哈，你嫂子不仅有这个要求，每次我洗衣服之前都得是扔那个放防染色片了吗？
1: 对，
0: 放了。
1: 对，
0: 用的什么那个啥呀？那个用的
1: 哪个洗衣液呀？
0: 哎，对，
1: 哎对，
0: 它必须是凝珠。
1: 那我嫂子喜欢凝珠，这也可以。
0: 有一天跟我说，说的那个坏了呀。
1: 啊？怎么了呢？
0: 我说怎么的了？
1: 啊，
0: 完我因为我说现在就是就不至于说买洗衣粉啊。我说如果说要是买洗衣粉的话，我就用洗衣粉
1: 啊。
0: 现在因为大家都用洗衣粉。

0: 讲的
1: 啊，有一天跟我说，不好了，坏了，
0: 咋地了呀？
1: 我说咋的了？
0: 嗯，
1: 洗衣凝珠没化开。
0: 哎呀，
1: 粘我嘎鸡窝上了。
0: 哎呀，咋回事啊？那玩意儿就是它那层膜没破开哈。
1: 那玩意儿不是就是不是说你给挤开吗？
0: 对，就它自己能化，
1: 它自己能化开。
0: 对，
1: 没化开，扔嘎鸡窝上夹住了。
0: 啊，我就是有一回用凝珠，我就发现洗完衣服它也没有完全的溶解。然后我就不再用它了
1: 啊！
0: 对，
1: 你像你嫂子那次夹嘎鸡窝上了，更完了。我说那你是怎么发现的
0: 啊？
1: 他说这不是干了吗？晾的时候我也没发现，干了之后我发现袖子夹住了。
0: 哎呀妈呀，太好玩了！所以它其实是很有可能就是不完全溶解的。
1: 对呀、啊，我觉得你看你就这种就迷信这种所谓的高档的东西。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对对，
1: 你要洗衣粉它不带那啥的，洗衣机都是那么设计的，你放到那个洗衣粉槽里头，它都用水呼呼冲下去了。
0: 啊，对对对，
1: 对不对？
0: 是的，对的，
1: 你洗衣液它也是呼呼它冲下去了。
0: 对，
1: 不带出现这个情况的。
0: 嗯，对对对对对，
1: 下回人家跟你说得放一块香皂，你都得信。
0: 我的妈，一块香皂那可是化不了啊，那可太难了，
1: 必须粘上。
0: 哎呦我天，把洗衣机都粘上都得，
1: 对吧？
0: 嗯，
1: 从哪说到这儿的呢？
0: 嗯，说什么来的呢？不知道了。
1: 不知道了哈。
0: 不知道了。嗯，
1: 就说女人呢，有的时候对这个衣服是非常重视的哈。
0: 嗯，对，嗯，
1: 女人呢，这个站在衣服面前呢，就像一个皇上啊，每天都在想今天该宠幸谁呢？
0: 哎，对对，挑哪件呢？哪套呢？
1: 对呀、啊，看完了之后呢，就会觉得，哎呀，
0: 朕呐，
1: 又该选秀了。
0: 哎呀，哎呀，就是缺新衣服啊，嗯，永远缺新。
1: 话题是这个不想洗衣服怎么办？
0: 不想洗衣服怎么办？
1: 嗯。
0: 啊、哦、
1: 不想洗衣服怎么办？
0: 那不想，对，你刚才说的是男士，就是
1: 对
0: 对对，
1: 我那个时候曾经想过哈，觉得真不咋会洗衣服，那怎么办呢？然后有一个兄弟就告诉我说，那你娶个媳妇儿就行了。
0: 啊，让媳妇儿给洗。
1: 对呀、
0: 啊。他是这样，对。
1: 对啊，女人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嘛。
0: 因为那个以前呢，就是真的这个洗衣服这个事儿，好像女生来做非常的理所应当。
1: 对呀、啊，娶个媳妇儿洗洗算算嘛。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是这样的。而且这个活儿吧，就是比较细做，然后可能男生就是比较精大条，然后粗犷，可能有可能做不好，所以女生做更好一些。
1: 对呀、啊，
0: 对，
1: 肯定是这样的呀。
0: 对，
1: 但是现在这洗衣服的活基本上都交给洗衣机了。
0: 对呀、啊，交给洗衣机很好。
1: 然后现在洗衣机呢也发展的这个非常的到位，
0: 智能还。
1: 现在都好几个桶的，过去说一桶、一个桶。
0: 对对对对，
1: 过去是波轮的，后来呢变成滚筒的。
0: 哎，是的。
1: 现在都得是三四个桶的。
0: 对，都可以分开洗。
1: 这个洗内裤的，
0: 哎，
1: 这个洗袜子的，
0: 很好的。
1: 这个是洗背的，
0: 对，
1: 下边还有个烘干的。
0: 哎，就其实比那个用手洗的，不是，就比你那个自己动手洗的要干净。
1: 对啊，那哥们跟我说的，你要是不想洗衣服，你就娶个媳妇儿就行了。如果媳妇儿温柔贤惠的话，就给你洗了。
0: 哎，如果你不温柔，
1: 媳妇儿要是厉害的话，你就学会洗了。
0: 你就哎对，事儿就能教你哈。哎，你就啥你都会了，
1: 对吧？
0: 嗯，
1: 我说确实是这么个事儿。后来呢，我就把这个事儿，我就跟我儿子说了。咱就变那个把这个事情交给未来了啊！你现在你就得学会洗洗衣服。
0: 你看看，哎呀，这老父亲太行了，教育儿子这方向也太正确无比了。
1: 那对呗，你不要指责人女孩给你洗。
0: 哎呀，真有担当。
1: 是不是？
0: 真负责。
1: 对呀、啊。儿子说：“你别忽悠我了，爸爸。”
0: 怎么的呢？
1: 人家说父母忽悠孩子叫教育。
0: 我的天，这么一说，我的妈呀！
1: 我说那要是孩子忽悠父母呢？
0: 叫什么呀？
1: 我说那就叫欺骗了。
0: 你看，这还是懂的啊。
1: 要是互相忽悠呢？
0: 叫什么？
1: 就叫代沟。
0: 哎呀呀！反正就是互相，咱谁也别就妨碍谁。
1: 哎。
0: 你认为你那个好，你这就是好，是不是啊？
1: 主打一个情绪价值，
0: 不要妄求说改变他。
1: 啊，
0: 让他
1: 像朋友一样相处。
0: 您不是有一句话这么说的吗？尊重每一只。

0: 青蛙和它的井。
1: 我觉得好有道理。
2: 对对对 对, 对，
1: 是不是
2: 啊, 啊对是啊，
1: 不要改变他的认知。就是
2: 因为你没有办法改变别人的认知。
1: 对对对，
2: 改变只能改变自己，
1: 改变自己。嗯。

0: 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1: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0: 详询0431-58-458。
2: 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吃喝玩乐购，乐享在欧亚。来欧亚世纪，开启您的美好新生活。地址位于世纪广场旁，轨道交通3号线世纪广场站直达。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0: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第二件好物是超高性价比的新疆长绒 T 恤。夏日暖阳已经上线了，那大家的这个夏日穿搭清单里啊，是不是还缺一件省心又舒适的短袖？怕闷汗，怕炸肤，怕穿几次就变形。别担心啊，咱们今天这款新疆长绒棉 T 恤呢，会帮你解决所有的烦恼，亲肤又耐穿，也特别的百搭。那这款 T 恤呢，采用的是100%的新疆长绒棉 T 恤啊，长绒棉的一个材质，上手的触感呢是细腻软糯，久坐出行穿都是毫无压力的，而且透气性堪称一绝。哪怕夏日高温出汗再多，它也能够快速吸附汗液，疏导湿气，让你从早到晚都能够保持肌肤的干爽。版型宽松显瘦，男女老少都能穿，不挑身材不挑年龄，兼顾时尚与舒适，好看又好穿。重点呢，就是今天这款新疆长绒棉 T 恤也是给大家准备的宠粉福利，价格一降到底，到手3件只要79元。那这个是从来没有过的优惠力度啊，男女同款，目前尺码齐全，样式挺阔，喜欢的朋友可以赶快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的是给力啊，回复给力就可以来抢购啦。
6: 好，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啊，就是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了大成车业，正式推出了埃安换电车型专场团购活动。没错，就是那个换电比加油还快的埃安新能源车。说到换电，很多朋友可能还不太了解，简单的说就是像手机换电池一样，车子开进换电站99秒，对，您没有听错，就是1分多钟满电出发，不用像充电桩那样一等就是半个多小时。而且呢，还特别适合咱们东北的冬天，-20多度照样稳，电池低温技术过硬，续航不打折。这里要特别提示一下，它的这个电池搭载的呢是全球动力电池的第一品牌宁德时代的电池，技术绝对领先，电池低温技术过硬，续航不打折。这一次主推的埃安车型呢，是广汽埃安专门为换电市场打造的炫畅型电池订阅版，续航503公里，日常通勤跑网约车都是够用的。关键是车电分离，您买车的时候电池是租的，不用一次性花大价钱买电池，购车的门槛直接降了好几万，后续电池的保险维护衰减全由厂家来负责，您只管开就行，省心又省钱。最后我们总结一下核心优势，第一，换电快，99秒满电，比加油还要方便。第二，车电分离，购车成本低，电池终身无忧。第三，东北适用，极寒天气续航稳定。第四，大成车业保障售后无忧。想了解具体的车型配置价格或者是预约试驾的朋友，现在呢就可以拨打大成车业的热线1800444-9799，或者是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换电获取团购的详情。大成车业的地址是在长春市净月开发区新城大街1888号，导航直接搜索大成车业即可。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1038路况信息，
3: 1038路况信息，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在长春市晚高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变化。首先来看到自由大路，目前西向东的方向立信街的节点平均时速是比较低的，而公路大路的部分呢，目前北向南的方向在新民广场的附近车多。南湖大路重点关注到的是西向东的方向，那么从富强街到南湖新村中街之间平均时速会比较低一些。繁荣路上的朋友呢，重点看到的是西向东的方向，南湖新村中街到卫宇街之间车多。而青州路呢，目前的交通压力呢主要集中在西环城路到新竹路之间。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快速路以及环路方面，首先来看到前进大街互通立交桥西向北左转方向的车辆车多，那么同时呢，仙台立交桥目前北向西的匝道处车加力也会比较集中一些。南部快速路呢，东向西的方向在卫星广场下沉隧道的部分出现了一个缓行的状况。同时呢，我们看到在东部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仙台立交桥的附近啊，由于刚才仙台立交桥的承压力也导致了一个缓行出现。最后来关注到的是世纪大街，目前北向南的方向卫星路的节点车多。以上的路况信息特别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1: 1038路况信息，
4: 来关注一下吉林省内各主要城市明天白天天气情况。明天呢，我们全省各主要城市天气以多云和降雨为主，温度与今天相比呢会有一个小幅的下降，但是最高温度依然是在25-60摄氏度徘徊，最低温度呢各位城市来到了个位数，8-9摄氏度左右。总体来说呢，明天还是一个比较暖和的天气，大家根据体感温度适当的减少衣物，避免着凉感冒。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城市，长春多云转晴17-27度，吉林阴转晴15-25度，延吉多云9-27度，四平晴16-26度，通化小雨转晴9-22度，白城多云16-28度，辽源多云转晴13-25度，松原晴18-27度，

0: 事，畅行晚高峰。回家路，从103.8的畅行晚高峰开始。星期二的下班路上，恭喜您准时的下班放学。各位好，我是刘念。
1: 各位下班快乐，周二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今天挺暖和啊，
1: 太热了，
0: 很暖和。今天这个天气呢，让很多我们的东北人再次想起了之前多么讨厌夏天啊。虽然很多朋友在这个天冷的时候说天气暖和一点吧啊，真到这个27、28度的时候，你又不高兴。
1: 是啊，而且就是我们正常在最热最热的时候，我觉得没有这时候来的这么
0: 难受，是不是？
1: 对，你那时候就特别热，我就可以穿很少了。
0: 你已经慢慢的适应了。
1: 对，
0: 哎，
1: 我已经接受现在，比如说三伏天就应该是这个天气这个温度，现在都没有做好准备。
0: 尤其昨天可能还穿冲锋衣呢，是不是？
1: 哎，对，还昨天还有穿毛裤的呢。
0: 谁啊？
1: 我二姨啊。你怎么问？
0: 大声喊出他的名字。
1: 是通话，通话好像说现在温度还没有这么高
0: 啊，因为通话是那个山区嘛，它可能就会这个不一样一点啊。
1: 对，然后一下变成30多度，
0: 受不了了，
1: 真的受不了。而且今天的尤其是车里啊，特别特别的闷，就是如果你不开空调，不开窗的话，真的会就是闷坏人的这种。
0: 你看明天通话就不一样，
1: 明天
0: 它下雨，小雨转晴，最高在22度啊。
1: 22度的夏天吗？
0: 22度的夏天，
1: 吉林省就应该一直
0: 原来在通话。
1: 对，你得找一找，确实是22度的夏天。
0: 哎呀，突如其来的一个热潮吧，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今天着实有点热哈。但是提醒大家，明天好像还没有这么的热，因为很多地方可能会出现一个多云或者是一个小雨的天气啊。
1: 哎，
0: 所以是出门之前先看好了。
1: 是的，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哈。那今天呢，我省各地的热力是继续升级的状态，多地的最高气温刷新了今年以来的新高，长春最高气温达到了28摄氏度，未来几天呢，升温范围和强度将会达到本次过程的峰值。不过这轮高温过程也不会持续太久，一股冷空气已经悄然临近，降温随后拓展至全省。16号，各地的气温将会陆续转为较常年同期的偏低状态。
0: 那么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全省多云为主，长春的东部还有四平的东南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的西部和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呢，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那么其中呢，吉林还有白山的北部部分地方会有中雨，那白城的东北部还有松原的北部部分地方呢，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最低气温白山呢是在9度左右，其他地区呢会到13度到17度，最高气温呢中西部地区25度到28度，其他地区22度到23度，长春市呢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
1: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的消息。近日，随着长春轨道交通7号线整体施工进度的不断推进，退围环旅、退围环路等工作也在积极的开展着。在长春轨道交通7号线南湖新村站点，施工围挡已经大面积拆除，站点周围的绿化和道路施工也正在有序的推进。围挡拆除、道路换新、绿意补摘同步落地，周边的交通堵点变通途，市民出行也会更加便捷。
0: 那么长春轨道交通7号线一期工程的线路呢，沿东风大街、南湖大路和东环城路辐射，西起汽开区汽车公园站，东至二道区东环城路站，横跨汽开区、朝阳区、南关区、二道区四大核心区域。
1: 此前报道中也显示，长春轨道交通7号线去年底已经成功实现全线无缝贯通，为后续机电安装、系统调试及试运行等工作全面铺开奠定了关键基础。
0: 其中呢，南湖新村站点周边紧邻南湖公园、学校以及居民区，车流量大，人员密集，而且呢地下的管线错综复杂，施工组织和场地管控难度比较高，道路通行及环境品质直接关系到周边群众的日常出行。
1: 据现场施工人员介绍，项目团队坚持标准化建设、精细化施工，统筹工程收尾、交通安全、生态恢复等重点工作，针对轨道交通施工造成的路面破损、场地规整、绿化缺失等问题，精准开展路面翻新、地面铺装平整、绿植补栽养护等专项作业，严格把控施工工艺与质量细节， 高效优质完成全部道路及绿化的恢复施工，彻底解决了长期施工栈道带来的通行不便问题。
0: 预计呢，此次的道路和绿化工程顺利完工之后，将会有效的畅通区域交通微循环，显著提升道路通行效率和安全系数，补齐片区生态景观短板，实现轨道交通建设与城市环境提质的有机融合。
1: 同样呢，最近施工完成的还有长春市的碧水街，目前碧水街路面平整宽阔，标线清晰规范，崭新的机动车道笔直延伸，两侧的绿化植被已栽种完毕，路灯整齐排列，排水设施配套完善，桥涵工程平等通畅，那整体的路况呢是整洁有序的。
0: 那么根据了解呢，碧水街起点为自立西街，终点呢是南阳路，道路总长呢1332.867米，道路等级呢为城市主干路，新建机动车道面积达到35151.29平方米。那么在建设期间，施工单位重点推进道路、桥涵、排水、绿化及照明等附属的工程，前后呢历时近5年的时间，最终实现顺利的竣工通车。
1: 据悉，碧水街的正式通车将会极大的优化长春西部区域的交通路网结构，有效分流周边南阳路、春城大街等路段的交通流量，切实解决群众出行难、绕路远的问题。
0: 同时呢，作为规划中新西三环路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该道路的通车呢，也将为长春西部的发展注入新活力，助力区域基础设施的完善，进一步的提升市民的出行幸福感和获得感。可以说啊，我们的长春人啊，在近些年真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感触哈、啊，我们这城市真是越来越有活力了啊，包括我们这个道路也是四通八达，各大这个轻轨啊、地铁线呢已经陆续的这个开通了哈、啊，
1: 越来越方便，
0: 出行越来越方便了。那很多朋友可能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尤其在这个周末的时候，会出去看一看呐、啊、转一转哈、啊。
1: 嗯，
0: 这个时候也提醒大家一定要保管好自己的这个财物了啊。现在其实这个大家出行身上拿的这个东西没有那么的多了，
1: 是之前不是还有什么口诀吗？钥匙、手机、
0: 伸手要钱
1: 啊，伸手要钱。
0: 哎，身份证、手机、
1: 钥
0: 匙、钱包。现在很多人不带这个钱包了，
1: 对，
0: 那钥匙有的时候也不带了，
1: 可以不带。现在
0: 指纹锁呀、
1: 人脸识别
0: 之类的哈。
1: 啊，身份证也可以不带了，
0: 是
1: 有些地方你直接刷那个这个某宝啊或者什么的都可以识别。
0: 但你碰见像是这个雨山妈妈、阿姨啊这种，就是特别容易丢东西了、啊。
1: 她带着我就可以了，就我看着她，她不要丢了，其他东西都是
0: 那就没问题啊。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吧，这个东西丢了吧也不要紧啊，经常会出现这种失而复得的这种情况。
1: 没错，
0: 我们今天呢就跟收音机前和直播间里面各位好朋友来说一说哈，就你有没有经历过哪些丢了东西但是最后却找回来失而复得的，尤其是那种最后发现在一个非常奇怪的你完全意想不到的地方找到了、
1: 对、怎么会在这个地方，是怎么来到的这个地方，很神奇，但是他最后也回来了。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FM1038 1038，找到吉林交通广播来参与互动，快手官方账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抖音账号搜索深山来了，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画面。
0: 没问题啊，丢了东西能找回来，但是如果说我们这个优惠您错过，真的是很难找了哈。这次呢，您现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直接来回复给力两个字，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商城的520活动啊，这个机制真的是特别的给力。那么实付嘛，晚520块钱起，那么海蓝之谜系列的小样古驰香水的美妆送，那么最高呢满5200元还送精品的珍珠吊坠，新朋友呢加福利官呢1元抢告白礼，还送这个香水口红小样，再领这个盲盒券，那么老友拼团呢再享9折的优惠，限时的福利啊。您现在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给力两个字，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两款好物。那首先重头戏就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了，这是520的一个美妆礼盒啊。那很多朋友可能在这个520之际还没有给自己最爱的人准备好这款礼物，那么这款补水维稳王牌的海蓝之谜精粹水礼盒真的是非常的棒了哈，选它准没错。那官网上面150毫升的正品的精粹水呢，平常要1400多块钱，今天我们的520的宠粉福利啊，美妆直降到底，临期的清仓简陋，拍一发二，到手只要520块钱，算下来的话一瓶只要260块钱啊，这个价格机制真的以前从来没有过，赶上这波活动抢到就是赚到，而且呢效期是到27年的3月份，这个精华水啊每天早晚都用， 一定是用得完的，就算您怕用不完的话，可以和闺蜜一起来拼啊！每一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优一码支持马眼链全程溯源，520的商城福利，下单之后添加福利官还能再送你一支海蓝之谜的产品的体验装，太厉害了啊！心动的朋友抓紧时间，微信平台上来回复给力两个字，找到我们一个专属的一个链接啊！那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呢，干皮用它就是补水锁水，油皮会油皮使用它能够抑制油脂的过度的分泌，减少油光，还能够改善闭口的一个问题。那么敏感肌呢，使用它更合适，里面这个神奇的活性精粹能够强韧肌肤屏障，换季的时候泛红干痒都能缓解啊！日常的时候呢，用这个滴上一个35滴啊，搓热了之后按压全脸，真的是效果非常棒。那换季或者敏感的时候呢，用化妆棉湿敷5分钟，急救效果也特别棒，马上就恢复了啊！想要能够让自己的肌肤呢焕发活力的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直接来回复给力两个字，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一个专属链接。我们今天啊下单的话，添加福利官额外赠送价值99元的海蓝之谜的洁面小样或者是精粹水小样一支，二者任选，这是限时活动。现在在微信平台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看到。那么同样呢，我们今天的第二款好物，男女老少都能够使用得到，就是我们的超高性价比的新疆长绒棉 T 恤啊。那现在呢天气越来越热了，很多朋友可能今天一时啊临时找不到一个特别适合又舒适的一个 T 恤，我们今天这款这个新疆的长绒棉 T 恤呢能够帮你解决所有的烦恼啊，亲肤又耐穿，也特别百搭，是采用100%新疆长绒棉的材质，上手之后触感非常的细腻，非常的软糯，久坐出行都毫无压力，而且呢透气性堪称一绝哈，哪怕是夏日的高温出汗再多，它也能快速的吸附汗液疏导湿气，让您从早到晚都能够保持一个肌肤的干爽。那版型呢也是宽松显瘦的，男女老少都能穿，不挑身材不挑年龄，兼顾时尚和舒适，好看又好穿，而且价格真是太厉害了，到手3件只要79块钱啊，从来没有过的力度，男女同款，目前这个尺码齐全，样式非常的挺阔啊。大家呢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给力两个字，在商城当中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两款好物。
2: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明前新采，
3: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2: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7: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热点聚焦，第一视角为您解锁新闻资讯，交通出行为您导航快乐回家路，话题互动，生活服务触而可及，畅行晚高峰，带您体验快节奏都市的慢生活。
0: 星期二的下班路上，正在陪伴各位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下班快乐，周二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今天呢，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话题啊，来说说你有没有哪些失而复得的故事，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5月10号，中国品牌日期间，首批30个跟着品牌去旅行体验地推荐名单正式的发布，吉林省中车常客品牌体验地、吉林省一汽红旗品牌体验地入选。
1: 第3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将于5月14号开幕，全国300余家参展商重磅集结，涵盖东北3省一区及山东、江苏、浙江等地10余家出版集团、17家城市出版社、10余家高校出版社，还有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首次亮相，带来海量精品图书。
0: 由长春文旅集团倾力打造的城市文旅微短剧《云上天蓝》将于5月11号在芒果 TV 全网独播，全部镜头均在长春取景拍摄，人民广场、新民大街、净月潭、春京西历史文化街区等城市标志性景点将会在剧中集中呈现。
1: 2026欧拉音乐节将于5月23号至24号在长春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强势开场。
0: 2026萌宠总动员，吉林市第2届公园主题 宠物博览会正式的定档2026年5月28号到6月2号。
1: 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长春赛区主场赛事现已全面开启门票预约通道，门票抢购将于5月15号12点18分准时开启，球迷现在即可前往大麦网在线预约抢票。
0: 延吉新建水上市场项目加速推进，预计6月底竣工。

0: 供交付。
1: 继续来关注国内国际消息。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国务院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提出统筹立改废市，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
0: 11号，两高联合发布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的司法解释，明确当事人以约定方式占用耕地建房、建窑、建坟，或者是通过买卖、租赁等形式处置耕地上的违建房屋，相关约定若违反土地管理法禁止性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无效。
1: 4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1.2%， 涨幅比上月扩大 0.2 个百分点。
0: 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5.5% 和 9.7%。 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 1.1 倍。
1: 中国自然资源部11号消息，根据相关分析研判，预计2026年将发生厄尔尼诺事件，灾害性风暴潮较常年稍多。
0: 今天是国际护士节，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人，较2020年增加约135万人。
1: 沙特国家石油公司表示，如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受限再持续数周，全球原油市场或将到2027年才会恢复正常。
0: 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已经启动疏散行动。当地时间的11号，法国卫生部长表示，法国已经确诊首例汉坦病毒的感染病例，患者此前乘坐厄迪厄斯号的邮轮。
1: 俄罗斯驻日本大使11号表示，日本在涉俄事务方面跟随西方对俄罗斯进行制裁，两国关系进入冰河期。

0: 来啊，今天呢我们的创新晚高峰跟大家一起来聊到的话题，一起来说说失而复得的故事啊。你有没有哪些东西最后丢了啊，找到了，但是却在一个你意想不到的地方找到了，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1: 对，明明不是在这儿丢的，却在这个地方出现了，
0: 那真是很神奇了啊！各种各样的故事，相信今天很精彩。当然了，在这个时间呢，我们还有一个好消息，差点忘了跟大家说了啊！我们的肯德基旗下的肯绿青食正式登陆长春了。5月15号呢，吉林的双手店同步盛大开业。那么在开业当天和首月呢，各种好礼是送不停。那么喜欢健康饮食的小伙伴一定要去试一试哈！现在呢，我们将会在节目当中选取出一位幸运的朋友，送出肯德基 K Pro 来提供的肯绿青食套餐。抽出的这位幸运的朋友呢，可以获得这个两份啊！大家呢，只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肯绿青食”，加上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啊！姓名和电话加上“肯绿青食”两个字，肯就是肯德基的肯啊，绿就是法律的绿，肯绿青食就有机会来获得。
1: 抓紧时间了，
0: 复得的故事啊！我失而复得的故事没有特别的多，
1: 我就知道一个，
0: 你就知道一个，你说说哪个？
1: 耳机吗？我们在那个楼下办公室帮你找到的呀。
0: 那个还行了，那个因为我确定他就在那个附近。
1: 是吗？你
0: 但是最后
1: 里面吗？
0: 那他肯定在附近，肯定是在附近。但是最后那个耳机又丢了，
1: 又丢了，那他就不是你的。
0: 他壳还在。
1: 哎，我们是不是后来？就是我们就大家 AI 送过你一个，
0: 对对对对，因为这个我耳机呢丢掉了嘛，所以我在这个过生日的时候，大家那个众筹，
1: 对
0: AI 送我一个 AI 送我一个，然后就是最后他还是又丢掉了，所以说吧，有些这个东西它不属于你，它就是不属于你了，
1: 对，你跟他没有缘分，就物缘嘛，没有缘分，
0: 我们两个没有缘哈。我说的是一个丢手机的故事
1: 啊，你手机也丢过？
0: 就是我当时才上大学的时候，然后当时这个家里人给买了一个手机嘛，然后有一回应该是暑假的时候，我回到这个家里面，然后我当时吧有点这个嘚瑟，你知道吧，有些朋友喜欢往这个手机上拴一些那种小链什么的，
1: 那时候大家都拴啊，我还贴粘贴呢，
0: 我当时嘚瑟的，你知道吗，我拴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猪，你知道吗，特别大
1: 啊，对，就他从小，你从小就喜欢猪啊？
0: 对，我从小就喜欢小猪猪啊，然后就是他揣不进兜里，手机能揣进去，这个猪会当啷在外面。然后我当时呢，应该是跟朋友同学聚会完了之后，我回到家里面，坐的是公共汽车，然后我已经回到我家楼上了，都已经是
1: 突然发现，
0: 哎，我去，
1: 猪没了，
0: 手机没有了，
1: 猪在吗？
0: 猪也不在，猪也不在。我说手机也没了，因为当时手机是个挺贵的东西呢，几千块钱。
1: 那时候是什么手机？
0: 那个时候是一个诺基亚，我记得是
1: 那个滑盖那种吗？
0: 我不喜欢滑盖，我喜欢直板手机啊。然后当时我就一时间就是慌掉了，我说这怎么办呢？去哪儿找呢？
1: 随他而去吧。
0: 然后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我就下了楼了。因为我们家当地这个小城市当中这公共汽车呀，它是循环的开的，它开到这个终点之后它会开回来。但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然后我就随便下楼了，下楼的时候正好有个车从那边开过来，停在那儿，我就上车了。
1: 然后呢，
0: 当时是傍晚了，就是天已经很黑了，然后这个车里面也是没开灯的，我就说我找找我的手机，对方也很错愕，是这能找着什么手机呢，然后我就去我之前坐的地方，咔一摸我就摸着那个猪了，
1: 真的在，
0: 我真的在，
1: 他掉到哪儿了呀，
0: 就是在那个座
1: 位
0: 上面，
1: 座
0: 位上，我再晚下来2秒车就开走了，
1: 天哪，这个太神奇了，
0: 就失而复得了，但最后那个手机也是掉厕所。
1: 那你们这个城市是就那一辆公交吗？
0: 那倒不是了，所以说我觉得很特别嘛，就是我完全没想到，我当时就是一种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去试一试，
1: 对，
0: 然后结果他就在，
1: 但是这种事情只能试一次，
0: 对，后来他就掉进厕所里，
1: 就是这种，就是你把他丢了一个东西，然后你过了很久去找的这件事情，这个运气啊，可能就只有一次。
0: 他应该有一阵子呢，我应该在家里面待了能有10分钟了，我感觉都有。
1: 就是说你刚下一辆车10分钟，然后你又回去，他就从楼下又来了一辆车，
0: 就是他已经开回来了，从那
1: 十分钟就能绕这个城市开一圈了，
0: 不是不是，我家已经临近就是那个终点站的那个终点了，差不多是这样的。
1: 我有一个类似差不多的情况，有一天我在健身房，因为要戴耳机嘛，然后戴那个耳机有的时候你摘完就会放到它前面放水杯那个口里，
0: 是，
1: 然后你跑完步下来就会做拉伸，它就落在那儿，我就忘记了，完全忘记，我就走掉了。第二天要跑步的时候，手往兜里一伸，发现耳机没了，
0: 没了。
1: 而且我是在路上我才发现这个耳机没有的事的。
0: 嗯，
1: 但是我就想，那没了也没有办法，都放了一天了，肯定没有了。但是我来到健身房之后，发现它还在我昨天的那个跑步机的那个水杯里。
0: 嗯，
1: 没有任何一个人动它。我当时甚至开心的发了一条朋友圈，
0: 真不错，
1: 我觉得就太幸运了，
0: 真高啊。
1: 嗯，然后大概没有第二天嘛，可能就第二周的时候吧，我每天去那个跑步的时候还会带一个皮套，
0: 嗯，
1: 有的时候就是那种
0: 绑头发嘛，
1: 对，有一种黑色的皮套，就是它叫做大长圈，女孩子应该知道，它就是绑头发不会拽掉头发呀，而且还会显得头发比较蓬松很多，我很喜欢那个皮套，用了很久，
0: 显得头发很多的，
1: 显得头发很多，对，因为它也是太深。你应该是扎不起来
0: 啊，
1: 然后我就可能是脱大衣的时候，那个皮套就被一起带下来了，
0: 是，
1: 我就搭在了旁边的这个衣服上。第二天，反正我就回家之后发现它也没有了。
0: 嗯，
1: 我当下发现它没有了，大概晚上嘛，我就回去找了，
0: 是，
1: 就没有了，
0: 就没有了，
1: 就没有了，就这个皮套就是再也没有找过。所以其实这个东西它丢没丢，
0: 嗯，
1: 其实跟这个东西它火不火，跟它价值什么都没有关系的。
0: 是。
1: 就是看有没有人需要它，
0: 对，
1: 下一个人如果跟他更有缘的话，
0: 啊，
1: 就会把他带走。
0: 哦，是这么回事。
1: 如果这个东西跟你的缘分还没有尽的话，
0: 那你说大家帮我分析分析，我这耳机到底在哪儿呢？
1: 就跟你没有缘了呀。
0: 我记得老清楚了，
1: 嗯，
0: 我就记得当时我应该是锻炼身体，我出去跑步之类的。
1: 嗯，
0: 然后我当时就是那个充电仓没在我的手上，
1: 嗯，
0: 然后我当时就拿着这两个耳机，我说这么小的耳机，我可千万别弄丢了呀。我说我把它放在哪里吧？
1: 放在哪里了呢？
0: 然后我就把它放在了哪里，之后我就再也没有想出来我把它放到了哪里
1: 啊，就这么丢的呀？
0: 我记得是我把它放在了一个有一堆小零件的一个盒子或者什么东西。
1: 是在家里吗？
0: 就在家里，
1: 就在家里。
0: 后来还经历了我的搬家。
1: 哦，
0: 我死活我都已经翻到底儿朝天了。
1: 那充电仓还在？
0: 对，其实我还不如手欠，我就把它放进充电仓里面。
1: 对啊，为什么不？那不还有什么地方比放到充电仓里更好呢？
0: 我当时就是懒了，有一点，当时就是才运动完，可能出汗呢，觉得有点累，然后我就可能坐到了沙发边上。然后
1: 大家集思广益一下，
0: 大家
1: 对你想一想，在一个生活环境当中，什么地方放一个耳机里面中间？
0: 而且是两个耳机，
1: 两个耳机能够放得进去。
0: 就是我至今，
1: 啊，觉得是妥善的放，
0: 我至今都想不明白。然后
1: 嘴里检查过吗？
0: 嘴吞进去了是吗？那都是也有可能。我是那几天上面的天难受啊，我是有点，嗯，就觉得
1: 当时周围的盒子什么都翻过了，
0: 都翻了，我就是翻了底儿朝天。有的时候我都已经出现那个幻觉了，
1: 嗯，
0: 我就突然幻想到，哎，我那天好像把它放在车上，
1: 嗯，
0: 然后就去那个车上找，车上
1: 也
0: 是没有。
1: 他们说沙发缝隙里，他上一个耳机我们就是在沙发缝隙里找到的，
0: 就是没有，死活没找着。
1: 对，我妈之前还会有一个习惯，
0: 嗯，
1: 她特别喜欢把自己的金首饰包在卫生纸里，放在包里。你觉不觉得她就像是
0: 被你扔了，
1: 就
0: 不
1: 想要了一样？
0: 被你扔了，
1: 不是被我扔，是她自己扔
0: 啊，
1: 她自己把它揉成一团塞到自己的包里，然后某一天她收拾包的时候说什么什么垃圾，全都扔掉了，连着一堆的名片什么，以前每个人包里都有名片。
0: 好，你跟阿姨做朋友。
1: 然后
0: 扔一扔，
1: 然后我爸就要下去翻垃圾桶
0: 啊，
1: 就被他包进那个卫生纸里扔掉的。
0: 所以我得出一个结论，尤其这种小东西，你千万不要自作聪明说，哎，我把它好好保管起来吧。
1: 嗯，
0: 等你好好保管的时候，你就会放在一个你找不到的这个地方，
1: 就再也
0: 找不到，还不如就敞着就放在那儿。它还不能丢呢，
1: 更容易发现，
0: 啊。来吧，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说那些失而复得的故事啊，尤其是出现的地方让你不可思议。
2: 欧亚山东与你偏爱，消费就送冰激凌，医护天使送饮料，服饰满600送150，装品600减100，2500减500，黄金部分每克减100，家电补补齐补，至高15%，超市198送20，发龙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
3: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4: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3: 详询0431-58-458。
5: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6: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7: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
8: 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0: 来，星期二的下班路上，这里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哈。
1: 下班快乐，周二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哎，大家对我这耳机到底是在哪里？给我集思广益，沙发缝里啊。
1: 他们说在闲鱼上。
0: 那闲鱼上，他自己去的呀。我说我要卖身啊，我要这个卖掉我自己，我要环游世界啊。
1: 现在说在沙发缝里的这个呼声是最高的，但他家都那沙发都没了。
0: 真的，我对那沙发都没了。
1: 而且他是故意塞到沙发缝，他说我可别把它整丢了，塞沙发。
0: 我肯定不会故意的塞到这个沙发缝里头去啊！我最烦的就是那种我就决定要小心保管的时候，下次的结果永远是找不着，
1: 找不到了
0: 啊！我要是随手扔在哪儿，我倒好找。
1: 嗯，对，因为你随手扔的地方就那几个嘛。
0: 对，就是有的时候很多东西，
1: 你那时候
0: 都是我精心保管起来的时候找不到。
1: 你那时候年龄多大呀？
0: 什么时候？哪时候年龄啊？就是我跟你认识的时候了。
1: 啊，就那个时候就已经有这个症状了吗？
0: 前额叶受损了，就是大概是。然后
1: 这些年耽误了治疗。
0: 而且吧，有些东西真的就是该找，我觉得。
1: 嗯。
0: 像那个上大学的时候有一回。
1: 嗯。
0: 我们当时是图书馆需要用那个办那个图书卡嘛。
1: 嗯。
0: 然后，但这图书卡呢丢了的话需要补，自己可能花20多块钱吧。
1: 嗯。
0: 然后我当时那个图书卡死活也找不着了。
1: 嗯。
0: 这顿翻的，你说寝室，一个学生的寝室上下铺能多少那个东西，死活也没找着，
1: 没了。
0: 然后我一直说我就不使了吧，我就不使了吧。可能过了能有一个学期吧，我说我还是想要去借两本书，我就下定决心，我说我去办一个吧，
1: 补办。
0: 然后我办完回来，我就在那个寝室里面说，哎，我之前那个卡丢了，卡丢了，然后我又花了多少钱。补办的，我说我这回我千万不能把它丢了，我把它揣到内兜里吧。
1: 结果那张卡就在内兜里，
0: 它就在内兜里，我一掏它就在内兜里。
1: 那你这衣服没洗吗？那么长时间、啊？
0: 它是个外套，
1: 外套
0: 很厚的外套。
1: 嗯，对，这种事情也是经常。那啊，它很奇怪、啊。
0: 我都服了，我不办我也掏不出来，我花了钱办了。他就掏出来了，
1: 就感觉那个在丢失他的时候，你们不在一个空间。
0: 我感觉他在戏耍我，
1: 对，
0: 他把我当臭狗一样玩耍，真是我老生气了，我当时是。
1: 我有过一个觉得非常失而复得，就是你字面意义上的失而复得的一个金首饰。
0: 金首饰
1: 是一个小项链，一个小马的一个坠儿。
0: 嗯，
1: 然后那个应该是我可能是17岁还是18岁，我一个姨送给我的生日礼物。
0: 哎呦，
1: 然后我就一直带着它，带了几年吧。我们大学的时候应该是，然后一起去，就全家人一起去了一个水上冲浪的那么一个游泳馆地方玩。我们已经玩了小一天了，就馆都已经要闭馆了。我们回到，因为它就是在旁边有那个住的那个地方嘛。我们回到房间之后，我发现那个坠儿没有了。
0: 你看，
1: 而且那个绳哈，就是一个黑皮绳，无所谓。但是就那个坠儿不见了，所以我们就一家人，小姨、小姨夫、二姨夫、我爸、我妈，我们大概就七八个人。
0: 是，
1: 你知道我们用什么方法来在那个冲浪池里找？我们手拉手站成一排
0: 啊，那对，
1: 就刚好。
0: 哎呦，很专业啊！
1: 对，就刚好把这个
0: 警察就是找线索的时候，那个现场的时候就会手拉着手往前趟。
1: 但因为那个水其实还有点深，你是看不到的，你只能靠脚踩。我们就这样手拉手一排，然后一点一点走进那个冲浪池，那池子还挺大呢，而且对于当时的我来说觉得还挺深的。
0: 是，
1: 我们走到快里面的时候，就真的有一种在大海里捞针的感觉。
0: 对，
1: 被我小姨夫踩到了，
0: 我的天、啊、
1: 然后把那个坠还给我了。
0: 马叫了吗？
1: 没有。今年的时候，因为这些金首饰我妈都保管起来嘛，她拿起来这个马，然后我就还想到这个，
0: 感慨万千。
1: 对，就是这个马找到它的意义比当时这个马送给我的意义要更大了。失而复得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0: 是，
1: 嗯，
0: 那北斗七星说了，我之前参加婚礼，然后主家新娘金镯子被摸走了，
1: 哎呦，
0: 全部 自证清白，然后我就直接报警了，不到十分钟人就来了，然后长辈很愤怒地问我为什么要报警，结果查出来是一个长辈拿的啊。
1: 嗯，所以现在结婚的时候大家都会用那种假的首饰吗？
0: 哦，是吗？
1: 是的，就现在金饰啊，包括钻戒啊，对戒全都用假的。
0: 啊，那我
1: 在婚礼现场上基本没有人用真的。
0: 我倒碰见过一次，就是之前我有一个上单位的时候，有一个比较好的同事，
1: 嗯，
0: 然后我就是特意参加他的这个婚礼，当时我就是算是个半业余摄影师吧，给他拍了一些现场的这个照片。前一天我就去了，实际上，
1: 嗯，
0: 然后我就在他的这个家里拍了他的那个首饰啊、表什么的。
1: 哎呀，太危险了。
0: 然后第二天到现场了之后，就说这个金项链没了，哎，金项链就没了。
1: 你跟
0: 他
1: 同事熟吗？
0: 熟。然后那个他那个娘家人就说，昨天最后是他拍的。我说好好好。
1: 那有没有可能就是这个娘家人啊？
0: 实际上不是丢了，然后这个同事的这个家长就跑来说，那你去看看吧。但是这个表情真是让我非常的。不太舒适。
1: 什么意思？让你去哪看看？让去警察局看看？
0: 就是来问我，来问我说你看见没有？我说我最后拍完之后那个放起来了呀。然后那你去看看吧。
1: 什么？我什么叫我去看一看？
0: 就是、
1: 我去哪看一看？
0: 你去
1: 案发现场看一看？
0: 你去跟他们那个对接一下子吧，说明一下吧啊。
1: 嗯，被怀疑的感觉很不好。
0: 就是不是他也没说什么，只是那个表情，我个人是个非常敏感的人哈、
1: 嗯，
0: 我个人不太喜欢。
1: 我也是，就哪怕这个东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有一群人站在说啊这个东西丢了，谁拿的时候，我都觉得这个话是不是在点的我。
0: 然后说后来是被娘家的某个亲戚。收起来了，说是
1: 是收起来了，
0: 是收起来了，
1: 是特意收起来了，是吧？
0: 应该是收起来了，
1: 嗯，很委婉。
0: 然后还有一个手机的事
1: 儿啊，还有一个，我等会儿那个刘坚强他说这是个商机，没啥事就可以手拉手去那个泳池里踩，保不齐谁别丢了就会被踩到了。
0: 那不就是那个潜水员经常在那个海底发现各种各样的那个宝物吗？
1: 对，我也喜欢扎个猛的下去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
0: 我天！
1: 还有洋洋说婚礼现场都用假的，结束之后才用真的。
0: 哦，那我还真不知道这个事。
1: 那你当天拍的是真的？
0: 我的应该是真的吧，我也不知道啊。
1: 还有什么手机？
0: 手机啊，就是我后来第一个手机不是那掉厕所了。
1: 是，公交上捡到那个手机，后来掉厕所。
0: 对，公交上就捡了个手机，最终的命运是在我上洗手间的时候，然后一哈腰。
1: 嗯，
0: 我当时那个衬衫上面有一个口袋。
1: 啊、哦、啊、哦！
0: 然后我就看完了之后，就放到了那个衬衫的那个口袋，
1: 哦、
0: 然后一起身一弯腰，
1: 怎么
0: 就咚咚咚咚砰？
1: 旱厕啊。
0: 就是学校里面的，你知道吗？
1: Oh.
0: 啊，寝室里面的那种一排一排的那种，
1: 那可以捡起来啊。
0: 嗯嗯，它
1: 很深的那种啊。
0: 对，它、oh. 它底下有个很深的一个那个道。
1: 好的。
0: 然后后来我就
1: 死得很惨烈，
0: 又买了一个新的那个手机。当时应该我记得很清楚，应该是零五还是06年，应该是05年的时候吧。当时那个世界杯，
1: 嗯，
0: 世界杯开赛的第一天。

0: 后就一顿找啊，没找着。
1: 嗯
0: 啊，我当时
1: 没关门，
0: 也是很心关门了，
1: 关门了。
0: 嗯，
1: 他进去找你们，
0: 那我就不知道了。反正就是很心痛了啊。嗯、然后第二天的时候，我就是有一个同学，
1: 嗯，
0: 他们寝室的朋友接到了这个电话，
1: 嗯、
0: 是警察那边打来的，
1: 哦、
0: 说要找我。
1: 哦。
0: 然后我就去了，
1: 但这个真的很神奇。
0: 然后
1: 这
0: 个手机，
1: 你没有自己报警、啊，
0: 我至今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1: 那就是他去把这个手机卖了，
0: 有可能。
1: 然后
0: 我就怀疑是这样，就是他可能是在这个倒卖这个手机的过程当中被抓到了。
1: 啊，这么寸啊！我以为是遇到一个非常有良心的店主，
0: 要不然不，要不然应该是就是这个警察那边直接联系我嘛。
1: 哦、
0: 嗯。但实际上他不是直接联系的我，
1: 嗯、
0: 联系的是他们寝室的人找的我。
1: 你看看，
0: 去领这个手机，
1: 这是什么？我有在修手机的时候就碰到过有那种鬼鬼祟祟，然后吞吞吐吐的人过来卖手机，
0: 嗯、
1: 然后那个店家就会问他说密码啊，不记得了，试了好几遍打不开了。就如果是个有良心的那个店主，就不会收这个手机，或者就可以直接
0: 报
1: 警
0: 了。了，
1: 对啊，
0: 哦，
1: 但有的那个没有良心的店主就说，这都想不起来了，那、啊、你放那吧，一会儿给你看看。
0: 反正
1: 他就给留下了。
0: 反正具体我具体发生了什么什么细节，我当时有简单的那个问一下，但警察同志没跟我说。
1: 嗯嗯
0: 啊，
1: 回都回来了，管那么多呢。
0: 说对，然后这个手机就是拿到手了，这样。
1: 嗯、
0: 他后来又掉厕所里了，
1: 又掉厕所里了。你不买上厕所？
0: 但是捞出来了，你不上厕所呀？你不上厕，你是仙女，
1: 不是
0: 你不上厕所？
1: 我上厕所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把手机掉到厕所里过。
0: 可能是惩罚我爱玩手机吧，上厕所的时候。
1: 爱玩手机就拿好了它。
0: 但后来这个。捞起来了，
1: 嗯
0: 嗯，但是他也有点不太好遇，不太好使了，有一点、
1: 嗯、
0: 啊，接触不良了，有点。
1: 但还好吧，你不就这两个吗？
0: 对对对对对。
1: 我是你的大概是四倍，
0: 嗯，
1: 从小到大所有的手机，而且每一个都蛮惨的。但我挑一个，
0: 年轻人就是可以多用一些
1: 手机。哎，但是你看我其实。你看我从小到大，我不是说家里对我还挺严格的吗？
0: 嗯。
1: 然后我也会因为一些事情就挨骂呀，或者挨一些很严厉的惩罚。
0: 嗯。
1: 但是我每一次丢手机，他们都给了我极大的宽容。
0: 鼓励。
1: 鼓励什么？说丢的真好，宝贝儿。
0: 真不错。
1: 不就我每次丢手机跟家里说，他们都没有过很过度的责怪我。就是、
0: 你们家人应该一直都是这样，不仅仅是丢手机的事吧，就是都不是责怪型的那种。
1: 大事儿上就完全就他觉得你这个时候应该已经很难过了、
0: 嗯，
1: 所以就赶紧事情就让你过去。
0: 这么简单
1: 的
0: 事情很多，
1: 但小事上就是不放过我，小事上就要折磨我。
0: 很多的父母想不明白的。
1: 嗯，然后我当时有一个手机是初一军训的时候，就跟你差不多，我就往那个桌堂里一放，
0: 嗯、
1: 然后就出去玩了，因为我觉得教室是一个很安全的地方，
0: 是
1: 回来就没有了。
0: 嗯。
1: 我当时还是在那种很玩乐的心态，就开始跟同学就接手机啊，给那个电话打电话也打不通，我报警了。我那警察在我在上课的时候偷摸打电话，然后警察在那个课上给我做了这个什么东西，但都知道找不回来。
0: 嗯，
1: 我就是觉得这个手机就是丢了，很离奇的丢了。
0: 嗯，
1: 直到在初三的补课班上，我在一个同学的手里发现了这个手机。
0: 嗯，
1: 但是已经没有办法。
0: 这个是我们节目的一个经典故事了。
1: 无从查证了，
0: 嗯、
1: 这就是算唯一一个失而算得了吗？
0: 你得到了吗？你没得到，你就看到它了，
1: 视而
0: 不见的一个东西。
1: 看见了这个手机。
0: 我之前就那个碰见过，我特别小的时候，当时就是，小学生会带那个干脆面嘛。
1: 嗯嗯。
0: 啊，我当时就是带了一个，我记得还是挺清楚的，小虎队的一个那个干脆面。
1: 嗯。
0: 然后我没舍得吃啊，我寻思就是这个课间吃，然后突然我发现就找不见了。
1: 小虎队的干脆面
0: 找不见
1: 了。
0: 找不见了，找不见了。
1: 你都已经打开了。
0: 然后我就发现。我同桌就突然出现了一个干脆面，一个女生。我说：“你这，我说是那个我的。”
1: 啊，你说穿他了。
0: 然后我就把那个面呢，这个抢回来了。
1: 嗯。
0: 然后他突然就扬言要给我告老师。
1: 为啥呀？
0: 他说是我家人给我带的。
1: 啊？你家人给他带的？
0: 他说是
1: 他
0: 家人给他带的，据理力争。但是我突然有点害怕。
1: 嗯嗯嗯。
0: 我说：“哎呀，我确实没，确实说我没有这个证据。”说是他拿的，
1: 嗯，
0: 然后我说那当时那咋办呢？然后他说，那个这么的吧，你给我吃一口。哦，我说他说我就不给你告老师了，我说行吧，然后就给他吃了一口。
1: 哎，你现在跟他还有联系吗？
0: 当然没有了。
1: 不，但我觉得这个人脑子那么小的时候，他这个临危不乱啊，他反应好快。
0: 我觉得脑。我觉得是我有病，我当时居然被他唬住了。
1: 我在小学一年级的

0: 时候，我也被一个男生这样说过。我不明白为什么，那天就是一些普通的班会，
1: 嗯，
0: 然后大家也没有说有检举的这个过程，
1: 嗯，
0: 突然就在班会快要结束的时候，有一个最后一排的男生站起来，
1: 嗯，
0: 然后跟老师说：“老师，我举报王雨山偷橡皮。啊”我不知道为什么，而且我
1: 就是莫名其妙的，
0: 莫名其妙，我们俩真的没有什么交集。
1: 臣妾要告发熹贵妃私通，最不混乱后宫，罪不容诛。
0: 然后就他
1: 莫名其妙，
0: 因为他这么斩钉截铁，我当时都在回忆说，我说偷人橡皮了吗？
1: 你都有点拿不准，
0: 对，拿不准。然后我们之后也再没有说过一句话，他就是莫名其妙站来，我们两个这辈子可能说的唯一一句话。
1: 然后呢？没了。
0: 我不记得那件事情怎么处理，因为我不记得我偷过人橡皮，我也不记得老师怎么处理这件事。我只记得
1: 啊，你完全不记得了。
0: 我只记得当时那一刻的震惊，就太震惊了。
1: 如果说你现在已经对这段失忆了的话，那说明创伤很重。
0: 嗯，
1: 你可能是认罪了。
0: 我当时
1: 因为太屈辱了，所以就是不记得这段选择性的这个忘记了。哦，你可能是真偷了。
0: 我真的偷了橡皮。
1: 是真偷。
0: 可能也夹那个角质缝里了，被他发现了吧？
1: 那就不叫是写。嗯，橡皮也不香了啊。来，我们先稍微休息，马上回来。
2: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明前新采，
3: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2: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吃喝玩乐购乐享在欧亚，来欧亚世纪开启您的美好新生活。地址位于世纪广场旁轨道交通3号线世纪广场站直达。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6: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下班路上快乐第一，收拾心情再接再厉，和我们一起听听世界的声音。
8: 大家小摊小买活动，蔬菜都一块。
9: 对，这样过马路又安全又安心啊！
10: 快停，打得很。
7: 停留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畅行。

0: 别的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唱机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啊。
1: 下班快乐，周二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哎，我们先来公布一下啊，我们今天呢抽出的幸运的朋友，送出由肯德基 K Pro 提供的肯绿青石套餐啊，恭喜我们微信平台小神熊环游世界啊。那稍后呢，我们这个导播给您来回复消息啊，然后我们这边已经做了一个登记了。然后他说，这个前两年坐火车在鞍山下的备用手机放在前面的靠背兜里了，晚上才发现啊，在12306有一个报失的功能，第二天说找到了，在大连站
1: 给
0: 发快递送回来，
1: 太好了，
0: 这真是。
1: 其实现在这个手机，因为手机这个东西你打不开它，真的它就不值钱，
0: 对
1: 对吧？然后但是这个手机对于每一个人都很重要，我觉得你捡了别人手机你真的还给他，
0: 因为之前不是说智能机的时候，就是很多朋友可能就是除了打电话呀什么的他也不会一直拿在这个手里面，现在基本上都是长在眼睛里了、啊、
1: 对。还有迷路迷路，他说小学三年级带了一个悠悠球，一个午休就丢了，找不到了，就中午一起在学校吃饭的几个同学里、嗯、那之后你是不是看每一个人都非常可疑
0: 对，那个时候你在这个犯罪现场的时候看谁都有作案动机。
1: 嗯，然后还有这个朋友说手机链丢过，
0: 嗯
1: 啊、嗯，然后还有朋友说我手机没电了就换个新的，
0: 没电就换新，
1: 没电就换
0: 了呀
1: 什么手机啊，
0: 真厉害、啊、
1: 他问你说手机掉旱厕里有没有信号，
0: 他不是旱厕，他就是学校宿舍里面的那种就是连排的那种，
1: 那怎么会下面又很深呢，
0: 就是它是一个直的通道，它不是那种弯的那种
1: 啊，就是你
0: 就是这个孔
1: 你是看不到它掉的里面是什么样的，但你知道它掉进去肯定是捞不出来，
0: 对对对对啊、嗯、研究这干嘛呀熊老师来打卡了，说这个初夏温度似抽风，忽高忽低陡上升，毛裤裹腿难支撑，无奈身处在山城，一秒如下不吱声，众筹耳机未庆生，收纳收拾归纳随手扔，安静躺平声不吭，再次失去难平衡，两个手机臭味增，拉手打捞金重逢，橡皮藏在脚趾缝，去听唱行晚高峰、
1: 嗯、这么快吗，我不是刚说完这句话吗，这就加进去了，
0: 昨天不啊，对呀、啊、你看乐在耳中笑驰骋，相伴生活美提升，你看
1: 你这速度太快了，我们刚说完这句话，
0: 即兴歌王，
1: 对，他
0: 即兴诗王，
1: 是啊、嗯、真厉害，
0: 即兴诗仙，这是属于
1: 你也是每天都过来锻炼了自己的这个能力了、
0: 嗯、就是吧，大家可能在这个丢东西的时候想要找回的这个心情特别特别的急切啊、
1: 嗯、
0: 但是也提醒大家在这个找回的这个过程当中容易受到一些欺骗啊，
1: 对，
0: 你就比如说这个王雨山是颇有心得、哦、
1: 你怎么知道，
0: 你讲过呀，丢手机的事吗，不是，
1: 对、哎、但不是我的手机，是在我的升学宴上，我的两个朋友当年最流行的手机、
0: 嗯、
1: 一个是三星 S5 一个是苹果 5S，
0: 哎也挺贵的，
1: 他俩手机落在了一起，
0: 嗯，
1: 被偷走了，当时我们也是
0: 这贼说会哟会哟，哎呦，
1: 我们当时也是怀疑了很多人，而且他够立案了，
0: 嗯，
1: 他俩加一起好像是到10000了，
0: 当时升学宴上没有，就是说
1: 正好在监控死角，所以我们当时就是也是合理性怀疑了很多，但没有办法嘛，你拿不出证据，
0: 对，
1: 然后我们就去报警了，但是警察也是没有什么办法，那你说怎么办呢，能把人家一个一个排查、
0: 嗯、
1: 我们就是去立了一个案，结果呢可能就是那个是有短信找到他，还是他我中间的一个朋友他上网搜索了这个网页、
0: 嗯、
1: 就是说手机丢了之后怎么办，就有一个人就电话联系他、
0: 嗯、
1: 就说他可以帮你定位在500米以内，
0: 嗯
1: 啊，你先交500块钱可以定位在500米以内，
0: 是
1: 再交500块钱可以给你精确到50米以内，
0: 你看
1: 他当下就交了500块钱我就跟他一起去找，因为毕竟是在我升学院丢的呀，那我也负责嘛，我就跟他一起去等这个手机、
0: 嗯、
1: 他最后给我们定位在了通化市的一个网吧里、
0: 嗯、
1: 而这个人他其实是可能是任何一个地方你不知道他的定位是哪里，
0: 是
1: 他其实就是随便给你找了一个当地，然后找想了一下可能
0: 人多的一个地方，
1: 对对对，网吧有可能嘛，然后他就给你定位在这网吧，我们当时就去了那个网吧门口了，警察都去了，
0: 哎呦，
1: 警察那个时候是2013年2014年嘛，
0: 嗯，
1: 这个技术还不是很成熟呢，警察也很好奇，说真的吗、啊、
0: 真的吗，
1: 可以定位在500米以内警察也来了我们一起在那个网吧门口等，
0: 好像现在可以了是不是，
1: 应该是可以的、
0: 啊、有那个找回手机，
1: 对，就带这个功能嘛，但你那个时候是看不到的、嗯、然后我们在门口等着他，就是说进一步定位的时候，他让我们再给他转过去1500块钱警察说不要再转了。
0: 我当时之前也有一回那个差点那个受骗，
1: 嗯，
0: 我当时是出差，然后我当时才考下来这个驾驶证，
1: 嗯，
0: 然后我回来之后就发现自己这个驾驶证不见了。
1: 哦，
0: 啊，理论上其实也可以那个重新那个办嘛，
1: 嗯，
0: 然后我说这个挺麻烦的嘛，然后我就怀疑自己是在机场过安检的时候那个翻包什么的，可能这个掉出去了，
1: 嗯，
0: 我就在网上搜这个机场的联系电话，
1: 嗯，
0: 啊，当时这个搜索引擎呢，可能也是不是太这个规范，
1: 嗯，
0: 我就搜到了一个这个电话，我就那个打过去说，你好，我之前在你们这儿这个安检，有没有一个叫刘念的这个驾驶证丢在你那儿？
1: 嗯，
0: 过了两三秒说有啊，
1: 这么快，
0: 有的啊，我说那太好了，他说那个我说那怎么办呢？他说你那个添加我们的一个联系这个方式，你把这个邮费给我们转过来。
1: 邮费能赚多少钱呢？
0: 几块钱吧，几
1: 块
0: 钱吧，
1: 就挣这点钱啊？
0: 那可能几块钱都骗呗，或者是就是从这个一点点骗过来呗。
1: 嗯，
0: 然后我当时突然觉得好像不对呀，啊，
1: 嗯，
0: 然后就说我再看看吧，嗯，
1: 啊，
0: 然后就没有那什么。
1: 对，
0: 啊，让我发现这个电话号码应该是个诈骗的那个电话号码。
1: 嗯，
0: 你想呢？那么大一个机场丢那么多东西，我说有一个叫刘念的这个驾驶证，他说有，
1: 嗯，他还是演的不像。
0: 对，
1: 嗯，他不如当时我在那个某，
0: 他亮我半个小时我就信了。
1: 对，我在某路遇到过一个，就你们有没有那个抽奖说，哎，恭喜你抽中一等奖，你可以用那个一折买我们店内10000多块钱的一个东西。你抽你
0: 那也不是说骗你啊。
1: 他演得非常像。
0: 是，他说他会四处先看一眼，他说你真幸运。
1: 没有，他不是这部的，他这部的时候我都觉得他可能是在骗我。我从哪里开始信的？他把我带到了另一个柜台，就说要在这个地方需要开个手就什么之类的，然后他们两个装的没事一样聊天，然后一个人问，就是一等奖，他说嗯呢，今天可幸运了，就这一个等奖他抽了。就俩人像不想让我听见一样，偷偷摸摸的就把这个事当唠嗑说了，我一下就信了。
0: 我碰见过，然后他说你真幸运。然后我说那一折是多少钱呢？他说就那个200-300块钱吧，他说，
1: 嗯，
0: 我说
1: 我那花1000多呢，
0: 我说那个送你了，我说
1: 还是你精，
0: 我是送你了，
1: 嗯，
0: 我说2300我也没有买玉什么的啊。
1: 嗯，还有这朋友说2011年丢个手机，坐三轮给颠出去了，新买了1800块钱，不敢跟家里说，攒钱后来又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
0: 少坐三轮啊。来吧啊，也希望大家永远不丢东西啊，然后丢的东西也能失而复得吧。那节目最后呢，首先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个好消息啊，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司机朋友们，特别是网约车师傅们，要仔细听了，一个能够让您多赚钱少操心的换车机会。为他来了，这一次呢，吉林交通广播联合大成车业为咱们吉林省的司机量身打造埃安换电啊，埃安的这个换电网约车的专场推荐啊。首先给大家算一笔这个时间账，充电一次呢至少半个小时，那换电呢却只要99秒，那一天省下几个小时的时间，多接几单收入是不是就变多了呢？再来算一笔成本账啊，这个埃安的车电分离的模式呢，让您在买车的时候省下好几万的电池钱，初期投入呢也是大大的降低了，而且呢用的是宁德时代的顶级电池，冬天续航衰减少，出行率有保障，这就是稳稳的收益了。同时呢 IS580 的原装热泵空调呢，让您彻底的告别柴油味，车厢的空气清新，驾乘舒适度全面提升，那好评率自然也就更高了。所以说呢，选择埃安换电版等于选择了第一，高效的赚钱工具，换电极速，运营时间最大化；第二呢是超低的入门成本，车电分离，购车无压力；第三呢是全天候的可靠伙伴，宁德时代电池，严寒续航稳；第四呢是清爽舒适空间，原厂热泵空调，再无柴油异味；第五呢是强大的服务后盾，大成车业全省独家销售换电售后一条龙服务。改变运营状态呢，从换一台好车开始。想要知道具体如何参与团购享受优惠，就马上拨打大成车业的咨询热线18004449799，18004449799，或者关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回复换电两个字获取专属的政策。同时呢，也可以亲临大成车业的门店，在长春市敬业开发区新城大街1888号，导航直接搜索大成车业即可，现场了解试驾体验，让收益看得见摸得着。
1: 今天呢是5月12号啊，其实在这个月末的时候还有几个节日啊，比如说520，那如果大家不知道520的这个礼物需要送点什么，或者你压根就要把这个节目给忘，把这个节日给忘了的话，这个节目你真是 听到点儿上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安排上了美妆成分福利，为大家带来的是护肤圈公认的补水维稳王牌海蓝之谜精粹水的礼盒，520表白送心意，闭眼选它准没错，把藏在心底的爱意化作每一次的肌肤呵护。海蓝之谜这个牌子呢，是无数女生心里的护肤白月光了，尤其是这一款精粹水，更是被不少人叫做养肤的快乐肌肤水。别看它叫水哈，但其实是99%的精华，再搭配1%水的配置，给肌肤深层补水。你像夏天紫外线比较强啊，所以皮肤特别容易干痒泛红，都会用它来做护肤的第一步打底。不管是干皮油皮，用它都非常的合适。那正常来说，150毫升的正装精粹水平时是要1400多块钱的，但是今天的520宠粉福利，价格直降到底，拍一发二，到手只要520块钱。520让你520就买得到两瓶，算下来一瓶只要260块钱，这个机制真的是之前从来都没有过的，所以赶上这一次活动，大家真的可以抓紧时间了。如果您之前一直用精粹水，也可以用这个时间来囤囤货哈。这个一直到2027年的3月份，每天早晚都要用，肯定是能够用得完的。而且每一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您可以完全放心。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一个
0: 水给力
1: 啊，回复一个给力、
0: 都是回复给力啊。
1: 对，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精粹水的链接了。同时呢，还有另一个选择哈，如果说下个月就是父亲节了哈，
0: 是，
1: 如果说你不知道送什么呢，还有第二件好物，就是我们的超高性价比的新疆长绒 T 恤。那夏日的暖阳呢也已经上线了，夏日的穿搭清单，如果还缺一件省心又舒适的短袖，怕闷汗怕扎肤怕穿几次就变形，这一款新疆长绒棉的 T 恤可以帮你解决所有的烦恼，又亲肤又耐穿，而且呢非常的百搭。这一款 T 恤呢采用的是100%的新疆长绒棉的材质，上手触感细腻软糯，久坐出行都毫无压力。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看得到了哈，不管是男女老少都能穿，而且不挑身材不挑年龄，兼顾时尚与舒适。今天价格也非常非常的划算，你平时想要买到一个非常适合你的这个好 T 恤可能也得100-200块钱了、今天价格一降到底，到手3件只要79块钱，这个是从来都没有过的优惠。
0: 那给爸爸起码得买6件。
1: 为什么？
0: 太便宜了，给妈妈买的礼盒那便宜200多呢。这个才70多块钱3件，
1: 那便宜东西好吗？
0: 行，你可以一家三口穿。
1: 哎，是啊，你配一个这个一家三口的亲子装，目前的尺码是齐全的，而且男女同款，样式挺阔。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下单抢购了。
0: 是啊，我们商城的福利也是多多，大家在微信平台回复给力可以看到我每天给大家推荐的一个好物啊，520的活动也千万千万不要错过了。好了，时间不多了，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接下来是我们的都是哥们儿，我刘念，
1: 我是于山，
0: 我们明天见，拜
1: 拜。
0: 拜
1: 拜。

0: 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1: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0: 详询0431-58-458。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3: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撕巴啥都是哥们儿，
5: 我可是拿你当我哥们儿啊。
6: 没事儿，我跟你问我哥们儿。
4: 那我俩20来年的哥们儿了，完他完他啊，都是哥们儿。
5: 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7: 每周一到周五18点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听的都是哥们儿。
8: 来吧来吧，帮我调下耳机，没有声音啊。OK， 时间来到了18点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没有声音吉林交通广播啊，我是老妹儿闫宁。
9: 我好哥们儿小红。
8: 没有声音
9: 还没有？
8: 没有。
9: 那是耳机让雨山带坏了，换个新。
8: 谁到了？
9: 雨山人不戴这耳机。
8: 对呀，雨山也不戴这耳机啊。
9: 你换一个，换一个。
8: 啊，我再试一下啊。
9: 对，
8: okay, okay.
9: 有一个耳机是不太好使的啊。
8: 哎，这个耳机应该是张芳戴过，为什么这些汗呢？
9: 浸透了。
8: 不是张芳几点戴过的？现在那汗还在上面呢。
9: 他上午节目，中午。
8: 啊。
9: 啊。
8: 他给沤湿了，是不是啊？
9: 因为这个屋里边他也没有那么的干燥啊。好了吗？
8: 没有声音。
9: 还没有。
8: 是这个耳机口坏了吧？没有声音哦。
9: 那为什么人家都好用呢？
8: 没有声音哦。行了，没有没有吧，没有没有吧。
9: 没有少说话。
8: 对，我不如不带了，一点声音都听不到，一点都听不到。
9: 行，没事，你先说吧。
8: 来吧，那今天我们先把热线电话说出来啊，0431-8581，5411-8581-5433都可以。有什么今天发生的有趣的事情想跟好哥们分享一下？来，哥们，我给你学个事儿，这事儿贼有意思，或者这事儿我贼生气，哎，就是这个事儿让我贼无语、贼震惊都可以啊。然后呢？
9: 毕业去啊？
8: 对，都可以，都可以啊。来吧，这一时间再说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33都是可以的。来，我再看看我这个耳机好不好使。
9: 嗯，好了吗？有声吗？
8: 没有声音。
9: 啊，好吧。
8: 哎，这回好使。
9: 啊，
8: 喂，好使一点了，好使一点了。
9: 好了吗？
8: 哎，好使了，
9: 啊，
8: 好使了，好使了，这个好使了，这个好使了啊！然后呢，这一时间大家可以把路况啊，包括你行驶在哪里，有什么样的信息都可以告诉我们啊。
9: 嗯，
8: 来吧，那接下来给大家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吧，来一首许茹芸的这个《
9: 来首周杰伦的《安静》吧。
8: 哎，也行
9: 啊，
8: 周杰伦
9: 下班的路上正好。
8: 嗯，静静心啊，堵车不堵心，来吧。

0: 来吧，这个时间跟大家聊聊最新的一些影视资讯吧。很多朋友在说，哎呀，剧荒，但是有一部剧呢，最近好像爆火出圈，就是那个低智商犯罪，不知道很多朋友看没看啊？
1: 对，这个很，我在家昨天晚上连看了七八集。
0: 我是一直忍着，等到全部更新完我再看。
1: 其实也快了，它一共就20多集。
0: 哦，是吗？
1: 而且你也没必要等它，因为它是书改编的。你真要是想知道结局，你也能找着原版。你为什么要等他呢？
0: 那不是我，其实很多剧什么的，是包括是书改编的，我都想先看看剧怎么演，
1: 对、
0: 然后再去看书找不同。所以就是如果还没有看这部剧的朋友呢，现在追，其实我觉得你按你看的速度也是能改成它更新完的啊。如果没看过的话，给大家总结一下，这也是呢我就是在权威平台啊，豆包上给大家总结到的，就是怎么样来就是来一句话总结这个剧的剧情呢？就是佛系的吉利警察遇上了一群蠢贼，
1: 对，
0: 靠乌龙破案撕开小县城的一些黑幕。怎么讲呢，就是它是趣味性很足，听说都非常的有意思，不像很多的那个破案剧会显得有一些严肃，这个是完全不会的啊。它就是故事呢讲述的是发生在江南小城的这个三江口，然后当地的那个有一个首富叫周荣，他会有一些这个勾结呀、产业这个垄断呐、包括走私啊、然后包括还有就是重头戏的买凶杀人案，一些都在这个剧情里出现。然后在半年前呢，当地的一个就是大官啊，他正在查他被制造车祸灭口了，这故事就由这儿展开了。一封举报信意外落到了这个厅长，就是这里面王骁扮演的那个角色，他手上。然后呢，这个张一昂就是看似佛系，就是男主角，爱吟诗啊，干啥都很随缘，其实是警察界的锦鲤，就是干什么都能歪打正着。
1: 因为这个是咱们这个紫金陈老师系列的书里边的一部啊，然后所以说他呢，张一昂其实在他别的书里边也有出来，比如说一些什么高智商犯罪什么的
0: 啊，但是他在里面其实是小角色了。
1: 对，然后到了这儿了之后呢，
0: 变成主角了，
1: 需要这么一个就是充斥乌龙然后戏剧性的这么一本书里边，就需要这么一个比较反差和大家印象当中反差大一点的这么一个形象吧。
0: 是的，
1: 然后把他拿出来当成一个主角
0: 然后另一边一条线就是那个蠢贼们嘛，就是方超啊、刘直是一伙蠢贼，一听就想干一票大的。
1: 选的演员确实还都是
0: 挺贴脸的，
1: 对，挺贴脸的，像这个包括德云社的烧饼大家都说不像演的
0: 对，就
1: 是
0: 这个里面大家说第一次看到了烧饼的演技，然后就发现他可能演别的不是那么好，但演这个实在是太适合了。
1: 而且包括也有一些喜人的这些角色，像这个刘波、刘傲天、龙傲天他俩，然后还有包括这个马玉东，这马玉东基本就是
0: 主角了
1: 他就在里边戏份非常多。
0: 我超爱马旭东，就是你看喜人舞台上每一个都很喜欢，但是真的到影视剧里面演技也扛打，然后喜感也在线的马旭东能数上。
1: 然后闫佩伦
0: 啊，
1: 但在里边就是基本就跑一个龙套。
0: 那个他俩应该能排上就是在影视剧里我喜欢的喜人们的前二了。
1: 算是现在从喜人舞台出来戏路比较多的几位了啊。
0: 对，就是总结来说就是三条线吧，就是越缠越紧的三条线。一边是那个张扬他自证清白，一边是顺着各种乌龙线然后把周荣的这个团伙包括他们的保护伞一网打尽，还有就是蠢贼们最后的怎么样全部落网，挺有看点的，值得大家追一追啊。
1: 相当于就是独立的三个案子，然后但是在这个整个过程行进当中呢有一些重合地方，然后就两边互相乌龙就是这个罪犯那边呢也互相的这个也耽误了对方的进程，然后这个破案这边呢因为都在同一时间发生，然后把他们也归到了一起然后就越整越戏剧性。
0: 或者是大家最喜欢这个高智商犯低智商犯罪里面的哪个角色啊，包括同时看过高智商犯罪是不是也搬成过的
1: 他还是输
0: 还是输呢就是你看过那个系列的可以我们讲一讲这个时间呢有什么想要互动的内容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我们留言。再来说一下，微信搜索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吉林交通广播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你最近的看剧的一些心得，包括你觉得最喜欢里面哪一个角色。我觉得这样犯罪题材不好把握的一点就是之前不是有一个就是什么肉食厂的什么 F4 也是出圈了吗？
1: 对，
0: 然后后来就引起了一波大家对他们的声讨，说他们无论怎么样他们就是罪犯，
1: 对，
0: 不能还粉上他们，
1: 不能美化
0: 我觉得大家这个粉上的是这个演员，但是

0: 这个对这个剧中饰演的角色还是深恶痛绝的。嗯，但是这个里面无论是罪犯还是警察都设置的挺讨喜的。
1: 对，
0: 嗯，所以蠢贼这个形象
1: 是
0: 有可爱到大家。
1: 每个人看东西的理解不一样，包括就像这个国仔、
0: 嗯、
1: 啊，刚出来的时候确实也有一些人跟风的去追这个，觉得他们很帅什么的啊，这个确实、
0: 来吧，接下来时间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咱们继续来探讨。

0: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1: 上汽大众德系满级旗舰 SUV ID ERA 9X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价29.98万元起，尊享超级置换礼、挚友同行礼、奢享升舱礼、高定车漆礼、终身质保礼、智行守护礼等10大上市限时权益，不容错过，快来试驾体验吧。

0: 好的，欢迎回到都是哥们儿的直播节目当中。大家好，我是老妹闫宁。
1: 我是好哥们儿小侯。
0: 嗯，接下来接着给大家介绍一部新剧啊，这个同样是一部其实如果没对、这个还好，这个、不一定算是这个悬疑，但应该是更符合大众的口味的。
1: 嗯，
0: 因为这个其实我觉得就悬疑是有门槛的。
1: 对，
0: 嗯，很多人比如说包括我，如果没有这阵风吹得这么猛，悬疑剧我不看。嗯，我会觉得有点烧脑，看剧的时候我就会放松下来。
1: 啊、
0: 这部剧我觉得如果没有碰到这个大热的低智商犯罪的话，也会火爆出圈、
1: 啊、
0: 因为它是央视一套出品的、叫做主角。主演呢是秦海璐啊，然后窦骁、张艺谋监制的。
1: 哎呦，
0: 哎呀，就
1: 是国家队这种感觉啊。
0: 对，而且直接在央视一套上映了。这个窦骁呢，其实他很被大家看好的一点，就是好像终于放弃了豪门梦，然后出来认真工作了。
1: 啊、
0: 这部剧主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陕北的放羊娃，半个世纪活成了秦腔皇后，戏是主角，人生更是。
1: 哦、
0: 怎么讲呢？就可以理解为一部戏，让你了解一部，了解一个我们中国的非遗，了解一个文化。它也是改编自茅盾文学。讲的这个同名小说故事是从1976年讲起的。秦岭深处有一个九岩沟，11岁的放羊娃一招地儿，就是你听到招娣这个名字，你大概就能理解到他的原生家庭，
1: 传统的那种家庭。
0: 对，很重男轻女，一定是判了很久的男孩。他出来的时候，全家很失望，觉得为什么不是个男孩？所以希望他能招来弟弟叫招娣儿。在那些年代下，有很多人叫招娣儿、盼娣儿啊，什么念娣儿啊，很多这样的名字。然后后来他改名为，对，现在没有了。尤其在我们东北，好像就是生个女孩
1: 更受欢迎。
0: 对，东北的嫡长女地位就更高了。他后来改名叫青娥，也叫易秦娥，
1: 就艺名了呗。
0: 对，然后被舅舅这个胡三元，也就是张嘉译饰演的啊。这里面还有张嘉译，就是上一部我觉得有张嘉译必是精品的，还是《白鹿原》
1: 啊。
0: 嗯，白鹿原也是每年。
1: 蜗居呢？
0: 蜗居被下架了，我超爱看。
1: 啊，
0: 对，这个张嘉译，就是你会觉得他演的戏，挑戏的眼光一定是正品的，一定是就是特别高配的那种感觉啊。然后他对，在张嘉译在这部剧里面就饰演这个胡三元他的舅舅，然后被他把这个秦逸娥带进县城的剧院学戏。他从一个烧火丫头开始做起，刚开始被排挤、受牵连，就是都会有一个
1: 老戏班就是这样。
0: 对，欲扬先抑都会这样开始的。3年都没有上台，但是他呢却天天偷偷的练功。就你发现很多人的成功，尤其是在演艺这个行业、艺术这个行业，很多人成功都是有一条很相似的路。
1: 老艺人就是要偷，要不然也什么都学不会。因为就是你哪怕是拜师了，师傅也要留几分。啊，你要是全都你学会了的话，确实在那个社会情况之下，真的就是几个人吃这一碗饭。
0: 是，而且
1: 你
0: 也不是什么关门大弟子，你要说就是师傅就关上门就收你一个，可能还会倾囊相授一些。
1: 而且就那种情况之下，你也就是我们这个相声行当过去说的3年学徒2年效力嘛。
0: 对，
1: 就是你要有几年的钱是全给师傅的。
0: 嗯，
1: 啊，就是我可以全都交给你，但这几年得保证我的这个生活水平啊。
0: 是，就是你我认认真真的把手艺交给你了。你得为我干2年活、
1: 然后干完了之后呢，效力完了，你也要远离我所在的地区、出去这个闯荡去啊。
0: 对，
1: 咱别抢一碗。
0: 他们就真的是偷偷的练功，就这一段的时候，很多人就是看这一部分的时候，会能觉得，哎呀，有一个蛰伏期，然后会觉得自己应该努力，会觉得这些努力是值得的。你会反哺到生活当中，当你受了一些委屈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我后面发力的时候在等着我呢，最后他是凭着一身的硬功夫和小番儿的这个绝技，他在这个破蒙戏里面一鸣惊人，被这个省秦腔团看中了，然后就彻底改名为这个易秦娥了嘛，也成为了台柱子。但是大红大紫后呢，就命运就给他接连的一些重击，比如说他
1: 要不排不了那么多集。
0: 对，但是也是根据真实的改编的，他也确实就是小说的真实啊，就是他，因为你不可能人生都是一下子你从那个浮浮起起起起起起一直起回完了，
1: 一直起到最后了，
0: 那就故事没有起承转合，
1: 主要大家也不爱看了。
0: 对，她先是嫁给了一个纨绔子弟，然后那个这个纨绔子，甩包不甩习惯。
1: 我在寻我到底今天是翻是不翻的到底呀、啊？
0: 哦，这能说吗？我有一次在剧场里面，我就顺嘴跟他说：“我说你一看就是一个直跨子弟。”然后后面一个就是一个叔叔站起来说：“那是纨绔子弟。”我说：“叔叔，我知道我甩包袱了。”然后然后就然后呢？我把那现场讲依旧讲了，我把那现场讲完。 然后我就说，我说叔叔我知道、
1: 啊、
0: 他说那个啊你知道吗啊你告诉我这两个字怎么写，我说来上白板我给你写出来这两个字怎么写、
1: 啊、
0: 然后后来那个我说这样吧，有机会旅游的话我带你去三峡大背
1: 啊，
0: 那个叔叔又急眼了
1: 啊。
0: 嗯，好了，嗯、我们的
1: 没事，少抖那个白字包。
0: 是的，我们就不谈论这些文化造纸的部分。
1: 嗯，
0: 来，他是先嫁给了一个啊纨绔子弟。
1: 然后我听到这，我就说对对对，
0: 对纨绔子弟啊。然后呢，他嫁给了这个叫刘洪兵，但是他生下了一个儿子是有一些缺陷的，嗯，是有一些智力缺陷的。后来丈夫又出轨了，婚姻又破裂了，又赶上了这舞台一个坍塌的事故，同行有一些死伤，然后他就是很愧疚的，就是退隐了、
1: 啊、
0: 就是放弃这行了，
1: 就不干了。
0: 后来就带着儿子全国求医，儿子又赶上意外的离世了。
1: 哎呦，
0: 啊，就是就感觉这个命运怎么
1: 到了低谷了？
0: 对，就是专挑苦命人，麻绳专挑细处断、啊。然后就二度婚姻的时候，嗯，就是最后也是以悲剧收场了。
1: 嗯、
0: 就是半生的沉浮下来，这个秦腔从红火到衰落，他都是见证者。再到这个入选非遗，重新复兴，这个疫情和从舞台的主角又培养，就是又变成了培养新人的这个摆渡人、
1: 嗯、
0: 终于等了戏里的这个主角，不是主角，人生的主角才是主角啊、嗯、
1: 对，
0: 嗯，就是重点呢，他主要的一些看点，比如说是张艺谋监制的、
1: 嗯、
0: 然后张嘉译他在里面戏份可能你会觉得说他不是唯
1: 一，不是特别多，
0: 他戏份很多的，但是他、
1: 啊、
0: 不是一号嘛、
1: 啊、
0: 他是一个艺术总监、
1: 啊、
0: 就审美是张嘉译来把控的、
1: 啊、
0: 然后这个秦海璐是演中年的秦一娥，就小的时候不是他、
1: 啊啊、
0: 所以我就觉得有些剧里面就包括前些年梅婷也有过这样的情况，就是好像演剧的时候就从非得从少女时代开始演，
1: 对，
0: 就是我觉得演员对自己有一种保护吧，就是你不要硬挑战那些跟自己年龄极其不适配的角色吧，
1: 就包括就是那个《如懿传》那么火的剧、
0: 嗯、
1: 我其实就是因为刚上来了这个那几个镜头我就觉得实在是有点，
0: 那《大如传》那一掀开盖头那个大嘴唇，嗯，
1: 我实在我有点我就下不去嘴啊，
0: 严肃点，
1: 就
0: 是那个
1: 我看了，
0: 是就是那个大如传，他以那个、嗯、啊你的嘴巴好大呀，就那一出的我都翻白眼儿、嗯、我后来我发现我三观很正的一点就是全网都在声讨他的时候，其实我在刚看的时候就已经发现问题了、嗯、那时候全网还在夸呢、嗯、说什么周迅的演技多有灵气儿啊、嗯、巴拉巴拉的，
1: 但就是第一幕他刚上来了、
0: 嗯、
1: 那个嗓音再配合着那个妆造，然后再加上他演的那个角色实在是不适配，
0: 是的，
1: 就让我有点看不进去啊、
0: 嗯、但是他其实是这个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提前入门之前要说一下的，这个这个窦骁虽然演的是这个配角，但他全剧的这个陕西方言比较多、
1: 嗯、
0: 然后这个都是实景拍摄，画质也好、嗯、对他，但是可能会你要得跟着点字幕、
1: 嗯、
0: 但是就这么多人看过来的一个感官，毕竟它能在央视一套上线，
1: 嗯，
0: 还是方言不会影响到你整体的观看感受的，反而会觉得更加入味儿吧。
1: 对，
0: 它会一比一的复刻元代的戏台，秦腔戏份专业也震撼、
1: 哦，
0: 被称为半部秦腔史诗，非常值得大家看，
1: 嗯、
0: 适合一些心境比较稳的人看。
1: 就是现在来说，算是非常非常小众的艺术了、
0: 嗯，
1: 可能就是在特定的这个区域，还会有一些人这个还比较喜爱啊，然后还会去听。包括东北确实好像没听过什么，
0: 值得学习，就值得就听一听吧，然后我们了解更多的这个非遗的一些文化吧。
1: 对，
0: 来，那咱们接下来时间再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吧。
1: 嗯。

0: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百分百当年明前新采，
1: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0: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5: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6: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都是哥们儿，又滋又味儿，真是有趣儿。称王立棍儿，欢迎回到全国，全省，全长春，全吉林交通广播（括弧6点到7点）。最好听的广播节目都是哥们儿。

0: 来吧，欢迎回到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8点到19点准时为你带来的都是哥们儿。大家好，我是老孟闫宁。
1: 我是好哥们儿小侯。
0: 是的，接下来继续进行到我们今日的影视推荐，还有什么好剧要推荐给大家？
1: 哦，去那个，因为第一让犯罪嘛，然后很多人这个现在就拿它和黑夜告白一起比，因为是差不多同时间
0: 一个系列，
1: 同时间上的，然后黑夜告白，
0: 一个风格，
1: 黑夜告白这个主角潘粤明，前几年也确实指这个这种，刑侦剧也好啊，悬疑剧也好啊，确实还是挺火的。
0: 是。
1: 然后包括还有现在比较流量小生王鹤棣啊，然后这个剧呢，这个确实是，拿出来对比，但确实风头上被《低智商犯罪》盖过去了一些，因为确实低智商犯罪的门槛很低，
0: 因为低智商低智商犯罪是一个现象级别的一个剧，因为它是把以前的这些刑侦剧也好啊，破案剧也好啊，然后这悬疑剧也好的一些门槛打破了。
1: 对，
0: 以前是吸引一批专门的人，现在是全部都是可以看，
1: 然后包括那个，
0: 所以我说《黑夜告白》又是俞浩明主演的，他其实就是赶的时候不太好。
1: 潘粤明
0: 啊，对对对，
1: 潘粤明
0: 。
1: 那他之前那个指着的那个，角色确实还是，给人留下了很深的这个印象。但确实《低智商犯罪》他这个原书的作者这几年也是风头挺盛的，你就像那个他几本书都改成的影视剧，口碑都很好，像这个《隐秘的角落》是他的这个原作是坏小孩是他的，然后还有包括《沉默真相》也是他的书，然后包括《无证之罪》也是他的书都是这几年各个平台愿意做的这种悬疑剧里边评分很高啊，然后口碑很高的，这
0: 是的，所以
1: 留下了这个底子了。
0: 剧荒的朋友还是有很多剧可以陪伴着大家的啊。
1: 我确实还是很愿意看这种悬疑剧的，
0: 对，他是忠实的爱好者
1: 啊，但我比较愿意看的是单元剧
0: 啊。怎么讲，
1: 就是可能一集两集
0: 的
1: 啊，一集两集，
0: 一个系列一个案件是吧？
1: 对，就是一集两集，可能就一个案子结束了，然后最后可以圆一个大案子。
0: 哎，我记得
1: 这样的话看着不累。
0: 第一个这样的好像是余罪，
1: 余罪不是，
0: 余罪不是单元的吗？
1: 不是，余罪是整个的那一部里边就说一个事儿嘛，说一个案子。
0: 哎，那我好像记错了，我记得是一个
1: 重案六组算单元剧
0: 啊，是的，是最早的
1: 少年包青天也算单元剧。
0: 还有一个近期的，就是画像的那个，
1: 那个，
0: 需要就是犯罪心理图鉴，好像是。
1: 对对对，那个叫什么？那个金世佳演的。
0: 对对对。
1: 啊，对。
0: 其实我觉得那里面演技最。

0: 快都愿意带着点那股劲儿。
1: 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他调子拔太高了，他莫不如就走一些轻巧点的路线，还偏偏想走那种特别深的角色，反倒不适合他，没有达到那
0: 步。他在哪部电影里边演一个反派，好像是姜武、是那个警察那边，然后他这边演一个反派，也是演一个黑恶势力，就是我觉得那部剧算是他演这种角色演的比较好，因为那个人他演的那个人就相当于在剧里边也是精神有点问题，
1: 对
0: 啊，平时这个举动啊身体啊也不是非常协调。
1: 我记得有一部就是是韩国的电影，然后改编到咱们这边的，他是就讲的就是一个富二代他很残暴，后来这边第一个翻拍的是包贝尔
0: 啊，包贝尔
1: 虽然就是这两年口碑不太好，然后大家也觉得他演技，
0: 他演那几部坏人还是
1: 他演坏人，我觉得还演得很神，但所以说大家觉得他被这个角色腌入味了，显得这个人更讨厌了。后来就展博，他就金世佳就翻拍了一下这个角色，就一下子高下立判了，
0: 不太像，
1: 那很浮夸了。
0: 不太像，而且金世佳他确实是这个有点高啊，他这个演起来全身戏，因为坏人多数要全身戏这种偏多一点嘛，然后他就确实看起来会没有那么舒服啊。
1: 行吧，来吧，那再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0: 真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1: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0: 详询0431-58-458。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0: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好嘞，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是哥们儿，我是好哥们儿小红。回来之后呢，给大家发一波福利啊，肯德基旗下的肯绿青食正式登陆长春，5月15日吉林双首店同步盛大开业，开业当天还有首月各种好礼是送不停，喜欢健康饮食的小伙伴们可以去试一试。现在呢，我们节目当中会抽取1人送出肯德基 K Pro 提供的肯绿青食套餐，1人2份啊，就选出这么一位幸运听众，然后给出2份肯绿青食套餐。想要的朋友只需要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肯绿青食，肯绿青食啊，在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的导播会选择出我们今天的幸运听众给您发回执啊。收到回执就可以去到我们的现场领取由肯德基 K Pro 提供的肯绿青食套餐2份了啊。想要的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肯绿青食，肯绿青食4个字就可以了。下面一条消息呢，是针对车主朋友们的。吉林交通广播联合大成车业正式推出埃安换电车型的专场团购活动，没错，就是那个换电比加油还快的埃安新能源车。那么说到换电啊，可能很多朋友还不太了解，简单来说呢，就像手机换电池一样，你把车子开进换电站99秒，哎，您没有听错，就这么1分多钟就能满电出发，不用像充电桩那样一等就是半个多小时啊，而且特别适合咱们东北的冬天，零下20多度照样稳，电池低温技术过硬，续航才能不打折。这里要特别提一下的电池，搭载的是我们全球动力电池第一品牌宁德时代的电池，技术绝对领先，电池低温技术过硬，续航才能不打折。这次主推的安安车型是我们广汽安专门为换电市场打造的炫畅型电池订阅版，续航503公里，日常通勤跑往爱车都够用，关键就是车电分离，就是您买车的时候电池是租的，不用一次性花大价钱买，购车门槛相当于直接降了好几万，后续电池的保险啊、维护啊、衰减啊，全都由厂家负责，您就只管开就可以了。确实省心又省钱的选择。最后咱们总结一下核心优势，第一就是换电快，99秒满电比加油还方便。第二呢，就是车电分离，购车成本低，电池终身无忧。第三就是东北适用，极寒天气续航稳定。第四就是大成车业的保障，让您售后无忧。想要了解具体的车型配置、价格或者预约试驾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大成车业的热线18004449799，18004449799，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换电，换电2个字，获取专属团购详情。大成车业地址在我们长春市净月开发区新城大街1888号，导航直接搜索大成车业即可。好哥们好，我分享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还是2款啊，因为马上这个母亲节已经过去了啊，但是520啊什么的还没有到啊，可能很多人还需要这个有选择礼物的需要，所以每天呢基本给大家选择了这么2款啊，有适合自己用的，也有适合送人的啊，这些小套组什么的，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啊，给力2个字啊，有我们的专属链接。商城的520活动啊，马上也要来了啊！现在呢，机制就已经非常给力了。我们现在给大家做到的就是实付满520元起，海蓝之谜系列的小样、古驰香水等美妆，我。

们直接送，最高满5200元送您精品的珍珠吊坠，新朋友加福利官1元可以抢告白礼，还送香水啊、口红啊、小样装，再领盲盒券，老友拼团再享9折优惠，限时福利，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啊，解锁520心动好礼。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两组是什么呢？一个呢是我们的美妆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啊，因为520美妆礼盒啊，那说到520这马上就要到了，浪漫时刻大家礼物如果要是还没有准备好的，今天就给大家安排护肤圈公认的补水维稳王牌海蓝之谜精粹水的礼盒啊。海蓝之谜精粹水一直都是无数女生心中的护肤白月光啊，就是各种的效果呀、口碑呀，不用过多赘述啊，很多人没用就是因为平时的价格确实很贵，官网150毫升的正装精粹水平时得1400多块钱，确实用着有点心疼。但是我们今天520宠粉福利来了，美妆直降到底，临期清仓捡漏，我们今天拍一发二，到手只要520元，哎，算下来一瓶才260啊，这个机制真的是之前都从来没有来过，赶上这次福利抢到就是赚到，有效期是到2027年3月份，但说是27年，可能就剩一年多了，但是精华水每天早晚都要用，你指定用的完，每一瓶我们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马野料溯源的，那520商城的福利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而且趁着现在下单之后添加福利官，还能再送您一支海蓝之谜的产品体验装，千万不要错过啊，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给力啊，给力两个字。除了这个美妆这边的惊喜，我们今天还给大家准备了第二个套组，就是新疆长绒棉的 T 恤，哎，这夏天到了呀，T 恤呢一定要勤换勤洗啊，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次到手3件啊，到手3件只要79元，哎，79元。就是我们这一款新疆长绒棉的 T 恤，确实是这个不闷汗也不扎肤，你就穿几次也不怕变形，采用的是100%新疆长绒棉材质，上手的那个触感你就能摸得出来跟别的不一样，很细腻很柔软，而且久坐呀、出行啊都毫无压力，透气性堪称一绝，你就是夏天高温出汗再多它也能快速的吸附汗液啊，然后这个疏导湿气，让你从早到晚都能保持肌肤干爽啊，到手3件只要79，确实很合适啊，20多块钱一件，咱就买上一组或者包括买个2组，这一夏天的衣服相当于都够用了。感兴趣的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给力两个字，抓紧时间抢购吧。行了，今天节目差不多到这了，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各位。

0: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周一至周五晚上19点至20点播出的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我是主持人孙凯，有请来自速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贾律晚上好。
2: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同时呢，欢迎大家添加吉林速帮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帮你说法节目关注到的是大家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进行咨询，现在呢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呢，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103-8，那么贾殿军贾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
1: 快问快答，快答。家庭主妇离婚后可以争取孩子的抚养权吗？
3: 当然可以，而且可以向对方要经济补偿金。
1: 婚姻中男方出轨是否可以被净身出户？
3: 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最终赔偿可以要求对方净身出户，但不是必然。
1: 倒插门，离婚时是否可以分财产？
3: 当然可以，婚姻关系中双方地位平等，离婚时均有权要求分割共同财产。
1: 起诉离婚为什么法院不判离？
3: 如一方不同意离婚，只有符合民法典1079条规定才可以强制离婚。
1: 离婚后男方不给抚养费怎么办？
3: 可以起诉对方支付，法院可以强制执行。
0: 吉林交通广播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正在直播当中，再次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呢，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那么讲

0: 任军贾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在这里特别提示大家，有问题尽管啊，在这个前几个时间段进行问答哈，要不然的话，可能到最后一个时间段，咱们这个电话呢，有可能会接不到直播间来，那就得不偿失了。毕竟咱们还是赶着有问题紧着问哈，先解决早解决早轻松嘛，是吧？别把这个事情都往后面拖。那首先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11的张女士，张女士晚上好。
1: 啊，那个主持人好。
0: 嗯，你好。
1: 啊，那个律师好，就是我现在吧，就是我前夫出轨了，完了之后我提出离婚，完前夫不同意，完我们还有个女孩啊，就是跟他了。因为当时就是我条件不好，完离婚的时候吧，我签了就是一个月就是给我姑娘1000块钱抚养费，
0: 嗯，
1: 完、啊、但是我感觉这个钱吧根本没花在就是我姑娘身上，前夫和前夫的就是他爸他妈吧都不工作，
0: 嗯，
1: 完、啊、就是我现在是啥情况呢？我现在不愿意支付这个抚养费了，
0: 嗯，
1: 现在我家孩子上幼儿园了，就是每年的寒暑假吧我都接过来一起生活，
0: 嗯，
1: 但是这个时候呢。寒暑假我还得给他抚养费，我现在就不愿支付了，就法院要我们自己去协商，完前夫不同意，我就想问一下律师，我现在就是不想支付了，或者想要把孩子的抚养钱就是争取过来，你说我还能有机会吗？
0: 嗯，可不可以二次的来争夺孩子的抚养权哈？包括这个，现在也不想支付这个抚养费的这一些一系列的问题哈。那好，那也是这个老事儿，又重新了谈一下，看看能怎么进行解决。那也请贾律师为张女士进一步的解答。
2: 张女士你好啊。这个抚养费啊，从法律上来说，这个是一个。法定的义务，那么，这个你的离婚这个协议当中写了每月付1000，那么这个就必须得履行，法院一般不会支持你是无故的，我这个不付，这个法院肯定是不会支持的，那么寒暑假时候你接孩子带一段时间，这个是不能抵扣，是不能免当月的抚养费的，一般这个是不能，说这个，比如说这个，这实际上就相当于什么，就是这个是。平时孩子由男方带，那么寒暑假你履行探视权，探视权这段时间就说你可以把孩子带过来，但这个时候不能必然的就是抵扣这当月的抚养费用，如果说你觉得钱没花在孩子身上，这个不是拒付，这个不是拒付的理由，但是你可以那个，你可以要求这个男方公示孩子的花销，专门专用，不能滥用这抚养费，这个你就如果你要是私自的，就是停付了啊，男方可能会起诉，要求那个继续执行，要求你这个支付的抚养费用。那么现在说你如果是说能不能那个夺回孩子抚养权？但是你可以，只要是符合法律的规定，是可以的。比如说，如果男方和他爷爷奶奶长期这个不工作没有稳定的收入，没有抚养没有这抚养经济能力。男方没有尽这个抚养的责任，抚养费用在孩子身上，疏于照顾孩子，男方有这个出轨，或者是这个，然后这个还有这个长期接触，寒暑假都有你陪伴孩子，感情比较好，孩子，然后你有稳定的收入，孩子愿意跟你，如果是孩子已经满8周岁了，说孩子愿意和你在一起生活，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判给孩子跟你抚养，就是变更抚养权的机会是非常大的，
1: 那行，那我就是再跟他沟通一下了。如果是这种情况下，他要不同意这些话，那我就只能是就是走法律程序了，是不是啊？
0: 对，
2: 嗯，
0: 要是行不通，咱们就再重新走法律程序，好不好？
1: 如果要是走法律程序的话，就是我这边就是有一些啥资料啥的，别说我整理不那么好，我现在跟咱们能不能帮我倒是整理一下，如果要真正说走到那步的话，我请律师的话，咱们能不能帮我一下了呢？
0: 行，您可以添加一下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然后呢您可以随时呢把您的资料传过来，让咱们律师所帮您看一下好吗？
1: 行，
0: 18294567，18294567，添加这部微信号。
1: 行，加上了，18294567是吧？
0: 对。
1: 那需要跟您通过一下，完我跟你具体联系吧，行吗？
0: 好的，没问题。
1: 好，我谢谢主持人，谢谢律师。
0: 好，跟张女士就先聊到这里。

0: 的，再见。
1: 嗯，再见。另外，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可以随时呢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呢，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那么贾连军贾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贾律师，他说之前呢是因为女方的退婚，然后对方呢就说要索要精神损失费，那像拍照片的婚纱钱呢，包括酒席钱呢，还有说送礼的钱、订婚的酒席钱和给女方买的被子啊，这些都是用男方的彩礼的钱花费的，那么彩礼和五金肯定是要退还的，其余的这种费用的话要合理吗？像彩礼的话是不是也需要全部返还呢？嗯，好，那就这个退费用的这个问题也请贾律师为他进一步的进行解答。
2: 嗯嗯，像这种啊，这个从这个咱们这个司法解释还有相关的法律的规定啊，这个如果是说没有领结婚证的啊，法律规定这个彩礼五金这个必须返还，但是不用全额退还，法律规定如果随前悔婚了，有过错了，还有考虑到有没有共同生活，彩礼有没有花销花在这个酒席婚纱上面，如果有花销的部分，这个是要是那个要去掉的，比如说有共同生活的而用在这个彩礼用在这个酒席上面婚纱上面的。那这个要去掉的，所以说，如果男方用彩礼这个，比如说这个婚纱照啊，订婚的酒席呀、被子啊、送礼开销啊，已经花掉的部分，那么是可以抵扣的，少退这个彩礼，可以少退的，
1: 好，那也是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后续的相关问题的话，您都可以添加一下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另外，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另外，不知道大家平时有没有遇到过像这样的情况哈，可能咱们在路面上正常的开车呢，就平白无故的就让人给撞了哈，下车之后对方还耍无赖，就是咱们这头还没想明白是怎么回事呢，脑瓜子一片空白，就出了事儿还特别的闹心的时候，压根儿就是不知道就是这个应该怎么赔偿才合理，应该要多少。另外，像交通事故之后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会让人觉得焦头烂额，如果您恰巧遇到这样的情况的话，就别着急，吉林交通广播联合速邦律师事务所特别推出了法理人情速邦多行公益活动，本月呢我们也是针对交通事故纠纷开通了免费咨询通道，无论你是需要代理的伤残鉴定，还是说想通过计算来赔偿的这种项目，只需要拨通速邦的热线电话0431-8567-1234，或者是添加微信18294567，就会有专业的律师免费的为大家进行支招。那么在这里特别提醒，但凡要是有这种交通事故的这种纠纷呢，一定要及时的进行处理，不然的话可能就会错过最佳的维权时机，被撞了该赔少赔多，还是说对方耍赖皮了，说这个赖账您都别自己扛，只需要拨通速邦的热线电话0431-8567-1234，或者是添加微信18294567，由专业的律师呢免费的为大家进行解答。其实很多时候在大家可能就是觉得我这个再等一等不行的话，我就找这个交警啊，或者我问问这个理赔员应该怎么办，那您不如直接先咨询一下啊，咨询毕竟他还不收费，所以有问题的话咱们就紧着咨询就可以了。我们马上进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3: 快问快答，
0: 网购买到假货怎么维权？
3: 一天无理由退货，可以要求退一赔三，不赔可以起诉。
0: 饭店不让自带酒水是否合理？
3: 不合理，该行为侵犯了顾客自主选择商品或服务的权利。
0: 经营者通过采取店内公示等格式条款的方式，消费者被要求最低消费的怎么办？
3: 可以直接拒绝要求，经营者不得强制消费。
0: 个人信息在交易过程中被人为泄露怎么办？
3: 报警，对于倒卖个人信息的行为可能会承担刑事责任。
0: 办理储值卡后商家跑路怎么办？
3: 可凭协议或证据等起诉，可通过工商登记查询商家的信息。
0: 由于卖家原因造成合同不能履行，且卖家不退定金怎么办？
3: 符合法律规定的定金可以要求双倍返还。
0: 商家在促销活动中声明本次活动最终解释权属于商家的行为有没有法律效力？
3: 商家做出的限制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多数无效。
1: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4: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4: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速帮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速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都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呢，还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那么贾殿军贾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所以有问题呢，大家就抓紧时间问哈，别把这个问题一拖再拖。有问题，咱们反正也方便，也不收费用，所以有问题就紧着问哈。有问题，任何问题都可以来直接拨通三部热线电话。首先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22的王女士。王女士晚上好。
5: 哎，您好律师。
1: 嗯，您好。
5: 那个我跟孩子他爸爸吧，这个就是因为他这个有这个家庭暴力的这种倾向，我们导致的离婚。可是婚后有这个我们离婚以后吧，这个孩子吧就归他了。归他以后呢，就是在孩子那边了解到他好像这个恶习好像不是不改，经常在孩子身上也出现这种那个施暴的这种行为。现在你说我就想吧，能把这个孩子的这个抚养权我能不能要回来？他要是不给我的话，这个抚养权我能不能往上这个起诉一下的？
1: 由于家庭暴力哈，那
5: 是的，
1: 现在就是说这个孩子的问题，可不可以，这个让王女士进行抚养？那就这个问题也请贾律师为王女士进一步的解答。
2: 王女士您好，王女士、
5: 你好，
2: 我问一下呢，您现在您的孩子多大了？
5: 我们的孩子都14岁了。
2: 孩子14岁了，
5: 是的，
2: 趁你这种情况啊，因为本身这个孩子已经14岁了，已满8周岁以上了，所以说这种法律上有个硬性的规定，这种抚养权呢必须优先尊重孩子本人的意愿。同时这个男方呢有这个长期这个家暴屡教不改啊，对孩子有施暴虐待，如果有这个情形的话， 那么就是这种情况啊，完全

0: 符合相关的法律的规定啊，就是抚养一方有虐待子女、家暴，对孩子成长是明显不利啊。这时候如果是一方起诉，比如说你这方起诉要求变更抚养权啊，这个法院是会支持你这一方的啊，会支持的。那么当然了，这个时候也会更加会尊重孩子的意愿。如果说孩子说是这个明确表示，愿意和母亲一起生活，这个法院必然会判给这个变更这个抚养权的。嗯。
1: 太好了。
2: 好，那您还有其他的疑问吗？
1: 我其他别的就没有了，我就想把孩子的抚养权就是那个争取过来，
2: 好，
1: 省得孩子再遭受那些的这个不必要的心灵上的一些创伤。
2: 对，您就抓紧时间办，不行的话咱们速帮还能为大家为您想一想这个怎么去整，好不好？您可以添加一下速帮线下服务微信。
1: 好的，我记一下。
2: 18294567，18294567。
1: 哎，好的，我记下来了。
2: 好，跟您就希望对您有所帮助，跟您就聊到这儿好吗？
1: 哎，好的，再见，谢谢，
2: 再见。另外，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那么在这里特别提示大家，有问题就抓紧时间问哈，可能在生活中大家可能摸不清的一些问题，您就紧着我们节目问就可以，毕竟也不收费，所以说这一波羊毛咱们也得薅起来哈。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说，家里的亲戚在运输材料的途中发生了车祸，经抢救无效就死亡了。那现在呢，家里人和这个公司呢就协商赔偿的情况，公司那边呢说就拒不承认说是工伤，要求按照交通事故进行赔偿。那现在呢，遗体还没有进行火化，那因为说请律师，那这个家里人还觉得这个费用比较高，像这种事情可以申请法律援助吗？或者现在应该怎么做是对他最好的一种补偿呢？好，那就这个问题请贾律师为他进一步的解答。
0: 首先呢，就是这种那个这种员工在工作当中就是这个工作当中的受到伤害的这个是死亡的，就是这个公司耍赖，属于这个这种100%是属于工伤的，因为上班履职外出运输材料工作途中出事了，法律上直接是认定的工亡的这个不是普通的交通事故。如果是公司没有交工伤保险，全部的工伤赔偿的公司全额赔偿，公司兜底。那么这个呢，如果是说这个对于咱们家属来说，这是个交通事故和工伤工亡赔偿，这个两边是都可以拿赔偿的，这个不冲突也是不抵扣的，可以双重赔付
2: 双重赔付就是既可以工伤又可以
0: 双重赔付的，
2: 又可以这个属于交通事故。
0: 是的。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咱们要先拿到这个事故的认定书还有这个死亡的医学证明，然后呢再后续的再处理。
2: 那像他这个就要火化吗？
0: 这个一定要什么呢？这个要先拿到的事故认定书、劳动关系这个相关的证据，还有死亡的医学证明然后再进行火化。这个不火化是不影响工伤认定的，但是这个不影响工伤认定，但是呢咱们一定要先拿到事故的认定书，还有相关的劳动关系，这个跟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的这个这方面的事实，这个事故的证据
2: 像他这个认定书应该怎么去能拿得到呢？
0: 这个因为这个交通事故认定书是那个发生交通事故之后，一般情况下是那个交通事故一般在一个月内出事故认定书，如果需要这个进行那个车辆的这个认定啊，或者这个尸检呢，这个时间是排除在外的一般就一般情况就是这个时间不算的话，一个月内就出事故的对，然后拿到事故认定书，还要拿到就是跟用工单位的，就是能证明是这个是工作原因造成这个死亡的这个证明或者相关的证据，然后咱们再用火化
2: 所以说它其实这个事儿还是挺复杂的，咱们真得请这个专业的律师帮咱们去处理。自己的话你可能你说这个如何进行认定啊，找哪个部门呢，这个接下来这个时间也是非常的紧张啊，一个月之内你就要把

0: 把这些所有的事情都在尸体啊可能说没有变质之前就要全部搞定，也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那您就可以添加一下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嗯、对吧贾律师？
1: 嗯是的。嗯，
0: 好，跟您就也聊到这儿。好，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8154522的于女士。于女士晚上好。
2: 喂，你好。
0: 嗯，您好，请讲。
2: 我就是我弟弟在单位，就是出了点事儿嘛，就是那个整那个电，
0: 嗯，
2: 那个电着火了，完了把那个脸就打的就全没皮了，整个脸。
0: 嗯嗯嗯。
2: 完了，当时吧，他是在庆安，他在他单位那头出的事儿，完了领导给他就是找车送到我们凤阳市油田医院。
0: 嗯。
2: 完油田医院他没让住院，完了这孩子老实巴交的。就是没让住院，他就没住。完了，现在都六七天了，六号的事。
0: 嗯
2: 那、
0: 嗯、
2: 现在我们家属就挺迷茫的，就是想是走工伤啊，还是咋整？走工伤没住院，可不可以？
0: 嗯，好，那就这个问题，请贾律师为于女士进一步的解答。
1: 嗯
2: 嗯
1: 这个于女士您好啊。
2: 喂，你好，
1: 您是说您这种情况啊，本身是说什么呢？您这个。先说关键的，你没住院是完全可以认定工伤的，不会法律没有要求说必须住院才能算工伤，你上班的时候带电作业，电路着火了，面部烧伤了，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工作原因受伤的，100%是可以认定工伤，如果单位不让住院，孩子老是没住院，说一点不影响工伤认定，也不影响赔偿，但是现在是什么呢？你既然是那个已经是受伤的，那么自然是应该去住院去啊，要住院治疗，
2: 那现在咱去又，他就是在这个当中嘛，他头那俩前两天嘛，他有点迷糊恶心，完了去住院去了，那大夫不让住啊，就说他没那必要啊。
1: 没那必要，你得门诊治疗，门诊治疗先开门诊那个病历啊。
2: 啊，也可在门诊也可以开病历。
1: 对，你得去那个是那开那补办的门诊的病历，写清楚是工作中受伤的，
2: 那个贾律师，麻烦你再问一下，就像他这种，就是现在整个脸的皮都没有了，就是咱们要是说走工伤，就是说的那个伤残是鉴定这一块，咱们能鉴定了，面部受伤能不能鉴定啊？
1: 你这个工伤是肯定能认定上的，至于说你说这个是整个面部皮都没有了啊，是一个是大概率是能评上伤残的啊，这个毁容等级赔偿是很高的。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说你现在住院的是医院的说那不让你住院是什么？为什么不让住院？您可以到其他医院问一问吧。
2: 他那个大夫就说他那个面部什么2%的那个伤，完了，但是咱们瞅现在整个脸的皮全掉了啊。
0: 嗯
1: 嗯，你这个那你还是那个好好的看一看，你像你说的，您说那面整个皮都掉了，人医生像你当时医生说只是2%的皮掉了，那相差太大了。你是面部是大面积这个你这个皮都脱落了，那你深度属于深度烧伤啊。
2: 我们家属也问了，就是
1: 你肯定后遗症会有疤痕的，会有增生啊，会有疤痕，会有很严重的嘛，但是你这个如果没住院，你肯定认定工伤，但是你有门诊的病历，有诊断啊，有这个换药记录、伤情的照片。
2: 那怕说这什么有白血病之类的，这个是不是都有可能啊？
1: 这个我不是医生，咱们
0: 对，咱们这
1: 个
0: 就得问专业的
1: 医生，
0: 对，医生，您可以就是这个医院不行，
1: 嗯，
0: 咱们可以多问几家医院之后，
1: 是的，多上几家医院看看，是到正规的是，比如说那个烧伤科医院呢，或什么好好的看一看，
0: 对，
1: 或者大一点的医院，三甲医院，
0: 对，您就是抓紧时间，这个时间也有限，这样，于女士，您可以添加一下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好吗？
2: 好，谢谢啊。
0: 好，有问题的话，您可以随时的进行咨询。
2: 好，谢谢啊。
0: 好，18294567，18294567，在这个上面就可以进行搜索。
2: 好，谢谢啊。
0: 好，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好吗？
2: 好，再见。
0: 再见。好，这样我们马上呢进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3: 快问快答， 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4: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3: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4: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0: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1: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0: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1: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0: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1: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0: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1: 3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0: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1: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0: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1: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0: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1: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属于共同债务。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3: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4: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5: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素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呢，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 103.8 1038。那么贾殿军贾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在这里特别提示大家，那时间也是非常的有限哈，已经来到了第三时间段了，所以说还有一个时间段我们的节目也要马上结束了。有问题大家呢就可以直接呢拨通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这样的话也可以啊更好的更快捷的为大家解决问题哈，毕竟也是不收费免费的，所以说有问题咱们就抓紧时间问，别说我这个再等等，我观望一下听听他们在问什么，没必要，咱有问题咱就第一时间解决自己的问题就行。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33的李女士。李女士晚上好。
6: 喂，你好。
5: 您好，请讲。
6: 哎，你好律师。哎，就是这样的，因为那个我父母嘛，他们就是农村的，是那个自己建了一个机场，大概也几十年了。现在就是政府那边，就是说要建那个学校，然后我们家这个地方吧，是前两年划为那个开发区了，说就是禁养。然后政府这边人就来谈判，说那个我们没有这个证件，

0: 所以是违建了，并且有那个环境污染，就说让我们搬迁。然后我爸这个他就说他就是十几年前的时候，刚建那个养鸡场的时候，他就去办这个证了。并且他也来回跑了三天在那个政府大楼，但是一直就没人理他，还推脱。所以现在这个情况就是不知道政府这边会不会强拆我们这个养鸡场，说是给这个补偿3万块钱。但是我们就是家里这个养鸡场就是大概也有几千平米吧，而且就是每一年暑假呀养一批鸡大概也能挣个6-7万块钱左右吧。然后就是过年的时候也能卖个几百只，就是大概收入也挺多的，现在就是说给那个补偿他一半的那个价钱。所以想问一下现在这个情况，哎，就应该怎么办呢？
1: 好，那李女士您也别着急，让贾律师为咱们想一想哈。这个毕竟咱们也是这么大的一个地方哈，那尤其是这个费用啊，包括接下来应该怎么办哈，那也请贾律师为李女士进一步的解答。
2: 李女士您好啊。首先这个一点就是这个因为你们家是那个几十年这个老的养鸡场啊，这个养殖场啊，它不等于违建啊，这个不能够一刀切的按照违建这个低价来处理啊，因为你们家是早年自己建的，长期合法经营的，而且主动申请办证啊，这个属于历史这个遗留问题啊，但是这个不等于是违建这个农地上养鸡场本来就不需要这个需要什么什么规划许可的啊，只要是这个养殖场设施农业用地，只需要进行备案就可以了啊，不用城建部门的规划许可啊，政府呢是没有房产证啊，说违建这个法律依据本身就是错了啊。如果是只给这个3万块钱补偿，就严重的不合理，是严重偏低的，因为你说的如果是几千平方米养鸡场，你的利润呢也有个6-7万啊。这么依法应该赔偿就是你整个的建筑物的统值价啊，加上还有这个设备搬迁的费用啊，还有不是你存栏这个鸡的损失啊，加停产停业啊，这个停产停业一般要给到6个到12个月的利润啊，正常的补偿远远不只是3万的。只要你们那个没有下这个正式书面强拆文书的就是不能强拆啊。你们可以是这个如果下的书面的文件了啊，或者对他这个补偿方案，你们可以走这个复议或者诉讼的方式走诉讼的方式来维权。
0: 好的好的。好，
1: 那这样李女士后续的相关问题的话可以添加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好吗？
0: 好的，谢谢。
1: 好，18294567，18294567。好，跟李女士就先聊到这里。另外，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呢，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朋友发来的一些相关问题，有人就想问一下贾律师，他说他跟网友聚餐喝酒，最后呢，因为对方不愿意付钱，甚至有动手的可能，他第一时间呢就选择离开啊，然后自己已经回家了，后续的情况也不知道，现在比较担心说，如果说对方要是发生意外的话，那自己是否需要承担有任何的责任问题吗？好，那就这个问题也请贾律师为他进一步的解答。
2: 是这种啊。这种情况是基本上不用担责。如果对方事后有什么意外了，和咱们从法律上呢没有因果的关系啊，咱们就不需要承担责任。主要是咱们呢不用担责的时候是，第一看你有没有劝酒灌酒，有没有逼迫他喝酒。如果全程无过错行为，咱们是不需要担责任的。另外离场的原因，如果对方拒不付钱要动手打架，咱是避险，那么咱们安全离开，这个是合理合法的。那么你走的时候对方有没有醉酒有没有失控，有没有生命的危险如果说你已经咱们平安到家了后续的如果对方和其他人吵架了斗殴了

0: 那么咱们也要那个要这个他不能让他酒驾啊，也要这个护送他啊，然后还有不能故意怂恿对方闹事去打架。如果是酒局的组织者，那么更加注意，就是不能够让大家喝多了，要这个，如果喝过酒之后呢，要组织把大家安全地就送回这个他所居所啊，或者他这个要去的地方。
1: 所以说要是酒局的这个组织者还是挺至关重要的，你别觉得自己可能组织个酒局我还能担什么责，但是这后续的一些可能安全问题也是需要特别的考虑。好，那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可以直接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说汽车购买合同上面是他父亲的名字，委托方呢是他自己，车辆没有进行交付，现在呢他爸爸不同意说买这辆车，并且 4S 店呢也没有打电话问他爸爸是否说同意进行委托，现在就想问一下，说这个合同和定金会生效吗？好，那就这个问题请贾律师为他进一步的解答。
0: 是买车是上面是他父亲的名字，
1: 委托方是他自己，
0: 委托是他自己委托的，车辆没有进行交付呢，现在他爸爸不同意说买这个车了，这个像这种情况，合同定金是否生效？如果是这个合同对他爸爸来说是不生效的，对他爸爸是来不生效，但是如果是你签字的人，签字的人说委托方是他自己，那么他自己是他自己去签字的，那么他要承担这个责任，如果是说爸爸不想买的，那么这个你不想买车的，但是呢你这个是买车的人实际上去签字的购车的人要承担责任的啊。如果说你已经那个签了合同了，或者你已签了合同交了定金了，那么你说我不就主观认可不想买了，那你这个是这个要承担这个责任，可能就是定金可能就不退了啊，但是不适用定金法则，就是你交的定金不给你退还回来了
1: 这个定金肯定是不能退了。
0: 是的，所以说你如果是说这个如果说我买车的时候，这个是车因为这个车本身有这个质量问题或什么问题的话，或者四 S 店的原因，那么我说我这个不要这个车了，那么我是可以这个需要消灭对方违约，可以消灭返还定金的。
1: 反正就是这个钱一旦交给对方了，而且你们又落在纸面上了，这个可能就要不就是可能这个车真的是有问题，对吧？贾律师，你这个车可以退，你没有问题的话，你这个定金是被扣了。
0: 是的，因为你说你父亲想买车，但是你父亲自己是没去买去，然后你私自说你代表你父亲去了，
1: 对，
0: 然后呢你也签字了，最后你父亲说我不想买这个车，
1: 我不想要，
0: 你父亲不想要了，但是你签单字了，你就要对这个合同承担责任。
1: 对，有的时候这个一定要三思而后行啊，千万一定要想好，不然的话咱们这个钱可能你说家里人还没弄的这个统一战线呢，就这个车就得这个定金就拿不回来了，又退呀，又不想要啊，大家反而因为这个事儿这个滋生一些矛盾呢，然后你这个后面也很复杂。好，那就这个问题也是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后续的相关问题您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我们接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2: 快问快答，快答！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3: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2: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3: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2: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3: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2: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3: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2: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3: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2: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3: 3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2: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

0: 吗？
1: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0: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1: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0: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1: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属于共同债务。
0: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2: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0: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素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呢，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那么贾殿军贾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好，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22的朱先生。朱先生，晚上好。您好，请讲。
1: 我是2011年动迁的。
0: 2011年动迁的，具体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说10年前这个房子进行拆迁的时候，签完合同之后给了说一个人给30000块钱，但是后来发现这个人不是拆迁组的，就想问一下这个钱还能不能要回来？房子已经拆完了吗？
1: 你拆完了，房子都给完了，这都10多年了，都住上了。
0: 啊，已经住上了。
1: 那房子不差啊，不差事儿。也就是说，这个小子他通通的骗我，我说他和拆迁组是不是合伙骗我？
0: 是不是合伙骗您？骗了您这个钱给少了是吧？
1: 怎么了？
0: 是钱给少了吗？一个人给30000？
1: 不是那个事儿、
0: 啊，
1: 你话没听明白
0: 啊？
1: 我说这个人当初他是我误认为他是拆迁组的，完了管我要房子，我就记明白了，我这人就太实了
0: 啊，
1: 我就吃这么大的亏儿
0: 啊。
1: 我就前协议那天就他在楼下，我们俩人就给他30000块钱现金
0: 啊，
1: 上楼一签字，我一看底下没有他名，他不是拆迁组的
0: 啊，是这样。
1: 后期我打听别人，他是拆房子会不会凑无赖？
0: 您就
1: 听明白没有？
0: 您就想问一下这个钱能不能要回来是吧？
1: 对啊，
0: 当时他也不是拆迁组的，
1: 对啊，
0: 但是您这个总共两个人，你就给了他30000块钱，当时，
1: 对，
0: 好，那就这个问题也请贾律师为朱先生进一步的解答。这个事儿已经过去了10多年了。
2: 这个朱先生你好啊，其实你这个是2011年拆迁的时候，对方根本不是拆迁工作人员，冒充拆迁人员，然后私下里呢跟你要了30000块钱的现金。其实这个人他根本也没有任何权限，也不是官方拆迁办的，是属于诈骗吧。然后您是被欺骗了，然后被骗了30000块钱。在这种情况，这个如果说被骗了，首先是那个从民事上来说，如果要的话，这个行诉讼时要有一个3年诉讼时效的问题。如果说那个您一直要有证据，说我一直跟他要了，那你现在依然可以要。如果中间有个断过档，说你那个没有证据证明是中间跟他要过的，那你肯定这个从民事上的要钱可能就困难了。但是这种情况，对方是性质属于什么性质呢？是冒充那个拆迁工作人员收钱啊，你这个属于涉嫌诈骗了，属于涉嫌是诈骗的行为啊。
0: 所以说这个其实时间也比较长了，就是说看他这个可能我估计啊，他也领丁才想起来有这么个事儿，根本就没管人家要过钱，因为毕竟他是现在可能才觉得这个人不太认识，然后当时也没有写在合同里，这个钱可能要的就比较费劲了，是这样吧贾律师？
2: 是的，这个而且这个过去这么多年了，哪怕就是你这个，如果是当时你想起当时的话，要是好要的，你过这么多年，从时效上来肯定过时效了，如果是诈骗三万元的话，哪怕就是咱们去，实际上就是一种诈骗行为，哪怕咱们去报警的话，应该当年就去报警。如果现在的话，这么多年没有去报警，现在报警也已经超过了追诉的时效了，也都超过15年了，说刑事上面也追究不到责任，民事上面也可能也过了时效了。
0: 您这个事儿不乐观，所以后续的话您可以添加一下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 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贾律师，他说把钱借给朋友了，刚开始的时候还回信息，那现在呢连信息都不回了，联系不上，这个应该怎么弄呢？好，那就这个问题请贾律师为他进一步的解答。
2: 把钱借给朋友呢，说刚开始都还回信息能联系上啊，现在不回信息了怎么弄？就是对方借钱失联了啊，不回消息了，像这种情况下啊，不影响咱们要钱，咱们可以直接按照民间借贷起诉就行了，不回消息找不到人，法院可以照样立案，照样判决，不用等他这个，不用等他这个来找咱们，不用联系不上了，法院可以通过公告送达的方式可以缺席判决，判决下来之后，咱们可以申请强制执行，可以冻结对方的银行卡、微信、支付宝，查封他的财产，但是前提是什么呢？你要有这个你们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证据啊，你要存在这个证据的话，100%是可以胜诉的。比如说这个证据包括什么呢？比如说有没有借条啊、欠条啊，你们的转账的记录啊，还有这些，比如说那个要钱跟他要钱的聊天记录啊，承认那个欠钱啊，什么时候还呢？有这方面的记录，那么还有对方的身份信息啊，这个有这些个相关的证据了啊，证据充分的话，咱们这个案子是可以这个100%能够胜诉的啊，所以像维权的。这种情况下对方失联了，就是尽早的走法律程序。
0: 好，那后续的相关问题的话，您都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如果大家在生活中可能遇到一些交通事故可能不知道怎么进行处理不知道如何进行要这些赔偿怎么进行说跟人家交流的话，您就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或者是拨通苏邦的场外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就会有专业的律师免费的为大家进行支招。有问题反正这波羊毛咱们得薅起来有问题大家就抓紧时间进行咨询就可以了。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呢也不再接听其他的热线电话，大家呢可以添加一下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备注是1038的听众，您就会得到一定的优惠。在节目之外，如果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拨通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场外服务热线，我们的电话呢是043185671234，同时的话您可以带着资料来所里进行面谈，位置呢就是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事务所，诉是倾诉的诉，大家呢可以直接导航到达。节目的最后，我们再一次感谢贾殿军贾律师的精彩解答。我是孙凯，帮你说法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至周五晚上的19点至20点，明晚同一时间我们再见，贾律再见。
2: 再见。

0: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1: 1038交通新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吉林省内地各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转晴，南风三级，27度到17度。白城多云，南风三级，28度到16度。松原晴，南风三级，27度到18度。四平晴，南风三级，26度到16度。辽源多云转晴，南风三级，25度到13度。吉林市阴转晴，南风三级，25度到15度。通化小雨转晴，南风三级，22度到9度。白山小雨转晴，东北风三级，22度到8度。延吉多云，东风三级，27度到9度。长白山池北区多云转晴，南风三级，23度到8度。那最后我们再看长春多云转晴，南风三级，27度到17度。稍后是兄弟连

0: 夜深了，你还没有回家。我知道你最近心情不好，心里憋屈，就找凯文唠唠，也许能让你找到家的感觉。
1: 兄弟连，周一至周日，每晚8点，凯文陪你。

0: 20:06，欢迎继续锁定交通103.8，周一到周日晚间8点的新闻点，我是凯文，问候大家晚上好。看一下天气啊，明天全省大部分地区呢都是多云转晴，其中通化市、白山市呢是有小雨转晴，白天的风力不大，南风三级，就是稍微的暖和一些啊。白天的温度还可以，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8度，是吉林省白城市最高28度，其他地区呢是23度到28度。再看一下夜间，这个早晚温差不是很大了，夜间的最高气温呢是达到-18度，是吉林省的松原市-18度，那其他地区呢是-8度到-18度。
1: 那朵美丽的鲜艳花，
0: 温度还可以啊，是不是？今天挺热的，今天外面挺热，而且今天风力比较大，所以明天呢风力不是很大，但是明天呢稍微有点雨，有点雨之后呢这个风可能会小一些啊。先换电吧，咱别给力了啊，先换电。搭载全球动力电池第一品牌宁德时代电池，技术绝对领先过硬，电池低温技术也可以的啊，一定听好了。这次主推的爱安车型呢，就是广汽爱安专门为这个换电市场打造的炫畅型电池订阅版，续航503公里，日常通勤跑网约车呢都够用的。关键是呢车电分离，也就你在买车的时候呢电池是租的，不用你一次性花大钱去买电池，那购车门槛呢直接降低了好几万，后续电池的保养维护衰减呢都由厂家负责，你只管开就可以啊，省心又省钱。那最后我们给它总结一下核心优势吧。第一呢，换电快，也就在3分钟之内呢可能就换完电了啊。第二呢，车电分离呢就我们在购车的时候成本降低。第三呢，就是适合我们北方的极寒天气，因为它的续航比较稳定。第四呢，大成车业保证售后无忧。想了解具体的车型价格配置或者预约试驾的朋友，现在可以拨打大成热线电话18004449799，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换电啊，获取团购详情。大成车业地址在长春市净月开发区新城大街1888号，导航直接搜索大成车业就可以了。对的，大成车业没毛病啊。然后就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啊，这个可以的，520了吗？美妆吗？海蓝之谜是海蓝之谜啊，海蓝之谜精粹水，平时官网150毫升的正装的精粹水呢，平时要1400多。那么今天咱们是520宠粉福利，美妆直降到底啊，临期呢清仓捡漏，拍一发二，到手呢只需要520元，算下来一支呢只有260块钱。那这个价格机制真的是之前，从来没有过的。赶上这次活动，抢到就是赚到。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3月，但精华水每天早晚。

都要用，所以说你也一定能用完。每一瓶呢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现在下单添加福利官还送你一支海蓝之谜产品体验装，心动的朋友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下单就可以了。另外添加客服微信呢，丹丹再给您减5元。这首歌又熟悉了，丹丹已经唱过的吗？南海姑娘你忘了。

车里真有一朵花，这是真的啊。还有梅子姐啊，她晚上好，白静武，东东外公，今天这风刮的嗷嗷的吧，不小吧，昨天还奖励我一盒烟呢，一共发。超越就说，想想以后就听不到这节目，是不是这个点不知道干啥了，就还有好的内容，还有天下收藏新

0: 他是老歌翻唱，但他翻唱完之后，这个啊音乐啊重新的制作了一次之后，效果呢是相当好。其实我主要给你听的是那种感觉和这种音效啊。
1: 有心理作伴，
0: 没有注意吗？这个音效特别好吗？对，南海姑娘，这个是邓丽君以前唱过的。谢谢啊，老村长。

对呀、啊，那你他不让，我也在想，你拉窗帘，你拉窗帘，你留空，你要干什么玩意儿呢？让你把窗帘挡上，你留个空，效果嘎嘎的好，是不是？对，你挡窗帘这是正常的，嗯，有安全感。你把窗帘都挡严了之后，你有安全感，那你留了个缝，的确是啊，人不是跟你不愿意，没毛病啊。阿朱说：“哎呀，那花谁送给你的？”

没毛病，还是你的事儿。另外，你都这年龄段了，这个，让你干点啥活吧？要不你要有事儿，你说你干不了，说你干不了，干吧，你就好好干。完，你何必你整生气呢？超越姐姐，我看看啊。这不知道吗？不要提了吗？啊！唱片机，他说了，反正不是我送的啊。

对，有人说还是老歌听得有味道，是不是？飘屏了，悠然都没看着吧？东方我知道，不对。啊，阿朱那也不对。哎。

悠然说，哎，我在这儿我自己飘一下是吧，看看吧。那个前面星星那不知道，那你得等人家安排呀，是吧，不叫安排叫安排，东北话吗，安排上，你没听到哪儿你都能听安排上，安排。对，这都是八十年代的歌曲。

的好吧，我给你找的都是最好的音质。上两天有两天，就我们的台子不知道什么原因啊，然后有点不好听，哎呀。

0: 合适之情啊。哎呀，这首歌勾起了对朋友的回忆。
1: 完了，你又是一个，你又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啊。这首歌对你来说一定是有故事啊。你看每个人这都有，你看超越大姐没有？超越大姐一提那条街，她就冲动啊，那了不地呀、啊，也是有原因的，知道吧？完了，你这也是一样。老哥心唱，对，老哥心唱。超越姐给我来了段文字啊，我就此处给你省略了啊。微风飘雨，越晚越好啊，越晚越好，什么玩意儿越晚越

忆每一首歌都有回忆啊。悠然的呢就是这香龙他哥周华健，那就了不地。月儿像柠檬，旁边薛定，对，就人都是这样子，一听想起来了知道这首歌，但是就想不起什么名。

希望阿姨身体健康啊，要实穿呐。这个到现在也是一个争议，到底有没有这个人啊，都不知道。行，没事的，实穿有。

0: 小孩了哟，是吧？小孩的时候真好，嘿嘿，那没有办法哟。人生这条路啊，是没有回头路的，单行线。石川是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还有蓝莲花，还有我要找到你，是吧？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不是他这里边，现在这里边，现在的音乐科技很厉害啊，很弄不懂，到底是不 AI 合成的还是怎么的，咱不知道。反正作为咱们听众来讲的话吧，好听养耳就可以呀。没有这个六折的呀，彩虹啊。
1: 沉默，心事向谁说？
0: 你看这音质啊，都了不地。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春耕关键时期，严禁在林园地带进行烧荒等农事用火行为，以防范森林草原火灾发生。如遇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习惯的问题啊，就是一种要求或者追求啊。因为戴耳机的效果，你听和你听收音机那太不一样了，两码事儿。

个人把声音放大点行，那你要有别人呢，但是你可能不习惯，你习惯之后你就知道，你戴耳机听好的音质的话，那简直相当不一样，不是一般的不一样。你看我们在这都是，就是我们这么长时间，我告诉你个秘密，就我上节目耳机都是我自己戴，真事的。完那回我耳机让人家给换了，给头梁换柱了，因为我不知道呢，我还发现了，然后给换了。对呀，那是一种享受呗，那也不能那么说。你戴耳机你看你怎么用，因为你戴那个耳机听的那个跟我这个职业性的这种戴耳机的耳机不一样，这个是什么也听不见，我跟你说外面什么也听不见啊，然后全靠你扣着耳包听，嘿，年久了就这叫什么耳背啊。超越姐说，哎呀，她说我出去走一走啊，一路风景啊，这心情嘎嘎的好。那当然了，人一旦出去的话运气都改变了。什么最美丽，爱情绝对是个奇迹。我明白会。微风小雨，你这简直不是明知故问吗？你这不是。

0: 对，出门之后你心情一定不一样。
1: 一开始一路走一辈子。
0: 阿朱的戴耳机听的老美了，那都啊。来唱啊，合唱。

安健康制度事务所哥，那个那甲亢如果不治疗有什么后果呢？难受呗，对吧？北边可瘦，南边不瘦呗，所以就难受呗。心率也高啊，然后呢特能吃，还没有劲儿啊，很痛苦的。那个玩意儿就找好医生看好之后就吃药就可以，那个东西没有别的什么治疗方法，甲状腺的问题，但是会影响你心呐、啊，心脏难受啊，不舒服啊。而且这个东西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病，我跟你说，得这个病不容易，不一定谁都能得上啊。但是呢，你想把这个病治好喽，那是更不容易啊，得不容易，治更难，只能平时靠吃点药啊就可以了，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嘿。大头哥来了。

着找这个找那个看的，甲亢哪儿都能，你只要检查好了确诊了之后了，你就平时就服药就可以了。回来休息一些日子还去旅游，对，未来如果你知道

音质说这音质太好了，好吧。不是，你看你总愿意问这个事儿，平安健康自助是福都跟我再问一下，长春哪里的？什么医院都能看这个病，只要是正常的大一点的医院都能，它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病，这个玩意儿。这个东西一般，我跟你说啊，人呐、愿意生闷气，比较内向，啊，你最容易得甲亢。我都注意了，我都分析了，我也在观察啊，闷得呼的那样的人，往往最容易甲亢。甲亢之后呢，浑身突突啊，没劲儿啊，冒汗呐、乏力呀、对吧？眼珠子冒不了，贼拉能吃啊，还贼拉能饿呀。那你看你就不难受吗？心率也不正常啊。影响点生活，但你要是医生给你确诊完了，啊。

0: 都是一样的病，你不是哪儿治的好与不好的概念，只要确诊准确啊，诊断准确，哪儿都那种治法。越迷信那些东西，电大压克呀，你要记住这一点。医院也那样啊，到那真都不理，拿你不理虚，用东北话说都不勒你。
1: 你
0: 真是那样，你去看看去，那家伙那地方的人山人海呀！我跟你说，因为啥？进来的都是带钱来的，没有一个来蹭饭的，没有啊。凡是医院那地方进去都是揣钱去的，敢不留钱吗？对吧？你能不留？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要保持好心情，保持好心态啊，少惹病。告诉你们嘛，一辈子两院啊，两院少进，一个是医院，一个是法院。会想我的，我会想你的。

0: 对吧？是不是啊？这两个月绝对不能进吧。
1: 我想呀想，盼呀盼。
0: 超越姐，哎呀，像你这样的人少啊。那当然了，全世界就这一枚。

听啊，智能话筛啊，惜时如金。收音机接了一个低音炮，对面再放一个收音机、啊、但是你放它又是不是有缘的呀，有缘的行，感觉不一样，是不是？

0: 乐观阳光的人呢、啊、不爱生病的，有啥事儿哈哈一笑不往心里去，哎呀啥都无所谓，你把那无所谓加个引号，对吧？在我们节目里就是无所谓，
1: 是偶然也不是祝愿，这是上天对重逢的
0: 啊。谢谢天桥奶奶，到时候我会去看你的。
1: 不相信眼泪，
0: 当将来了不上节目了，我就上辽源看你啊。

0: 生我的
1: 似水年华，欢迎辽源也有虚如大饼
2: 流沙泪遗忘可体恤兼见谅。
1: 告诉你啊，你在家我教你这个，你要想你不想解馋吗？那么吃啥想解馋？我告诉你，红烧肉都会做吧，别做太咸，你把红烧肉就正常做，做熟，做完之后你把它拿出来，你的菜板子你得干净啊、哦、菜板子不干净不行。然后你先，咱别说先把红烧肉怎么地了，你先去上街里买两张烧饼，最好的啊，纯的那种面的呛面的烧饼，烧饼听好没有，没有油的烧饼，厚一点的，回来之后给它搁微波炉稍微热一下，中间给它啊切开，连你得连上，你别都整断了。然后呢，把它红烧肉熟的红烧肉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搁到菜板子一剁剁稀碎，啊，往那个饼里边一夹，哎呀，那就是肉夹馍。你以为呢？我现在我都研究透了，啥肉夹馍？一样一样我研究明白了。本来你平时能吃三张饼，这下你就能吃两张，因为啥？香的你吃不下去了。哎、长月姐，你不上节目就得猫起来了吧？我往哪

这个不好说啊，这个展翅高飞这还不好说。对，人要乐观吗？要阳光一些吗？人呐，到什么时候都要有信心啊，信心就像阳光一样充满着光明和希望。

0: 那是放青椒，是放青椒的青椒丁，那是不一样的。
1: 他们讲
0: 大虾你不能，那你胡吃嘛，那你什么都有了。放了青椒丁可以，黄瓜丁也可以，味儿不一样，少放一点点。但你要像我了，那我就啥也不放，就那么造。彩虹说对，肉夹馍就是那么回事儿，是不好吃，相当好吃了。熏肉大饼那就是一样，酱肉把那肉烀熟，熏一下，晾凉，切成片儿，往饼里边一卷，没毛病吧？都会做了，我告诉你。要耍大刀？没有没有，那能随意耍大刀？你万一生哥要潜水呢，你就蒙圈了，不能随意耍大刀，这谁都会呀。海蓝之谜净水水来了啊，150毫升的两只啊，抓紧时间了。官网正装的净水水平时要1400多呢，咱们今天520宠粉福利啊，美妆直降到底，临期清仓捡漏，拍一发二，到手只需要520元，算下来呢一瓶只有260块钱，那这个价格机制嘛，真的是从来没有过的啊，赶上上次活动，抢到就是赚到，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3月。精华水吧，每天你早晚都得用的，所以你不用担心用不完。每一瓶呢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的。喜欢的、心动的朋友，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交通广播"，回复"给力"，下单，添加客服微信，单单再给你减5元。不一样就不一样吧，没毛病，真是的。啊，在吉林市16元一份啊。这歌也挺熟的，什么名的？千千阙歌吗？那肉夹馍好吃，我跟你说。飞鸿飘云说：“可不是吗？那猫到幕后去了。”啊，吃那胖，那不胖不胖不在那个。总不吃肉的话也不行，肉夹馍好吃吧？明儿就做。

0: 上那个那叫这叫不必太在意啊。
1: 有太多太多的回忆，
0: 你找啊，不必太在意，我也非常喜欢的那首歌曲，不必太在意，好听吧？是不是戴耳机听那绝对不一样？所以我就说嘛，你在我们台你能听到最好音质的，应该说就在这里，在兄弟连里别墅啊，你可能真。别的地方可能你真不一定好找啊，真事儿的。因为我对这个歌曲音乐要求太高了，那实在有些过去的七八十年代、八九十年代的歌曲，你再要求高也没有用啊。你到东北太一绝呀，这个呀。

奇隆出新歌啊，对，那就讨厌的爱情，讨厌的爱情。其实那这个作曲是韩国的，韩国的那个我也有讨厌的爱情，奇隆的有讨厌爱情，挺好听的，是不是？

0: 稍等啊，这个唱完之后给你找那个骑龙的。这个不知道啊，姐。
1: 让你的太
0: 远。啊，对嘛，缘分嘛。今生今世啊，我们从在电波当中相聚，哎，这不就是缘分吗？是吧？那么多的 DJ 主持的，我们相见了，是不是？谁潜水了？来吧，这就是骑龙讨厌的爱情。后期制作是郑硕，这个编曲啊是薛云，演唱的是骑龙，这个作曲呢是宋光浩，韩国的宋光浩。

可以吧，是不是？哼，那是相当的好了嘛，这就是你想要的，你想要听的那个效果，效果不一样，就是。

0: 子都是。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Attention！ 你的2026年夜间能量补给计划已全面更新，坐标 FM 103.8，嗨得更久点。全能主持人李记携超维度声场强势登场，这不是普通的广播，而是植入你神经的亢奋源代码。我们用声波重构夜晚 DNA，让机械的日常在震撼的电流中重生。每晚九点，打开这扇声音任意门，穿越到更嗨、更近、更具吸引力的平行时空。拒绝麻木，拒绝躺平，拒绝除了103.8的一切声音。你的获得感由我们实时刷新，嗨得更久点，与你共赴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的2026。

I got that cheddar, though.来吧 ，Hello everybody， Welcome， 欢迎大家来吧，103.8吉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李记，又到了咱们嗨的更九点的节目的时间了啊！来，感谢各位锁定 FM103.8，全吉林都可以同频锁定我们的频率。另外呢，我们也非常非常欢迎大家打开你们手机当中的抖音。没错啊，点开抖音之后呢，在这个搜索栏直接搜索主持人李记啊，主持人李记，木子李记，记得记，你就可以找到我了。来，再次欢迎大家到来啊，今天是5月12号护士节，是的，是的，在这里呢，我们也要向所有从事这个医务工作者吧，啊，尤其是这个护士啊，我们的所有的护士、医务工作者、白衣天使啊，致敬，表达我们的敬意啊，希望你们的工作顺利啊，希望你们能够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哈，贡献更大的价值啊，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啊，真正的帮我们所有的病患呢，能够减轻痛苦啊。希望在我们所有白衣天使医务工作者的努力之下啊，所有的人都能够恢复健康啊，恢复健康的身体啊，谢谢吧，谢谢你们的辛勤努力了啊，谢谢各位。另外呢，这个月亮同学来了，他说你觉得王菲的歌曲怎么样啊？王菲的那首歌呢，指定是没问题了，是吧？这首歌我已经在我的抖音直播间啊，我的抖音号上已经说了好多了啊，这个非常非常精彩的一首歌曲，尤其是里面使用了这个关中方言啊，咱们现在咱得注意点自己的这个语言的精准了，叫关中方言啊，不是陕北方言啊，是关中方言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很厉害的啊，相信很多朋友呢最近也都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甚至啊，有很多朋友也听过我的亲口演唱啊，对，就是这么厉害哈、啊。谢谢大家，谢谢各位，赖婷作词啊，刚才你说什么？我刚才没看那么完整啊，你朋友他老婆写的词，哎呀，那这个厉害了，你怎么会有老婆的朋友呢？你不是才19吗？对吧？你不是才19岁吗？你怎么能可能有一个有老婆的朋友啊？当然，我也有老婆。你的朋友的这个年龄跨度真是挺不小的，很厉害啊！那首歌我觉得，不管是词、曲，当然了，还有包括演唱以及最后的这个制作都非常非常的精彩，因为。主角这首歌曲大家都听，很多渠道都听到了，但是这部电视剧我还没有看。哎呦，我们直播间这个大屏上显示的就是主角这部电视剧的这个一个剧照哈、啊、我还没有看。目前呢，这部电视剧在互联网上的评价呢，我多少关注了一下，就是主角这部电视剧是由著名导演张艺谋监制的，然后呢，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呢，这个作为里面的一个主要的演员，咱们吉林籍的演员，刘浩存呢，也是在这部电视剧当中饰演了这个，易晴娥这样的一个角色啊，虽然我还没有具体看，所以我也没有发言权啊，但确实是这首主角这首歌曲带火了这部电视剧啊，电视剧在没有他们很会做，很会炒作，咱说的是炒作啊。就很会做这个推广。那么电视剧还没有正式开始这个上映的时候，先把王菲演唱的这首歌曲先推出来，我觉得这是这部电视剧整个的制作组的一个特别特别厉害的地方啊，因为他们一定能想象到王菲给这首电视剧唱主题曲指定是要大火一番的。那大家都知道王菲最近这几年几乎很少会有公开的演唱，有要么是春节联欢晚会啊，会有一些歌曲，那么她几乎近期的很多的一些音乐的一些作品也都是为电影啊来献唱的，包括之前的像清风徐来，包括像这个如愿啊，包括再往前倒，像这很多的歌曲都是为电影而演唱。那这次王菲能够为一部电视剧来演唱主题曲，真的绝对是这部电视剧的一个
啊，就是第一炮打的是真的是特别特别响。所以呢，王菲的这首《主角》在唱完之后，直接把很多很多人对于这部电视剧《主角》的期待值拉满，啊，大家都会想象说王菲竟然开始为电视剧来演唱歌曲了。那么这部电视剧一定会非常非常厉害。当然这部电视剧呢一定是很厉害的，从它的制作班底，从它的这个演职人员，以及呢它的所讲的这个故事啊本身啊一定是备受关注的。但是我今天还真的就看了一个这个什么剧评啊，给的评价不是特别高啊，我不知道这个，因为我没有看，我也没有评价的权利。给的评价不是特别高，他们普遍的一个观点就是这部电视剧开篇节奏有点慢啊，开篇的节奏稍微有一点点慢，因为我没有看，我也不太了解它能有多慢。那我觉得这个慢哈是相对的啊，咱今天这个简单聊几句哈，因为我没有看，我不知道没有看过的，这部电视剧目前在互联网上已经更新了六集了啊，有多少看的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就是互联网上给出的评价是，目前这部电视剧刚开播的这集给人的感觉很慢啊。那我大概是了解的，因为张艺谋老师他的作品他不是做的那种，就是我觉得大家给出说节奏慢的这些以这个评价的人，你们是不是在手机上看短剧看多了啊？欢迎大家进入到我的直播间啊，有人已经看过了啊，就是是不是你们看短剧，看那种什么无脑短剧，什么什么霸道总裁爱上什么那个保洁，就是这种的电视，这个你们是不是看多了啊？动辄就是3000亿然后砸你身上，你到底爱不爱我，就是这种。你们如果要是这种短剧看多了，我建议你们真的不要去干扰主角这部电视剧了，好不好？你们就沉浸在自己的短剧世界当中，不能自拔吧？别拔出来了啊！就很多人说，现在电视剧咋这么墨迹呢？是真的，因为大家被这个所谓的短剧，被这种什么什么什么叫爽文呐 啊爽剧啊给洗脑了，上来光光就是一顿大嘴巴子，一顿扇啊，扇完之后，然后就抓他脖梗子说我要爱你啊。就是大家已经被这些糟粕，被这些垃圾所深深的 PUA 了，咱说的是。所以呢，当我们从这些破破烂烂、破破糟糟的短剧当中出来，看一些真正的精致化的一些大制作的时候，我们就会感觉这啥玩意儿真磨叽呢？快点儿，他俩到底爱不爱呀？到底打不打呀？往不往他身上砸钱呢？就开始跟你整这事儿，就跟你扯这些下三滥的这些东西了。所以呢，我希望大家如果真的想要去沉下心来去看一部真真正正的精良的这种艺术制作的话，那希望大家从这个短剧的世界当中抽离出来啊。要是为什么说现在短剧确实火，咱该说不说人家真火啊，一个礼拜能拍完300多集，对吧？是不是？然后大家现在这我男女老少天天就是在短剧的世界当中，什么果儿啊，什么果儿啊，开始充值了就开始。而我是没看啊，我指的是没，一是我没有时间看，我要是真有时间，我一定会踏踏实实的追一部真真正正的大剧。我不怕大家笑话，我最近一段时间刚追完了一部剧，是由孙俪啊和中国台湾演员吴康仁演这个完成的一部电视剧，叫《危险关系》啊，《危险关系》。如果大家我不知道没有看过的，那我是这段时间刚刚追完了这部剧。孙俪啊，在剧中饰演一位大学教师，然后呢，因为一场意外呢，失去了自己的好闺蜜。那么这个闺蜜她的这个生命结束的这个整个的过程啊，他们呢就是进行一系列的这种案件的这种去这种探索，最终啊连根拔起了一个叫做 PUA 团队吧，咱说的是啊叫精神上的 PUA 团队啊，也就是杀猪盘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杀猪盘这个词啊，江小猪大家是不是应该知道？江小猪，我们中国台湾的这个听众江小猪，嗨得更久点的台湾听众张小猪，你知道他是怎么认识到我的吗？很多人都很好奇，你为什么可以有台湾的听众听你的节目啊？那么当时江小猪不知道在不在啊，最近好久没见到他了。江小猪认识我就是因为
他认识到了用我的照片和他聊天的人。对，全程用的是我的照片，我的日常，我的生活，因为大家在互联网上什么什么随时可以找到我的很多的一些什么图片呀，这些还有一些什么信息呀，那么很多的一些人他们就把我的照片拿下来，然后呢哎换一个名字，然后呢开始去用我的形象，用我的照片，用我的一些这些虚构的这些信息去和现在这些女孩一起来互动聊天，然后呢以这个哎心灵陪伴大师的身份和你靠近，然后呢博取你的信任啊，然后跟你聊天之后假装和你谈恋爱，当获得了你的全部的信任之后 OK 开始把你拉入到一个群里，让我们一起去投资啊，一起去买一个什么金融产品，然后开始大家就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情。当然江小猪他没有啊，但他就是过来问我，他跟我确认，他说你好，请问这个人是你吗？啊，就是用人家的这个闽南方言哈，对不对？你好，这个人是你吗？然后我什么？我说这个人还真是我呀，用我的照片嘛。他说这个人正在用，就是他在和我身边的女朋友来谈恋爱。我说什么玩意儿？我说我跟你身边女朋友谈恋爱了？我说我哪有时间谈恋爱呀？我一天天多忙啊！早上送孩子，晚上接孩子，然后后半夜还得直播，我哪有时间谈恋爱呀？他说：“哦，那不是你的话，你真的要注意喽，你的很多信息、你的图片已经被他们利用喽。”其实当时我在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我还挺害怕的。那我指定是啊，他们用我的信息、用我的图片、用我的一个影像资料，然后去跟别的女孩谈恋爱嘛。但是我内心当中还有一点点小小的沾沾自喜的，对不对？说明什么呢？说明哎，我的这个形象还可以。他们竟然能够用我的形象去跟别的人台湾的女孩谈恋爱，那说明啥？说明我的就是形象还是长在台湾女孩的这个审美在线之上，对不对？后来我跟他说，我说这个就叫杀猪盘啊，这个就是在互联网上的所谓的这个网络诈骗。而我看的那部电视剧，由孙俪和吴康仁饰演的这个电视剧啊，叫《危险关系》，讲的就是这个内容啊。他们可以用这种精神 PUA 的方法，然后来掌控你的精神状态啊！如果大家有时间，可以去追这部剧，真的，尤其是女孩子啊，尤其是女孩子，真的，我觉得要看一看这部电视剧叫《危险关系》。但是还是那句话，也许你看完了这部电视剧之后，你可能不敢谈恋爱了，不想相信任何人了，但也不至于啊！只要你有这个底线啊，只要你有属于自己的底线。只要两个人能够真正的敞开心扉的去互相接触和交流，那我觉得就没有问题啊。其实这部电视剧叫《危险关系》，这部电视剧能够上映啊，能够在互联网上这个播放，其实还真的是挺有很大的一个冒着很大的风险的，里面真的会有好多好多内容，那很多人可能在看完之后内心可能会受到很大的冲击，这点我必须要跟大家说清楚。如果你的内心不够强大啊，如果你是一个优柔寡断或者是性格非常非常古怪内向，然后这个很多时候进入到一个循环当中不能够走出来的这个性格状态的话，那么我倒劝你尽量不要去关注这部电视剧，在网上找一找它的相关资料就好了，看一看它需要我们注意什么，规避什么就好啊。很多一些胆子小的人看《危险关系》可能看不进去，不是看不下去，因为里面真的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情节啊，它描绘的真的会让人叫细思极恐，粗思也极恐啊。但是我会非常非常推荐这部电视剧，这是我前段时间刚刚追完的啊。我最近又因为看完了那个《危险关系》之后嘛，我又开始跟上了另外一部剧，叫做《低智商犯罪》叫《低智商犯罪》啊。我不知道这部剧大家有没有在追的啊，就是由王骁，里面还有这个，哎呀，这是一部喜人的大 party。就你通过这个电视剧的名字，你就知道这部一定是一个非常有喜感的电视剧，叫《低智商犯罪》。其实这部电视剧特别讨巧的点，就是在于它是一部这个刑侦剧，啊，就是所谓的破案的嘛，
啊，刑侦剧里面真的会有这种凶杀或者是一些这种刑事案件，那么讲的也是这个公安局的这个警察们他们的一些破案的一些过程。但是呢，这种剧传统的剧大家看一定是这种破案的过程啊，非常非常的谨慎，然后一条一条的去分析，一点点的去啊这个剖丝剥茧的，然后把这个凶手最终给他找出来。那可能大家看的都是这种情节，但是这部叫低智商犯罪的呢，就把喜剧融入到了整个的探案的过程当中。啊，就是你让人看的是又害怕又欢乐啊，挺有意思的。然后王骁在这里面呢饰演了一个愣愣的一个小警察吧，咱说的是啊，就是运气还挺好的，但是呢咱也不知道他为啥能够当上警察啊。一天就是反正这个开幕这个电视剧开板第一集，就是因为他自己的粗心和大意，把一个这个犯罪嫌疑人直接从楼上推了下去啊。人家那个犯罪嫌疑人可能没想从楼上跳下去，结果他一失手把那个犯罪嫌疑人推了下去啊。那上来就是这么一个情节哈，给人就是觉得，哎，这个王骁饰演的这个角色叫张一昂啊，张一昂是一公安局的刑警支队的啊，刑侦支队的一名警察。然后后续呢，开展了好多好多的这个多条的这个情节的这样的一个交错啊，有犯罪的这个过程的啊，有这个抢劫啦相关的一些过程，而且里面最主要的是好多喜剧演员在里面饰演了角色，包括德云社的烧饼。所以你想，德云社的烧饼都在这部戏当中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你想想看，这部叫低智商犯罪，你想想看他得有多低的智商。还有谁呢？还有这个马旭东啊，这个《喜人奇妙夜》里面呢非常大家喜欢的马旭东，还有大家非常喜欢的这个，好像后面还有张哲华和刘波也在啊。对对对，反正我还没有看到后面那个，我才看了第五集啊，我就已经被这个里面呢很多的一些情节所深深的拿捏了，就是怎么这个人他咋这么有意思呢啊？这是我最近在追的这个几部剧啊。东北什么天气啊？咱能不能跟我唠唠电视剧啊？但是，咱看点电视剧行不行？东北天气很好啊，这两天东北天气确实不错啊，有点夏天的感觉了啊。琳琳妈妈说，抖音刷到这个解说了，挺搞笑的。解说吧。咋说呢？就是你看看，如果你要是能，就还是看剧去啊。因为确实现在这个解说很火，大家好，我是那什么小啥呀，那解说那个，但是吧，就很多解说，哎呀，怎么说呢，10分钟看完一部电影啊，10分钟跟解说完一部电影，说实话不太好。对，就是很多东西咱们还是应该真正的沉下心来去一点一点的看，包括现在很多人看追剧啥的都是用倍速来追，比如1.5倍速2倍速啊，咱也不知道是他急啥哈。但是我几乎很少用倍速去看影视剧，很少，因为你一旦开了倍速，它。

0: 他的很多里面的一些台词，他很多的一些这个背景的一些音效、一些音乐，直接你就被破坏掉了，对吧？这个东西就是你就很难能够就沉浸在这个剧情里面，就跟着节奏去走了。因为他一旦加了倍速，他的音乐也加快速度了，那么他的台词也加快速度了，很多东西是你觉得好像很快就看完了，但实际上你看完以后没有啥，没有什么收获啊。但是我开什么会看倍速呢？就是看这个短视频，我会开倍速。就是短视频这个东西，发三分钟短视频，我可能没有三分钟时间去看完，但是我开个1.5倍速，那我觉得还可以。本身短视频这玩意儿也没有什么营养，对吧？我不相信现在人们就是一个稍微正常一点的人，获取对于这个整个世界获取信息是靠短视频获取的，我不相信，包括我的短视频啊，我也建议你们看我短视频。最近我发短视频。不好意思啊，就说都稍微有点长啊，我建议你们开倍速看啊。对啊，所以我为什么刚才突然间说到这个主角了哈、啊、说到这部主角电视剧，虽然我还没有看，但是互联网上给他的点评是看前面几集感觉的这个节奏特别慢，就是因为大家被短剧、被短视频给裹挟了，对吧？我们被这个互联网短视频哈、啊、3秒钟5秒钟啊，这个没意思我就滑过去，直播间没啥意思我就滑过去，就是真的我们这个我们已经没有心思，已经没有耐心去看待这些真正的精良的制作了，对吧？妈，一部电视剧80集我谁看呢，对不对？那短剧3分钟5集的多好，对不对？是不是？所以说不管是就是咱们大家千万要理智的去看待，就是我们在对待任何这个艺术作品的时候，我们希望都能够不要以互联网短视频来作为标准去评判别人，对吧？咱们千万不能用这些互联网上这些乱七八糟的这些短视频或者是短剧去评价那些真正的精良的大制作啊，那对人家来讲不公平，对不对？就是拿手机就能拍的短剧，你跟人家拿那个胶片去拍的影视剧去来进行对比啊，然后你说你们这玩意儿太磨叽了，磨叽半天也不知道要干啥，你看人短剧多好，上来两个人就亲嘴多好啊、嗯、那玩意儿不是一个东西。谢谢啊，谢谢关注啊，谢谢关注，那玩意儿不是一个东西，那玩意儿不是一个层面啊，甚至面对的群体都不一样，对不对？你看短剧的，你就在你的短剧世界当中，你就别自拔了，啊，对不对？你的审美评判标准也就适合短剧，就这么回事儿，啊，不是说我说的啊，不是说我这真的是互联网上这些短剧，真的把人的这个耐性全都磨没了，就是互联网短视频这个东西，真的把我们人们的这个耐性，啊，这个判断力都给磨没了。我们判断一个事情的标准是，哎，他在网上有没有流量啊？判断一个主持人或者判断一个什么事情好不好，先上网上去搜一搜，啥玩意儿都看看短视频平台有没有，那玩意儿干啥呀？对不对啊？我们自己没有判断力吗？我们的眼睛看不明白什么东西是好，什么东西是坏吗？啥玩意儿都上什么小某书上去查一查。所以说，很多什么小某书、小这书、小那书，就抓住了大家这个心理。对吧？给你推一些很多很多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然后干扰你的视听，扰乱你的判断力，最终是咱们啊虎超超的就在他那儿就下单了，对不对？就被人家引入到他们的那个什么什么群里边去了啊，一个群里边80个人79个人在骗你，对吧？所以真的，我真希望咱们这个在直播间的看直播的这个听到的看到的朋友，我们一定要冷静，我们一定要冷静。包括现在很多的年轻的一些小孩、未成年人更是这样，就千万不要什么东西都说啊，人网上说了什么巴拉巴拉，网上谁说的？网上谁说？你把他叫出来，我问问他，网上谁是网上的？就是现实当中的问题，我们现在已经失去判断力了，啥玩意儿都上网上去找去。啊，那小某书说的咋咋地？小某书是啥呀？8年前、10年前有那玩意儿吗？对不对？20年前有这个什么短视频吗？有吗？那个时候我们有判断力、有审美啊，对不对？ 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什么是美的，什么是丑的，我们是有自己的评判标准的。但是现在自从有了这些什么短视频平台之后，什么小某书，什么 B 站八站的那玩意儿之后，我们人们已经失去了判断力了，就是人家喂你什么你就相信什么，对吧？甚至我们都不敢说不，我们要说不了，人家刚帮人家一封什么法务人就来信了，对不对？莫名其妙的啊，自己稍微整个什么号有几万粉丝，然后就敢说自己是探店博主啊，就敢跟人家张俩大膀子，就跟人家免费要吃人家东西去啊，然后还得跟人要钱。所以真的，我真的希望大家千万不要被这个互联网所怎么说，咱就是可以充分利用互联网没问题，把它作为我们的生活的调节剂啊，还是说我们日常工作学习的工具啊，可以。但是你就是每个人都应该知道谁是这个互联网的主人吧，就是说是我是这个互联网的主人啊，还是小某书是互联网的主人啊。现在你没发现吗？就是人们遇到点啥事儿，哎，都上什么小某书上去发去啊，遇到点什么觉得自己吃点亏了委屈了，都上那儿上一顿骂呀，啊，就觉得好像哎呀，这个世界评判标准就只有小某书是就厉害，啥玩意儿就上那儿去，上那儿一搜，然后就咋咋地了，就好像可厉害了似的，小某书就可以左右咱们人类的发展方向了似的，就是真的一个莫名起了个大庙，真的是这样，千万不要被这个互联网这些平台啊所裹挟，真的是这样啊。就我们可以用它作为参考，但是做决定我要什么是我自己内心的需求，不是你推给我什么我就要什么的，你给我推那些玩意儿说白了都是为了薅我羊毛的，都是为了让我交钱的啊。前段时间我看到一个互联网上的一个评论，就是、说现在说电视没人看了啊，咱说现在什么电视没有人看了啊，说为什么呀，这个电视为什么没有人看了呢？然后好多人就在下面说，那电视现在谁看呀，一打开之后全是广告啊。谢谢纸笔啊，你的留言我看到了，就是说咱我把我那个经历说完，就是说说现在电视没有人看了，没有人看电视了啊，一开机都是广告，谁看广告啊，我刷短视频多好啊，对不对，我刷这个小平台多好啊，啊我看的多开心，我想什么看什么想什么。后来我就问了，电视打开确实是有广告，可是你可以不看呀，对不对，而且你广告你也可以看完了之后你可以再看其他的节目嘛，对不对。那我想问了，短视频平台没有广告吗？短视频平台广告更多吧，而且这不是最主要的，电视上播的那个广告你是不是可以不用去买，可以不用为它去消费，不用为它去下单。那好，各位在这个短视频平台上面的广告是不是咔咔的让你买，咔咔让你下单，咔咔给你上链接，然后你买的挺开心的，买回家之后质量啥的啥品质也都不管了，然后不开心就上小某书上骂去。那这个时候我就想问了，人电视上广告你花钱了吗？花你钱了吗？对不对？那短视频平台现在那广告那些链接那些上单的那些什么什么甄选，我看你没少买呀，对不对，我看你这家钱家伙这一个月没多少钱，反正花时候是挺多的呀，那你咋不说短视频平台广告多然后你还买呢，你咋不说呢，你凭啥说人电视台人广告多呀，对不对。所以你看现在人你说多矛盾，你说这个人类多复杂，咋那么难以满足呢，咱就说电视那老大个屏幕那么高清的画面音质也好画面也好，然后你不看非得整一个6.7寸的英那个小屏幕在那块抠巴眼睛都近视了还在这刷呢，那脸眼睛都贴手机上了还在这刷呢，觉得自己可开心了啊，手机好像是你命似的。所以人你能不能稍微不要那么双标啊，咱说呀。
1: 麒麟 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历史。

阳，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来吧，欢迎回来啊！就是我真的是这样，就是我在互联网上这件事儿啊，就是我对于互联网，我永远是，抱有着一种仇恨的心理啊。就是我这个人简单，其实挺简单，为什么呢？就是我喜怒都形于色啊，我没那么多城府。哎呀，互联网好啊，那家伙的啊，内容多好，好个。信息茧房，对吧？就是互联网现在已经把我们每个人都固定在一个信息茧房了，就是我们能在互联网上看到的就是他想让你看到的，是不是这个道理？你想想看，我们还觉得哎呀，我在互联网遨游啊，广阔呀，广阔看，哎，精准算法都是推你想看的。就是说你比如说咱们在互联网上这个短视频平台，比如说我搜一下自行车啊，咱举个例子，哎，你就看吧，咱都我都不用搜，我现在说了啊，我告诉你，我现在说完自行车这件事儿，可能一会儿我再进入短视频平台，人就开始给我推各种什么永久凤凰自行车，对吧？现在这个手机你想看的多，是不是？它就在那儿关机，包括你关了屏幕放在那儿，你跟你朋友说：“哎呀妈，最近我想吃火锅了。”然后你不小心打开这个手机短视频片，马上就开始推原胜居好还是楼外楼好？还得聊聊有没有团购？你说多可怕呀！啊，就我们这个人到底算啥呀？再说呀。我们已经没有自我了，已经是啊。所以对于互联网这件事情啊，虽然我也在用互联网，对吧，我也是在使用这些短视频平台，但是你放心，我绝对不会说它一个好字儿，绝对不会。因为我觉得好与不好这东西首先是相对应的啊，就是现在越来越多我们接受到的很多的信息都是互联网很多给我们带来的一些负面的信息和影响，真的是这样。谢谢高大上关注了我，高大上，显得我这个直播间更加高大上。所以我们就是说在这个互联网平台上，我们就是真的是要很理性啊，很冷静，很第三方的看待这个东西啊。现在你看这些人为啥说咱都路面商场里边没人了啊，这个公园里边也没人了，大马路上一就没人了，人都干啥呢？都在家刷手机，是不是？那家往那一躺，刷俩手机多开心啊！啊，我打什么篮球啊？我溜达什么？绕什么圈啊？我，对不对？刷手机多香啊！啊，无论大人小孩啊，只要手机放手里边，那就是个人间大美丽。那你说这玩意儿合适吗？那是啊，咱们这个观点啊，咱就是探讨啊，这个东西不代表本台观点啊，只代表我个人观点啊。就是说从刚开始咱们节目一开始聊到说，从主角这部电视剧开始有人说它节奏慢，我们来谈起。很多人说这个电视剧节奏太慢了，我看不进去了。那不就是因为我们被互联网短视频平台啊，被互联网的这些所谓的粗制滥造的短剧所深深的影响吗？我们看短剧一开始我们批判着看，可是看着看着发现这玩意儿看着真爽啊。啊，看着是真高兴啊，啊，那大嘴巴哗哗扇的跟不要钱似的，真得劲儿啊。三分钟一集，那家伙的看完五集之后发现哈，对不起，你得充值了，我还要看呢，没多少钱，19.9，那看去，对不对？看着看着那你就看进去了，哎，看着看着你就得给他充钱了，你不可能免费让你白嫖嘛，对不对？人家短剧虽然说粗制滥造，但是也是需要成本的嘛，对不对？最终目的也是为了让你致富，对不
个人家难道是为了让你爽吗？难道真的是让你爽吗？凭什么？

啊，让你免费说，对吧？最终是为了让你给人家支付，人家是为了收钱，你觉得你爽了，人家收钱的时候比你可更爽。所以我们现在真的是要认清互联网这个东西，你到底你是个什么玩意儿，对不对？不要在那会儿因为自己，哎呀，我前五级爽到了，后边五级没爽着，我不甘心，我必须得支付，那你就支付，把人家抓的就是你的这个心理，对吧？哎呀，这个内部的话没啥机会，现在我快忘了这事儿了。啊，没事啊，有消息我一定会第一时间跟大家分享。你好，晚上好，收到了啊。所以今天啊，咱们没有什么太多的什么探讨，咱就纯纯的是说互联网这件事情啊，就是互联网短视频平台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就是经你咂摸一番之后，你可能觉得，哎呀，没啥玩意儿。现在的互联网短视频平台，打开就是卖货，打开就是卖，打开就是卖，这又到618了。那家更得卖了，不卖你卖谁去啊，对不对？那电商主播人家靠啥活呀，对不对？是个人就敢开直播就敢卖呀，啊，那家伙的话都没说利索呢，那嗓子都已经这喊的都已经都没声了，沙烈姐这个好啊，用过都说好，就仨人直播间，反正也卖，也能卖，啊，也能卖。你说早上有时候，早上我起来的醒得早，5-6点钟醒的时候，不小心刷了一短视频，人家已经开始直播了，全装直播。啊，你说把现在这帮人都给逼成啥样了？打开这个短视频就是卖货呀，打开就是卖货呀。到底有多少人在需要这些货呀？再就是那些什么大公司啊，咱不点名了，什么甄选呐、啊，什么什么什么的，天天就那几个破主播呀，今天这个主播辞职不干了，明天那个主播怎么怎么写发一封信，就互联网天天就这点破事儿，我就寻思咋的，就是咱不干电商就得饿死啊，啊，就是不卖货，咱是不是就得嘎巴一下就得死绝喽啊？祖宗十八代就是就得死在这个地球上，就非得去干电商吗？咱说呀，好端端的一个人为什么要去干电商啊？咱说，你们卖那玩意儿，就是你到底能不能行啊？就是我，反正我在网上有时候也买东西，啊，就是有时候，哎，那哎，人家那个主播身上穿那件衣服是真好看。哎，我说这挺适合我的，我也买一件，反正买不行咱退呗。买完之后往身上一穿，就怎么看跟他们主播穿上那个都是不一样的。哎，那家才准呢。后来前两天我看了一个新闻，就是说现在大家有给大家一个提醒，如果你们在咱说买衣服啊，就是质量好的衣服卖给的是一线城市，质量差一般的卖给的是二三线城市，那些什么尾单呢、啊、什么什么什么坏版呢、啊、卖的是那些4-5线城市。哎，现在有一些他们的就是为了挣钱，为了就是哎呀赚取更多额外的利润，他们就这么干。因为做衣服也好，做什么东西也好，它一定是这一批次里边有好有坏，那很正常，对不对？包括咱们大家都知道，就是生产一批东西，生产10件里边指定会有2-3件可能是哎不符合标准的或者是什么的， OK， 那么人家也不销毁，那指定不销毁，你销毁了那你那是成本啊。好的铁剪出来卖给一线北上广深，一般的差一点的卖给这些2-3线，是不是？哎，那些那个乱七八糟的尾货线头子的带窟窿眼的，哎，卖给4-5线、5-6线县城。哎，你说这帮人，你说就干电商这帮人，你说他们咱都别说良不良心了，你是人吗你？啊，你是人吗？干电商的你们就当然，这个东西不是我说的，是有这个是有新闻的这个。所以说，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买到的东西总是不让人尽如人意，
那你就得想想了，他卖给你的这批货是他们生产的最好的那批。

就这种情况，还有人说电商啊，电商我要当电商主播呀，我要挣钱呐。你挣的都是什么钱呢？是不是成本低变现快没门槛，是个活人就敢干主播呢？就是当任何人都能去干某一件事的时候，这件事本身就是有问题的，是不是？所以说各位，我就想问大家，互联网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真的给你带来快乐了吗？真的给你带来实惠了吗？真的给你带来了啊美的感受和享受了吗？自己寻思吧啊。反正在我这里啊，我的观点就是这样，互联网这个东西吧，咱就是你就当个工具用啊，当个闲暇的时候上厕所的时候看看刷刷得了，它不值得我们为它付出那么多，一点都不值得。那些说啊，我通过互联网那我挣到钱了，那你最好就消停了，你就眯着吧，对吧？你那钱到底是怎么挣来的，是不是？你这玩意儿不好说。所以互联网啊，我希望尤其是年轻的一些小孩啊，你们可能会觉得互联网这个世界非常非常的广阔啊，那么同样的道理啊，用好了它是你的工具啊，用不好那可能啊，那不一定是啥剧了，可能就是悲剧了。我希望每一个人，不管是小朋友还是我们的成年人还是我们的老年人啊，咱们都能够用一个第三方的一个态度，一个冷静的旁观者的态度来看待互联网这件事情，不管是抖音啊，别的平台还是什么什么什么的，就是永远我们是掌控这玩意儿的人，不能让这玩意儿掌控我们啊！我始终是这个观点啊！你休想掌控我，我用你那是你的荣幸，我不用你，嘎巴把你删了，你也没有什么脾气，对不对？就是如果咱们人没有这点态度的话，那你让人家拿捏死。哎，拿捏的就是你们这帮人。说白了，说不定有一天抖音后台，哎呀，你这是你用我抖音直播，你还在这叭叭的说我这吗？无所谓，原来我没你抖音的时候，我告诉你，我比现在还火呢，就是因为有了你。我的人气才就是略显下降的。所以啊，你在别的那儿也谁愿意把你吹成什么样啊，这丫又给这上课又给那演讲的，在我这里啥也不是啊，根本就被就是我根本就没把你们这些什么平台当回事儿。反正岁数大了，反正就是哎，就是义愤填膺，反正。但是啊，话说回来，我直播间的宝子那必须都是我的精神财富。谢谢各位。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每天都是一段全新的旅程，在熟悉的城市看微笑的人们，听动听的声音。有1038的陪伴，向着幸福出发。1038，幸福出发。

6:32，我对每个人都露出微笑，我对每个人都说早上好，问候各位早安，我是主播一彤，这里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交通广播，全天第一档直播互动陪伴的节目1038幸福出发。来吧，我们这趟幸福号的列车哈，马上已经启程了啊，向着全新美好的一天。今天是2026年的5月13号，星期三，农历来到3月27哈，一起在歌声当中关注一下我们吉林省内哈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状况。长春多云转晴，17到27度；吉林市多云转晴，15到25度；延吉多云转晴，14到24度；四平多云转晴，15到25度；通化多云转晴，13到24度；白城多云转晴，13到28度；辽源多云转晴，15到25度；松原多云转晴，15到27度；白山多云转晴，9到24度；长白山保护区多云转晴，10度到23度。没错，这就是我们的大东北，这就是我们的大长春哈，大美长春。

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了。但是微信公众号的留言只有我能够看到大家的内容，你们相互之间看不到。所以如果哈，不仅听听广播您还想再看看广播，或者说是您也特别想要看一看其他人的留言的内容哈，那您就来到抖音端哈，抖音端搜索一下成语与众不同哈，与众不同的一同是主播的个人的视频的抖音号码哈，然后正在开启着同步的视频直播。好的，看到东东外公来啦，发来了五个字儿，一同早上好，收到收到哈。还有我们的赵进池发来了图片，是什么意思呢？我看一眼啊，点开了。哇塞，自己自制了一张早安问候的图片，上边最上边是1038幸福出发，然后早安一同姐早上好，晨起有阳光，人间皆晴好。哎呀，太棒了哈，整个主图呢是一杯咖啡，咖啡还冒着香气呢，然后最最亮眼的是这张图片当中还有一个美少女战士，那个小手在那儿这样哈，那个美少女战士，哎，好像有点像我自己照过的一张职业照，我的那个职业照就是这样，嗨，大家早上好，就特别特别有那种问好的感觉哈，谢谢我们的赵金池，有心了，用心了哈，还有我们的很多的小伙伴哈，比如说我们的浩然，浩然是课代表、学习代表哈，学习委员，5:25的时候就发来了问候，这你得是几点起的呀，浩然？5:25的时候，他说：“一同姐早上好，打卡报道，敦化今天是雾转晴，8到24度，报告完毕。”好的，那此刻不管你在哪里，欢迎大家哈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我们有一个灵魂三连问哈，灵魂三连问就是说一说你的坐标位置，就您此刻在哪里哈？有可能我们是北方的孩子，然后呢在南方打拼呢，是不是？也有可能是咱们中国人此刻可能在异国他乡哈，定居工作，什么样的状况都有。所以首先说一说你的坐标位置，然后再说一说你是几零后哈，让主播看一看哈，你是几零后。这比我大也比我小啊，然后再说一说哈，对，你是男生女生，剩下的就可以自由发挥。你今天都有哪些计划打算呢？哎，今天你都有什么样的一些小期盼、小期许呀？此刻你有什么样的最近有什么样的小烦恼啊？都可以说出来。高兴的事儿，大家一起乐呵乐呵，叫独乐乐不如众乐乐。闹心的事儿、抓马的事儿、烦心的事儿，哎，就是你别自己一个人扛，说出来好像这个烦恼不一定能解决多少，但是哈，大家可能哎，会给你一些安慰啊，有可能呢，你就是这烦恼就减半了呢，是吧？好的，小四川来了，小四川，我看发的是啥啊？这一大筐的东西哈，然后80那个80，然后零里边还写 KILO 哈，就是小四川，大家不知道，你看他叫小四川哈，但此刻人在菲律宾，然后经常给我们上一些菲律宾的这个水果给我们看，我怎么看着特别像土豆子，但人家解释了这是啥呀，啊，这不没说哈，哎，能跟我说说这是啥吗？你之前发的什么榴莲了，这就是那个大菠萝，完了人叫凤梨啊，就这玩意儿，今天你发这是啥？我看着特别像土豆，但肯定还不是土豆，还有点像芒果。成长起来，快赶紧的解释一下啊！还有宋志远来了，说清晨一起和一同向幸福出发。好的，看到了。那此刻抖音端的小伙伴们哈，大家手能腾出来的哈，可以点点屏幕，戳戳屏幕，点点赞啊。然后如果说还能码几个字儿的，哎，说一说你是哪儿的小伙伴，你是男生女生几零后，是不是？然后呢，实在不知道码啥字儿的，有腼腆型的，你就早上好不也行吗？咱们互致一下问候好不好？还有小伙伴就在房间外边看。就是咋说，外边且难打对，进来哈，是不是？进来进来，然后咱东北人就是豪爽热情，进屋哈唠唠嗑说说话，对，然后咱们这朋友就交上了。会议合唱来了，说一同早上好，延吉晴天儿不错哈，大晴天儿，今早上的天气特别有意思，我从家里出发这一路上哈，有的地方就是阴天呼啦的啊，阴天，然后上了快速路哈，有那么一段距离，竟然那个大雨点子哈砸的那个就是那个前风挡玻璃上，就砸了那么一会儿，哎，然后又雨过天晴了，所以真是哈，特别想问问你那儿天气怎么样？嗯，好吧，那一零。

0: 38幸福出发，不管你在哪里，欢迎大家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随时随地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哈。我们是吉林交通广播全天第一档节目，这档节目呢比较早，6:30就开始启程了，但是7点哈，就半个小时的路程，咱7点咱这趟节目啊，咱这档节目就结束了啊，也就这个旅程就到站了，好吧，所以签到打卡要趁早啊，1038幸福出发。
1: 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拥有快乐的心情，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1038幸福出发，出发。
0: 好，6:39哈，1038幸福出发，和大家分享一组新闻资讯哈。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央网信办近日部署指导网站平台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明确必须设置的标签种类和标签位置，将内容标注设置为短视频发布必须经过的环节。那发布者呢，必须要从必选的标签当中选择一项才能够发布短视频，并且呢，对存量短视频回溯哈和补充标注也提出了要求，推动发布者对自己的内容负责，进一步的压实网站平台内容的审核的责任。据了解呢，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今年以来呢，中央网信办是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1月份以来呢，指导网站平台深入清理虚假摆拍等违规短视频52万余个，严惩违规的账号6.8万余个。今年的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的救灾能力。那么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12号在江西省的南昌市举行。这一次活动呢，是以一堂课一场致敬一次体验为主线，通过开展全民安全公开课，宣讲防灾避险感人事迹，模拟体验应急场景等形式，进一步的普及防灾减灾的知识，增强公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的能力。活动的现场有12名全国基层防灾避险优秀代表受到表彰，并且呢向全社会发出了"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筑牢防灾减灾救灾人民防线"的倡议。那再来关注下一条，由国家民委组织的。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主题文化活动河南篇昨天在河南的安阳启动了。这一次活动呢，是以同源同源同愿为主题，第一个源呢是源头的源，第二个源呢是公园的源哈，第三个愿呢就是愿望的愿。那以群众为主体，组织开展民俗展演、文化体验，还有遗址研学、主题教育等活动哈，展现河南省在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这个建设方面的一个创新实践和丰硕的成果。好，我们再来关注下一条哈，由中国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全新升级，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2025至2026人工智能教育伦理参考框架和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等发布。昨天呢是5月12号在浙江杭州举行的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多项重要的成果亮相。据了解，中国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这一次升级了，主要呢更新了3大板块，面向全球开放，包括全球人工智能教育服务平台、终身学习中心和爱中文学习社区，推动优质教育资源跨境共享，智能技术和教育深度融合。好，再来关注下一条。记者从中国三峡集团了解到，自2025年11月21号启动枯水期补水调度以来，截止到昨天，三峡水库已经累计为长江中下游补水超过了100亿立方米，为长江中下游沿线的民生供水、农业生产、航运畅通以及生态保护提供了坚实的保障。记者昨天从国能大渡河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了解到，大渡河金川水电站今天实现并网发电。那近期呢，同流域的枕头坝2级、还有沙坪1级以及绰斯甲等三啊这。

0: 这个水电站哈、实现了集中的并网发电，老鹰岩二级水电站也成功实现了河道的截流，为西南地区的清洁能源供应这个体系哈再添支撑。好，最后一条哈，昨天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一个公告，那么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喜马拉雅公司的股权案。据介绍，此案呢，对维护中国境内在线音频播放平台市场、网络音乐播放平台市场公平竞争秩序，防范平台领域内卷式竞争，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好，以上就是今天1038幸福出发带给大家的新闻和资讯。1038幸福出发，我们节目正在继续，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的频率103.8。
1: 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没。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

好的，北京时间6:45，这里是1038幸福出发。我们刚才有一位小伙伴哈，叫谢磊，他说早上好姐，蛟河现在正在下大雨，所以哈，此刻真的不同地点的小伙伴们，不同省份，就同样也是吉林省，我们不同的城市，这个天气状况都有很大的不一样哈。所以为啥有的时候我们签到打卡的时候会有这样灵魂三连问哈，问问大家哈，你那儿你所在的位置，你那儿天气怎么样哈？然后顺带着你是几零后，好吧，还有我们的很多的小伙伴哈，此刻呢在抖音端，我来看看大家哈，刚才也是播读资讯的过程当中哈，没有看到大家的留言哈。段玉你好，知足常乐你好，还有如沐春风，今天怕什么？对，啥都不是今天怕什么，今天拍什么是吧？你看看我还这眼睛。这个老话叫花不花47-8，所以我这个年纪哈，眼睛已经有点花。看屏幕有的时候那个字儿哈，你看，所以有的时候就是，念错大家的名字哈，大家一定别着急哈，给我一点点更正的时间。今天拍什么？是今天想拍点啥呢？超越来了哈，还有好多小伙伴，山羊来了，后边还有很长的一段哈。风哥水暖侧漏水啊，水暖侧漏水改上水，山羊来了，风哥，说明咱这业务挺广泛。大飞陆叶啊，陆之源啊，还有好多小伙伴没有名字，就是用户，然后巴拉巴拉一串数字，最好咱起个名呗。江山多娇，感谢你的关注。还有在路上，嘉禾，嗯，对，嘉禾万事就兴了，对吧？一个字云，还有我就不一念大家的名字了，好不好？感谢大家，嗯，感谢大家哈。还有网友，他的名字叫只是刚刚好。好吧，那大家呢在抖音端这样，你别呢就是到这看一眼就走了，嗯，还有的小伙伴就在外边看，进来哈，然后呢给主播点点关注，点点关注不迷路，然后相互之间幸福的小两口是老朋友了哈，咱在公屏就可以留言互动哈，打字儿码字儿都可以啊，实在不想说啥的，不花钱的小表情包咱是不是就可以飞一点，嗯，小太阳了，小花花了，小心心了，是不是？好吧，此刻呢我要和大家分享我们的团购单品了啊，那今天啊还是依然提示大家啊，诶不对，今天关键词儿不是给力俩字儿了，今天关键词儿是一串数字，宝子们啊，今天5月13号，今天的关键词就是520。来吧，商城520的活动来了，主要这机制特别的给力哈，所以实付满520元，海蓝之谜系列小样，古驰香水等美妆啊送不停，最高满5200元送精品的珍珠吊坠，新朋友加福利官哈，还有1元抢告白礼，还送香水口红小样，再领一个盲盒券，老友拼团的话您可以再享9折的优惠，限时福利哈，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不是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的朋友的话，您得先在微信的公众号这个栏当中搜索一下吉林交通广播队我身后的这6个大字，然后呢您添加关注之后就可以回复520了，回复520咱们一起去解锁520的心动好礼吧。

0: 好的，那这一次给大家分享的团购单品啊，520的团购单品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啊，这个也算是商城给大家的美妆的福利哈。雅诗兰黛小棕瓶平时哈1400多块钱，今天520美妆福利直接给你超低价100毫升的正装的小棕瓶，只要520，而且是双重惊喜，买一得二啊！520块钱能拿走的是2瓶100毫升的正装，算下来一瓶不到300块钱，从来没有过的价格机制啊！所以别看这效期是到27年，精华每天都得用，所以一定能够用完。所以今天下单哈，福利官添加他的这个福利官的微信，还送你一支海蓝之谜的产品的小样儿啊！跨境直采，所以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以溯源，大家不用担心。您就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去回复520就可以抢购了啊！商城520限时活动，更有满赠和1元告白礼的这种活动，大家呢一定不要错过啊！另外，宝子们啊，有没有朋友们夏天晒完脸，然后感觉干的有点绷的难受的？还有就是天热了哈，有的就是只能是开空调，空调房待久了，然后更是拔干到起皮儿的。今天哈，第二件好物带给大家的是欧莱雅的安瓶面膜，号称小水库面膜哈。好吧，平时官旗店一盒5片要140块钱，一片呢30块钱哈，真的挺贵的。今天美妆狂欢购哈，就是买一盒送两盒，整整3盒15片只要149块钱，算下来一片不到10块钱啊，正品保真啊，用着超放心。现在一到夏天，很多人家里都囤它好几盒，晒后咱们做一个急救，日常咱们就做个补水，反正都离不开它。如果您还没试过，那您就可以赶紧冲一波哈，库存省，反正就是这么点儿，手慢了的话那就没有了。好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去回复520去下单吧。
1: 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拥有快乐的心情，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1038幸福出发，出发。
0: 没错，1038幸福出发。此刻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关注健康养生的话题了。国金名医话健康，今天有哪些内容分享给大家呢？大家可以一起来关注一下。
1: 健康相伴，幸福出发。吉林国金医院国金名医话健康。
0: 好的，宝宝口腔里出现像奶瓣一样的白色的斑点，怎么也擦不掉，这是怎么回事呢？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吉林国际医院的儿科医师李小平哈，李老师对儿童急性的上呼吸道感染、支气管炎、还有哮喘、肺炎、鹅口疮、腹泻、泌尿系统感染都有非常丰富的诊疗经验。下面啊，他就和大家说一说小儿鹅口疮是怎么回事。我们有请李老师。
2: 大家好，我是吉林国际医院儿科李小平。宝宝嘴里出现了奶瓣一样的白色斑点，怎么也擦不掉。宝宝吃奶时变得烦躁不安，甚至抗拒进食，这就是婴幼儿期常见的口腔问题——鹅口疮。鹅口疮好发于新生儿及婴幼儿，医学上称为口腔念珠菌病，是白色念珠菌过度繁殖引起的口腔黏膜感染。它最典型的特征就是在宝宝的双颊内侧、上下唇内侧、上颚处、舌头、牙龈上出现白色乳凝块状物，与新生儿口腔里奶块极为相似，但鹅口疮不容易擦除，如果强行去擦，就会引起局部黏膜潮红，导致出血。轻型鹅口疮危害不大，一般不会影响吃奶，也没有全身的炎症症状，但如果不及时干预，会导致白色念珠菌在口腔内蔓延，逐渐在口腔内融合成大片的白色乳凝块物，这时候口腔会被大片白色斑膜覆盖，甚至会蔓延至咽喉、气管及肺部组织，可能会引起相关的肺炎，且重症时的患儿会出现低热、拒食、吞咽困难。白色念珠菌还会顺着食道进入到肠道，导致肠道内菌群失调，经常腹泻，也会影响肠道对其他营养物质的吸收，严重影响生长发育。孩子得了鹅口疮，家长要如何应对呢？第一，及时就医，勿乱用药，一旦怀疑是鹅口疮，应带宝宝看医生，医生通常会开具抗真菌的

0: 专用药物，如制霉菌素及辅助药物，2%到4%的碳酸氢钠溶液，需要按医嘱足量足疗程的涂抹再换出。第二，严格消毒，切断源头，对宝宝所有入口的物品要进行煮沸或者是高温蒸汽消毒，包括奶瓶、奶嘴、安抚奶嘴、牙胶、妈妈的吸奶器配件等。母乳喂养的妈妈也需要注意乳头的清洁与护理。第三，完成疗程，防止复发，症状消失后需按照医嘱继续用药几天，以彻底清除真菌，防止反复。
1: 好的，那感谢我们的李小平老师的专业科普。原来鹅口疮是这么回事儿哈。那家长们在照顾宝宝的时候，要密切的关注小宝宝口腔环境的变化。吉林国际医院儿科秉承以患儿为中心的服务理念，聚焦儿童常见病、多发病，打造中西医结合特色诊疗，在儿童呼吸道系统疾病诊治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
2: 健康相伴，不出发，吉林国金医院，国金名医话健康。
1: 好的，那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1038幸福出发，我们是全天第一档直播互动陪伴的节目。不知道此刻哈您在哪里，在忙些什么？那我们的节目呢还有4分钟的时间哈，大家呢可以在这个时间段呢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哈，签到打卡说一说你的坐标位置，你那儿天气怎么样？哎，你在忙些什么？都可以聊一聊，也可以说一说今天哈，你有哪些你要去实现或者去完成的这样的一些任务啊，或者是目标呀，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哈。1038幸福出发，吉林交通广播全天第一档的直播，从早上6:30到7:00，只有半个小时，所以大家签到打卡要趁早。
2: 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好的，那和大家再关注一组省内方面的新闻和资讯哈。2026年5月20号，也就是即将哈要迎来的一周之后的520，长春首个场景式婚姻登记处在长春新区北湖公园正式启幕，可以提前拨打电话0431807929111预约名额哈，然后可以选择当天现场排队叫号。最让人安心的就是520专场的专属延时服务，而且呢是不限号。当天呢，只要4点半之前您到达了北湖婚姻登记处，哎，工作人员承诺不办完不下班。当天的现场呢还会有手写的祝福语等一些额外的惊喜。北湖婚姻登记处哈，这个办公的时间星期一到星期五早9点到下午4点半法定假日除外。体育方面，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长春赛区的主场赛事现在呢已经全面开启门票的预约通道了。门票抢票的电话呢这个时间啊大家记好了，5月15号的12点18分准时开启啊。球迷现在呢就可以前往大麦网在线预约抢票，票价是14.10元到37.10元啊不等。好吧，由长春文旅集团倾力打造的城市文旅微短剧《云上天蓝》于5月11号在芒果 TV 全网独播，全部的镜头都是由长春取景拍摄。啊，人民广场、新民广场、净月潭，还有春京西历史文化街区啊等等城市标志性的经典的这样的景点哈，都将会在剧中集中的呈现，是不是和我一样非常的期待？已经在芒果 TV 全网独播了。城市文旅微短剧，大家去搜索一下《云上天蓝》，为我们的家乡助力代言好吗？5月23号、24号，2026欧拉音乐节将会在长春的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哈 P4 停车场重磅开启，集结超强的摇滚阵容，会打造沉浸式的户外音乐现场。有没有感觉到天气好了？然后各种活动哈都可以安排上来了。想要登记结婚的小伙伴哈，在520当天您可以到北湖新区，北湖公园，因为场景式的婚姻登记处，我觉得这个真的值得体验哈。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情景。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畅行早高峰。
2: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3: 103.8交通新气象，来和您关注省内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小雨转晴，17度到27度；吉林市小雨转多云，15度到26度；延吉阴转多云，11度到28度；四平多云转晴，15度到26度；通化小雨转阴，12度到25度；白城多云，17度到28度；辽源多云转晴，13度到26度；松原多云转晴，17度到27度；白山小雨，9度到27度。来关注早高峰的路面通行情况。这会儿是在西环城路的北向南长白公路的附近，车流量是比较集中的。在解放大路的东向西方向，岳阳街到同志街的位置目前车多。解放大路的辅路东向西，丰顺街到解放大路的路口当前排队偏长。西环城路的北向南，绥中路到皓月大路的位置车流量比较集中。再来关注一下快速路及环路方面，目前是前沿大街互通立交桥的西向北汇入比较明显，前沿大街互通立交桥的东向北目前也是车流量的一个比较大的情况。还有在北亚太大街的北向南，整体的车流呢是在亚太大街的快速路附近哈，也是密集的一个状态。那么以上的路况信息，我们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和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2: 我们成长的脚步，每一天都不曾停下，因为热爱，所以我们步履不停。因为热爱，所以我们自带马力。吉林交通广播畅行早高峰，陪你在前行的路上。

0: 好，北京时间的7:04，这里是陪在您身边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方舟。今天是2026年的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我们来关注新闻。昨天，吉林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组织召开开局起步15午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二场，围绕构建体现吉林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对吉林省15午时期的2266产业体系布局及四大发力方向进行解读。
1: 吉林省将构建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要战略任务纳入15午规划，提出加快构建吉林特色的2266现代化产业体系，即培育农业和农产品加工、旅游业两个万亿级产业，汽车及零部件、银发经济两个5000亿级产业，六个千亿级和六个百亿级产业，形成多业支撑、多元发展的产业格局。围绕这一目标，吉林将从四方面发力。一是推动传统产业提质升级，聚焦汽车、农产品加工、石化三大领域，瞄准智能化、网联化、电动化发展方向，推动整车企业扩大新能源汽车生产规模，打造世界先进水平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基地。做足做活梁头石尾、触头肉尾、龙头工尾文章，打造全国重要的农产品精深加工基地。到2030年，人参全产业链产值突破2000亿元，推动石化产业减油增化提质。二是壮大新兴产业规模，重点发展新能源、新装备、新材料、新一代光电。

0: 信息产业，打造绿色能源、精细化工新材料等特色产业基地，推动碳纤维、光电信息、新医药、低空经济等突破发展。三是前瞻布局未来产业，重点发展人工智能、氢能与新型储能、空间信息等领域，突破人形机器人关键技术，推动绿氢全产业链发展，扩大吉林一号卫星组网规模，培育新质生产力。四是推动现代服务业扩能提质，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推动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实现与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发布会上，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信厅、省能源局相关负责同志分别围绕“十五五”时期如何加快服务业扩能提质，发展低空经济，推动吉林新型工业化核心举措，深化质改数转，进一步推动氢能产业发展等，回答记者提问。
1: 吉林在推动高质量发展明显进位进程中，资本市场正向产业纵深与集群效应系统发力，上市企业以产业链上下游整合、区域产业协同和集群培育等为着力点，加速构建吉林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四梁八柱。龙头企业不仅自身实现高质量发展，更带动配套企业集聚，拉长产业链条，使吉林的产业根基愈加坚实。
2: 中国一汽在吉林汽车产业版图中扮演定盘星角色。一汽解放的生产车间内，一台台新能源卡车有序下线。一季度，一汽解放交出亮眼成绩单，三月单月批发终端双双突破3万辆，中重卡终端份额以25%稳居行业第一，实现同比环比双提升。年初，全新 G6 Pro 车型正式发布，印尼首台 LN4x4 卡车顺利下线，解放 G7 登陆南非市场，多批次车辆交付多哥、菲律宾等国，与沙特、印尼合作伙伴达成批量采购协议，海外市场加速拓展。这些亮眼成绩的背后，是一条庞大的本土供应链在高效协同运转。作为链主企业，中国一汽直接牵引着全省零部件企业向上生长，以链主企业定标准、配套企业跟上来的模式，有效拉长了吉林汽车产业链条。作为国内汽车零部件领域的头部企业，长春富维集团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加速推进产品业务的智能化转型升级，围绕座舱、外饰、智能视觉、金属结构件和衍生业务五大核心板块，在成都、佛山、青岛等10多个城市建立外部产业基地，
3: 将智能化、舒适化、环保化座舱、智能轻量化外饰、高像素智能车灯、新能源电池壳体以及镁合金轻量化系列零部件产品作为重点突破业务，在具身智能机器人和低空经济领域也取得了阶段性突破。未来公司将持续开展产品业务转型、结构调整，为吉林省汽车零部件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2: 在吉林敖东，年产数亿只的安神补脑液正在智能工厂里加速生产。产品凭借源自长白山道地药材的经典方剂，占据同类产品70%以上市场份额。安神补脑液以鹿茸、何首乌等药材为主要原材料，企业依托梅花鹿养殖基地，将敖东梅花鹿的种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鹿茸、何首乌等道地药材从农户手中进入标准化生产线。公司加标准化基地加特许农户模式，成为吉林敖东产业链整合的核心密码。企业2025年年报显示，公司实现规模净利润23.95亿元，同比大幅增长54.39%。数据的背后，既有医药健康加金融资本双轮驱动的战略效应，也折射出吉林产业资本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
4: 未来公司将持续加大研发投入，进一步深化安神补脑液防治阿尔兹海默病的作用机制探索，同时依托敖东梅花鹿的种源优势与产业积淀，持续打造以安神补脑液为核心的鹿系列产品集群，推动全产业链的高质量发展。
2: 近年来，我省金融部门主动对接交易所、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建立起常态化走访上市公司的工作机制，靶向解决企业发展的堵点、卡点，推动惠企政策落实落地。

0: 地，既激活了资本流动，也吸引更多市场化投资力量汇聚吉林。吉林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在从企业的单点突破迈向产业集群的系统城市，纵向拉长产业链条，横向区域协同，加速生态培育。当一家企业能够带动一个产业集群，当一个产业集群能够重塑一个区域的经济底色，资本市场就会为其投下信任票。
1: 昨天，慢行吉林文化宣传推广活动再次启动，著名文化学者、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蒙曼将其团队以行走的文化讲坛模式，聚焦 G334 吉林段，开启为期八天的吉林历史文化深度探访之旅。
2: 慢行吉林，慢行334国道的第一站，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
0: 此次活动由吉林省委网信办、省民委主办，蒙曼团队将以自驾形式沿国334文旅大通道一路前行，深入延边、长白山、吉林市、长春、松原、白城等地，实地探访沿线重要历史遗址与遗迹。从辽金古城到抗日根据地，从生态秘境到工业遗产，蒙曼团队将通过短视频、直播等新媒体形式，勾勒波澜壮阔的吉林历史画卷，讲好历史文化与自然生态交相辉映的吉林故事。这是蒙曼继2024年冬季、2025年夏季慢行吉林系列活动后第三次走进吉林大地。八天深度探访既是对慢行吉林 IP 的持续升级，也将进一步激活吉林历史文化资源，助力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推动吉林文化影响力持续提升。
3: 这次我们横穿吉林的话，我们是从山地走向平原，走向和科尔沁大草原交汇那个地方，我们给大家呈现出一个完整的吉林山河的样貌，让大家知道在东北这块辽阔的土地上，其实有那么多我们割舍不掉的，永远也不应该忘记的民族记忆、历史记忆。
4: 央媒看吉林。
1: 5月11号，新华社客户端推出《美丽中国行》，山河有韵，城乡有暖，遇见新时代美丽中国。报道四平将道里四道街更名为仁兴街，以四战四平中牺牲的马仁兴烈士命名仁兴里沉浸式街区，用带着烟火气的自豪感深情告白英雄城，既是英雄精神的扎根，更是烟火生活与红色基因的双向奔赴。5月11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客户端推出吉林延边万亩苹果梨园迎来盛花期。报道吉林省延边州龙井市万亩苹果梨园连片梨花竞相绽放，当地借力春日花海美景，推出多项特色文旅活动，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休闲游玩打卡观光。5月11号，经济日报视频号播发叮咚森林之王东北虎上线营业了，给大家安利我的老家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作为首批国家公园，还是我国唯一以虎豹为主要保护对象的国家公园。
5: 春天的味道茶知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6: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5: 详询0431-58-458。
7: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8: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9: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0: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 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

0: 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1: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点击每日新鲜事，聆听世界新生活，畅行早高峰，
4: 畅行早高峰，
3: 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5: 北京时间的7:17，畅行早高峰继续来和您关注新闻。立足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农业高质量发展需求，吉林长春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以智慧农业项目为抓手，以科技创新为支撑，推动农业产业高端化、智能化、协同化发展，加快构建区域现代农业发展新格局，为都市圈乡村振兴与农业现代化建设注入强劲动力。
6: 在吉林省农丰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智能种植棚里，吊挂种植的串番茄枝繁叶茂，长势喜人。种植棚所在的长春国家农高区核心区现代农业数字设施示范园是农高区重点智慧农业项目，投资3.4亿元。目前丰谷田园种植中心部分区域已投入生产，科普中心、垂直植物工厂等配套工程正稳步推进，项目整体预计2026年全面竣工。依托智能补光、精准水肥、立体培育等先进数字农业技术，园区生产效率大幅领先于传统农业模式，成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智慧农业发展的标杆示范项目。
7: 立足长春国家农高区的核心定位，我们以数字化设施农业为抓手，应用了 5G 加物联网，搭建了智能环境调控系统、精准水肥一体化的系统，还有垂直植物工厂等智慧农业技术，建成了全世界最高的22层立体植物工厂，有效破解了东北地区啊高纬度冬季生产瓶颈。
6: 以重点项目为引领，长春国家农高区充分发挥平台优势，深度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农业产业协同发展大局，不断强化农业科技创新、跨区域产业联动，搭建科技供需对接成果转化平台，深化与各大科研院校合作，健全2种推广技术共享机制，推动寒地育种、智慧种植等先进农业技术在区域内广泛应用，全力助推都市圈农业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
8: 我们紧扣都市圈农业产业协同与粮食安全核心要求，建强寒地区育种中心、粮食生产技术集成创新高地，与中国科学院、中国农科院、吉林大学等21家科研机构共建45个研发平台，汇聚57家创新主体，形成跨区域协同创新主体。
6: 眼下，长春国家农高区持续深耕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农业发展布局，聚力智慧农业、现代农业发展主线，以科技创新添动力，以重点项目强支撑，常态化推进农业科技供需对接，加快建立跨市农业产业合作机制与产业联盟，推动都市圈农业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全面转型，不断激活区域农业经济发展新动能。
9: 2030年。我们将实现3个标志性成果，产业规模迈上新台阶，农产品加工业规上产值达到1200亿元，形成1000亿级产业格局，构建起分工合理、优势互补、闭环联动的都市圈协同发展新格局。集字号叫响全国，玉米、肉牛、鲜食玉米、梅花鹿等成为全国标杆，把长春都市圈建成全国农产品精深加工协同发展的样板。
5: 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上市企业既是观察区域经济最敏锐的瞭望塔，也是稳住增长底盘的压舱石。在吉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版图上，上市企业正凭借技术突破与产业升级，走出了一条创新突围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6: 走进位于长春鹿园经济开发区的延奥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一派忙碌景象，工人们正在为国内一款试运列车项目装配生产电器屏柜。
10: 屏柜框架采用铝合金材质，实现轻量化设计，电器选型及布线满足轨道交通行业国内及国际标准，实现产品的绿色、低碳、环保。
6: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延奥电器成立40年来，一直专注于轨道交通车辆车载电器设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服务，是深交所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后，吉林省第一家上市的民营企业。延奥电器目前拥有一家分公司、10家全资子公司，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4.64亿元。
10: 公司目前实现国内的地铁车辆电器设备配套的同时，也在积极扩展国际轨道交通市场业务。目前公司正在跟踪迪拜、亚历山大等海外的地铁项目，不断地推进公司产品及技术服务的全球化布局。
5: 距离第3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开幕还有一天，目前展区陈列布展的工作已经接近尾声。那本届书博会期间将举办多场好书推荐活动，其中吉林人民出版社将携手吉林杨靖宇干部学院设立红色专题数字阅读体验空间，为展会注入深厚精神底蕴与鲜明的吉林文化底色。
4: 在第3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上，一批几版红色精品佳作将精彩亮相。重点推出的两部作品《远隔重洋的呐喊》《救国时报》《东北抗战史料编选》与《我的爷爷杨靖宇》是深耕东北抗联历史、活化红色文化的匠心之作。《远隔重洋的呐喊》《救国时报》《东北抗战史料编选》以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救国时报》及早期《救国报》为核心，通过《山河破碎》《正义之声》《同仇敌忾》等板块，系统梳理海外报刊中东北抗战的珍贵报道，还原跨越重洋的抗日呐喊，为研究东北抗联历史提供了极具价值的第一手史料。我的爷爷杨靖宇则以杨靖宇将军之孙马继志口述为核心，从家族记忆视角切入，追溯杨靖宇将军从年少立志到投身革命，直至在冰天雪地中壮烈殉国的革命历程，生动再现了他百折不挠、以身许国的钢铁意志与赤子情怀。
11: 在书博会的现场，我们设置了专题展台，并推出沉浸式的红色体验活动，可以现场收听有声读物，在当年抗战回响中身临其境。我的爷爷杨靖宇则将举办签名售书活动。
5: 继续来关注，昨天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各地开展多种活动，向辛勤工作、无私奉献的护士们致以敬意和祝福。
6: 在国际护士节来临之际，吉大医院以致敬、关爱、赋能为主线，举办“我成为护理人”仪式和职业健康专题讲座等活动，并通过错峰轮休等举措，确保一线护理人员的身心健康。中国人民解放军驻白城某部队医院举办赋能护士守护生命、强军为情、使命在肩主题草坪音乐节，展现军队医护人员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延边大学附属医院延边医院开展大型公益义诊活动，来自中医护理、老年康复等专科护理人员聚焦老年人高发、多发健康问题，为群众提供护理指导服务，
12: 把更多的这种中医的养生知识和健康服务提供给更多老百姓。
6: 双流市开展重温南边格尔誓言趣味护理的团建活动，让护理人员在协作互动中增进默契与情谊。敦化市中医院开展手作温情护您周全系列活动，各科室护理人员利用多种天然中药材制作中药香囊、养生挂画等创意作品。
13: 活动既舒缓了工作压力，也凝聚了团队力量。今后我们也会深耕中医适宜技术，用专业和温情守护患者的健康。
6: 在长春市九台区、抚松县、通化县、镇来县等地，护理人员通过技能比武、文艺演出等方式共庆节日。
5: 昨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宣传活动，筑牢群众的安全防线。
6: 白山市应急管理部门联合气象、地震、水务、住建等部门，向市民普及防灾减灾知识与自救互救技能。 消防救援部门同步开展应急救援装备展示，提升公众应急防范能力，
14: 不断提升广大人民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最大限度减少自然灾害带来的损失。
6: 在大安市，相关部门以家庭、办公场所等场景为主，向居民和志愿者讲解阳台堆物、堵塞逃生通道、电动车违规充电等常见安全隐患的识别与处置技巧，
15: 内容贴近现实，实用性很强，我学到了不少关键的安全知识。
6: 四平市开展防

0: 灾减灾日集中宣传活动，工作人员发放科普资料千余份，引导群众主动排查身边安全隐患，养成安全防范习惯。
1: 进企业、进校园、进社区、进农村、进家庭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0: 通化市组建多支科普团队，深入社区、养老院、广场、学校，开展应急演练、互动体验等活动，
2: 筑牢社区安全防线，营造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平安氛围。
0: 在东丰县、延吉市、安图县、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等地，相关部门通过宣传展板、便民宣传台，将实用的防灾减灾知识传递到群众手中。
3: 嗨，小妞，别踩我车嘛。我很帅哦。

0: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您前新采
1: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0: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6: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1038路况信息，
7: 1038路况信息，在早间的7:30和您关注早间长春市路面通行情况的变化。工农大路的北向南，这会儿是在红旗街的西四胡同到红旗街的位置是车速比较缓慢，并且排队偏长的，大概需要2个信号灯的周期方才能通过。在基隆南街的北向南，新竹路到青龙路的位置车辆也是偏大。东荣大路的西向东方向目前是北部快速路到东环城路的位置车多，还有在人民大街的辅路南向北方向，人民大街的路口到幸福二路的位置当前也是有排队的一个状态。和您关注一下快速路及环路方面，目前是在西部快速路南向北的方向青年路的附近当前体现出来的车流是比较密集，并且可能您要等待的周期是偏长的。在这个亚太北大街的北向南，北亚太大街的附近当前的车辆已经接近饱和的一个状态，如果您有其他可选择的绕行路段，可以选择其他的绕行路段来进行通行。那么以上的路况信息，我们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和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3: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畅行早高峰。
7: 好，北京时间的7:3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方舟。现在呢要跟大家说到我们每一次跟大家聊到的吉林交通广播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好物然后呢这一次的好物是您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回复520即可了解的一些好物。主要是近期的这个好物呢，主要是咱们的这个化妆品主要是美妆产品，520的美妆福利重磅来临。如果您对这方面的美妆有需求的朋友，或者您觉得这个美妆作为一个礼物也好或者说是作为一个送给自己的礼物也好想要去了解详情的，都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回复520来进行了解。咱不花钱先来看一下，看看这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然后这个是不是自己喜欢的也是没问题的嘛。然后这次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第一件特别给力的好物就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礼盒，它一直是咱们商城销量榜 TOP 的前三，也是回购榜单当中的 TOP 前三，因为它是修护界的王牌精华单品，很多明星都在用，主打的是深入肌底密集修护，帮你把夏日换季不稳定的肌肤呢是调理的稳稳当当的。官网100毫升的瓶时要1400多块，但是现在呢是买一得二，100毫升的正装小棕瓶今年下单直接发2瓶，到手整整200毫升，只要520的价格，520就可以带走2瓶，平均1瓶还不到300块，这个价格机制是从来没有过的。如果您对这个雅诗兰黛小棕瓶感兴趣，就可以在 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回复520了解详情，或者进行直接的下单。再来关注这个时间段，您除了回复520哈，可以获得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雅诗兰黛小棕瓶之外呢，您还可以获得关于欧莱雅的安瓶面膜这样的一个信息。因为呢，很多朋友啊，就是夏天晒完脸干的绷着难受，空调房待久了呢，更是就是觉得会拔干到起皮。但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第二件好物就是欧莱雅的安瓶面膜，因为它号称是小水库面膜嘛，然后很多人也都管它叫做补水面膜中的战斗机。它是双舱的一个设计，面膜和精华液是分开的，用的时候呢，把精华挤到面膜舱里，手动把两者融合在一起，看着面膜纸慢慢的去吸饱精华，每次用呢都是新鲜调配的，跟普通面膜完全不一样。然后呢，里面的这个用料呢也非常的实在，有这种浓浓的玻色因，加上三重的玻尿酸和 B5， 补水保湿这块绝了。有的时候呢熬夜脸干的起皮，敷个五分钟就能够救回来，脸蛋像喝饱水一样透亮，而且呢修护力也特别的牛。如果您之前听说过这款产品啊，但是这次没有特别深的了解过，你也可以在这次的交通广播的活动当中呢回复520来进行了解。因为平时旗舰店一盒五片要140块，一片呢和30块左右的这个价格，在这个面膜当中属于是价格比较高的。但是今天呢美妆的狂欢购，买一盒送两盒，整整三盒15片，一共只要149，算下来一片还不到10块钱，正品保真，用着特别放心。现在一到夏天呢，很多人也都会家里面囤几盒来使用，晒后的这种急救啊，还有日常的补水都离不开它。如果您没试过，可以在这一次的活动当中来回复520了解详情。您回复520，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这个时间节点上获得欧莱雅安瓶面膜的一个链接，以及我们刚才所提到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的一个链接。

0: 听世界新概念，速度资讯新境界，新闻收听导航，畅行早高峰，每个早晨只为你。
1: 畅行早高峰，继续来和您关注新闻内容。五一假期，长春市的红旗街商圈人流如织，一名女孩在街头毫无征兆的倒下，陷入昏迷。幸运的是，附近执勤的交警第一时间冲了过去，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救援就此展开。请听报道。
2: 事发当天，交警王博正在红旗街与同德路交汇处疏导交通，突然一名小女孩慌慌张张跑过来求助，称她的朋友毫无征兆地晕倒在地。王博立刻带着辅警穿过人群赶到现场。长春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朝阳区大队三中队民警王博
3: 到现场以后发现吧，他的另一名游玩小伙伴属于这种昏迷的状态，然后这个嘴里吐了一些绿的东西。
2: 情况紧急，王博一边拨打120一边联系女孩的父母。然而正值五一假期，红旗街周边车流密集，人潮涌动，救护车虽然很快赶到附近，却被堵在路口无法靠近。
3: 然后我们警力第一时间发现以后呢，就是有序地组织行人安全过街，然后对车辆进行有序地疏导。
2: 在民警的快速疏导下，救护车终于穿过拥堵的车流抵达现场。王博和同事协助医护人员把晕倒的女孩抬上担架，并一路护送救护车驶向最近的医院。
3: 离同德路路口再往前能有个500-600米左右就是省医院，然后我们把前面的路的车都清理了，保证救护车第一时间到达医院进行救治。
2: 据了解，由于送医及时，女孩在医院得到了有效救治后已平安出院。
1: 我们平时在驾车途中可能会碰到隧道火灾，隧道路段是两端开口，中间相对封闭的环境，一旦发生火灾，有毒烟雾积体大，加之隧道长路面窄，车辆难以及时疏散。那么隧道发生火灾，我们应该如何逃生呢？来看消防人员的介绍。
4: 车辆在隧道内起火后，如果距离隧道出口较近，应立即驶出隧道，在安全位置停车后报警。如果距离隧道出口较远时，则需依据火势情况逃生。
5: 当火势较小时，应立即停车，使用隧道闭式消防箱类器材，铺设水带连接直流水箱，或使用灭火器、水喷雾等消防设施自救，并及时拨打救援电话。
4: 消防人员介绍，隧道内一般每隔50米就有火灾报警按钮，可快速报警。同时设有消防设备箱，箱内装有干粉灭火器、消火栓、泡沫灭火等，如在隧道内遇火灾事故，可直接取出使用。若车辆无法驶出隧道，司机应尽可能停靠在隧道右侧的紧急停车带上，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在车后方150米以外设置警示标志。
5: 火势较大时，遵循先人后车原则，迅速离开车辆。打不开车门时，可利用消防锤、高跟鞋后跟、金属皮带扣等。
4: 此外，逃生时一定要遵循逆风撤离的原则。当一侧的隧道失火时，可以按照道路引导标志，寻找隧道里直通地面的疏散楼梯逃生。或者找到两条隧道间的横向通道后，往另外一条隧道逃生。汽车逃生时，要低姿有序弯腰逃生，沿路侧检修道贴墙行走，避开过往车辆。
1: 当下，无线耳机、智能手表、无线键盘等蓝牙设备凭借一键连接带来的便捷优势已经广泛应用于日常工作和生活。然而，这些设备可能潜藏着安全风险。国家安全机关近日发布安全提示，要养成安全使用习惯，特别是广大的涉密岗位工作人员要严格执行保密制度规范。
6: 国家安全机关提示，严禁在涉密环境中使用各类蓝牙设备，对任何以提升效率为名的无线连接方案保持合理警惕，坚决杜绝因追求操作便捷性而突破安全底线的行为。涉密计算机和信息系统投入使用前，应进行必要的设备检查与改造，拆除或禁用蓝牙模块。对确需使用的外接设备，建议采用有线方式连接。定期检查手机、无线耳机、智能手表、蓝牙音响等常用蓝牙设备供应商提供的固件更新信息，及时封堵漏洞，提升蓝牙设备防护能力。当你的蓝牙设备突然出现奇怪的提示，如非本人操作的配对请求，请提高警惕，及时断开连接并检查设备。将设备的可见性

0: 关闭或设置为仅限已配对的设备。如此一来，即便蓝牙在后台运行，过路的陌生设备也扫描不到，能大大降低被攻击概率。
1: 我们继续来关注日常生活中不少居家护理常识，看似能够调养身体，实则暗藏健康隐患。下面我们来盘点临床常见的居家护理误区，帮助大家掌握科学规范的居家护理方法。
2: 发烧捂汗能快速退烧，这种观点对吗？发烧后多添衣物盖厚被子捂汗是很多人首选的退烧方式，家长面对发烧的孩子时也常会采用这种方法。专业护士提醒，这种做法并不科学。
3: 体温要能够降下来，其实最主要的还是要散热啊。捂热的话呢，反而可能会增加，比如出汗多了，它可能会引起脱水啊、虚脱呀、一些心慌、头晕这些啊不良的一些表现，反而可能会使病情哈、有所加重，而且呢，确实也达不到这个降温的一个效果。
2: 护理专家提醒，发烧分为体温上升期、高热持续期和退热期三个阶段。只有退热期，身体才会通过正常出汗完成散热。体温上升期盲目捂汗会导致体内热量无法散发。正确做法，体温低于 38.5 摄氏度时，优先用温水擦拭额头、腋下、腹股沟等部位进行物理降温，多饮用温水补充身体水分。体温超过 38.5 摄氏度，遵照医嘱服用退烧药物，无需刻意捂汗，依靠身体自然散热。
1: 五月的东辽县辽河源镇安北村梨花谷，20棵百年老梨树求枝吐蕊，漫山梨花如云似雪。2160米的生态木栈道蜿蜒其间，勾勒出一幅生态优、产业兴、百姓乐的美好画卷。今天就让我们跟随吉祥新闻记者走进这片东辽河源头的生态秘境。
4: 这里就是梨花谷，漫山遍野的梨花竞相绽放，洁白的花瓣随风飘落，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清香，脚下是潺潺流淌的东辽河源头活水，身旁是枝繁叶茂的百年老梨树，一步一景如入仙境。不仅是市民赏花踏青的网红打卡地，更是当地依托生态资源推动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地。
5: 梨花谷坐落于东辽河源头核心区域，占地4万平方米，栽种梨树1200多株，其中20棵树龄超百年的老梨树是辽河源头生态变迁的活化石。每年四月下旬至五月初，梨花次第盛开，素白如雪，清芬四溢，吸引八方游客慕名而来。
6: 从辽河源头到我们到这山上的这个梨花谷就非常漂亮，吸引了就特别得劲。
5: 为了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花海魅力，当地沿山谷修建2160米的生态木栈道，串联起望星潭、七星泉等景点，一步一景，步步皆画。很多摄影爱好者和绘画爱好者都把这里当成了创作基地。
7: 对创作来说，走进大自然了，山树都是很美的。
4: 从昔日无人问津的山沟沟，到如今远近闻名的赏花地，梨花谷的蝶变是辽源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一个缩影。一朵梨花带动了一方发展，一片花海赋予了一方百姓。
5: 目前梨花谷景区免费对外开放，带动了周边14家特色民宿、农家餐馆发展，吸引70余名村民就近就业，让村民在家门口吃上生态饭。
8: 出点小买卖啥的，一年的零花钱跟老头俺俩一年花不了的花。
5: 如今的梨花谷春游赏花胜景，秋游采摘乐趣，四季皆可游，时时有看点。当地采用政府加企业加农户模式，完善基础设施，提升服务品质，让乡村既有颜值更有价值。
9: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10: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9: 详询0431-58-458。
11: 意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2: 角膜塑形镜到意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意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意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1: 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

0: 百元喜金等您拿，吃喝玩乐购乐享在欧亚，来欧亚世纪开启您的美好新生活。地址位于世纪广场旁轨道交通3号线世纪广场站直达。
1: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2: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每天早晨闹钟响起，起来的仿佛永远不是你自己，似乎不管怎么努力，最美好的时光总是在回忆里。我们迷惘，我们追忆，在这一刻好像曾经的自己再次附体，在这一刻我们就已经明白，幸福其实离我们并不远，因为它一直都藏在我们的心底。
3: 畅行早高峰，来和您关注昨夜今晨的新闻热搜。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5月1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的4月份，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指导全国各级网信举报部门主要工作网站平台受理网民举报色情、赌博、侵权、谣言等违法和不良信息1686.1万件，环比下降 2.4%， 同比下降 6.3%。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环比由上月下降转为上涨。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 1.7%， 同比上涨 2.8%， 涨幅均有所扩大。
4: 从同比看，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涨幅比上月扩大 0.2%，其中食品价格下降 1.6%， 非食品价格上涨 1.8%， 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 3.5%， 涨幅比上月扩大 1.3%，服务价格上涨 0.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1%。从环比看，四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 0.7% 转为上涨 0.3%，其中受清明节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旅行社收费和宾馆住宿价格均有所上涨。此外，受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影响，带动国内能源价格同比环比均上涨。
5: 美以伊冲突爆发后，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 50%， 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但同时呢，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3: 记者从中国消费者协会了解到，今年的一季度，全国消协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7万余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2.16 亿元。
6: 今年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7万0100件，同比增长 1.8%，其中售后服务问题占 27.82%， 合同问题占 22.34%， 质量问题占 19.44%， 是消费者投诉最多的三个领域。
7: 与去年同期相比，售后服务、虚假宣传、价格问题投诉比重上升，合同、质量、计量问题投诉比重下降。
6: 在所有投诉中，商品类投诉为237224件，占总投诉量的 50.46%， 同比下降 2.81%。其中家用电子电器类、服装鞋帽类、食品类、日用商品类、交通工具类投诉量居前五位。服务类投诉为213099件，占总投诉量的 45.33%， 同比上升 4.10%。其中互联网服务类、生活及社会服务类、教育培训服务类、销售服务类、文化娱乐体育服务类居前五位。据了解，今年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共解决消费投诉277267件，共计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2.16 亿元。
3: 记者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的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
8: 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5%。

0: 5% 和 9.7%。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53.2%。 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 1.1 倍。不仅如此，今年1至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 138.4 万辆，同比增长 1.2 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1: 中国已成为全球汽车产业的核心市场与创新策源地，价值完善的产业链体系不仅满足了国内庞大的市场需求，对外贸易也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全年汽车出口量有望再创新高。
2: 记者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自然保护地标志通过通用要求，国家标准将于今年的8月正式实施。
3: 自然保护地按生态价值和保护强度高低依次分为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和自然公园。自然保护地标识是指设置在自然保护地范围内和周边区域的各类标牌、标志、指示牌等，用于引导访客传递保护信息，是一个系统化的视觉符号体系。
4: 将标识分为指引、自然教育、管理、装备四大类，每类下面还有细化，譬如管理类里面包含了提示、警示、禁止、界限等，提倡各自然保护地根据其总体规划，结合实际需要，对标识系统进行科学系统的规划，避免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
3: 自然保护地标识通用要求将对全国近万处自然保护地的标识进行统一要求、规范管理，解决目前存在的形式不统一、功能不清、风格杂乱等问题。
4: 突出生态友好，从材料选择到安装维护都强调了最小干预环境、环保耐用，既要求标识内容科学准确、语言通俗，也鼓励使用二维码、智能屏等新技术，增强了互动体验。
2: 5月20号快到了哈，然后呢现在也会商城有一个520的活动，然后机制特别的给力，实付满520起，海蓝之谜系列的小样，还有GUCCI的香水等美妆送不停，最高满5200，然后送精品的珍珠吊坠，新朋友加福利官，还有1元的抢告白礼，以及送香水、口红小样，再领盲盒券等等。现在呢是有一个关键词，您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回复520，可以一起解锁520的心动好礼。这里面呢有两个好礼来跟大家倾情的推荐哈，就是在平台上的回复量啊和了解的朋友也非常多，分别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的一个精华。因为这个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呢，一直以来都是商城的销量版的 Top 3，也是回购榜单的 top 3，因为它是修护界的王牌精华单品，很多明星都在用，主打深入的肌底密集修护，帮你把春夏换季不稳定的肌肤调理得稳稳当当的。主要的是价格呢特别的给力，平常官网100毫升的价格要1400块左右，现在是买一得二，100毫升的正宗小棕瓶今天下单直接发送两瓶，到手200毫升只要520块钱，520块可以带走两瓶的这个雅诗兰黛小棕瓶的一个精华哈。另外呢还有一个品也是在回复520之后呢，很多朋友会进行了解详情和购买的，就是这个欧莱雅的安瓶面膜。欧莱雅的安瓶面膜正常来讲这个价格呢是一盒5片要140块，一片呢也是将近30块左右的这个价格，但是现在呢有一个美妆的狂欢购，买一盒送两盒，3盒15片只要149块，算下来一片呢还不到10块钱，正品保真，用着呢也特别的放心。现在一到夏天，很多朋友都会家里面来囤几盒哈，然后晒后急救啊、日常补水啊都离不开它。如果您对于刚才所说的这些品类还有520想要购买一些礼物的朋友，都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回复520这三个字的数字来了解一下，会弹出什么样的链接，有没有自己喜欢的品类。那么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尹岩，主播方舟，责任编辑阿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我们明早再会。

0: 小怪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明前新材，
1: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怪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0: 详询0431-58458。
2: 意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意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意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意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上汽大众德系满级旗舰 SUV ID Era 9X 正式上市，限时全溢价29.98万元起，尊享超级置换礼、智勇同行礼、奢享升舱礼、高定车漆礼、终身质保礼、智行守护礼等十大上市限时权益，不容错过，快来试驾体验吧！
5: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7: 汇聚万千好货，只等你的选择，快来轻松团购，尽享品质生活。1038抱抱团，帮您省钱，想先一步，还不快来抱一下。